0: 稷下学宫如何锻造出后圣荀子的治学之道？他是如何书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奇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稷下治学。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爱民敬民和忧国忧民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始终含蕴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到荀子文化园，再到文峰山，寻迹团一路感悟着，以人民为本，不仅体现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上，也体现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中。因胸怀天下，荀子的思想犹如眼前这棵2000多年的银杏树，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枝繁叶茂，有着源源不断的旺盛生。

0: 专注林下防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凝萃养人骨，坚守黄金本心。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在即，要探明主墓位置。M 七六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根据之前发掘情况，考古队推测墓葬群主墓位置方位，正在发掘的 M76 墓葬将是关键佐证。考古队是否在 M76 墓葬发掘中寻找到所需证据？
1: 就下面像个龙头，
2: 是不是一把伞？
0: 国板上的图案是什么？开启国板后，棺内居然是一汪清水，这是为何？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
0: 这件少见的器物究竟是什么？考古队最终又能否推测出墓葬群主墓？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汉墓群时隔半年后再次开启发掘工作。
1: 有人姓范。
0: 考古队发现之前发掘的墓葬首尾朝向惊人的一致，专家由此推测汉墓群的南向或北向应该存在该墓葬群的主墓，北向未见主墓，因此墓葬群南向主墓成了主墓的焦点。在发掘完北墓葬群南向东侧的墓葬后，其向西的朝向让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了位于中央部位的 M87、M88 位置上。这天，李泽斌将带领考古队发掘西侧编号为 M76 的一座墓葬。

0: 若其朝向为东，那几乎可以肯定 M87 M88 就是这片宏伟墓葬群的核心主墓了。带着期盼与疑惑，考古队员开始了 M76 的发掘工作。
1: 这是连云汉墓这个2019年发掘的，就是第一座比较重要的墓葬。这个墓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墓群里面还算是一座中等的墓葬，长坑口是3.8米，宽3.15米，到坑底就是3.1米。这座墓葬应该保存得很好。
0: 李泽斌判断墓葬保存完好，这留给考古队员很大的期待。
2: 我们现在在清理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席子，我们初步怀疑它的材质应该可能是芦苇编的一个芦席。
3: 把它吊起来，
4: 因为板子卖了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席子很少，好像是吧？不多吧，这个。
0: 墓葬上方因何会有席子呢？椁板上发现席子的情况很少，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代贵族入葬时，一般会在棺盖上加盖席子，起到防止泥土渗入棺内的作用。只是席子太过容易腐坏，历经千百年的时光，与相邻的泥土融为一体，所以鲜少被后人发现。而此墓葬因保存十分完好，棺盖上席子奇迹般的尚未腐朽，这才让我们得以一见真言。
5: 是那种经纬线的那种编法，现在我们数了，横向的是八根并排，纵向也是八根并排，这样交错叠压起来。
0: 保存完好的席子成为李泽斌推测的第一个佐证。为确定席子的材质，考古队员们提取出一块样品送去检测。
2: 那就做实验吧。
0: 就在考古队员们清理到一半的时候，席子下方一些异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这个局部好像凸起的鼓起来了一块，不知道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5: 感觉好像是有排列的，
6: 但不对，
7: 不对，条心呢？
5: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7: 推一个东西，这新的纸是？
5: 说不定是铜钱。
2: 铜钱？
5: 有可能会在席子下面撒铜钱。
6: 撒钱啊。
0: 那是什么东西？考古队员迫切地希望揭开谜底，但毕竟历经2000多年岁月，席子与盖板紧密粘连在一起，十分不易提取。
5: 那这条缝嘛，拿刀稍微划一下，这块板子
2: 就切走了。对，就是一个板。
1: 切走了以后，我这个板子我就裹尸的把它盖在这个地方。
5: 裹
1: 在这个地方。
5: 对。
0: 完整的提取整块席子似乎不可能。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上定后，决定划开席子，将席子和盖板一同提取，之后再做分离保存工作。
2: 你们
8: 当年
0: 席子的发掘工作被雷声打断，大雨随之而来。
9: 退休时间在7:06。
0: 为防降雨给发掘带来困难，工作人员赶紧集合，抓紧时间用竹子在墓穴上方搭起简易的防雨棚。大雨过后，天色已暗，考古队只能结束今天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继续前一天的工作。昨天提取的席子样本已确定是用芦苇制作而成，那么席子下方的凸起是否如考古队员们所推测的那样是铜钱呢？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考古队员们需要先将盖板和苇席一同提取上来。
1: 现在看这个上面这个有5块那个盖板，

0: 果的盖板，然后呢这个果盖的厚度就有30厘米厚，而且又埋得深，它的保存特别的完好。
1: 果板的状态成为李泽斌判定墓葬保存完好的第二个佐证。那么对于棺椁内的期待让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
0: 现在我们请了那个国家文物局那个墓漆器保护中心的两个专家，这个对这个就是椁盖上的这个炉席啊进行清理。
1: 很快考古队员们顺利地提取了尾席与椁板，谜底即将解开。
2: 一般来说就是又宽又厚的这个木材，它这个预防它开裂，所以它在这个两头啊做一个工字锁，那这个然后就不容易开裂。
1: 尾席的下面没有发现铜钱，凸起的部分是由于编制时材料厚度不一所导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考古队员们的心情，椁板上另有惊喜，他们发现了什么？
3: 发现的
2: 穿壁啊，就是
4: 这是最士兵的，
2: 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士兵的，比如说二龙穿壁，就是这个玉璧嘛，中间一个
4: 这地块，
2: 一个地块穿过去，
4: 这是士兵最底的一块。
1: 十字穿壁纹，又称二龙穿壁，图案原为龙形和玉璧。随着时代的变迁，图形慢慢有了变化，从龙形发展到十字，从玉璧发展到圆环，从繁复的图案简化为写意模样。十字穿壁实际上是二龙穿壁的抽象化图案，含有阴阳和谐、化育子孙之意，是汉代最常见的用来装饰棺椁和墓室的图案。考古队员先行开启边箱，棺木密封性极好，甚至难以嵌入工具。
2: 这板压得很紧，
5: 对的。
6: 板和板之间的几乎没有缝隙，压得太死，就怕筋用大了它就会破裂。
2: 你给他什么的不要紧的，可以
6: 的。对，他这边卡的
2: 不像像徐良运徐文兰的这么紧。
1: 考古人员花费不少时间才将天花板移开，映入大家眼帘的居然是一罐清水。汉人习俗皆土葬，棺内为何有水呢？水面上所漂浮着的状似断线的串珠又是什么呢？
2: 但是枣子，
7: 有粮食是吧？
6: 枣核，
2: 不是河，那就是枣子了。
7: 粮食是那就哪能
1: 呢？在我国，枣远在秦朝就有种植，到汉朝，贵族们享用也合乎情理。
2: 汉代人对这个枣的那个喜爱是很那个的，这个汉代人认为吃枣能够成仙。
1: 这些汉代的枣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后已经碳化，但整体保存十分完好，连枣皮都完整无缺地附着其上，实属罕见。
8: 这个要枣子
2: 你看2000年前的枣子，这个已经我发觉干部已经几十年了，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连枣皮枣就是枣的皮还在，一般的都出点枣核，出枣核就已经算保存好的了。

0: 水关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地质原因，多为土壤内蕴含丰富的地下水所致。古人下葬之前勘探地形，可推测其地质大概情形。棺椁埋下后，地下水慢慢将棺内渗透，逐渐没过整个棺木内部。俗语有云，土千年，水万年，不土不水几十年。可见棺木有水反而易于保存遗体及骸骨，使得棺木得以完好保存。
1: 不行，金坑大。他不但这个，他这两个小井子还有水呢。往外钻。
0: 在开启完所有边箱椁板时，一片毛竹浮出水面。
1: 毛竹。
0: 这是什么器物上的残片？在这一汪清水下面，又有着怎样的器物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来发现呢？
1: 隐隐的看见一个发白的东西。
2: 发白，这个是陶器。
1: 这么大一个陶器。
0: 取出凿子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排水。水位慢慢下降，沉寂于墓中2000多年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考古队员们难掩激动之情，在抽水的同时随即开始了清理工作。
3: 抽水，要不看不到。
1: 至少有30个耳朵。这
2: 是陶器。
1: 这什么小腿啊？老虎头吗？哎，过过，这个动物图好看。
2: 对吧？在扬州也几十年附近了，76.5。脸盒，这是尊碑啊，
1: 叫尊。再说，你说那个竹子的这个东西，植物的，这还有这个好长呢。
0: 边箱中的器物陈放凌乱交错。不同器物之间紧挨在一起，提取其中任何一件器物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器物，而这些器物似乎还只是表面一层，其下应还有未见的器物。因此考古队员们在提取器物的时候需要加倍小心，以确保每一件物品的完整提取。

浮出水面的各种文物即将提取，而在水面之下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帧连营墓群发掘在现。M76 墓葬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关键环节，它将直接佐证墓葬群核心主墓的位置。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惊喜连连，
1: 因为板子卖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形制很少。
0: 少见的芦苇席和厚重的薄板均表明墓葬保存完好，水

0: 峰的边山谷，2000多年前的枣子保存完好，
1: 连枣皮，枣就是枣的皮那个。
0: 抽水过后，大量精美的器物浮出水面。考古队员准备逐步提取 M76 边箱器物。
2: 放那这边。
3: 一起来一个，一起来一个。
4: 来，尊的，尊尊的，
2: 去尊，
5: 天地
2: 尊，
5: 天地
2: 好啊。哦哦哦。
0: 首先取出的是一只漆木尊。
1: 尊，墨使金尊空对月，就是那个尊。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6: 卡着呢，
1: 卡着呢，
6: 卡着还挺紧的呢。
1: 从这个
0: 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下方有圈足。酒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商周时代就有了尊的最早形式。木质酒尊一般仅做盛酒使用。这两只黑红漆绘酒尊在所出土的尊中如此之大，也算稀有。
7: 质地保存的也很好，它漆面也很完整，而且这个器型很大，壁比较厚。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有很多的漆尊，但是能保存这么完整的非常少见。
8: 呀，这是个龙吧？这是那条龙，
7: 嗯，
8: 很漂亮。
1: 它有几个？
7: 像是龙，又不是龙啊。神兽，它这个挺特别的，你看这个，看这个比较明显，这个蹄子像是鹿的蹄子，但是头身子像是龙，嗯，很特别。这是头，两个眼睛啊，脖子，这是它的四肢。
0: 两套漆尊中，一套完好无损，另一套尊身有一小孔，尊盖有一小段裂纹，边沿略有脱落。
7: 这是这个尊的盖子。
0: 即使穿越2000多年，红依然耀眼，黑仍旧深邃。红黑相间，勾勒出灵动的线条，映现出大汉帝国的强盛，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7: 这个，
1: 我感觉反正是个。就像个龙头兽，这个龙头兽身的，嗯，那边是个鸟，
7: 这边是个鸟，

0: 继九尊之后，考古队员又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黑色如长条板凳状物品，很可惜其一端的两条腿已然掉落。考古人员取出掉落的木腿，大致拼出它的全貌，形似一条黑色的板凳。它到底是什么呢？在汉代的时候，这个物件叫做鸡。鸡作为中国古老的家具之一，在周代才与案因用途不同而区分开来，分为平鸡与鬼物鸡两种。鬼物鸡是供放置物品使用的工具，平鸡则是指作为人们席地而坐时用来倚靠的工具。现取出的鸡面板较窄，且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正符合汉鸡中弧形鸡的特点。
1: 小的
2: 单独的，这上面的
1: 这个上面的就可以拿，
3: 嗯，下去。
4: 小莲，
1: 这个
4: 放
1: 莲，
4: 这个
1: 放在上面。
4: 好吧，可
2: 能。先把这小的拿来下去。
0: 在鸡下方的水中，考古队员发现一只莲盒的盖子，接着又接连出土了长方莲以及马蹄莲。
4: 长方莲、
0: 马蹄莲与长方莲均是莲盒的一种。莲盒是古时盛放梳妆用品的盒子。
1: 马蹄莲是摆梳子和篦子。
0: 汉代人很注重妆容，墓葬中出土莲盒也屡见不鲜。

0: 戴耳朵，
1: 这是纸杯啊，就是喝酒的。
0: 又来一个，李老师。
2: 两只七只艳丽的色彩依旧，丝毫。

0: 去泥土，漆盘也露出原本亮丽的样貌。
1: 看一下，回来了，先看一下。
0: 接下来的两件器物则难以辨认，两根黑色长条状物上有弯钩，弯钩处雕有斧头，两件器物似乎关系紧密。这究竟是什么器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一时也没有定论。随之，几只耳杯也从边厢一头的泥水中被提取出来。耳杯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似乎不算罕见。边厢中斜侧而立的是与之前的平基相伴的案，案在古代是搁置物品的用具，此漆案为石案，案面上有红黑彩绘云气纹样，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纹饰。由于这只案仅部分露出，当下不便提取。墓葬可见器物中同样没有缺少陶壶的身影，与陶壶一起的还有三个木质人俑，俑又被称为偶人，是象人和玉人之意，是现实中人的代替物。西汉的俑并非因为雕塑造型水平较低才显得执着，而是因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不推崇人训，反对俑的写实性。发掘还在继续，边厢的器物即将全部清理完毕。
2: 这是铜的是吧？这个，那哎，这个是那个剑鞘还是啥？这个东西，一直连到这儿，一直连到这儿，然后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吧？到这儿，
3: 这个
2: 对的，
3: 这个是不是一把伞？
2: 这
0: 究竟是何物？到底是伞还是剑？
2: 是跟这个是连着的。伞它不应该两头都有这个铜对堵上啊？
1: 跟剑，
2: 跟剑，感觉像是剑。
3: 扁的。
2: 你看这个对的形状，不是，
3: 这
2: 是一把剑。
3: 这个是一把剑。这隔在这儿呢。隔在这块。哎，对。那就行了，我知道。这皮炎。
4: 哦，对。
3: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皮革的皮，这皮就像剑一样的，但是装着病友的，就像矛一样，
2: 前面像一把剑，然后是装在长木柄上的那种。
3: 对，它这个皮它必须要用那个竹子来做柄，而且不能是圆的，这个皮它要可以刺，可以劈，可以砍，所以它这个要灵活的，可以转，但是不能是圆的，圆的以后它就把不住那个。
0: 劈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作战时主要用于直刺和砍杀。秦汉时期出土劈的墓葬多属为高等级墓葬，是用来展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之前发现的毛竹就是从坯柄上脱落下来的，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坯的柄已经破碎，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宛如迟暮的英雄。破碎的坯目前难以提取，在坯柄碎片下方，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4: 小凡，这边好像有一个木签之类的东西。
0: 为确保坯和木签两件器物不受损害，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木签抽出。
2: 一个牌签牌，上面有字，现在看上面有字，所以现在不能刷了，要马上带过去，等马上让他们到实验室把它清洗了。清洗过后拿红外相机拍，这个字就应该很清楚能看到。
3: 就是下葬的时候他写个牌子， 挂在这个器物上面。

0: 我觉得写
1: 这个他是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枣什么东西，丝啊，丝就是竹子做的那种箱子。
2: 在坯的下方，一只大莲荷装着一面铜镜，躺在边箱的最下层，如今随着器物的清理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两根长条状物品，与之前发现的带有虎头弯钩的长条状物品一样，这四根长条状物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0: 发掘至此，边乡多数器物已被提取。然而，虎头形器物再现，这究竟是何物？形似竹杖的器物又是什么？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M76 墓葬边箱抽水之后，露出大量精美的器物。
1: 坏了！
0: 保存完好的七木尊，色彩亮丽的支杯和大小不一的漆盘。
1: 啊，这些脸是摆梳子和篦子。
0: 这些精美的器物让考古队员们惊叹汉代漆绘的高超技艺。
2: 呀，这是个龙吧？
0: 表层漆物以下，坯与木签牌又相继出土，使得考古队员们热情不减。
1: 下葬的时候才写个牌子。
0: 大莲河与铜镜躺在边箱底部等待提取。骨头型器物的再次出现，让考古队员们对接下来的挖掘工作更加期待。经过李泽斌的确认，这四个物品是一个器物的四个部件。由于泥水的侵蚀分散开来，将其还原为一个整体。但这是什么呢？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它是四根这个木条拼出来的，拼出来应该是个方框，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两个挂钩，两个钩。

0: 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面伸出来一个钩子，应该是拼好了之后挂到墙上，然后这个钩子上可以用来摆兵器的。这个钩子上两种都是老虎，但是造型不一样。这应该是最上面一根，它这边有这种榫头，跟刚才洗的那个拼起来，最后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型的。你看这两个钩子比较靠中间，然后呢，这个是在底下的，这个是最下面一根，这两个钩子手上翘的是在两个侧面，拼出来是一个方框的形状，然后呢，可以大概可以摆四层。
1: 那么这个兵器架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得益于墓葬完好的保存状态，这件脆弱的器物得以还原。
0: 四十五点六，五十二，一米多，也够放。
2: 把那个
1: 边箱中，坯以及部分器物还待提取。坯破裂的长柄旁边可见一弯曲竹杖。
3: 这个东西，这东西
0: 就是个坯啊？
3: 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0: 这个是不是一根杖啊？
3: 不是杖，这是什么？这个很难挖的，这是节，就是死者嘛，死者。是节，你像看那个树木羊那个，手上拄着一根拐棍，那就是节啊，就是那个相当于外交官所指的一个代表身份的一个，像护照啊，就是比如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代表我是
0: 使者
3: 外交官。它竹子一节一节的，所以它叫节。
1: 使节一词便是由使臣持节而来。使节大家都知道，但节这种物品却鲜有出土。节代表替君主行使特殊使命的凭信。汉代的出使巡查节制军事往往有持节之制，后期又发展出兽头、龙头等形状附于柄上，来代表出使不同的地方。由于节是由竹子制作，无法承载太久的岁月，已经断成数节，仅有残片述说往日的故事。
4: 在这儿帮我拖一下，我俩一块拖。
3: 我来，
4: 来，让船友来。
1: 边箱中的器物所剩无几，终于可以开始进行坯的提取。坯的柄与刃勉强连在一起。坯下是一把环首刀，清理完坯之后，环首刀也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两件兵器或许曾经一同伴随墓主人驰骋沙场，也曾共同放置在之前的那座兵器架上。
5: 标签下来了。
1: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再见。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至此，只需提取出最后的两件物品 ，M76 的边箱清理工作即可宣告结束。然而，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大联合时，发现了一件意外之物：
3: 木叶，木头的。石井，这有穿骨呢？石井，木头的。
2: 木印和铜印的作用一样。往往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只不过铜印是墓主人平常使用的物品，而木印则是随葬用品。
4: 装中，但是你现在都已经变形了，
3: 抛起来了，一个人够。
2: 随着案的提取，边箱的清理工作正式宣告结束，接下来即将开启内棺。墓主人头的朝向即将揭晓。
5: 铲子、签子，
3: 这个箱子要不要搬？
4: 不搬，
3: 直接这样敲。
6: 教授，
7: 前面旁边那几个呢？
4: 这一种。
8: 上。
3: 慢点，
4: 等一下啊！
3: 这个绳子拽着点啊！
4: 一、
3: 二、
4: 三，停！
3: 把它兜着点啊，别那
4: 床
3: 别掉下去。
4: 好，我的那个判断绝对正确了，管怎么流水，你向东啊，回动。
2: 内棺中，除了凌乱但保存完好的骸骨外，还有一个枕头，此外别无他物。
3: 从这往那边冲，
9: 这块手骨全都在这，
3: 基本上没动过。
2: 根据 M76 墓葬的朝向，李泽斌推断 M87 或 M88 极有可能是主墓。至此，本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全部完成。现 M87、M88 墓葬左右两侧的墓穴朝向皆可表明，主墓几乎就在这两座墓葬之中。答案呼之欲出，让我们随着考古队的下一步发掘继续探究真相。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哪些信号是猝中发生的警报？
1: 血脂高啊，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0: 猝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提到中风，学名叫做卒中，它可是个狠角色，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经济负担这五高于一身。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每10至12秒便新增一例患者，每28秒就有一人因他离世。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准备了几道关于卒中的选择题，您可以跟随嘉宾一起作答。随后将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的李子孝医生为大家进行权威的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4: 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
5: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太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越说越不清楚。这太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中风了。
6: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 就头晕。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但是最后它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4: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7: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4: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7: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大家可以想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怎么理解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颞叶、额叶又到后面脑干的一些核团来控制我们舌头、嘴巴的口唇的很多运动，整个过程基本涉及到我们全脑的各个的部位。刚才说到的这个表达的问题就在左额的额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堵了以后会出现我们大家熟悉的口齿不清。有的人口齿不清是说话表达不清楚，呜呜啷啷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能理解不了家里人说的，家里人让你去关门，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4: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7: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在我们神经科的门诊，估计30%-40%的病人都是因为头晕到门诊去看病的。但是头晕它牵扯的因素也会非常多，包括大家可能耳朵不好，有时候会引起前外周的一些头晕，那么我们的小脑或者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4: 是，
7: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4: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7: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是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里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
4: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7: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

0: 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1: 这能看出什么来？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哦。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嗯，
1: 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0: 没有没有。嗯，
1: 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0: 对，是非常完整的。
1: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0: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2: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1: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3: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1: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3: 临江路，
2: 对，
0: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嗯，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0: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嗯，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嗯，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1: 是，
0: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1: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啊，早上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 对不对？
0: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嗯，
1: 辛苦二位，谢谢。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
4: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个师兄啊，他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有一年呢，他回到他工作的地方跟老朋友呢一块聚餐，喝了不少的酒，喝了酒以后晚上就回到了宾馆，就感觉头疼。他爱人呢也没注意，就以为他可能是不是喝多一点啊，头痛嘛，所以也没管他，就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爱人就在房间也睡了。等第二天早上起一看，哎呦，我这师兄呢小便失禁了，哎呦，赶紧就送医院了，一查中风了，脑梗，就是因为头痛头晕引起的，他这个就是前兆。
1: 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2: 对，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1: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哪些信号是卒中发生的警报？
0: 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
5: 卒中发生有迹可循，科学防范是关键，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一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2: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1: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2: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呢？就在我们的小脑。
1: 是，
2: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容易激发更大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类似我们自己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一些病人，有一个年轻的42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平常呢他身体都挺好，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物成酸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血的一个警示的现象，没有及时的就诊而延误了后面的这样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走路磕绊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1: 那这样的走路磕绊跟一般的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2: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1: 对，
2: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
1: 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呢？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的晃动，
1: 这种晃动
2: 表现
1: 啊，不太稳定
2: 的时候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力量差的时候这种磕绊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执行。
1: 就它跟那种所谓的关节的那种疼痛导致的这个走路的哎呀一拐一拐的还不一样。
2: 对，
1: 我们说走路磕绊容易被忽视，而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2: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2: 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3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

0: 指在我们的鼻尖。
1: 哦，
0: 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包括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
1: 嗯，
0: 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1: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0: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晃
1: 动
0: 的这个表现，
1: 哦，就指不准。
0: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
1: 试一下。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0: 第二个，我们一起做一个下肢的这个测试哈。我们通过走这个三米的这样的一个脚尖对着我们的脚跟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哦，
0: 那么当然这个是顺着这个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1: 有点像在过独木桥一样，就是脚跟脚尖要挨着交替进行，是不是？好，孙叔叔，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我眼睛我能看吗？
0: 能看。
1: 真的是用脚步丈量我们舞台的每一寸空间。不能，你看看，被我干扰了。来，林叔叔，
2: 这有点像那个平衡木了。
1: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
0: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
1: 嗯，
0: 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1: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0: 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10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呢，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它就举不起来。
1: 好，
0: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10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1: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都有快1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0: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1: 没问题。好，所以说三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0: 从现在这个三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谢谢二位，谢谢。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
3: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
1: 嗯，
3: 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1: 我理解，
3: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
1: 啊，
3: 这个视力就这样。
1: 明白，张阿姨呀，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4: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的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1: 好，
4: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1: 感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0: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蒙。
1: 哇，但是想问问你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0: 大家可以看到这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颈动脉到了那边。

0: 微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栓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
1: 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门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0: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门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用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1: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蒙，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0: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门，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1: 对，
0: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门，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就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7天或者2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1: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卒中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3: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2: 卒中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原来口齿不清、行走不稳、一过性黑蒙等，这些都是卒中在向我们报警，千万不能大意。除了这些突发信号外，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中招，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患者，以及体重超标的朋友。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和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哪种肥胖更容易发生脑卒中？苹果型还是梨型？
2: 您瞧我这体型，这都不用选，这就有点苹果型了。所以本身我又得过这个。
0: 哦，就是您觉得苹果型可能与脑卒中的关系更密切一点？
2: 是。
3: 我觉得苹果型的人吧，他的这个腹部的脂肪特别的多，油也特别的大，他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我选苹果型。
4: 我选的是这梨型，因为这梨型呢，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坐着造成了臀部大，这血液流通可能就慢，就缓，所以我想着可能能够引起脑中风的这个几率更高，所以我选择的梨型。
0: 好，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苹果型还是梨型，我们请主任来给出答案。您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5: 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苹果型。
0: 苹果型。那首先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这个梨型苹果型究竟怎么定义。
5: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肥胖的这个体型方面呢，梨型主要是下面底座比较大的这种，那么这种梨型呢，它的脂肪主要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跟下肢的这个躯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种是一个梨型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的描述。第二种我们阿姨叔叔选出来的这个苹果型，基本大家可以看到苹果嘛，是一个这个向心性的肥胖，
0: 肚大腰圆。
5: 对，主要是除肚子大，腰圆，主要这种肥胖呢是因为内部的脂肪除了沉积在皮下以外，很多是在内脏，比如说在我们的肠系膜上面，这些脂代谢的物质会到了血管里面，引起血管的动脉粥样化，导致钙化，血管狭窄，那么甚至闭塞，引起卒中的发生。第二个，肥胖的病人，那么血压的发生率或者血压控制的不良率也比较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容易出现脑血管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标准可以来判断我们是否属于苹果型的肥胖呢？
5: 刚才给大家是通过外形给大家做一个描述性的啊，你是苹果型还是属于这个梨型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测量我们体重或者体型的方法，包括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体重指数，通过测量我们的体重间身高算出它的 BMI 的指数，还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通过米尺算我们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那么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对我们的肥胖的类型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类。
0: 那我们现在就帮叔叔阿姨一起量一量好不好？
5: 好，
0: 有请叔叔阿姨。
5: 好，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个腰臀比的非常简单的测量的方法，我们又测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腰围，这个腰围的测量呢是在我们肚脐的上方1厘米左右的位置，第二个是臀的臀周的最宽的这个位置做一个测量，那么两个值出来之后呢，形成一个比值，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大家可以跟着大家手上的工具开始测量我们各自的腰臀比。先测腰，记住了是在脐上，
0: 我们一位来，
5: 对，
0: 还是要自然放松的状态哈，
5: 也不要鼓肚子啊。
0: 阿姨的腰围79厘米，叔叔的腰围104厘米，
5: 来测个臀部，
3: 臀部，
0: 阿姨臀围92厘米，叔叔臀围115厘米。经过了一番测试之后呢，阿姨的腰臀比呢是0.86，叔叔的腰臀比是0.9。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啊，李主任已经给出了腰臀比的正常范围，所以阿姨 是有一点大于这个正常范围了，超了一点点，而叔叔正好踩在这个点上。
5: 刚才主持人包括屏幕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哈，用我们腰臀比这样的一个测量，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男性大于等于0.9，那就属于腹型肥胖。那么女性大于等于0.85，也是一个腹型肥胖的这个阈值。所以两位嘉宾呢，可以说存在腹型肥胖。

0: 体型，
1: 稍微有一点点超了。好，我们掌声谢谢瘦瘦阿姨，谢谢。这个腰臀比我们怎么来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难道说我们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食量吗？把我们的这个运动要更多的开展起来吗？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体重管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咱们怎么能够实现我们的腰臀比下降到0.85或者0.9以下呢？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管住我们的嘴，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
1: 嗯，
2: 一个是通过均衡的饮食控制我们热量的摄入，
1: 嗯，
2: 使我们机体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第二个就是迈开我们的腿，让我们通过运动来消化我们所摄入的热量，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体重或者标准腰臀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嗯，少吃多动，这是关键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肥胖导致脑卒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
3: 年岁一高了以后呢，血管容易老化，尤其到冬天呢，热胀冷缩，它所以说这血管呢一脆就容易产生这种脑卒中。
4: 我觉得那个肥胖的人，因为他血脂高，油也多，那么他就容易产生这个血栓，
1: 嗯，
4: 然后他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就会发生脑卒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堵了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1: 嗯，到底是血管堵了还是血管脆了呢？好，李主任，您给出答案。
2: 这道题问我们是关于这个肥胖导致卒中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血管堵了。
1: 哦，血管堵了是正确答案啊。那刚才阿姨所说的这个血管堵了，它的这个原理，您觉得准确吗？
2: 是的，刚才阿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血管堵的老百姓的这个关于肥胖引起血管堵的这个基本的认识，在我们大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我们血管堵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动脉粥样化，对吧？动脉粥样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堵了血管，那么动脉粥样化又从哪里来的呢？肥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肥胖本身有很多背后的一个因素，包括大家看到的体重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还有肥胖的人容易合并有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包括久坐的不良习惯，其他等一些代谢综合症的问题，包括血糖的问题，这些综合的因素那么都会导致刚才提到的血管出现动脉粥样化的这个发展，最后发展到堵，那么引起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嗯，那刚才叔叔所说的这个脆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2: 实际上血管壁脆指的是它的弹性，但是弹性跟堵了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弹性指的是这个管壁的弹性，当然随着你肥胖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危险因素，它的血管确实动脉粥样化会比较脆，但是最终它出现中风主要还是因为血栓逐步形成堵了以后引起的卒中的一个表现。
1: 嗯，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呢，我们再通过一组道具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有请。
2: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胖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堵了，那么最主要还是管壁上的动脉粥样化的发展过程。今天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我们人的身体里面血管的流动的一些情况。大家看到这两个瓶子实际上代表两根血管，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类似这样的水一样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2: 那么这种干干净净的水来流过我们的这个管壁，一般都不会形成附着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出现肥胖了呢，我们的血里面的很多的物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血脂，包括它里面因为肥胖形起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细胞，那么就会在管壁里面形成了这么一个乳糜样的血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乳糜样的这个血的模式就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侵蚀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就类似我现在这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血管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它出现这些肥胖以后引起这个乳糜样的血以后，或者血里面的血脂高了以后，它就类似的在我们这个管壁上就会附着，不停的附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脂肪里面的一个脂质的斑块。那么随着斑块的增长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它就会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堵上，

那么有的呢可能就会留一点点的这个缝过去，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预警的信号，那么最终堵上以后就会出现这个卒中的这个表现。我会把这里面也

0: 浓稠了，所以就容易发生脑卒中。
1: 所以有时候这斑块就掉下来堵到更远的地方去。
0: 好的，谢谢李主任。知道了原理之后呢，我们及时的了解自己的血管和血液的情况就至关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医院抽血检查，做一下这个生化检测呢？
1: 是的，刚才提到了我们肥胖的自测哈，可以通过我们的腰臀比来反映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向心性的肥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做常规的体检，里面都会有关于我们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血脂的水平，同时我们还有关心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一般肥胖的人都会有时候会出现血糖升高的这些风险，也都是存在的。就是刚才除了血液抽血检查以外，那么具有刚才提到的肥胖这种危险因素，包括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血管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颈动脉的这个评估，去看它的斑块是否存在，或者斑块大小多少，血管的狭窄程度，还是有必要的一些检查。
0: 好，继续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血脂高还是血压高？哇，这题也是很有难度的。
2: 血压高往往都在180或者是超过200的时候，往往都容易导致这种诱发这个脑卒中的诱因。
3: 我觉得那个血脂高是非常危险的。我有一个同事，他抽血这一管血里哈，上半段1/2是油，下半段才是红血球和白血球。所以这个就他的血脂特别的高，那就很容易就是引起这个血栓。然后呢，到了冬天血管本身就收缩了，然后你还有血栓，你说你不得病谁得病啊？我觉得就是血脂高是冬天主要诱发的原因。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李主任，
1: 血压高是本轮题目的正确答案。
0: 血压高，我们的这个题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冬季诱发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冬季？
1: 主持人也提到前面有个定语哈，是冬季这个季节诱发卒中的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高。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交感神经的兴奋，分泌我们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那么会收缩我们的这个微小血管，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那么有研究表明，气温每下降1度，我们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分别升高1.3和0.6毫米汞柱，那么引起我们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个平常可能在秋天或者夏天吃的降压药，可能一片这个降压药就够了，那么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还按照以前的习惯，那么可能就不行。在我身边，我父亲跟我生活在一起，他平常也吃着降压药，那么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半片就能够控制住，但是他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给他监测血压，他不觉得，但实际上他的血压冬季的时候已经高了，那么药呢还是半片的夏天跟秋天那时候的药，所以呢，这时候实际上就容易诱发这个血压升高。
0: 所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药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1: 而且要根据我们测量血压的这个动态的情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用药，而不是一味的用单个剂量或者说以前的用药，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您刚才说到了您给父亲的这个用药的调整，一般到了冬天，尤其是像在北方啊，这个大风天气比较多，所以我爸爸出去早锻炼的时候，我会让他戴上这个耳包帽子，这个有效果吗？
1: 是的，冬天这么冷，到底早上什么时候出去锻炼，对吧？老人家早醒5-6点就起来了，那是不是5-6点就可以出去锻炼呢？作为冬季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又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比如说早上9-10点太阳升起相对比较回暖的这个时候，第二个就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要做好保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三个呢，我们应该在出门前，如果平常有高血压应该测一个我们的血压，做到心里有数。
0: 那是不是这个脑卒中患者啊，大部分呢都会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呢？
1: 是的，高血压在我们脑血管病的泛发人群当中，大概有60%-70%的人都合并有高血压， 而且这个高血压是我们脑血管病独立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嗯，那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高血压史的，但是也会引发这个脑卒中。
1: 是的，刚才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阿姨

0: 血脂高，血糖高，还有体型肥胖，这些都属于它的危险因素。
1: 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高血压是导致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平时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血压率计的管理，最好有个小本子能够记录我们的血压。那么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包括这个穿戴的技术，能够电子化的记录我们的血压，形成一个动态的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图。那么有时候我们还能够把这些信息发给我们的医生，那么实现我们的管理。
1: 好，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下期节目再见。
2: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益。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吉安市北纬41度深夜有限公司。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0: 啊，就是就是。
1: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他憨态可掬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的名片。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从自然中走来，慢慢找回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失去的家园。为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在一片完整、连续和更为广阔的家园中繁衍生息，我国设立了以单一物种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宝兴是大熊猫首次被世界认识的地方。1869年，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宝兴进行考察时，在当地人家中发现了一张黑白兽皮。经过专家研究，根据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系统判断，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物种。阿尔芒戴维将这种未曾见过的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如今人们都叫它大熊猫。这一中国特有物种由此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大熊猫也凭借呆萌可爱的外形获得了人类的喜爱。为了进一步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体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深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展开探寻。考察组到达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这里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察组沿着陡峭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刚到休息的地点，队员们就注意到了道路两旁的警示牌。没想到到达保护站的当天傍晚就邂逅了两个不速之客。
1: 什么东西啊？是羚牛吗？是羚牛吗？是啥？
2: 一组
1: 几头啊？
2: 两头，现在一头，这边还有一头。
1: 别太近了，别靠近了，太危险了。
0: 不久就和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这让每一位队员都对接下来的考察充满期待。第二天，考察组与国家公园巡护员一同前往山上展开探寻。前行不久，队员就遇到了一只独自休憩的羚牛。巡护员向我们介绍，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处位于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生活着1000只以上的羚牛。

0: 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会到不同的区域生活。在夏季，它们常常聚集到高山草甸觅食，冬季便会下到低海拔区域生活。专家说，这个季节在路边很容易见到羚牛的身影，这种场景已经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树上的一只金丝猴出现在了队员们的眼前。
1: 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金丝猴在那个树上坐着，你看那个金黄色的那个树上坐在那。
2: 啊，
1: 对对对，你看还在挠痒痒，看，看那个金黄色的那个。
0: 继续探寻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有工作人员正在河岸边拿着设备进行仔细搜索。
3: 因为我们在那个大泥身上放的有那个喷雾器，我们会通过这个设备检测到它的那个大概位置在哪个地方。
0: 工作人员解释，大泥追踪是他们一直进行的一项科研，目的是为了增加野外大泥的种群数量。他们将有追踪器的大泥放生，然后实时监测大泥在野外的生存状况。
3: 信号比较那个强烈了，它现在的话应该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大石头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大泥还在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大泥跑掉了，然后跟踪器在这个地方。
0: 穿戴好装备后，队员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水中。
3: 小心点啊！我觉得你能不能下来啊？这个地方水比较深啊。
2: 这也太深了吧！
3: 啊，这个地方都可以啊。对，我们已经开始在探测了。啊，你看，通过这个显示器，我们可以看到水下的一些情况。
2: 嗯。啊。哦，看到了。
3: 看到没有？
2: 嗯，看到，看到。
0: 随着摄像头潜入，屏幕实时传回了水下的影像。
2: 哦，这儿，这个。
3: 对对对对。
2: 这是吗？
3: 嗯，是。那我们能看到一点。
2: 哦，能看到，能看到。它躲在这个石块下面。
3: 哎，对。
2: 哎，还挺大一条。这个是我们刚才信号监测到那只吗？
3: 嗯，对对对。
0: 通过水下摄像头，队员观测到了大泥的身影。工作人员说，大泥对水质要求很高，通过对大泥的持续性监测，可以看出这片水域水体环境十分优良。专家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水系发达，水资源丰沛，河流属长江流域的嘉陵江、岷江、沱江水系，山高坡陡，河道自然落差大，水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要准确追踪到野生动物的痕迹，除了收集粪便等残留物，巡护员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野外安装红外相机，以便观察到当地区域的动物活动记录。红外相机遍布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巡护员们要经常到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操作，除了定点安装之外，同时还要定期去换电池、取卡，保证它的正常使用。已经工作了20年的巡护员杨帆告诉队员，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

0: 山上巡护。
1: 我每年都做一些，比如说野外监测啊，还会做一些大熊猫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这些就会做一些半山动物的一些调查之类的，都做的，还会做一些社区调查。
0: 熊猫栖息地有着数千米的海拔差距，在垂直高度上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环境。危险是巡护员们的日常。面前的这条河流是到河对岸的必经之路。杨帆和队员们要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想办法跨过它。水流湍急，水下暗石密布，一旦掉下去，将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2: 安全，注意安全。
0: 队员选择自制简易索道，利用绳索挂钩，挨个滑到对岸。
3: 这个上面那个，
4: 现在时间是15:20。
5: 我看这是零十六号线啊。
3: 那最后走的人把这个红外相机打开。
6: 有的，好，
3: 打开了吗？
6: 好，开了。
5: 好，
3: 走，
6: 下一个点，出发。
7: 天黑了，要摸路，赶紧哦。
6: 恭喜飞上。
7: 好。
0: 巡护员告诉队员，近些年来，大熊猫、雪豹等主要物种拍摄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这些记录让巡护员们和工作人员更清晰了解到了大熊猫的生存状态。

0: 山峻岭，物种多样。
1: 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
0: 人们如何与万千生灵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红外相机拍摄地点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甘肃省白水江片区。
1: 现在看到的这套系统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熊猫的野外的监测视频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时观测到野外大熊猫活动的情况。

0: 是大熊猫识别系统抓拍到的野生大熊猫。科研人员借助海量存档照片来训练机器识别的精准度。这些照片必须是较清晰的大熊猫的面部。面部照片可呈现的特征多样性越高越好，如进食、休息、嬉戏等，以便在后续遇到各种类型个体照片时能够较好识别。
1: 国家公园建成之后呢，我们的现在的体会呢，比起以前的这个保护区来说呢，就是说更加智能化了，更加这个数字化了。这个熊脸识别系统呢，它和人脸识别系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这个难度呢比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要大得多。因为动物呢，它不可能是一张正脸让你来识别它，它可能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训练机器来识别它。
0: 这套熊脸识别系统正在通过自动拍摄、远程传输，逐步建立起野外大熊猫的影像资料库。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有多种物种值得珍惜和保护。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白水江片区，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岩羊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50多种。这套熊脸识别系统开始逐步运用到这些和大熊猫相伴而生的其他

队员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深入探寻后了解到，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多被应用到大熊猫种群栖息地的监测和保护中。在可预见的未来，行走在这些廊道上的或许不只有大熊猫，还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悄悄扩展它们的生存家园。

0: 据初步统计，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多种。这里既是野生动物们的栖息地，同时也是近7万群众的家园。在公园外围的临界区域，分布有不少村庄，村民的生产半径有时会延伸到国家公园里。
1: 你如果要做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说它的栖息地的保护的话，你是离不开当地人的，你离不开当地人的支持。这中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涉及到这种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怎么样能够促进这个当地人和这个社区以及就我们的野生动物和它的栖息地能够更和谐更融洽这样的一个相处。
0: 在全国拥有大熊猫的县中，平武县出现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据统计，分布在平武县的野生大熊猫已经超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平武县地处岷山东麓，这里银大熊猫数量多，而被称作天下大熊猫第一县。队员发现，这里的每个角落都融入了多种熊猫元素。在平武县巴西加古寨，生活着藏族百姓。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熊猫为吉祥物，他们对熊猫的情感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巴西家人，因为祖辈都在这边生存。以前是砍伐木材嘛，打猎为生，全部生活都是这样的。但是以后头退耕还林，啥子动植物都成了保护对象了。2014年开始，把乡村旅游带到我们这个乡村来了，让我们这个古寨都越来越红火了。
0: 巴西加古寨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文化的传承。每年的正月，当地藏族人都会跳槽盖舞。

曹盖舞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继承，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也传达了他们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心愿。

0: 盐湖塔，善于手工制作各类槽盖面具。妻子也传承了花腰带的制作技艺。他们利用旅游的发展，让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显示，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处在岷山山系大熊猫种群交流的关键廊道上，同时也是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队员通过航拍发现，山间平地上有无数蜂箱，规模较大。走近后，队员发现蜂箱上大多贴着熊猫谷的标签，说明这里已经进入了大熊猫的生活区域。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养这么多的蜜蜂？这里的养蜂方式又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呢？队员找到了当地的养蜂人张玉波，了解情况。
1: 这里的群众并不富裕，那么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一些矛盾。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当地的这种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呢？还是有的，就是要发展这种养蜂业。
0: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生态学博士张玉波告诉队员，木皮藏族乡周围山高林密，当地村民与野生动物共处同一片家园。以前，当地人生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而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张玉波毕业后，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一线，为当地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他看来，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养蜂条件。
1: 我觉得人类要和野生动物有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能够共同很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天地里。我们都知道养蜂它不占用耕地，同时呢，它还对生态系统保护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蜜蜂是非常好的传粉物种嘛。那么平武县的养蜂条件又是得天独厚，这里的森林覆盖率80%，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而且这些蜜源植物当中又有很多是药用植物，所以这里的蜂蜜你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形成了多种小气候。县境内地势起伏，高差悬殊，气候随着海拔高度变化而垂直分布。区域内的森林茂密，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而这些中草药也是不可多得的蜜源植物。
1: 当地的养蜂户他们用的这种传统蜂箱叫棒棒巢，是把一段木头从中间抛开，然后里面挖空，模仿成一个树洞的样子。在春天分蜂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空的蜂箱放到大山里面去，然后这些野生蜜蜂就会钻进去。但是呢，对于蜂群有很大的影响，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的幼虫。那么格子蜂箱，我们在取蜜的时候，我们只会取到最上面的蜜区，中间的粉区还有最下面的籽区我们是碰不到的。所以说这种取蜜方式对于蜂群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从理论上讲，这种蜂箱更符合蜜蜂的生物学特性。像这种蜂巢一年的取蜜的量可以达到20斤到30斤，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采用张玉波的格子蜂箱，家家户户的取蜜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当地村民们还自发成立了一个生态巡护队，他们会不定期地进山巡护。他们知道，蜜源植物是他们财富的来源。保护好财富宝库的同时，也可以建设好大熊猫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家园。
1: 那么经过最近这几年发展养蜂业，很多以前没有野生大熊猫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大熊猫，而且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0: 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附近的人们积极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探索着蜜蜂养殖这样的林下经济模式。广袤的森林植被，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当地人共同拥有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仅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为生存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建立一整套平衡共生的生态系统。然而，物种之间如何长久和谐相处，实现共生共享，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寻找和解答。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Thank you.

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非大猎物，自然界最残酷的赛道，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在迁徙途中，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等待着他们。要抵达过冬的草场，他们必须横渡凶险的马拉河。河中的鳄鱼蓄势待发，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被当地的马赛人称为塞伦盖蒂，意为无边的平原。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著名的东非动物大迁徙。每年一月，一群群斑马加入了塞伦盖蒂东南平原迁徙的队伍。经过9个月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这里，开始享用丰美的牧草。这是最好的奖励。斑马是群居动物，一般以一雄多雌的组合生活。这匹雄性斑马带着6匹雌性，它时刻守护着它们，以及幼崽。我们的主角是这匹新生的斑马幼崽，就叫它炫目吧。今天是他迁徙旅程的第一天。在此后的一生中，他都能分辨出父亲的叫声。首先，他要记住自己的母亲。雌性斑马也记住了炫目的气味，他以后能在斑马群中分辨出炫目。

炫目是斑马群的新成员，成年斑马会引导他，教育他，在以后的漫漫征途中小心呵护他。二月，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迎来角马的产犊高峰，每天有近8000头角马幼崽诞生。南方丰美的草场是它们快速成长的关键。角马幼崽一出生就面对生存的挑战。大量角马幼崽的诞生也吸引了众多的掠食者。大量幼崽让掠食者眼花缭乱，此起彼伏的稚嫩叫声就像在提醒掠食者，美味就在眼前。角马幼崽一旦落单，掠食者就会趁机袭击。

没能挺过这一关的角马幼崽，成了一旁等待的掠食者幼崽的美餐，这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关键。猎豹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猎豹母亲的两只幼崽能不能活下去，全看它捕猎成功与否了。为下一代奔波的母亲不止她一个，斑鬣狗的觅食过程更加隐蔽。他们等待夜幕降临，

黑夜中，这只斑鬣狗嗅到了机会。斑马，它立刻唤来了族群。群体协作是斑鬣狗的狩猎方式。混乱中，斑鬣狗专挑年幼体弱的斑马下手。但他们低估了斑马群的防御能力。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更好，斑马幼崽侥幸逃过一劫。

黎敏带来片刻安宁。前方还有更多考验，

小斑马炫目没有在昨夜的袭击中受伤，但它不能掉以轻心。它紧贴着母亲，它长长的腿可以使它身上的条纹和母亲的融为一体。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每天消耗4000吨草，很快塞隆盖蒂南部草原的草就被吃光了。远方即将迎来降雨，动物们启程赶往那里。迁徙的动物群首先向西北走去，寻找水源和草。他们将面临渡河的挑战。对初次迁徙的斑马幼崽来说，它最缺的就是经验。大多数角马都是迁徙的老手，他们凭借经验和本能前往迁徙的下一站。西部迁徙走廊的稀树草原，这里地形骤变，数千年来迁徙的食草动物途经此处时留下的树种长成稀疏的树，可以给动物遮阴。然而这里也是掠食者绝佳的伏击区。

炫目听到了情报，

对猎豹来说，可捕食的对象很多。但他们需要一个落单的目标。

浩浩荡荡的兽群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里有大量的鳄鱼，兽群的阵阵啼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浩浩荡荡的兽群朝着西北，沿着迁徙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是这场迁徙的第一道难关。格鲁梅蒂河的水位下降，河道变窄，看上去很容易通过，但还有一关。

口渴的角马带头冲向河流，斑马群停下脚步，等待有经验的渡河老手上前试探。格鲁梅蒂河岸边松软多沙，选对渡河点至关重要。任何地方都可能潜伏车辆。

对鳄鱼来说，在浅滩捕猎并不容易，但它还有很多尝试的机会。带领雌性斑马渡河是雄性斑马的重要责任，关乎族群的生死。斑马群不敢贸然过河，他们口干舌燥，聚集在岸边。还好，炫目还在迟来。可是他的母亲非常口渴，必须喝水。

如果雌性斑马不能幸免，炫目也无法存活。这时他的蹄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他转头向鳄鱼咬去。

很明显，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在这场生死竞赛中，稍有差池，迁徙动物的命运就会改变。

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炫目没有什么优势。他胆怯地夹着耳朵，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成年斑马的后面。

其他雄性斑马跳入水中，他们选择了河面更窄的深水区，但在深水区鳄鱼施展的空间更大，每年迁徙的队伍都会经过这里。在深水区，鳄鱼可以潜到猎物的下方伏击，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往上游走去。他们知道有河马的地方水往往较浅，现在炫目必须适应在水中。

行走，而且要快。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湍急的水流一直把他往下游冲。斑马群一直保护着他。

前面没有路了，在慌乱中斑马可能会误伤同伴。要是落入河中，只有死路一条。

两头都没有路了，雄性斑马将族群带入险境，现在他必须带领大家脱险。

幸存下来的斑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这支顽强的队伍继续向北迁徙。

0: 幸存下来的斑马顽强地继续向北迁徙，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斑马群能否狮口脱险？经过草原之后，斑马群迎来迁徙路中最严峻的考验，小斑马炫目将会遭遇怎样惊心动魄的生存挑战？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值七月，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这是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应得的。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

平原上生活着3000多头狮子，它们全年都会捕杀食草动物为食，它们会根据迁徙动物留下的足迹跟踪兽群。角马尖锐的犄角是它们自卫的武器，斑马列队行进，它们身上的条纹连成一片，让捕食者眼花缭乱。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

小马是草原上的奔跑健将，没追上它并不丢脸。角马擅长远距离迁徙，但不适合短时间内快速奔跑。刚刚的奔逃让它肌肉痉挛。

次成功捕到了猎物。斑马群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接下来几天，狮群暂时不需要捕猎了。远方的乌云预示着降雨，吸引着兽群继续北上。他们追寻着乌云和降雨，寻找降雨滋养后新长出的草。

就这样朝着降雨的方向，历经五个月跋涉，疲惫的兽群终于抵达塞伦盖蒂北部。这里是他们的乐土，这里有丰美的草原，还有短期内不会干涸的水源。然而最后一道难关正等待着他们。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河流，也是他们迁徙路上最严峻的考验。要继续前行，迁徙的动物必须渡过马拉河。持续数月的降雨让河水暴涨，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兽群必须穿越这条生死线。对岸掠食者早已摆开阵势，静候这场盛宴。他们等待许久的猎物终于

在本能驱使下，角马群冲向河流。领头的角马犹豫不前，但身后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上百万头角马将拥挤着渡过河流。河岸上的角马越聚越多，逐渐达到某种临界状态。他们无路可退，洪水般的角马群冲入河中。

斑马群则显得更为谨慎。雌性斑马呼唤走散的斑马幼崽，家族重新集结。地球上少有如此大规模的斑马渡河发生，但他们此时并不急于渡河，小心一点或许更安全。鳄鱼也有自己的行动策略。马拉河里的鳄鱼会协同捕食猎物，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等待着时机，期间他们目睹了河中的鳄鱼接连夺走其他动物的生命。

他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共同抵御强敌。掉队的斑马只能靠力量和求生的意志了。

但并不是所有绊马都能成功。面对鳄鱼的血盆大口，即使勇敢挑战，也未必能得到命运的眷顾。

侥幸逃脱的动物用坚蹄攀上最后几米，重获自由。后方仍有大批迁徙的动物涌来，

上岸的地点和下水的位置同样关键。马拉河的河岸是出了名的陡峭，筋疲力尽的动物如果攀爬不上，可能就会丧命于此。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继续向上游走去，他们搜寻着合适的下水位置。但不管怎样，都避免不了危险。是时候拼命一搏了。下水以后，炫目必须跟上队伍。

整个斑马群里最不擅长游泳的他渐渐掉队了。母亲焦急地用叫声给他指引方向，其余的他只能靠他自己了。鳄鱼虎视眈眈，小斑马炫目掉队了，他在激流中挣扎，渐渐疲惫不堪。河岸近在咫尺，终于他的救命稻草出现了。他借助成年斑马身后的水流转向，

小斑马炫目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跟上斑马群了，水流将它冲向下游，它必须拼命地划水。

0: 上岸了，但他此时孤立无援。
1: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2: 哎，
3: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他的母亲正在上游方向奋力逃生，这是小斑马炫目的最后一道关。但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在这最后时刻，炫目和他的母亲仍有可能输掉这场生死竞赛，倒在终点线前。炫目的母亲逃脱了，然而炫目被困住了。

的母亲焦急地呼唤着他。此刻他们只相隔不到200米，但炫目因为惊慌变得手足无措，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恐惧中。河岸上一片凄惨的景象。

小斑马炫目的母亲在死伤的动物中寻找着它，而炫目就在不到100米之外，正用尽最后的力气。炫目的母亲很疲惫，不小心滑向了死亡的深渊。他顽强地躲过了两次鳄鱼袭击，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此刻绝不能放弃。水中的鳄鱼蠢蠢欲动，如果不挣扎，所有努力都将白费。

河岸上，一匹雄性斑马正集结家族里的雌性。这是对小斑马炫目的呼唤。他的母亲也在等待。

安全了。他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成年礼，小斑马炫目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但征程还未结束。幸存的斑马向南进发，踏上

0: 最后一段旅程，返回他们来时的家园。他们身后是25万头角马和又一段勇敢与坚韧的传奇。许多雌性斑马已怀有身孕，十月了，他们要在2个月内赶到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分娩，那里是这场征程开始的地方。在这永不停息的生死循环中，塞伦盖蒂永远保持着生机。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间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何妙用藿香，让鸭肉香上加香？
1: 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
0: 制作干拌牛肉为何要先烤再炒？
2: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3: 没问题。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4: 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姿百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是城市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之一，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更是那些关于家、关于过往、关于人情冷暖的记忆。每个人都能在美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慰藉，每一口食物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和深度，让人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一丝宁静与归属。田卤风味的鸭子遇上气味馥郁的藿香，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味蕾体验？
2: 像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1: 一锅干巴牛肉，风靡当地300余年，老手艺中隐藏着怎样的调味密码？
2: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这是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秘密。
1: 一条鲤鱼，一片蛛网油，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4: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鲜料，
5: 哎，对对对，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4: 那相当巴适。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各地，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现在天快黑了哈，这个时候露营啊！啊，
1: 四川省青神县白果乡竹海摇曳溪流潺潺，
2: 一定要这个时间吗？对呀，大概晚上8点半左右吧，
1: 会给你个惊喜的。
0: 青神当地有一种特殊的景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访。
2: 走一个，走一个。
1: 这都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对呀，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陈建祥人称陈小厨，他不但热爱户外运动，厨艺也相当了得。竹林边，他和家人经营着一家农庄，专门为前来赏景的人们烹制特色美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萤火虫？
2: 其实我真的记忆里边很少有关于萤火虫的这一部分。
3: 我生态不达标的话，它是没有萤火虫的。今天咱们这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哇，更期待了哈！原来这特殊的景致，就是隐藏在山林中的萤火虫。
4: 真的有哎，那边，它像星星一样在闪。点点荧光，宛如流动的繁星亮起，
1: 唯美又浪漫。
2: 跟着陈小厨，
1: 味道调查员算是饱了眼福。接下来，在这碧水青山间，又能体验什么样的舌尖风味呢？
2: 挑个大个的吧，那个可以。
0: 这个
1: 好，
0: 这是咱们这里的特产。
2: 那我们今天要来找什么好吃呢？这一片你看，全都是宝贝。
1: 今天带你去看一样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啊，从小吃到大。
0: 一大片菜园中，样样食材都鲜灵无比。 到底哪一样才是陈小厨要寻找的呢？
2: 就是这个藿香啊。
0: 对，在青神，气味赋予独特的藿香常和鱼鲜搭配成菜，烹出的鱼肉鲜味美，因此藿香在当地又被称作鱼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拿它与辣椒一同制成豆花蘸水，风味独特悠长。
2: 那我们今天就摘这嫩叶子就够了。
4: 可以选一点。
2: 就叠个杆儿是吗？
4: 对对对对，
2: 是靠近根部吗？
4: 对呀，
2: 它的味道其实会更浓一点点。
4: 对对对对，
1: 藿香杆与藿香叶分分入筐，接下来它们又会发挥怎样的妙用呢？
0: 咱们先把它的那个脚剁了，剁的是不要往上剁了，
2: 鸭腿这个关节以下的地方，就基本上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关节外面有层皮给它包裹住，避免它一个收缩。
0: 对。
1: 关节处下刀，斩下鸭脚与鸭翅，再用葱姜充分涂抹鸭肉，进入盐水腌制。
4: 要用大量的水，让它浸泡，鸭子的腥味就慢慢的融进在水里。
1: 要保证鸭身外形完整的同时，给整鸭去腥。陈小厨要做的鸭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2: 陈哥，你的记忆里面，青神关于鸭子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呀？
1: 最经典的几款吧，魔芋烧鸭、苦瓜烧鸭，然后还有酸汤鸭。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油烫鸭的那个味道。油烫鸭又称甜皮鸭，鲜卤后炸的鸭肉，皮酥肉嫩，咸甜适口，余味悠长。气味独特的藿香想要恰当融入，该如何运用呢？
2: 我们还准备了这么多的香料，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卤制呀？
4: 是的，13味的香料，咱们每样都得用一点。
2: 好，
1: 多种佐料去腥、复香、提味，在彼此融合中形成特有的咸甜风味。
2: 把白酒泡一下。
4: 对，让它回软一下。
1: 卤料包配比完成，陈哥却不急起卤汤，转而拿起藿香，难道是和鸭子一同卤制吗？
0: 藿香在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这个里面用的是藿香杆，嗯，
1: 不是叶，
4: 啊，不是，但不能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就会抢味，
1: 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香料。将焯过水的鸭子放入灵魂老卤汤，加入佐料，香味层次丰富的藿香杆可以使卤汤更加清爽通透，柔和开胃。卤好的鸭子汁水充盈，肉香四溢。接下来油锅上场。
4: 这就要开始炸了吗？咱们现在就炼一下藿香油，用油提炼它那个独特的那个清香味，只要擀吧，
2: 也是只要擀。
1: 将藿香杆改刀切断，下入油锅。
4: 凉油直接放啊？
2: 可以的，
4: 让它那个油温慢慢起来的时候。

0: 它那个浸出来的油的味道更浓厚一点。
1: 大葱、老姜、洋葱三成油温入锅，去腥增香，慢炸至食材焦黄干香，捞出料渣，油色清亮。
2: 刚才是金黄色的，现在会觉得有点点泛绿，香味也进去了。
1: 藿香感已充分发挥风味，鲜嫩的藿香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稍后揭晓。藿香油和鸭肉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0: 油烫的话，它其实是烫的是卤鸭的皮，那油炸的话，它里面肉可能就一起炸了，
2: 所以烫完可能表皮酥了，但是肉里面还是汁水比较丰盈的。
0: 对对，
1: 鸭肉悬于油面，用八成热的油温反复淋烫，高温使鸭肉表皮水分迅速挥发，
0: 趁热抹上那个麦芽糖的，再烫的时候它才会脆一点。
2: 哦，所以烫其实要烫两次。
1: 二次高温淋烫，在麦芽糖的作用下，鸭皮色泽棕红，焦香回甜。
2: 你像平常这样就能吃了，对不对？
0: 对，咱们不是有土豆吗？把它和土豆结合一下，
2: 再增加一层风味进来哈。
1: 小土豆煮熟后，剥皮油炸。皮酥肉香的鸭肉下刀斩块。
0: 咱们今天就用卤油做这道菜，
2: 就卤汤里面上面那一层浮油。
0: 对，
1: 脆嫩的土豆下锅，煎出焦壳后调入麻辣滋味，充分提香增色，最后放入鸭肉翻炒。
2: 那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1: 风味在料汁中吸收互换，均匀包裹食材，鸭肉干香出锅，令人食指大动。搁置已久的藿香叶难道被遗忘了吗？
0: 没有，还有最关键的步骤，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把它炸成那种菜松的那种感觉。
1: 油炸藿香叶，油温与时间至关重要。
0: 如果油温低了的话，它下去以后就藿香叶拼命的吃油，但如果油温高了，它一下就糊了。
2: 基本上入锅就十秒钟的时间，非常的酥。藿香油炸藿香，香上加香，
0: 叫香香油烫鸭，
2: 油油香油烫鸭。
1: 将炸酥的藿香叶铺入盘中，一份升级版的油烫鸭，干香爽口，鲜辣回甜，风味妙不可言。
2: 回甜基本上就在表皮那一层，你能尝得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比较干香了，藿香原本的那味道会稍微弱一点点，吃起来口感像那种带点藿香有点甜口的海苔，酥酥脆脆的。
0: 对，
2: 就不能吃太多了，这回真的吃得停不下来哦。
0: 油烫鸭，这个藿香特别好吃，酥酥脆脆，像吃海苔一样的。
1: 一道油烫鸭，甜润醇和。陈小厨用匠心将家乡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他对美食的追求。

0: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2: 在烹调技法多样的川菜中，牛肉总能被人们变换着花样烹制成各色菜品，其中彰显地方风味的小吃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老板，您在卖干巴牛肉吗？
4: 哎，对，有五香的，然后一种手撕的，还有这个辣的。
2: 在四川仁寿，一种叫干巴牛肉的美食在当地已有上百年历史。
5: 但凡去读书都得买两包带着，因为会想。
6: 也可以拿来下面，我也觉得很香，
7: 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越嚼越香。
2: 干巴牛肉既能当做零食解馋，又能香辣下饭，
0: 还有嚼劲啊，刚这个料特别的香。
2: 为了找到它如此美味的原因，则一定要去到干巴牛肉的发源地
0: 王阳山。
8: 王阳的，
9: 王阳这边的，
8: 王阳市一个镇。
0: 短短的一条几百

0: 沿用祖辈传承的手艺制作干巴牛肉，是这条街巷中老味道的代表之一。他们所制作的干巴牛肉在食材方面有何讲究呢？
1: 啊，刘老板，肉准备好了噻？刘老板，
2: 卖肉啊？哎，我们做牛肉干，它这个肉里头不能加油，加了油过后，它吃到就是带腥味。这个带筋不好撩的，撩起就没得那么滑渣。
3: 就里面有一些筋膜的也不行，
4: 筋膜的
3: 带油的也不行。哎，那最佳的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
1: 最佳的就是这一套腿子肉。
3: 腿子肉，
1: 基本上用腿肉。哦，
3: 那我们每天会要多少量呢？
1: 最少要20斤嘛。
2: 肯定不了了，
3: 大哥说20斤，嫂子说不是。
4: 对对对，他没那么子管这个事情。
1: 我负责在家里面加桌，
2: 我出外，
1: 其实都是我老婆出来买。
0: 细腻又紧实的牛腿肉是制作干巴牛肉最好的选择。
1: 回家做牛肉干喽。
0: 那么，这些牛腿肉又是如何被制成酥香化渣的干巴牛肉的呢？
1: 首先的颜色看上去较有食欲，其实才是味道。麻辣要适中，既要撩得烂，又要让它化渣回味悠长那个样子。
3: 这中间有很多的工艺吧？
1: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首先就是要把鲜牛肉片成很薄的片，
0: 一只手从上部施压固定肉块，再从底部横向下刀，
3: 从这个切面看非常的均匀。
0: 数十斤牛肉依次切片，薄厚均匀，
3: 这真的是很费体力啊。那下一步嘞？
1: 把这个肉拿来腌制。
0: 黄大哥说，接下来要通过腌制对牛肉进行码味。然而腌制之前，他却搬出了一块石头，仔细洗刷备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肉层层的铺好，撒盐，撒一层就行。
3: 这个盐加的多加少，真的不会影响牛肉的底味吗？
1: 不，这个血水，它也同时也把这个盐味牛走了。
0: 食盐在码味的同时，也能使牛肉中的血水吸出。
1: 去掉了血水以后，它那个肉煮出来才是红鲜鲜的，才不会黑。
0: 接下来石头上场。
3: 您这压力有点大呀。
1: 30-40斤嘛，越重越好，使它里面的血水加速往外流。
0: 经过长时间的压制，牛肉中的血水逐渐吸出，
3: 这就已经很干了，颜色就比新鲜的肉会深一点点。
0: 此时肉鲜而不腥，接下来该如何塑造出肉干紧致弹牙的口感呢？
3: 很多牛肉干会用风干的方式哈，
1: 我们这个就是要用柴火烤，柴火烤了以后它就有一种烟熏的味道。老婆，快把柴抱过来烤。
3: 嫂子负责来烧火呀。哦，
1: 他咋下手。
0: 肉片平铺于烤架，旺火炙烤。
3: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3: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0: 高温作用下，牛肉中的水分被烤出，为保证烤制均匀，需眼疾手快，不断翻面。
3: 中间的火温非常的高，四周可能烤不着。
1: 全靠我不断的翻，还有眼泪不断的往下掉，烟子又在熏。
3: 烟啊，熏的眼泪往下掉，手上还不能停。
1: 对。
0: 经过约40分钟的烤制，牛肉片方能纹理分明，肉质甘香。
3: 收肉。
1: 切的时候你不能顺着它湿气，炒干了以后你搞不到，大概是7-8公分长。
0: 牛肉条韧而不硬，醇香四溢，接下来要如何赋予其丰富的口味层次呢？
1: 这种是小米辣、特辣、朝天椒，也是辣，但是它的辣度适当要弱一些。
3: 其实我吃的时候哈，里面的辣椒籽还是
1: 香，
3: 不要丢掉是吗？哎，
1: 不丢不丢。
0: 辣椒与花椒分别焙香后冲碎，保留颗粒感，麻与辣才恰到好处。
3: 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炒制了吧？
1: 不，还要去盐，还要去腥。
0: 牛肉条温水下锅，快速翻动搓洗，
1: 炒两道以后，然后再开始炒制。
0: 而黄大哥所说的炒还有颇多讲究。
3: 先放油？
1: 不是，先要把它味道煮进去。
3: 先下的这盐啊，
1: 20加盐。
3: 盐得加多少呢？
1: 就凭我手感，我的手就是秤。
0: 清水中下入食盐、白砂糖，待滋味充分融合，倒入牛肉条。

0: 水有点太少了吧？
1: 不是，
0: 你这肉完全把底下的这个水啊、糖啊、盐什么都给盖住了。
1: 通过这个猪，它就把味道煮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2: 食盐和白砂糖为牛肉条提鲜增味，紧接着黄大哥将肉条分拨开，沿锅壁堆放，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
1: 一个是怕糊，二个是肉保持干，还要让这个味道入进去。
2: 用汤汁不断浇淋，牛肉条逐渐呈现焦糖色。待汤汁收干，先后下入辣椒粉、花椒粉搅拌均匀，最后撒入醇香的芝麻。
1: 芝麻在外面先接触是香，然后是麻，再体现辣，口感不断正头的。
2: 冷却后的熟菜油为牛肉条裹上油润红亮的外衣。
1: 经历的肉的多少来决定它锅底油多与少。
2: 简单的用料，全凭老手艺调和风味。一锅干巴牛肉，麻、辣、香、醇，滋味悠长。
0: 这热的比凉的感觉更好吃哈。
1: 对，
0: 那它的每一层味道会更浓郁，无论是甜还是辣还是麻，都会非常快速的刺激到你的味蕾，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2: 一间老店，夫妻搭档，几十年来的坚守，只为留住这一口老味道。

0: 上大菜必须挂枪红。逮到鱿鱼啊，拉紧点。哎，好，驮，往起驮，往起驮。
1: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20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2: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0: 满意的很满。
2: 哎呀，
0: 可以可以。
2: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0: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2: 您主要负责做鱼？
0: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2: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0: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1: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0: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香嘞！
2: 哎，大哥，咱这来哪儿了？
0: 啊，这铁匠铺啊。
2: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啊？咱？
0: 嘿，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2: 鱼叉呀？
0: 啊，
2: 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0: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1: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2: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0: 我做的这道鱼啊，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2: 原汁原味。
0: 哎，原汁原味。
1: 鱼叉制作完成，他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1: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2: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啊，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0: 对，它这个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腥腺，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2: 我看出来你是很懂鱼啊！
0: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2: 钢秋子
0: 哦，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唱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

0: 我龙点好吃，我叫石刚，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我喊成钢球子。
1: 鱼身两面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腌制。
0: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
2: 哦，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
0: 哎，对对对，
2: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0: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2: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0: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2: 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0: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1: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断。
2: 能尝一口吗？
0: 可以啊，
2: 酸辣很好吃啊。
0: 起锅烧油，
1: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2: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0: 装满。
1: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签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2: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0: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油，它特有的脂香味，通过烤制出来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
2: 得包好几层吗？
0: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1: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0: 要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2: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0: 铁匠铺那东西还没用上啊。
2: 铁匠铺这个叉子鱼叉该登场。
0: 现在我们才是叉鱼。
2: 咱们这个叉鱼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0: 叉鱼必须要烤到它的鱼鳍中鳍，
2: 从中鳍这个位置叉过去。来，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0: 对，
2: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10斤重啊。
0: 对，
2: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0: 我们清楚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枪红。
1: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枪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0: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2: 慢慢烤，
0: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脂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2: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0: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
1: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0: 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2: 鲶鱼我知道啊，魔芋也知道啊。这蒙是什么意思？
0: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1: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穿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2: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哎，熟了，
2: 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0: 送餐喽。
1: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2: 那咱们尝一尝。
3: 非常棒，
2: 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0: 对的，把鱼类菜肴做得更好。
1: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

0: 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井饮百味，深巷藏肉香。陈建祥制作的油烫鸭，鲜香润口。黄之雄身体力行，用精湛的手艺留住了传承多年的干巴牛肉。善于钻研的石刚，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刚秋子的味道传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白天冒汗。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面对恃才傲物的子贡，孔子如何因材施教的？万仞宫墙典故的背后，又藏着子贡对孔子怎样的维护之心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六集《辨识子贡》。

在孔子众多弟子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存在，他年少时锋芒毕露，入师门未久便以辩才闻名同门。他富甲天下，以商贾之身行君子之道，他纵横捭阖，以一人之舌翻覆五国，重塑了春秋末年的政治版图，他便是子贡。然而初入师门的子贡虽在辩驳中尽显才华，却恃才傲物，爱逞口舌之快。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最终让这颗曾经漂浮的明珠被打磨成一位知行合一、堪当大任的辩士。那么孔子究竟以怎样的教育心法，把一位恃才傲物的富家子弟引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之路的呢？而子贡又是如何凭借一场外交之旅，以言语为刃，花开春秋末年的政治版图，改变

0: 命运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六集《辨识子贡》。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孔子弟子中，若论后世的名声之大，现实的成就之高，故事传奇的丰富，如果说子贡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子贡呢，是富可敌国的商人，是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他能言善辩，相较于宰我，更能够代表我们对于言语系高材生的普遍印象。子贡呢，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向我们生动诠释了言语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光辉耀眼的成就啊，并不是子贡一开始就拥有的。作为孔门弟子的子贡，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孔子的教育在他的身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孔门弟子的传奇人物子贡。子贡啊，父姓端木，名次，字子贡，是魏国人，比孔子小31岁。在孔门弟子中，颜回、子贡、子路往往同时出现，是跟孔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弟子了。如果把颜回定位为首席弟子的话，那么子贡可居次席。但是跟颜回住在陋巷单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不同，子贡是孔门弟子中少见的富人。他出生于经商之家，他出身高贵，家世显赫。在他青年的时候，最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呢，遇到了因为徽三都改革失败而开始周游列国的孔子。当时孔子第一站就到了魏国，子贡呢，应该就是在此时加入了孔门。然而呢，刚进入到师门的他，就显示出与其他弟子迥然不同的面貌。子贡啊，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入门之前就已经跟着父亲经商，所以呢，见识广博，口才极佳。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才华和聪颖，天天在同学们面前吹嘘自己。有人不服呢，他就跟人家辩论，时常呢凭借着一张利嘴把别人说得哑口无言。发现师门里面已经没人说得过自己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历史上社会上的人物评头论足。有一年，子贡离开了魏国去鲁国做买卖，恰好碰到了鲁国附属国诸国的朱隐公来鲁国朝见，鲁定公进行了接待。子贡呢，全程参观了两国的接待仪式，边看边评论说，哎，这诸国的国君把头仰得太高了，有点骄傲啊，而鲁国的国君呢，把脸俯得太低了，实在是太过于衰颓。那么这两国之君的朝会是如此的不合理法，恐怕两人死期都不远了吧。哎，没想到过了不久，鲁定公和朱隐公真的都去世了。这下子子贡更得意了，哎，你看我是不是都说中了？我可不只是会做买卖啊，我看人也准，我不只是能够判断货物的优劣贵贱，我还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盛衰生死呢。孔子在魏国听说以后啊，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意识到这个学生的聪明如果再不进行引导，就要祸从口出了。于是呢，孔子连忙制止子贡说，你这是不幸说中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子贡不服啊，他向孔子说起自己经商的道理。老师，哎，您说我多言，可是为什么我总是能说中呢？因为我会看呢，那我的买卖就是这样，什么时候粮食会贵，什么时候货物该出手，那么这些市场的风向，业内的行情，我一眼就能够看清楚，别人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别人说不中，我说得中，这难道不是本事吗？孔子说，这当然是本事，而且啊，是大本事。你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其中的规律，这是一种难得的天赋。但是亲爱的次啊，你要知道，在货值这些具体的规律之上，还有着更为根本的规律，在世事人情的变化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层的道理。

0: 上天赋予了你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是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在买卖得失之间去证明自己的聪明，你实在是太辜负这份天赋了吧。哎，你看看人家颜回，他很穷吧，你让他去做生意，估计他能把自己喝水的那个漏瓢都亏进去，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每天还乐呵呵的吗？因为人家用自己的智慧去追寻最深层的道了。可是你呢，天赋不比他差，却把这份天赋停留在这些较低的层面上，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智慧的双眼继续往更深处去看呢？那么这番话可以说深深地戳中了子贡的心窝子。于是呢，子贡开始认真地向孔子求教，他问道，老师，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瞧，知道老师厉害，立马就想从老师那里学到一个根本大法。那孔子呢，倒也毫不吝啬，直接就给出了答案，有啊，应该就是恕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仲弓问人的时候啊，孔子已然给出的答案。所以呢，孔子在这里其实已经把人的最高理念告诉子贡了，可见孔子对子贡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子贡呢，也开始认同了这位老师，常常呢把老师讲的话挂在嘴边，倒也确实进行了自我反思，他开始以君子之道来约束自己。他找了个机会就问老师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意思是说，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不去谄媚别人，富贵的时候不骄傲自满，哎，您觉得这怎么样？很显然呢，这里的贫而无谄，如果说在人格上的体现的话呢，指向的是颜回，而富而无骄，当然指向的是子贡自己。这应该说是子贡啊沉思良久得出了关于一个贫富的说法，所以呢他非常的得意，希望能够得到夫子的肯定。但孔子啊一眼就看出了子贡的小心思，就给出了一个叫做可也的分数。紧接着呢，孔子就毫无意外的先扬后抑了，不过嘛，还是比不上贫穷却快乐，富有却谦逊好礼呀。孔子明显是想要再继续的借颜回去刺激一下子贡，也借此呢给子贡树立起更高的目标。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孔子是怎样给子贡解释人的思想的？
0: 让别人站得住，也要让别人心得痛。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子贡是极聪明的人，他很快就领悟到了老师的意思，并且表示自己就像是一块已经很明亮的玉石，但是还需要继续的切磋琢磨，继续的提升才可以。那孔子看到这么聪慧的学生，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就说，次啊，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诗经了，你的资质非常好，能够举一反三，自我发挥了。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啊是很中道的。对于子贡这样的璞玉浑金而言啊，孔子要做的就是不断打磨，去除子贡身上的浮躁散漫。子贡也慢慢的明白，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哎我比别人强这个层面。于是呢又问孔子说，一个地方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说好。子贡又问，那如果大家都讨厌他呢？孔子还是说，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不好。那到底应该怎么看一个人？

人呢？孔子说，不如让乡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喜欢他，让那些不好的人讨厌他。这是孔子啊在继续的打磨子贡。孔子呢告诉子贡说，真正有原则有立场的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只有把判断的标准从好恶转回到是非本身，人才不会浮华，人才不会被虚名牵着走，也才能够在世界上获得一个足以立足的精神根基。那么从前面的两次问学的过程看啊，在讨论贫而无产富而无骄时，子贡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在贫富得失之间不被外在的处境所左右，后来讨论乡人之好恶时，关注的则是一个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判断。在孔子的肯定和教诲之后啊，子贡所追求的境界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广泛的施惠于百姓，又能够救济众人，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仁人吗？大家看到这里啊，子贡的目光已经从确立自身转向了成就他人，他开始思考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用到何处。子贡这次提出了自己对人的思考。孔子听到这个问题啊，内心非常的高兴，他给子贡打了极高的分数，这哪里只是人啊，这简直是圣人的境界了。孔子并没有让子贡停留在这种宏大的想象中，而是立刻就给出了现实的指导。那么人是什么呢？自己要在社会上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做事儿要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你能够从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处境推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愿望，这就是通往人的方法，你明白了吗？子贡啊，从老师那里印证了对人的理解，逐渐的褪去了浮华，他不再是那个说的比做的快的骄纵的青年，而是开始变得成熟稳重，言语有分寸，做事儿懂节度。他富而好礼，乐善好施，已然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他的传奇人生至此才真正的拉开序幕。子贡一生最为传奇的成就啊，要从齐国说起。在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时代，当时有个小国陈国发生了内乱，有一位陈国公子逃难来到了齐国，被齐桓公收留，那这位公子也就在齐国定居了下来，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了田氏家族。经过了几代人的经营，田氏在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成为左右齐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而新一代的家主田常更是萌生了想要取代齐国的王室的念头。然而呢，田氏虽然势力很大，但当时齐国还有高氏、国氏、鲍氏、燕氏这些旧的贵族力量，田常心里面忌惮，他不敢贸然的动手，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干脆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先发动战争去讨伐隔壁的鲁国吧。消息啊，就传到了还在周游列国的孔子这儿，孔子非常忧心，鲁国可是我的父母之邦啊。孔子立刻叫来弟子们商议，母国危难，我不能坐视不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化解鲁国的这场危机呢？子路第一个跳了出来，率先请命，我要去跟齐国人拼命。孔子果断拒绝了。子张也请求前往，说我们去跟齐国人讲道理吧，孔子依旧没有答应，他在等一个人，一个既懂人心又懂利益，既能够判断局势又能够控制语言的人。子贡知道老师在等谁，他站了起来说道，老师

0: 我去。孔子点点头，于是呢，肩负着救国重任的子贡出发了。
1: 从贫而无产、富而无骄的处世之道，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再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兼济天下，子贡的目光一步步从个人的得失转向了对苍生的关切。与此同时，列国争霸的战火也即将蔓延到鲁国，孔子和弟子们寄予厚望的目光最终都落在了子贡身上。那么在鲁国危机到来之际，没有一兵一卒的子贡将以何种方式前去搭救呢？这一场以存鲁为起点的救援又是如何引发后续的连锁反应的呢？
0: 子贡的第一站先到齐国，他见了田常，张口就说：田将军，真是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攻打鲁国这个决定简直大错特错，为什么呢？接下来子贡说了一番特别奇怪的话，说鲁国其实很难打呀，你看那鲁国的城墙都是薄土块，那鲁国的土地特别的狭小，鲁国的国君很愚弱，鲁国的大臣不中用，鲁国的市民百姓不堪一击，这样的国家难打呀。依我看，您不如去打吴国，那吴国城高池深，甲兵精良，士卒强悍，这样的国家才容易打呀。田常一听勃然大怒，哎，你当我是傻子吗？天下哪有弱国难打、强国好打的道理？你这话恐怕三岁小孩都不会听的。子贡微微一笑，心里想啊，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他缓缓地说道，我听说呀，忧患在国内的就应该攻打强国，忧患如果在外面就应该攻打弱国，因为打弱国容易取胜啊。可是如今您的忧患啊，恐怕是在齐国的国内啊。田常呢脸色微沉，子贡继续说道，我听说您多次请求受封，但是呢都没能成功，看来朝中的大臣反对您的可不少啊。如今您来打鲁国，齐强鲁弱，打赢了并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国君反而会因为胜利太过于简单而骄傲，作为将军的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旦国君大臣形成这样的印象，别说成就大业了，恐怕您的身家性命都难保喽。田常的眼角抖动了一下，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起来。子贡依旧侃侃而谈，可是如果您去打吴国，那情况就不同了，吴国强大，战事一开肯定旷日持久，那个时候啊，国君仰仗您，百姓依靠您，这不正是扩展实力的好时机吗？退一步讲，即使是输了，削弱的是齐国的国力，老百姓只会抱怨齐国的朝廷，那时候您在齐国想要做些什么，难道不是轻而易举吗？田常终于被说动了，只是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啊，齐国的大军已经准备向鲁国进发了，突然改道去打吴国，大臣们啊一定会怀疑。子贡呢就会心的一笑说，哎，这事儿交给我，您只管按兵不动，我去见吴王，让吴国来攻齐不就行了。哎，田常一听，哎，很开心，答应了。于是呢，子贡的第二站就是南下去见吴王。这个时候啊，吴王夫差刚刚打垮了越国，越王勾践一度沦为了阶下囚，吴王啊正是志得意满，意图呢北上争霸的时候，子贡呢就抓住了吴王的心理，看到吴王开口就讲，大王，现在有一个称霸中原的绝佳机会，就看您抓不抓得住了。吴王一听立马问，哎，什么机会啊？子贡说，现在啊，齐国正准备攻打鲁国，一旦齐国吞并了鲁国，势必要继续南下与吴国一争高低，我真是为您感到忧心啊。吴王说，哎，那以你所见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当然是要援鲁攻齐啊，您看援救鲁国您能够博得好名声，攻打齐国您能够获得大利益，到时候啊，您既可以打击齐国削弱他们的势力，

那些被齐国欺负的小国又会对您感恩戴德，说不定会推举您为霸主呢。吴王一听啊，瞬间就有了精神。可是他转念一想，话虽不错，但是呢，我刚跟越国打了仗，越王呢现在就退守在会稽山上，万一我北上了，越王在背后捅刀子该怎么办？还是等我先灭了越国再说吧。子贡呢赶紧说，大王，齐国灭鲁比你灭越要容易得多，等你灭越在北上攻齐，那鲁国早就被灭亡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您只要出兵救鲁，那各国诸侯定会争相朝见，您称霸天下的大业指日可待了。吴王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犹豫。子贡一咬牙，干脆说，大王，要是实在不放心越国，那我请求去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您，在战场上您还可以先让越国军队冲锋在前，这样的话呢，还能够消耗越军的军力，您看怎么样？吴王一拍大腿说，哎，妙啊，就这么办了。子贡呢就来到了他的第三站越国。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放回越国后啊，卧薪尝胆，发誓要报仇雪恨，如今得知子贡要来，连忙清扫道路，亲自到郊外迎接。两人相见之后啊，越王非常的客气，说我们这个蛮夷小国，先生怎么会不嫌低贱亲临此地呢？子贡说，都这时候了还客套什么，我刚从吴王那里来。吴王说，要来打你哦。勾践脸色一变，子贡接着说，没有报仇的志向却让别人怀疑你，这是笨，有报仇的志向却让别人知道，这是危险，那事情还没有发动，消息已经传了出去，那就更危险了。我明白大王您的志向，只是越是想要报仇啊，越是要忍耐，大王现在要做的不是跳出来和吴国去拼命，而是顺应着吴国去送兵，去送礼，去说软话，让吴王放心的去打齐国。如果答应了，那夫差一定更加的骄傲，势必再次北上争霸，到了那个时候，吴国的精兵都会被牵制在中原，那您等待已久的机会岂不就来了？越王听完啊，非常高兴，马上就答应了。子贡从越国回来，又去回复吴王，说越王非常畏惧吴国，愿意派兵跟随，还愿意献上兵器财物。吴王听了更加放心了，于是发兵伐齐。此时子贡还没有停下来，他知道吴国如果真的伐齐得胜，大概率就会继续北上与晋国争霸，于是他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晋国。子贡提醒晋军说，哎，吴国马上要北上与齐国展开大战，如果吴国赢了，必然会带兵临晋，你们一定要修兵修卒，做好准备。晋军听从了他的建议，严阵以待。那做完所有这一切的子贡啊，回到了孔子身边复命，静待时局的变化。果然后来的事情啊，全部按照子贡预想的方向发展了。先是越王采纳了子贡的计谋，派兵跟随吴王，吴王夫差就马上派兵北上去伐齐，在艾陵大败齐军，齐国大败，损失惨重，国内彻底的陷入到混乱局面。而吴国打赢以后，果然继续的移兵攻晋，晋国因为子贡的提醒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吴军大败，晋国维护住了自己在北方霸主的地位。而越王听说吴国的主力在外，迅速出兵渡江袭吴，吴王率师回援，可惜为时已晚，越王勾践就此彻底灭吴，成为东南霸主。大家看这一场传奇啊，最后是以春秋格局的大变而结束。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这样记载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史事

0: 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一个孔门弟子，不带一兵一卒，只凭一张利嘴，就让齐、吴、越、晋几个大国风云突变。这样的子贡，当然令人惊叹。
1: 透过子贡在外交场上的纵横捭阖，我们领略了言语足以搅动风云的巨大力量。他不携寸铁，不动干戈，只靠三寸之舌游走列国。然而文以载道，言以立身，一切动人心魄的表达皆需扎根于仁德的土壤。这场看似让春秋列国重新洗牌的重大胜利，在孔子的眼中却并非值得欣然嘉许的功绩。那么面对子贡以言语撬动欲望，以权术改变局面的做法，孔子究竟给出了怎样的评价？这位能言善辩的弟子又是如何理解并回应老师的那份深沉关切的呢？
0: 各国的消息传回到孔子这里，子贡呢本以为老师会大大的称赞他，没想到孔子的脸色并不太好看。子贡问道，哎，老师，您的母国鲁国得以保全，这不是您所期待的吗？孔子长叹说，赐啊，你使鲁国得救，这很好，只是后来吴国走向灭亡，越国得以称霸，这些啊其实是不应该干的。你在自己出使之前已经体会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道理，不能够只针对一国，而应该施行于天下才对啊。你在诸国讲的那些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话，都是在调动人的欲望。田常听了你的话，不是变得仁义了，而是觉得这样更有利于自己掌权。吴王听了你的话，不是因为同情鲁国，而是看到了称霸的机会。越王听了你的话，不是放下了仇恨和执念，而是更懂得如何复仇。你确实改变了局势，但是改变局势的方式却是借助每个人心中的欲望和恐惧。那这样一来，语言就很容易从道义的表达变成权术的工具，所以你的话越有分量，越需要谨慎呢。子贡听到这里啊，心中大震，他回想自己所做的一切，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士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极高的人格尺度。那我子贡，我是士吗？子贡犹豫了，再次抬头问老师说，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士呢？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那一个人立身行事，要知道什么是羞耻，受命出使四方，要能够不辱使命，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子贡听完没有说话，他刚刚经历的正是始于四方的极致状态，他也做到了不辱君命。只是面对行己有耻这四个字，他轻轻地低下了头。他对孔子说，老师，我很惭愧。不久之后呢，孔子带着子贡、子路、颜渊去农山出游，孔子让他们三人分别谈论各自的志向。子贡这次的回答是，我希望以一人之身使邦国相亲，不用兵刃，不动粮草，而化解争端，使敌国如兄弟。孔子听完欣慰地赞道，亲爱的赐啊，如今的你确实足以称为士了，真便是也。
2: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面对别人对孔子的质疑，子贡是如何回答的？
0: 夫子的墙有好几仞高，我们找不到门进去，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富丽堂皇。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此后的日子里，子贡经常陪在孔子身边，而孔子也离不开子贡。孔子周游列国，许多现实层面的支持啊，都跟子贡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的时候啊，也是子贡跑去楚国求救，楚昭王派军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不只是物质上的资助，精神层面，子贡也是最懂孔子的人之一。从《论语》现存的记载看，子贡是跟孔子交流最多的学生，其中的很多对话都是孔子主动发起的，比如下面这段。孔子有一天感慨说，君子应当具备三种品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而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啊。子贡听到以后回应说，夫子您谦虚了，您完全就是在说自己了。这说明孔子已经把子贡视为可以倾心交谈的对象，而子贡对孔子也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师生二人无话不谈，从交友为政到天地鬼神，子贡也彻底服膺孔子，展现出对孔子的极高尊崇。晚年的孔子回到了鲁国，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子贡也追随老师到鲁国为官，工作之余啊，大多数时间都在老师的身边，陪着老师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一批更为年轻的师弟开始崭露头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早期的弟子们也先后离去，颜回英年早逝，孔子伤心至痛，子路死于非命，更是击垮了孔子，只有子贡成为孔子最后的依赖。孔子时常喃喃自语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关切地问，老师您不说话，我们这些学生还能记述些什么呢？孔子叹道，天又何曾说过话呢？这四季照常流转，万物照常生长，天说了什么话？鲁哀公十六年，孔子重病，有天早上他强撑病体，一个人拄着拐杖站在庭院里，眼巴巴地望向门外，像是在等待着谁。看到子贡赶来，孔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刺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他一边哭一边唱道，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柱将要断裂了，哲人也将远去了。看着眼前这位形容枯槁的老人，子贡想起几十年前刚刚入门的自己，张扬自负，目空一切。正是这位老人用最辛辣的言辞来磨砺自己，想方设法磨去自己的浮躁和任性，引导自己追求最高的仁，成为名副其实的治世君子。但是今天

这个老人即将离他而去了。孔子接着说道：“赐啊，你记着，三代的贵族们死后，停放棺材的位置是不同的。夏代要停在东边的台阶上，周代停在西边的台阶上，殷人呢，就停在两根柱子中间。”

0: 两个柱子中间被人祭奠，这恐怕预兆着我也要死了，我是殷人的后裔，我死了以后你要按照殷人的方式来安葬我啊。在最后的时候，孔子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了子贡。七天之后，孔子与世长辞。子贡按照孔子的交代主办丧礼，并把老师安葬在了曲阜北面的泗水边，这是他们师生经常踏青的地方。孔子死后，弟子们皆为其守丧三年，三年后同学们相继离去，唯有子贡在老师墓旁盖了一座草庐，独自又守了三年。没有人知道子贡为什么这样做，或许他是为了捍卫老师的地位和尊严。因为在孔子死后，鲁国的朝堂上出现了质疑孔子的声音，实载叔孙武叔毁众矣。有个叫叔孙武叔的经常说，哎，孔子有什么厉害的，他颠沛流离十几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倒是这个子贡还算是个人才。子贡听说之后啊，非常的生气，他斥责说，不要这样讲，夫子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山丘还可以越过去，而我们的夫子那是太阳和月亮，永远无法被超越，纵使有人要自绝于日月，那也只能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之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成功，那不过是因为他见识短浅，就好比说这宫墙，我们家的围墙就只有肩膀那么高，大家不用垫脚就能够看到里面的房子了，但是夫子的墙有好几仞高，我们找不到门进去，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富丽堂皇。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位列政治科之首的冉求为何会被孔子逐出师门呢？他一身过人的本领为何最终却没能护住立身的根本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说到这个夫子之强高树刃啊，我就想起我的老家山东曲阜，我们的明固城的正门上面的匾额便是四个大字万仞宫墙。典故呢，即是出自《论语》中间关于夫子之强高树刃的记载。实际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面，夫子之强高万仞也。那么后来的话呢，子贡传奇的一生最后也落幕于齐国。史记记载，他在守孝六年后，先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魏国为官，后又辞官经商，他的生意最后可以达到与国君分庭抗礼、富可敌国的程度，可见其事业之成功。但是儒家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子贡的竭力维护和支持，得以薪火相传，延绵至今。在孔门之中，言语从来不是孤立的技巧，而是德行的外在展开。在宰我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言语的真实。到了子贡这儿，他把语言带出了课堂，带入了天下，让我们看到了言语的力量。但正是通过子贡，孔子提醒我们，言语越是有力量，越是需要人心的约束，言语越是能够成事，越是需要礼义的节制。言语的最高境界，从不只是表达自己，而是承载道义。这就是子贡，也是孔门言语之学最深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初登皇位，刘彻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祖母控制。
1: 最近太皇太后好像把矛头对准了老夫啊。
2: 这个老家伙，让他还乡吧，好好养老。
3: 自己倚重的太傅魏完现在也被迫离职了。汉武帝运人的事好捉襟见肘了。
4: 表面上朕已经当上了皇帝，其实呢，
5: 大家拿朕
4: 还是只当个小孩子。
0: 窦太后不仅要控制孙子的身边人，更要安排他的枕边人。
2: 去告诉皇上，他得跟阿娇完婚。
4: 朕哪里是在搂着一个女人，朕不过是在搂着太皇太后的一个龙头拐杖啊。
3: 如果汉武帝不认称阿娇这个皇后，那在汉初当时的这个政治格局就没法往下书写了。
0: 国事家事处处别扭，刘彻与祖母的矛盾日益升级。
4: 不是说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皇帝，
2: 其实皇上还是个半大的娃娃，眼睛呢得盯着皇上。
0: 一心要施展抱负的少年天子将用什么方法摆脱祖母的控制？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一集，年轻的汉武帝要烧自己继位以后的第二把火，那就是要革故鼎新了。做这个工作，从古至今我们说都不好做，他会遇到层层阻力，层层障碍，身边的人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这种阻力，我们说有时候就跟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能切切实实的感悟得到。你要想对抗它，你又发现没着力点，没抓没挠的，没法办。这汉武帝就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好难受，怎么办呢？咱们来看剧。
1: 太傅，近来身体可安好啊？
2: 陛下，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出了点事。
1: 出什么事了？
2: 陛下，上午程不识将军过来，对臣说了些话。
1: 怎么了？朕并没有听奶奶说起过这事儿啊。
2: 陛下，老臣是做过中尉的人，现在北营许多将领都曾是老臣的部下。未央宫卫尉李广将军、长乐宫卫尉程不识将军都是老臣奉先帝之诏调回就任的。平素程将军对老夫毕恭毕敬的，此次他来却出言不逊，这后面有文章啊。陛下，最近老臣反复考虑，陛下正赴春秋，来日方长，许多事目光要放远，不宜太促太急。天时分四季，日月有早晚，音律分高低，弓弦有张弛，陛下更化改制必须注意节奏，不能操之过急，急则生变呐。
1: 老师是不是有些畏惧了？
2: 老夫是有所畏惧，最近太皇太后好像把矛头对准了老夫啊。
3: 臣最近在朝廷上也听到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太年轻，而陛下的两位师父

0: 魏老和王臧都是儒门出身，他们说皇上的新政策都是由他们煽动的。
1: 太皇太后一向信奉黄老，对儒家之学极为反感，如今陛下的新政以尊崇儒学为主，用人呢也多用儒士，当然反感是一回事，翻脸是又一回事。太皇太后是您的祖母，她总当陛下是自家孩子，是绝不会对陛下翻脸的，对老夫则不同了。近来太皇太后已派人去查老夫的家产了。
2: 查你？谁不知道你未完一世清白，虽然封了万户侯，可从不到封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啊。
1: 他们说那正是老夫的伪装和狡猾，所以想请皇上准老臣告老还乡。
2: 那好吧，既然老师要辞职了，那朕也不干了，这样吧，朕也退位了。
1: 陛下此言差矣啊，老夫之退是出于不得已，陛下来日方长，前途远大，只要老夫一退，太皇太后就放一半心。陛下，当今朝廷最高职衔就是三公：太尉、御史、丞相。太尉掌兵权，御史大夫掌人事权，丞相是皇上的首辅。若老臣在，三公形同虚设，没有实权，朝中的大事总是先由老夫奏报皇上，然后再派给三公去办。三位大人也不服气，若老夫一走开，窦丞相是太皇太后家里的人，田太尉后面有王太后，赵御史有皇上，这样三位大人就好办事了。
2: 那朕如何向太皇太后去说呢？
1: 就说老夫年事已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如站到有点距离的地方帮助皇上，暗中啊影响一些人，说话也更方便。
2: 请容朕考虑考虑再说吧。
1: 嗯，

0: 庄大人，你这是受谁之命，竟敢要我调查魏太傅、郎中令和御史大夫？这几个可都是当今皇上的红人呐！你管那么多干什么？难道我来举报，你就可以不查？你要想想你的职责是什么，任何官员违法都应核查，你是廷尉，你的责任就是纠察违法。
1: 哼，本官清楚自己的责任。
0: 不是不能查，而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能想查谁就查谁。仅凭那些市井间的闲言碎语，就立案查究内阁大臣，这不是想造反吗？哼，直不疑啊，直不疑。你这个名姓倒还不错，可是你呢？该疑的你不疑，不该疑的你却乱疑。我劝你还是谨慎去办，你不办也罢。
2: 但若此事泄露出去，你现在坐的这个位子，立马就得让出来。大人从学识也是宗皇老之学的吧？当今皇上宠儒，你该站在哪一边？想清楚。告辞。

0: 孙儿，给奶奶请安。
1: 侄儿啊，这个安字有多好啊，上面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女人，必有女人方能叫安呐。
0: 谢奶奶教导。其实奶奶，孙儿宫边本也不缺女人，而且前阵子奶奶又送来一个灵儿。听奶奶这么说文解字，那孙儿身边早就有女可安了。奶奶，孙儿来是想要报请一件朝中大事，孙儿不知该如何处理，特来向奶奶请示。
1: 大事？我看陛下的大事还是你那个革故鼎新吧，怎么这些个读书人都爱给自己的主张前面加一个新字呢？当初贾谊给文皇帝进册也是冠以新书。
0: 未晚向朕提出辞职了，朕已准他告老还乡。
1: 这个老家伙已经干了三朝，门生故吏遍天下，他要是不退呀，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皇位是你在做还是他在做。他自动请退还算有自知之明，他倒是个聪明人，难怪两位先帝赐给他七把宝剑，让他还乡吧，好好养老。

0: 圣旨到，传建陵侯魏婉接诏，
1: 恩师大人，朕于先帝乾元七年侍从先生，至今八年有余。先生接诏时，朕正站在昔日的太子学社之前为先生送别，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宦海浮沉，世事难测，唯讲堂有在，轻松粹然。朝中熙熙，多为利来；宫中攘攘，多为利往。
2: 武帝建元元年，刘彻的老师、建元革新的实际推动者魏婉被迫辞职告老还乡，同时被免职的还有御史大夫直不疑。刘彻筹划中的改革刚刚开始，就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同时，长安城中正在张灯结彩，准备欢庆年轻皇帝的新婚大典。
3: 我们说，魏婉的丞相之位，电视剧说在他一继位就宣布罢免了，然后呢运了窦婴。现在魏婉让程不识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话以后吃不住劲儿了，决定退隐。这魏婉被迫辞职还乡，他的家是哪儿的呢？电视剧里边说自己是江南一介寒儒，其实呀他的家是北方的，是山西人。魏婉我们说其实这个人资历是有的啊，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也出过宫，人品也非常好，直不疑。我们前面交代了这个人品行很好，是一个忠厚长者，其实是道家一派的人物，可想而知这

0: 样的人啊，做了御史大夫，但是他支持汉武帝，所以也受压力，这些人相继都辞职，然后以庄亲敌为首的这些人相继走上舞台。庄亲敌啊，他是汉初开国功臣武强侯庄不识的孙子。武强侯顾名思义，他是封在武强。武强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窦漪房就是衡水人，所以等于说他跟窦太皇太后是老乡，他一切为窦太皇太后马首是瞻。那窦太皇太后不认同汉武帝的这种革故鼎新，那他当然也就跟着反对，是这么一个人。电视剧里边还提到了窦太皇太后吐槽说，这么新皇帝老想弄新啊，弄新政，那写读书人写个书叫新书，就说贾谊，哎，汉文帝最信任的那位不世出的大才子贾谊，后来写了本书，的确是就叫新书。哎，这部书呢其实就是贾谊的政论集。这部书好多人不熟悉，但这部书里边的几篇知名的政论文，我相信诸位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过秦路上中下三篇就在贾谊的新书里边收的。治安策，这个被誉为是古代政论文的纲鼎之作，也散见于新书里边。论机著书，就是说国家要防患于未然，要有忧患意识，提前要积蓄粮草以备灾年，以备不时之需，这都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所以贾谊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他的很多政见都是真知灼见。而新书讲的这个，实际上新书就是贾谊的一套治国理念、治国思想。他死了以后，这次是有后边太子嘉令晁错他的脱颖而出。那么改革，现在你看电视剧里边表现的是汉武帝已经陷入了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啊，当然其实作为汉武帝的老祖母，他本身我们说也不是要把汉武帝怎么着的，他只是希望汉武帝收心改弦更张，他为了让小皇帝把心思转到别的方面，所以接下来就给汉武帝安排了一场大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娘，我是不是就穿这身进皇宫啊？
3: 对呀。
2: 哎，那皇上到哪儿接我啊？
3: 按惯例，皇上需在司马门内迎接。
2: 可我怎么听别人说，都是男方到女方家迎亲呀？
3: 因为他是皇上啊。
2: 那我还是皇后呢。不行，必须让他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干嘛我非要送上门去，就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
3: 阿娇，你说什么疯话呀？
2: 哎，我怎么说疯话了？本来就是嘛。哎呀，
3: 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呀。
2: 宫中的规矩不好也能改吗？对呀，他不是皇上吗？娘，到底是规矩大呢还是皇上大？
3: 阿娇，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2: 我要脱了
3: 衣服穿上。
2: 他要是不来接我呀，我就不嫁他了。
3: 阿娇，
2: 我
3: 你别脱呀。阿娇，
2: 那是不是到司马门来接我啊？
3: 阿娇，阿娇要懂事儿啊。
2: 那也行，那你们必须给我准备红绸，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要不然到那天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
3: 阿娇，你穿上衣服，你给我穿上衣服。
4: 这是胶东王刘瑞送来的珍珠项链，这是常山王上贡的宝石金钗步摇，这是胶东深海所产之夜明珠，夜间发光幽蓝，外形也好，色泽更好。
5: 这夜明珠的个头挺大呀。怎么，我怎么摸着它像座房子？
4: 太皇太后，您说对了，它是座房子，整体啊鎏金打造，外形为房，金碧辉煌，内里可成竹照明。

0: 又为宫灯一盏，其蕴意言以蔽之啊。
1: 你是说金屋藏娇？
0: 哎呦，太皇太后，哎，您可真英明啊。
1: 是谁这么煞费苦心呢？
0: 这是淮南王刘安所献。
1: 哦，
0: 刘安之女刘玲昨日亲自护送到宫中的。
1: 哎呀，太铺张了。听说刘安聪明睿智，可别把聪明用在这个上头。
2: 母后，母后出事了，母后出大事了，母后。
1: 哎呀，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阿娇要红绸，你给她不就得了？
2: 哎呀，娘，那得多长的绢绸啊！
1: 哎呦，这事儿啊，你得跟淮南王刘安学学。你瞧，人家造一座金屋，也只不过用一层少许的金子，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意到则情到。

婚礼是人生的大礼，古代啊，仪礼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婚礼有所谓六礼之说，就是有六个主要步骤啊，分别是，纳财，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亲迎就是新郎官要亲自去迎接新娘，这是婚礼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步骤，也是最后一步。但是中国古代因为礼要讲中卑有序，就明确有一个说法叫天子不亲迎，所以啊，汉朝的规则就是天子娶亲最多就是到司马门，这是符合礼的。那么司马门是个什么门呢？司马门就是皇宫的最外边的这么一道门。司马门啊，它有一个驰道，这个驰道是只有天子

0: 的御驾能够长驱直入，一般人包括太子包括诸侯王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想当年汉武帝他爹刘启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没留意，直接驾车直闯司马门，结果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大臣叫张世之，张世之就弹劾说太子不守礼法。汉景帝当时是太子，赶紧只能道歉，只能认错。后世三国时候，曹植，我们知道曹植很得曹操的欢心呀。有一次他喝醉酒驾车长驱直出司马门，结果的话呢也因此失宠。所以我们说司马门这是皇宫的象征，皇帝到司马门来门口来接你，这就是礼遇，这就是待遇，只能到这儿为止。
1: 那皇上到哪接我啊？
2: 按惯例皇上需在司马门内迎接。
1: 不行，必须让他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
0: 这只能说明这个孩子呀太刁蛮了。当然我们看阿娇这个陈红的这个片段啊，表现的陈阿娇啊特别的骄纵。其实我们说这一段纯粹是电视剧臆造的，史记外戚世家里边明确讲到说，初上位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也就是想当年刘彻做太子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迎娶了陈阿娇，所以陈阿娇就是太子妃。既然已经做了太子妃，那就说明已经娶进家门了。所以汉武帝做了皇帝以后，那么太子妃自然就立为皇后，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不存在再举办一次皇后大婚之礼的这么一个桥段的可能性了。但电视剧要这么表现，为什么这么表现呢？是因为陈阿娇最后呢她的命运很悲惨，她失宠了。通过刚才电视剧里边陈阿娇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看出来，你说她为什么会失宠啊？过于娇娇，二气盛行啊，不但奢华，而且呢花钱无度，铺张浪费。那史书记载了说他始终就没孩子，所以他就花了大量的钱去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据说花9000万钱。所以这才是陈阿娇我们说最后不得宠的原因所在。所以电视剧上一集有个桥段，汉武帝啊听了舅舅的话，说咬着牙硬着头皮也得娶这个陈阿娇，答应了以后扔出一个瓜，
3: 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啊，告诉他们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谢陛下。
0: 我们说这就是有极强的暗示意义啊，就是提醒我们强扭的瓜不甜呀。但是很遗憾，人世间有好多事儿啊总是这么错配，结局呢还是强扭的瓜终究就是不甜。
4: 好姑娘，哎呀你来了，是哎呀
5: 来了，
6: 是
7: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3: 喝喝喝，一醉方休啊，喝。你是谁家的？朕怎没见过你啊？
9: 我是淮南王公主刘玲。
3: 原来是你呀，你也到这儿来了。朕看到了你父亲的礼物，朕很喜欢，非常喜欢。

0: 你得好好谢谢我。
1: 好啊，你竟敢跟着说你。
0: 妹妹该死，皇上，妹妹想跟你面谈。陛下。
1: 啊，姐姐。没看朕正忙着，以后再说吧。嗯，
0: 来，你怎么就喝上了？你得先去敬敬老祖宗、母后还有姑母。
2: 哎，是，可老祖宗和母后在哪儿呢？
0: 不就在那儿吗？你看，
2: 这没见到他们啊。
0: 啊，我看陛下喝多了，还是中邪了。你眼中该看到的人都没看到，跟姐姐走。
2: 不行，今天是朕大喜，不是姐姐大喜，一切得让朕高兴才对啊。
0: 我陪陛下去敬酒，走。走吧。
3: 皇上，您该去更衣了。
2: 哎呀，更什么衣呀？
0: 别说了，去吧，快带他去。
1: 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这样？你笑什么？
0: 外间都说刘彻是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皇帝，你可知道世间情为何物吗？
2: 妹妹，其实朕只在男人面前逞英雄，在女孩子面前，尤其是像妹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1: 朕倒希望不当这个皇帝。
0: 不当皇上当什么？
1: 就只当个男子汉，
2: 纯粹的一个大男人。
0: 陛下难道不明白妹妹的心吗？
1: 不行，朕要走了。
0: 下，你舍得就这么走？
1: 天下纵有湖海万千，朕眼前只能取一瓢饮。
0: 陛下，
1: 朕知道妹妹有心，后会有期吧。

0: 我看你最好把朕忘掉。
1: 我想你的。

0: 朕希望你明白，
1: 朕作为君主最爱的是江山，而不是美人。忘了朕吧，朕只当什么也没听到。记住吧，妹妹，朕不会随便爱女人的。

0: 错了，陛下，我不能忘记你。你最爱江山，我的父王也爱江山，我恨你，早晚，早晚我要报复你。
1: 皇上，娘娘驾到。

0: 陛下，何苦老去惹太皇太后？你得学学母后啊！来来来，这边来。大小，你什么时候见过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直过腰，连高声笑一笑都没有过？那你怎么不萧规曹随呀？姐姐嫁了这曹参的曾孙，朕听说姐夫他可是。 管不了你，别提你那病鬼姐夫了，多喝几杯啊，嫁他跟守活寡似的。啊，快走，走走吧。陛下如果在宫中不开心，就去姐姐家玩，好吗？我还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打发。我得先把自己灌醉了。 回去再见那个傻丫头。哎，你怎么这么胡闹啊？不准喝了。好姐姐，我要是醉了，就是别人照顾我；我要是没醉，我还得去照顾那个傻丫头。哎，陛下，来来来，陛下，即使再对这婚事不满，也不能视大婚大典为儿戏呀。可是姐姐。 我这心里头不痛快啊！你知道吧？这哪里是在搂着一个女人？这不过是在搂着太皇太后的一个龙头拐杖啊！这不过是在搂着母后的谦卑温良，搂着姑妈长公主，搂着咱姑妈长公主的贪得无厌和嚣张啊！莫非咱这大汉朝是阴盛阳衰？ 为何做主的都是些女人呢？就连你们老曹家，不也都成了这样了？表面上朕已经当上了皇帝，其实呢，
1: 大家拿朕，
0: 还是只当个小孩子。
2: 陛下别不痛快，可是陛下，太皇太后总有一天要去的。陛下也总有一天会真的君临天下。可您连自己的皇后都不能从容应对。 那将来又怎么能应对天下呢？好了，快去吧。

0: 朕就愿意和姐姐多待一会儿，送送你，顺便再多说几句心里话。你别忘了，今晚是你的初夜。<笑>我的好姐姐，你还拿朕当小孩子呀？<笑>哎，姐姐，这位是谁啊？
1: 这是我的一个琴奴，卫士，叫卫青。
0: 奴才卫青参见陛下。奇奴，目光如炬啊。
2: 他喜欢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走吧，陛下，你还是回去吧。
0: 奇奴都有贵相，必定是藏龙卧虎啊。

0: 好，改天朕一定到姐姐家去逛一逛。
1: 那就说定了。
2: 陛下，失礼了。
1: 陛下，回去吧。啊！
2: 撤！
3: 大家今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公主，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2: 是不是不舒服了？还是有心事？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找个御医瞧瞧。
1: 郭姐，你是一直都喜欢我吗？
2: 公主，为什么问这个？
1: 你能永远守着我吗？
2: 只要公主不嫌弃的话，我郭姐这条命都是你的。嫁。
1: 那你就永远别离开我。

0: 您放那儿啊。
1: 好。
2: 轻点、啊、好了、哎、好，我跟你们说啊，这
3: 好，陛下，天都大亮了，该起来了，陛下，
2: 来
0: 啊，
2: 哎，赶紧的到太后那儿禀报一声，皇太后、太皇太后都等消息呢。
0: 这个禀报什么呀？
2: 哎，禀报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告诉太后，说皇上和皇后昨天晚上圆房了。
4: 皇上跟皇后昨天晚上圆房了。冲突这句话呀，我们说真的是信息量极大。他说的不是小两口的事儿，说的是汉武帝这一朝。汉武帝这个皇帝能不能当下去的一个头等大事儿，是长公主刘嫖这个丈母娘最关心的事儿，也是刘嫖的母亲窦太皇太后最关心的事儿。说如果汉武帝不认陈阿娇这个皇后，那这汉初当时的这个政治格局就没法往下书写了，怎么演绎啊，就麻烦了。所以啊，对一个皇帝而言，家事就是天下事，家和万事兴在他那儿是实打实的一个体现。但无论如何，汉武帝这算是把这一个事儿我们说顺下去了，他终于算是接受了陈阿娇这个皇后。那么这一段剧情里边啊，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汉武帝的一个堂叔伯堂妹，叫什么呢？刘伶。刘伶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淮南王刘安的女儿。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人还是汉代一个有名的女间谍。她是怎么成为女间谍的呢？这事儿啊，跟她的家世有关。淮南王刘安呢，我们知道他是刘长的儿子，刘长也是淮南王，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小儿子。我们知道当汉文帝继位的时候，刘邦八个儿子，这个时候就剩俩了，一个刘恒就是汉文帝，一个刘长，就是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呢专心不法，干了好多违法犯罪的勾当，后来呢就被这个汉文帝啊惩戒，把他发配到巴蜀，就是想让他受点罪，长长记性。没想到呢，囚车押运的过程中间，押运到地了，打开囚车一看，刘长死了。

有一个说法说是一路上这个负责押送的官员也不敢打开囚车，也不敢给这个刘长吃饭喝水，他被活活的饿死了。当然也有个说法说刘长这个人呢、啊、

0: 有个女儿就叫刘伶。这刘伶呢，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的一朵交际花。她在长安城干嘛呢？司马迁说了一句话，说她是中绣。中绣是什么意思？就是职业侦探。她是刘安派到长安的一个侦探间谍，而且是个女间谍。所以有人说，这恐怕这个刘伶啊是汉王朝第一大间谍了。他在长安城，你看他第一步找谁去了？找汉武帝刘彻。因为刘安他有想法有野心，所以他希望让女儿接近刘彻。当然史料上记载说，他首先勾搭上的是这个安平侯鄂千秋的宣兄，叫鄂伯。那么鄂千秋是谁啊？大家知道汉高祖在分封功臣的时候，当年说过一个功臣功狗论，说有的功臣是功人，有的功臣呢充其量就是功狗。什么叫功人呢？汉高祖说了，负责发号施令的那些人首脑，那就叫功人。什么叫功狗呢？听首脑的话，负责贯彻落实命令的那些功臣们就叫功狗。这话糙理不糙啊，但这话对一些功臣们听了他就受不了啊。结果鄂千秋率先表态说，汉高祖说的对，的确有的人是功人，有的人是功狗。那谁是功人呢？鄂千秋说了，萧何就是功人。刘邦一看这鄂千秋这么上道，把他封为安平侯，来鄂千秋的后人，就让刘伶给看上了。那么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和刘安啊，在后边，在汉武帝这一朝啊，还有好多事儿，还有好大的戏份啊，后边我们剧情还会有展现，我们接着来看剧。
1: 听说最近汉朝为新皇继位的事情，他们正斗的是不亦乐乎，我也老了，这事儿也要趁早安排好。今天我把各位找来，就是要议议此事。
2: 这个是
1: 要选出我死后大单于的继承人。在我的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人最适合继承我的，就是我大儿子伊稚邪和南宫生的小儿子于丹，他们我都很爱，却不知立谁更好，所以今日把诸位请来帮我做一个选择，你们出去想想吧。

0: 左右贤王，左右陆厉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本单于要你们现在去加以选择，你们各自选中了谁，上前执其马佩，得人多者
1: 继我之位。
0: 开始吧。

0: 单于，我是奴才。
1: 这么重大的事情，奴才不敢做主张。
2: 你这狡猾的奴才，你滚开！

0: 昆仑神注定让鱼丹成为我们匈奴未来的大单于，他的继位会给我们大匈奴带来和平，这正是昆仑神的意思。
1: 昆仑神。
2: 那么鱼丹就是我们大匈奴单于的正式继承人，苍天在上，
1: 感谢昆仑神。
3: 电视剧里边表现了汉武帝心心念念所要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匈奴，他内部的一些情况。匈奴当时的单于是君臣单于，君臣单于呢要选接班人，接班人呢在两个人选中选择，说一个是伊稚邪，一个是于丹，说他俩是哥俩。但实际上呢，伊稚邪呢其实是君臣单于的弟弟，于丹呢才是君臣单于的儿子。匈奴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实行的父死子继，所以于丹呢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是真实的历史过程是，于丹因为年龄小，所以君臣单于死了以后，于丹想继位做单于，伊稚邪是左卢离王，他不服，然后呢就把于丹给打跑，然后他做了单于。这就是伊稚邪单于。伊稚邪单于就任单于，实际上呢他是在汉武帝继位的13年之后，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前期，主要面对的是君臣单于。其实汉武帝一生呀，我们说面对的单于总共前后有7个，伊稚邪在位总共也就13年。其实真正让汉武帝吃了大亏的是呼卢姑单于，因为他把李广利二师将军李广利领的70000人打得大败，现在是伊稚邪要跃跃欲试的上位。当然了，他的上位电视剧里边还会有展现。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只积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4: 哎呀，太尉！太尉大人，久违久违了。
5: 韩大人是属猫的，闻着一点腥味儿就来了。
6: 大人来了，请坐，请坐，请。
4: 太尉，听到街头巷议了吗？
5: 安国兄，你找到新差事没？
4: 梁王去后，安国一直都还在京城挂单呢。
5: 我这可是急着用人呢。我看你还是先到我府上领薪俸吧，以后再引荐你见皇上，你就可以吃官禄了。
4: 太尉真有信心呐、
5: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怎么了？我跟你讲啊，这老魏婉一去，太后就可以省心了。这太后省心了，那一切不就消停了吗？
4: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如今的内阁中，窦家、王家、皇上的人各得其所，各方面都照顾到了，这是一个平衡各方面的内阁呀。
5: 安国兄好像话中有话。
4: 那好，我问你，太尉早年是不是曾师从儒门呢？
5: 是啊，我是读过几年。怎么样，
4: 丞相窦婴不也是儒门弟子吗？
5: 也是啊。
4: 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都是魏婉的同门学弟。
5: 这么说事情还没完完哦。
4: 魏婉走了，儒家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增强。老魏婉是以退为进呐、可是太皇太后何等圣明啊，他能听任儒家的势力空前扩张而坐视不管吗？迟早是要干预的。太尉还是早做准备，千万别走得太远呐。
5: 那安国兄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7: 电视剧进行到这儿啊，说韩国来跟田丰来聊天，来提醒田丰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这个就挺有意思了。田丰是谁啊？田丰是汉武帝的亲舅舅，王质的弟弟。王质现在是太后啊， 哎，韩国说了，你看现在汉武帝构建的政治格局是什么样的？魏完已经被免了丞相了，免了以后谁做丞相呢？窦婴。窦婴虽然也算外戚，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儿，但是窦婴好儒。田丰虽然也是外戚，也好儒。赵完典型的儒生，王章郎中令好儒。郎中令今天话相当于秘书长这个级别的角色呀。这些你看核心的汉武帝的组建的政府成员的这个核心人员，这几个人全是好儒的。但是窦太后能满意吗？你运的人全是儒家的人物，他能满意吗？我们可以想象窦太后极不满意。所以在这儿韩国这个时候他已经落魄了，失势了，没事干啊，他作为局外人提醒田丰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预判到了窦太皇太后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报复。我们看下一集电视剧就会展现这一段。

0: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1: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另一些地方却是寒冬。一天时间内，大自然中发生了哪些令人惊奇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器官移植技术不断发展，为患者带来新生希望。器官运送，争分夺秒。创新转运箱，助力器官运送更高效、更安全。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清晨还不到7点，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已经来了不少就诊的患者。门诊大厅的角落，一个焦急的身影正等在手术室门口。他不是病人家属，而是一位器官协调员薛凯。
2: 拍一下，我心里有个底儿，或者你让哪个护士拍一下。
1: 今天他接到紧急任务，负责运送一个肺脏到首都国际机场。器官将辗转通过飞机、高铁、汽车，被运送到无锡市人民医院。一位尘肺病的患者正期盼着这个肺脏的到来。

0: 刚刚，薛凯接到新的航班信息，本来是上午10:20起飞的航班，提前了20分钟。
1: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马上要拿到器官了，但是航班和交通方式临时改变，时间越来越赶，这种情况多吗？
2: 一般会少一些，因为机场一旦报备，他们都会，提前安排好，有的时候给这个器官让行，都会有这种的。
1: 那比如说这种临时换了，其实给您的时间是不是就被压缩了？
2: 对。
3: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慌，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提前起飞是跟我们沟通好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所以我们要加快节奏，到机场，因为这个提前20分钟，就是缩短了器官的冷缺血时间，然后器官的冷缺血时间越短，对这个移植受体的移植受者的恢复是越来越好，愈后也特别好。
0: 其实像突然的航班信息改变，对器官协调员来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过去通信不够发达，航班信息的改变可能会打乱原有的运送计划，甚至可能耽误器官的运送。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的支持，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就算临时的航班变动，器官协调员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是在运送器官的过程中还充满着不确定性，道路交通的堵塞，天气的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困难。
1: 是吗？是这个，
2: 王大夫。行的啊，行，
4: 行，
2: 那我带走了。
4: 好的，
2: 好嘞，啊，好。
1: 我们现在就跟薛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运送，是吧？
2: 对，
1: 走。
2: 嗯。
0: 移植医生把器官捐献者捐献的肺脏推出了手术室，做了简单的交流后，薛凯一路小跑，冲过门诊大厅的人流，钻进早早就停在门诊楼前的救护车中，尽可能为本次运送任务节省一些时间。但是器官为什么不能就近分配呢？这样不就可以避免长途运输的风险，还能节省时间吗？
3: 器官分配是国家是有严格的分配原则的，一般是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的。
5: 就这个系统呢，它其实是执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政策的一个高度专用的一个关键系统，目的呢就是来实施自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不受任何的人为的干预。
0: 早上8点的北京五环路正值早高峰，救护车快速穿行在车流中，不可避免的会遭遇拥堵。对器官协调员来说，遇到堵车是最焦虑的时刻。交通高峰期，一堵车就会耽误不少时间，运送任务可能因为堵车而失败。但是在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现身后的救护车，很多社会车辆会马上做出反应，尽量避开车身，为救护车让道。
1: 你看，我一直看您这个手啊，
2: 是
1: 牢牢的卡的这个箱子，你手指甲都摁青了。就等于这个箱子，您接过来这一刻开始，它就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2: 对。
3: 作为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在转运器官的过程中呢，我们转运的不只是一个器官，它是一个生的希望，然后我们会争分夺秒来完成这个器官转运。
4: 是啊，
1: 您这个是昨天手机没充电吗？我看您是一直插着这个。
2: 我是一直有，然后我们工作性质就是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
1: 您这插的是充电宝？
2: 充电宝，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也算是个小毛病吧，就是手机这个电量不到100%，我就
1: 心理上就
2: 心没底
1: 儿。
2: 对。
1: 那一会儿咱们去机场

0: 大概是什么流程？因为正常咱们坐飞机啊，您看这个办牌儿，然后安检，然后各种登记手续，这个时间不算短。
1: 对，
0: 咱们有什么一些特殊的通道吗？
1: 有特殊通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器官，每个器官有一个要经过，咱国家规定每个器官有个要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
0: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移植的
1: 确认书。对对对，确认书，我们会拿着这个，它下面有个二维码，这个机场是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它来确认这个器官的确认书的真实性。看到这个之后，再加上我们的报备，然后就会让我们快速上飞机。到那边的话，飞机落地之后，他们也会开一个绿色通道，有专门人员引导，让我们尽快的离开机场，到医院。
2: 一路疾驰，救护车终于到达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
1: 走。
2: 薛凯赶紧把运送箱交给了早在这里等候的下一位器官运送员。
0: 器官确认书。
1: 对对对。
2: 他们在这里完成接力。
1: 行，好嘞，这个您拿走。
0: 啊，
1: 行，您拿着这个行了。
2: 过去遇到安检高峰期，人山人海的机场登机大厅，过安检可能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现在器官顺利交接，可以快速安检，快速登机。
0: 就他拿走吧，我跟文化室说了，对，您说我说的。
2: 这是为了保证器官可以快速运送到位，为器官协调员开辟的绿色通道。
0: 咱们现在得快速办理是吧？
3: 我们现在是已经办理好了，然后等值机经理，就是我已经提前过来准备好了，然后值机经理过来会带我们直接上飞机。
0: 有专人引导？
3: 对对对，
0: 是吧？
3: 是有专人引导。
0: 就等于您一早提前来，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3: 是的，我已经提前办好了。
0: 咱
4: 们可以走了。
0: 啊，走。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在赶时间，然后机场也配合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为了以防万一啊。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专人在引导我们，
5: 联系好了。
0: 咱们这样赶的话，其实比正常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速度要快很多哈。
4: 因为咱们很多过程都已经省略了
0: 啊，
4: 然后提前完成。
0: 在这，
2: 目送另一位器官协调员快速通过了安检，前半段的运送任务完成了。历经三个小时的航空和汽车的辗转运送，肺脏终于送到了无锡市人民医院。这个凝聚着生命希望的肺脏，将换来另一个病人的心声。对器官移植来说，器官的保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越快送达，移植成功的概率就越大。除了争分夺秒的运送，器官运送箱也是保障器官运送的关键设备。这种器官转运箱具有较强的保温隔热功能，内部会用冰水混合物营造低温，保证器官在12小时内的保存时间。对于器官、疫苗、标本的保存都有不错的效果。近年来，工程师们也在不断研发新型的器官转运箱，目前已实现成倍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限。那么新型转运箱又有怎样的创新科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揭秘。新型器官转运箱到底有何玄机，能够更好地保存器官呢？
0: 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
2: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6: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 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

0: 因为移植的器官非常珍贵，为了更好地保护器官，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间，工程师着力研发了一款新型器官运送箱。除了科技感的精致外观和传统器官运送箱相比，它可以让器官的保存时间延长一倍。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哇，罗老师，这个你要不告诉我啊，我第一眼看上去完全跟这个转运箱产生不了任何联系，因为之前我送的那个有点像咱们出去野营用的那个小保温箱似的，
2: 是的，是的，
1: 里面放的是冰块，是吧？
2: 对对。
1: 哇，这个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很有那个未来的科技感啊，特别像我们看那个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太空的休眠舱一样。然后这边这一块下沉的是什么？
2: 这块显示器。
1: 哦，显示器啊，
2: 控制也在这里。
1: 对，因为我看它应该是很有科技感的，应该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有很多块单独的这个屏幕。
2: 是的，是的。
1: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控制不同的？
2: 它分区域显示，
1: 分区域显示，
2: 有设置的在一个地方，显示这个一些参数的在一个地方，
1: 是吧？
2: 显示一些温度的在一个地方。
0: 新型转运箱的体积重量的设计与需要运送的器官有直接关系。简单的说，器官的体积越大，转运箱的体积也会随之变大。就像运送心脏、肺脏、肾脏的转运箱，每个都样式不同，功能也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器官，延长保存时间。那么新型的肝脏转运箱在内部结构上又有什么新奇之处呢？
1: 一打开我完全就是没想到，因为之前我打开那个箱子，我以为这里面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2: 它其实里边是有很多元件。
1: 对，你现在这一打开之后，我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微缩的科技的小工厂，或者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你看这边还有卡扣，
2: 这是一个盖子，
1: 这盖子，然后这第一层
2: 两层盖子，
1: 还有一层，
2: 对，
1: 这每一层都有卡扣。
2: 对，
1: 这个为什么要封得这么严呀？
2: 要确保它处于一个无菌状态。
1: 您说这里面就是放肝脏吗？
2: 对，肝脏放在这里边的，
1: 我放进去。然后这边小托盘是干嘛的呀？
2: 那就是您没发现它长得跟肝脏很像吗？那么肝脏其实它的形状大概就这样子，展开的形状就这样子大概。
1: 哦，所以这是放
2: 其实它就躺在一边。
1: 然后我看这上面还有这些白色的像这个网一样的，这是用来干嘛的？
2: 它是为了固定这个器官的。我们肝脏放在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要轻轻地覆盖在上面。你看它有三层，这样的话，
1: 哦，其实相当于给它兜住了，
2: 对对对，兜住了啊，
1: 对吧？
2: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晃来晃去的。
1: 因为这个跟我们实际的不太一样啊，做个演示。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在我手里，我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就被兜住了。
2: 对啊，如果是实物的话，它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1: 所以哪怕路上有点颠簸，可能也相对更安全一些。然后它怎么样，就放进去？
2: 它就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1: 哦，
2: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对。放进去以后，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说就这样干放在里边，它里边放液体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器官保存都是要把这个器官放在液体里边，而且这个液体是特殊的一种液体啊，就叫做器官保存液。然后我们在演示之前还得放点冰，
1: 还得放冰，
2: 不是放在这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你可以看这有一个，
1: 哦，这是冰盒是吧？
2: 这有一个冰盒，
1: 这表面看起来其实没多大，就跟一个小方盒似的，对吧？但是我从这里面看，这里面都是空的。
2: 对。它有15升的这个体积啊，
1: 这里面也都放冰吗？
2: 对，全部放冰，
1: 相当于我整个这个器官放在这，除了上面没有被冰给包裹以外，周围全部是被这个冰水给包裹。转运箱不太一样，
0: 常用的器官转运箱里，也会用冰水混合物来降温，达到低温保存内脏器官的目的，保存时间通常可以达到12小时左右。已基本能够满足器官转运需求，但这个新型转运箱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可以把肝脏的保存时间从12小时提高到22至24小时。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我先把它打开，让它动起来，然后再跟您说这个事儿。
1: 你看，就刚咱们放完冰之后，这温度开始下降了。
2: 放完冰，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刚肝脏重量也输了，然后我们现在点，

0: 那个冠军。
1: 哎，这怎么开始转了？
2: 转起来了是吧？
1: 对，这个圆盘开始转了。
0: 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盖子打开，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下啊。嗯，我把这盖子打开，
1: 这里面好像还有那个液体从管子里面在不停的流动一下。
0: 好，您稍等。你从这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1: 哦，这有两个管，
0: 一个蓝色的管，一个绿色的管，水从这儿出来了。
1: 这个都在一直在出水，对吧？
0: 对啊，液体其实从这儿，你看经过一个循环到这儿了。但事实上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灌注啊，这两个管子是接在肝脏的血管上的。
1: 怎么有两种不同颜色呢？
0: 那么红色的呢是接在这个动脉血管上的，这个是接在这个肝脏的门静脉上面，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
1: 是不是您的意思就是接完之后整个、这个、
0: 液体啊它就跑到这个肝脏的内部去了，
1: 那一直在循环，
0: 一直在循环并且不断的。
1: 哦，这叫灌注，
0: 就
1: 灌进去出来，灌进去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疑问，您已经把这个肝脏都泡到这个保存液里面了，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用了这么多的重量和这么多仪器让它再灌进去呢？
0: 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正常的保存啊，你看这不是泡在一边是吧，泡在一边你液体只能接触这个器官的表面呢、啊。但是你想这个血液循环内部才是体积是最大的，我们把这个液体呢源源不断的灌到这个肝脏内部去、那么我们的液体啊，我们这个特殊的保存液不是进到这个内部去了吗？肯定会更好的。
1: 明白了，因为之前那个专家跟我们讲过、肝脏里面血管特别多。
0: 对、
1: 相当于一旦您这个往里面灌之后，它通过血管让里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能够延长这个保存时间的原因。
3: 有了创新科技的助力，在器官的保存运送上又增加了一层保障。未来还会有什么创新科技的力量来助力器官移植事业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品种老，加工落后，产业突围现困境，看科研团队如何为特色农业打开新天地？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田野寻方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器官移植的生命接力，从争分夺秒的器官运送，到新型器官转运箱，延长了器官的保存时间。每一处都有创新力量，在助力器官移植事业。未来还有什么创新科技将为移植事业做出贡献？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这里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1: 都是竹子的样子。
0: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他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他憨态可掬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的名片。这样一只可爱的动物从自然中走来，慢慢找回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失去的家园。好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在一片完整连续和更为广阔的家园中繁衍生息。我国设立了以单一物种为核心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宝兴是大熊猫首次被世界认识的地方。1869年，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宝兴进行考察时，在当地人家中发现了一张黑白兽皮。经过专家研究，根据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系统判断，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物种。阿尔芒戴维将这种未曾见过的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如今人们都叫它大熊猫。这一中国特有物种由此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大熊猫也凭借呆萌可爱的外形获得了人类的喜爱。进一步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体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深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展开探寻。考察组到达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这里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察组沿着陡峭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休息的地点，队员们就注意到了道路两旁的警示牌。没想到，到达保护站的当天傍晚，就邂逅了两个不速之客。
1: 什么东西啊？是羚牛吗？是羚牛吗？是啥？是啥？
2: 一组。
1: 几头啊？
2: 两头。现在一头，这边还有一头。
1: 别太近了，别靠近了，太危险了。跑了。
0: 刚到不久，就和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这让每一位队员都对接下来的考察充满期待。第二天，考察组与国家公园巡护员一同前往山上展开探寻。前行不久，队员就遇到了一只独自休憩的羚牛。巡护员向我们介绍，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处位于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生活着1000只以上的羚牛。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会到不同的区域生活。在夏季，它们常常聚集到高山草甸觅食，冬季便会下到低海拔区域生活。专家说，这个季节在路边很容易见到羚牛的身影，这种场景已经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树上的一只金丝猴出现在了队员们的眼前。
3: 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金丝猴在那个树上坐着，你看那个金黄色的那个树上坐在那。啊，对对对，你看还在挠痒痒，看。 像那个金黄色的那个。
0: 继续探寻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有工作人员正在河岸边拿着设备进行仔细搜索。
4: 因为我们在那个大泥身上放的有那个喷空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检测到它的那个大概位置在哪个地方。
0: 工作人员解释，大泥追踪是他们一直进行的一项科研，目的是为了增加野外大泥的种群数量。他们将有追踪器的大泥放生，然后实时监测大泥在野外的生存状况。
4: 信号比较那个强烈了，它现在的话应该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大石头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大泥还在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大泥跑掉了，然后跟踪器在这个地方。
0: 穿戴好装备后，队员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水中。
4: 小心点啊！我觉得你能不能下来啊？这个地方水比较深啊。
1: 这也太深了吧！
4: 啊，这个地方都可以啊。
1: 开始录了是吗？
4: 对，我们已经开始在探测了。啊，你看，通过这个显示器，我们可以看到水下的一些情况。
1: 嗯。啊。哦，看到了。
4: 那没有？
1: 嗯，看到，看到。
0: 随着摄像头潜入，屏幕实时传回了水下的影像。
1: 哦，这个。
4: 对对对对。
1: 这
4: 是吗？嗯，是。那我们能看到一点。
1: 哦，能看到，能看到。它躲在这个石块下面。
4: 哎，对。
1: 哎，还挺大一条。这个是我们刚才信号监测到那只吗？
4: 嗯，对对对。
0: 通过水下摄像头，队员观测到了大泥的身影。工作人员说，大泥对水质要求很高，通过对大泥的持续性监测，可以看出这片水域水体环境十分优良。专家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水系发达，水资源丰沛。河流属长江流域的嘉陵江、岷江、沱江水系，山高坡陡，河道自然落差大，水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要准确追踪到野生动物的痕迹，除了收集粪便等残留物，巡护员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野外安装红外相机，以便观察到当地区域的动物活动记录。红外相机遍布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巡护员们要经常到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操作，除了定点安装之外，同时还要定期去换电池、取卡，保证它的正常使用。已经工作了20年的巡护员杨帆告诉队员，每年几乎

0: 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山上巡护。
1: 我每年都做一些，比如说野外监测啊，还会做一些大熊猫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这些就会做一些半生动物的一些调查之类的，都做的，还会做一些社区调查。
0: 熊猫栖息地有着数千米的海拔差距，在垂直高度上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环境。危险是巡护员们的日常。面前的这条河流是到河对岸的必经之路。杨帆和队员们要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想办法跨过它。水流湍急，水下暗石密布，一旦掉下去将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2: 安全，注意安全。
0: 队员选择自制简易索道，利用绳索挂钩挨个滑到对岸。
3: 这个上面那个
4: 现在时间是15:20。
5: 我看这是零十六号线啊。
3: 那最后走的人把这个红外小机打开。
4: 你的好，
3: 打开了吗？
4: 开了。
5: 好，
4: 走，下一个点，出发。
6: 天黑了，要摸路，赶紧哦。
4: 东西背上。
6: 好。
0: 巡护员告诉队员，近些年来，大熊猫、雪豹等主要物种拍摄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这些记录让巡护员们和工作人员更清晰了解到了大熊猫的生存状态。

0: 山峻岭，物种多样。
1: 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
0: 人们如何与万千生灵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

0: 一只野生大熊猫从树丛里探出脑袋。红外相机拍摄地点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甘肃省白水江片区。
1: 现在看到的这套系统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熊猫的野外的监测视频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时观测到野外大熊猫活动的情况。

来训练机器识别的精准度。这些照片必须是较清晰的大熊猫的面部。面部照片可呈现的特征多样性越高越好，如进食、休息、嬉戏等，以便在后续遇到各种类型个体照片时能够较好识别。

0: 张正脸，让你来识别它，它可能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训练机器来识别它。
1: 这套熊脸识别系统正在通过自动拍摄、远程传输，逐步建立起野外大熊猫的影像资料库。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有多种物种值得珍惜和保护。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白水江片区，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岩羊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50多种。这套熊脸识别系统开始逐步运用到这些和大熊猫相伴而生的其他动物。

队员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深入探寻后了解到，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多被应用到大熊猫种群栖息地的监测和保护中。在可预见的未来，行走在这些廊道上的或许不只有大熊猫，还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悄悄扩展它们的生存家园。

0: 据初步统计，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多种。这里既是野生动物们的栖息地，同时也是近7万群众的家园。在公园外围的临界区域，分布有不少村庄，村民的生产半径有时会延伸到国家公园里。
1: 你如果要做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说它的栖息地的保护的话，你是离不开当地人的，你是离不开当地人的支持。这中间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涉及到这种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怎么样能够促进这个当地人和这个社区以及就我们的野生动物和它的栖息地能够更和谐更融洽这样的一个相处。
0: 在全国拥有大熊猫的县中，平武县出现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据统计，分布在平武县的野生大熊猫已经超过了300只。与大熊猫近在咫尺的平武人，又有怎样特殊的生活方式？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得干
13: 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平武县地处岷山东麓，这里银大熊猫数量多，而被称作天下大熊猫第一县。队员发现，这里的每个角落都融入了多种熊猫元素。在平武县巴西加古寨，生活着藏族百姓。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熊猫为吉祥物，他们对熊猫的情感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巴西家人，因为祖辈都在这边生存，以前是看放木材嘛，打理卫生，全部生活都是这样的。但是以后头退耕还林，啥子动植物都成了保护对象了。2014年开始把乡村旅游带到我们这个乡村来了，让我们这个古寨都越来越红火了。
3: 巴西加古寨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文化的传承。每年的正月，当地藏族人都会跳草盖舞。草盖舞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继承，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也传达了他们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心愿。

盐湖塔善于手工制作各类槽盖面具。妻子也传承了花腰带的制作技艺。他们利用旅游的发展，让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0: 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显示，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处在岷山山系大熊猫种群交流的关键廊道上，同时也是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队员通过航拍发现，山间平地上有无数蜂箱，规模较大。走近后，队员发现蜂箱上大多贴着熊猫谷的标签，说明这里已经进入了大熊猫的生活区域。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养这么多的蜜蜂？这里的养蜂方式又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呢？队员找到了当地的养蜂人张玉波，了解情况。
1: 这里的群众并不富裕，那么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一些矛盾。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当地的这种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呢？还是有的，就是要发展这种养蜂业。
0: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生态学博士张玉波告诉队员，木皮藏族乡周围山高林密，当地村民与野生动物共处同一片家园。以前，当地人生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而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张玉波毕业后，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一线，为当地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他看来，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养蜂条件。
1: 我觉得人类要和野生动物有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能够共同很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天地里。我们都知道养蜂它不占用耕地，同时呢它还对生态系统保护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蜜蜂是非常好的传粉物种嘛。那么平武县的养蜂条件又是得天独厚，这里的森林覆盖率80%，在大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蜜源植物，而且这些蜜源植物当中又有很多是药用植物，所以这里的蜂蜜你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形成了多种小气候。县境内地势起伏，高差悬殊，气候随着海拔高度变化而垂直分布。区域内的森林茂密，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而这些中草药也是不可多得的蜜源植物。
1: 当地的养蜂户他们用的这种传统蜂箱叫棒棒巢，是把一段木头从中间抛开，然后里面挖空，模仿成一个树洞的样子。在春天分蜂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空的蜂箱放到大山里面去，然后这些野生蜜蜂就会钻进去。但是呢，对于蜂群有很大的影响，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的幼虫。那么格子蜂箱，我们在取蜜的时候，我们只会取到最上面的蜜区，中间的粉区还有最下面的籽区我们是碰不到的。所以说这种取蜜方式对于蜂群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从理论上讲，这种蜂箱更符合蜜蜂的生物学特性。像这种蜂巢一年的取蜜的量可以达到20斤到30斤，那老百姓的棒棒巢也就10斤左右。

来越多的当地人采用张玉波的格子蜂箱，家家户户的取蜜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当地村民们还自发成立了一个生态巡护队，他们会不定期地进山巡护。他们知道

0: 蜜源植物是它们财富的来源。保护好财富宝库的同时，也可以建设好大熊猫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家园。
1: 那么经过最近这几年发展养蜂业，很多以前没有野生大熊猫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大熊猫，而且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0: 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附近的人们积极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探索着蜜蜂养殖这样的林下经济模式。广袤的森林植被，众多的野生动物，和当地人共同拥有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仅是对单一物种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为生存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建立一整套平衡共生的生态系统。然而，物种之间如何长久和谐相处，实现共生共享，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寻找和解答。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另一些地方却是寒冬。一天时间内，大自然中发生了哪些令人惊奇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和妙用藿香，让鸭肉香上加香。
1: 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
0: 制作干拌牛肉为何要先烤再炒？
2: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3: 没问题。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4: 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姿百味。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是城市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之一，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更是那些关于家、关于过往、关于人情冷暖的记忆。每个人都能在美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慰藉，每一口食物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和深度，让人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一丝宁静与归属。田卤风味的鸭子遇上

0: 一位富裕的货箱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味蕾体验？
1: 像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0: 一锅干巴牛肉，风靡当地300余年，老手艺中隐藏着怎样的调味密码？
1: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这是为什么呀？
2: 这是我的秘密。
0: 一条鲤鱼，一片蛛网油，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3: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鲜料。
4: 哎，对对对，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3: 那相当巴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各地，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现在天快黑了哈，这个时候露营啊？啊。
1: 四川省青神县白果乡竹海摇曳，溪流潺潺。
0: 一定要这个时间吗？
2: 对呀，大概晚上八点半左右吧，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1: 青神当地有一种特殊的景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访。
2: 走一个，
0: 走一个。这都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
2: 对呀。
1: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陈建祥，人称陈小厨，他不但热爱户外运动，厨艺也相当了得。竹林边，他和家人经营着一家农庄，专门为前来赏景的人们烹制特色美食。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萤火虫。
0: 其实我真的记忆里边很少有关于萤火虫的这一部分。
2: 如果生态不达标的话，它是没有萤火虫的。今天咱们这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哇、
0: 哦，更期待了哈。
1: 原来这特殊的景致，就是隐藏在山林中的萤火虫。
0: 真的有哎，那边，它像星星一样在闪。
1: 点点荧光，宛如流动的繁星亮起，唯美又浪漫。跟着陈小厨，味道调查员算是饱了眼福。接下来，在这碧水青山间，又能体验什么样的舌尖风味呢？
0: 挑个大个儿的吧，那个可以。
2: 这个
0: 好，
2: 这是咱们这里的特产。
0: 那我们今天要来找什么好吃呢？这一片儿，你看，全都是宝贝。
2: 今天带你去看一样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啊，从小吃到大。
1: 一大片菜园中，样样食材都鲜灵无比。到底哪一样才是陈小厨要寻找的呢？
2: 就是这个
0: 藿香了。
2: 对，
1: 在青神，气味赋予独特的藿香常和鱼鲜搭配成菜，烹出的鱼肉鲜味美，因此藿香在当地又被称作鱼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拿它与辣椒一同制成豆花蘸水，风味独特悠长。
0: 那我们今天就摘点嫩叶子就够了。
2: 可以选一点点，
0: 就叠着杆儿是吗？
2: 对对对对，
0: 是靠近根部吗？
2: 对呀、啊，
0: 它的味道其实会更浓一点点。
2: 对对对对，
1: 藿香杆与藿香叶纷纷入筐，接下来它们又会发挥怎样的妙用呢？
2: 咱们先把它的那个脚剁了，剁的时候不要往上剁了，
0: 鸭腿这个关节以下的地方，就基本上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关节外面有层皮给它包裹住，避免它一个收缩。
2: 对。
1: 关节处下刀，斩下鸭脚与鸭翅，再用葱姜充分涂抹鸭

0: 入，进入盐水腌制。
1: 要用大量的水让它浸泡，鸭子的腥味就慢慢的溶解在水里。
0: 要保证鸭身外形完整的同时给整鸭去腥，陈小厨要做的鸭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2: 陈哥，你的记忆里面清神关于鸭子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呀？
1: 最经典的几款吧，魔芋烧鸭、苦瓜烧鸭，然后还有酸汤鸭，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更喜欢油烫鸭的那个味道。
0: 油烫鸭又称甜皮鸭，先卤后炸的鸭肉皮酥肉嫩，咸甜适口，余味悠长，气味独特的藿香想要恰当融入，该如何运用呢？
2: 我们还准备了这么多的香料，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卤制呀？
1: 是的，13味的香料，咱们每样都得用一点。
2: 好，
0: 多种佐料去腥、复香、提味，在彼此融合中形成特有的咸甜风味。
2: 好，白酒泡一下。
1: 对，让它回软一下。
0: 卤料包配比完成，陈哥却不急起卤汤，转而拿起藿香，难道是和鸭子一同卤制吗？
2: 好，藿香在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这个里面用的是藿香杆，不是叶，
1: 不是，但不能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就会抢味，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香料。
0: 将焯过水的鸭子放入灵魂老卤汤，加入佐料，香味层次丰富的藿香杆可以使卤汤更加清爽通透，柔和开胃。卤好的鸭子汁水充盈，肉香四溢。接下来油锅上场，这就要开始炸了吗？
1: 咱们现在就炼一下藿香油，用油提炼它那个独特的那股清香味。只要杆吧，
2: 也是只要杆。
0: 将藿香杆改刀切断，下入油锅。
2: 凉油直接放啊？
1: 可以的，当它那个油温慢慢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浸出来的油的味道更浓厚一点啊。
0: 大葱、老姜、洋葱3成油温入锅，去腥增香，慢炸至食材焦黄干香，捞出料渣，油色清亮。
2: 刚才是金黄色的，现在会觉得有点点泛绿，香味也进去了。
0: 藿香杆已充分发挥风味，鲜嫩的藿香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稍后揭晓。藿香油和鸭肉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1: 油烫的话，它其实是烫的是卤鸭的皮，那油炸的话，它里面肉可能就一起炸了，
2: 所以烫完可能表皮酥了，但是肉里面还是汁水比较丰盈的。
1: 对对，
0: 鸭肉悬于油面，用8成热的油温反复淋烫，高温使鸭肉表皮水分迅速挥发，
1: 趁热抹上那个麦芽糖的，再烫的时候它才会脆一点。
2: 哦，所以烫其实要烫2次。
0: 2次高温淋烫，在麦芽糖的作用下，鸭皮色泽棕红，焦香回甜。
2: 你像平常这样就能吃了，对不对？
1: 对，咱们不是有土豆吗？把它和土豆结合一下，
2: 再增加一层风味进来哈。
0: 小土豆煮熟后，剥皮油炸。皮酥肉香的鸭肉下刀斩块。
1: 咱们今天就用卤油做这道菜，
2: 就卤汤里面上面那一层浮油。
1: 对，
0: 脆嫩的土豆下锅，煎出焦壳后调入麻辣滋味，充分提香增色，最后放入鸭肉翻炒。
2: 那红油一挂上这个颜色，就感觉要动筷子了，得来点米饭。
0: 风味在料汁中吸收互换，均匀包裹食材，鸭肉干香出锅，令人食指大动。搁置已久的藿香叶难道被遗忘了吗？
1: 没有，还有最关键的步骤，画龙点睛的地方就是藿香叶，把它炸成那种菜松的那种感觉。
0: 油炸藿香叶，油温与时间至关重要。
1: 如果油温低了的话，它下去以后就藿香就拼命的吃油，但如果油温高了，它一下就糊了。
2: 基本上入锅就10秒钟的时间，非常的酥。藿香油炸藿香，香上加香，
1: 叫香香油烫鸭，
2: 油香油烫鸭。
0: 将炸酥的藿香叶铺入盘中，一份升级版的油烫鸭，干香爽口，鲜辣回甜，风味妙不可言。
2: 回甜基本上就在表皮那一层，你能尝得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比较干香了，藿香原本的那味道会稍微弱一点点，吃起来口感像那种带点藿香有点甜口的海苔，酥酥脆脆的。
1: 对，
2: 就不能吃太多了，这回真的吃得停不下来哦。
1: 油烫鸭 这个活香特别好吃。

0: 酥酥脆脆，像吃海苔一样的。
1: 一道油烫鸭，甜润醇和。陈小厨用匠心将家乡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他对美食的追求。

0: 哎呀，火太旺了，火太旺了。
1: 没问题。
0: 这不仅仅是烟熏燎烤，现在是温度在炙烤我呀。
2: 在烹调技法多样的川菜中，牛肉总能被人们变换着花样烹制成各色菜品，其中彰显地方风味的小吃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老板，你在卖干巴牛肉吗？
4: 啊，对，有五香的，然后一种手撕的，还有这个辣的。
2: 在四川仁寿，一种叫干巴牛肉的美食在当地已有上百年历史。
5: 但凡去读书都得买两包带着，因为会想。
6: 也可以拿来下面，
7: 我也觉得很香，
8: 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越嚼越香。
2: 干巴牛肉既能当作零食解馋，又能香辣下饭，
0: 还有嚼劲儿啊，主要是个料特别的香。
2: 为了找到它如此美味的原因，则一定要去到干巴牛肉的发源地
0: 王阳县。
9: 王阳的，
10: 王阳这边的
9: 王阳市一个镇。
0: 短的一条几百米的街上，我就已经见到十几家了。我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位叫黄大哥的人，听说啊，他做的干巴牛肉别有一般风味。走吧。是黄大哥的店吗？
1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2: 常来黄大哥家买吗？
11: 哎，
12: 他们家好吃点。我这小工还可以啊。
11: 可以
13: 可以
11: 可以。
12: 哎呦，这是老板娘是吗？
13: 哎，
12: 哎呦呦呦，你好房子，你好你好你好。
0: 做了多少年了这家店？
11: 几代传承的了。
2: 黄之雄和他的妻子沿用祖辈传承的手艺制作干巴牛肉，是这条街巷中老味道的代表之一。他们所制作的干巴牛肉在食材方面有何讲究呢？
11: 啊，刘老板，肉准备好了噻？刘老板，
0: 在这儿买肉啊？
11: 哎，
14: 我们做牛肉干，它这个肉里头不能加油，加了油过后，它吃到就是带腥味，这个带筋，不好撩的，撩起就没得那么夸张。
0: 就里面有一些筋膜的也不行，
15: 筋膜的
0: 带油的也不行。哎，那最佳的其实就是刚说的、这个、
11: 最佳的就是这一套腿子肉，
0: 腿子肉
11: 基本上用腿肉。
0: 哦，那我们每天会要多少量呢？
11: 最少要20斤嘛。
14: 肯定不聊了，
0: 大哥说20斤，嫂子说不是。
15: 对对对，他没那么子管这个事。
11: 我负责在家里面加工，尽是都是我老婆出来买。
2: 细腻又紧实的牛腿肉是制作干巴牛肉最好的选择。
11: 回家做牛肉干喽。
2: 那么这些牛腿肉又是如何被制成酥香化渣的干巴牛肉的呢？
11: 首先的颜色看上去叫有食欲，其实才是味道麻辣要适中，既要撩得烂，
0: 嗯，
11: 又要让它化渣回味悠长那个样子。
0: 这中间要很多的工艺吧？
11: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首先就是要把鲜牛肉片成很薄的片，
2: 一只手从上部施压固定肉块，再从底部横向下刀，
0: 从这个切面看非常的均匀，
2: 数十斤牛肉依次切片，薄厚均匀。
0: 这真的是很费体力啊。那下一步嘞？
11: 把这个肉拿来腌制。
2: 黄大哥说接下来要通过腌制对牛肉进行码味，然而腌制之前他却搬出了一块石头仔细洗刷备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肉层一层就铺好，
0: 嗯，
11: 撒盐撒一层就行。
0: 这个盐加的多加少真的不会影响牛肉的底味吗？
11: 不，这个血水它也同时也把这个盐味流走了。
2: 食盐在码味的同时也能使牛肉中的血水吸出，
11: 去掉了血水以后，它那个肉煮出来才是红鲜鲜的，才不会黑。
2: 接下来石头上场。
0: 您这压力有点大呀。
11: 30-40斤嘛，越重越好，使它里面的血水加速往外流。
2: 经过长时间的压制，牛肉中的血水逐渐吸出，
0: 这就已经很干了，颜色就比新鲜的肉会深一点点。
2: 此时肉鲜而不腥，接下来该如何塑造出

0: 肉干紧致弹牙的口感呢？
1: 很多牛肉干会用风干的方式哈。
2: 我们这个就是要用柴火烤，柴火烤了以后，它就有一种烟熏的味道。哦、老婆，快把柴包过来烤。
1: 嫂子负责来烧火呀。
2: 哦，他打下手。
0: 肉片平铺于烤架，旺火炙

0: 经过约40分钟的烤制，牛肉片方能纹理分明，肉质甘香。
1: 烧肉了，
2: 切的时候你不能顺着它湿切，炒干了以后你咬不到，大概是7-8公分长。
0: 牛肉条韧而不硬，醇香四溢。接下来要如何赋予其丰富的口味层次呢？
2: 这种是小米辣、黑辣、朝天椒，也是辣，但是它的辣度适当要弱一些。
1: 其实我吃的时候哈，里面的辣椒籽儿还是
2: 香，
1: 不要丢掉是吗？
2: 哎，不丢不丢。
0: 辣椒与花椒分别焙香后冲碎，保留颗粒感，麻与辣才恰到好处。
1: 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炒制了吧？
2: 不，还要去盐，还要去腥。
0: 牛肉条温水下锅，快速翻动搓洗，
2: 炒两道以后，然后再开始炒制。
0: 而黄大哥所说的炒还有颇多讲究。
1: 先放油？
2: 不是，先要把它味道煮进去。
1: 先下的这是盐啊？
2: 是加盐。
1: 盐得加多少呢？
2: 就凭我手感，我的手就是秤。
0: 清水中下入食盐、白砂糖，待滋味充分融合，倒入牛肉条。
1: 这水有点太少了吧？
2: 不是，
1: 你这肉完全把底下的这个水啊、糖啊、盐什么都给盖住了。
2: 通过这个煮，它就把味道煮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0: 食盐和白砂糖为牛肉条提鲜增味。紧接着，黄大哥将肉条分拨开，沿锅壁堆放，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是把中间留了一个这样的坑，让糖水在中间咕嘟，然后把肉往旁边推。
2: 一个是怕糊，二个是肉保持干，还要让这个味道入进去。
0: 用汤汁不断浇淋，牛肉条逐渐呈现焦糖色。待汤汁收干，先后下入辣椒粉、花椒粉搅拌均匀，最后撒入醇香的芝麻。
2: 芝麻在外面先接触是香，然后是麻，再体现辣，口感不断正头的。
0: 冷却后的熟菜油为牛肉条裹上油润红亮的外衣。
2: 经历的肉的多少来决定它锅底油多与少。
0: 简单的用料，全凭老手艺调和风味。一锅干巴牛肉，麻、辣、香、醇，滋味悠长。
1: 这热的比凉的感觉更好吃哈。
2: 对，
1: 因为它的每一层味道会更浓郁，无论是甜还是辣还是麻，都会非常快速的刺激到你的味蕾，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0: 一间老店，夫妻搭档，几十年来的坚守，只为留住这一口老味道。

0: 上大菜必须挂枪红。逮到鱿鱼啊，拉紧点。哎，好，驮，我去驮，我去驮。
1: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二十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2: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0: 满意的很，满
2: 意啊，
0: 可以可以。
2: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0: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2: 您主要负责做鱼？
0: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2: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0: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1: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0: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响嘞！
2: 哎，大哥，咱这来哪儿了？
0: 啊，这铁匠铺啊。
2: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的？
0: 嘿，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2: 鱼叉呀？
0: 啊，
2: 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0: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1: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

0: 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1: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2: 我做的这道鱼啊，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1: 原汁原味。
2: 哎，原汁原味。
0: 鱼叉制作完成，它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2: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0: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1: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啊，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2: 对，它这个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新鲜，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1: 我看出来你是很懂鱼啊。
2: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1: 钢秋子哦，
2: 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唱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我弄点好吃，我叫石钢。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我喊成钢秋子。
0: 鱼身两面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腌制，
2: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哦，
1: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哎，
2: 对对对，
1: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2: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1: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2: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1: 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2: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0: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断。
1: 那能尝一口吗？
2: 可以啊，
1: 酸辣很好吃啊。
2: 起锅烧油。
0: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1: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2: 装满。
0: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钳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1: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2: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油，它特有的脂香味。通过烤制出来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
1: 得包好几层吗？
2: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0: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2: 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1: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2: 铁匠铺那东西还没用上啊。
1: 铁匠铺这个叉子、鱼叉该登场。
2: 现在我们在吃叉鱼。
1: 咱们这个叉鱼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2: 叉鱼必须要烤到它的鱼鳍中鳍，
1: 从中鳍这个位置叉过去。来，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2: 对，
1: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10斤重啊。
2: 对，
1: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2: 我们羌厨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羌红。
0: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羌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2: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1: 慢慢烤，
2: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脂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1: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2: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
0: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2: 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1: 鲶鱼我知道啊，魔芋也知道啊。这蒙是什么意思？
2: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0: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

0: 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汆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1: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哎，熟了，
1: 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2: 送餐喽。嗯。
0: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1: 那咱们尝一尝。
3: 非常棒。
1: 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2: 对的，把鱼内菜肴做得更好。
0: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醒吟百味，深巷藏肉香。陈建祥制作的油烫鸭，鲜香润口。黄之雄身体力行，用精湛的手艺留住了传承多年的干巴牛肉。善于钻研的石刚，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刚秋子的味道传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宜江联营墓葬群发掘在即，要探明主墓位置。M 七六墓葬的发掘至关重要，此次发掘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1集。

0: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根据之前发掘情况，考古队推测墓葬群主墓位置方位，正在发掘的 M76 墓葬将是关键佐证。考古队是否在 M76 墓葬发掘中寻找到所需证据？
1: 就下面像个龙头，
2: 这是一把伞。
0: 椁板上的图案是什么？开启椁板后，棺内居然是一汪清水，这是为何？
3: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
0: 这件少见的器物究竟是什么？考古队最终又能否推测出墓葬群主墓？答案将逐步揭晓。遗征联营汉墓群时隔半年后再次开启发掘工作。
1: 就是现在，
0: 考古队发现之前发掘的墓葬首尾朝向惊人的一致，专家由此推测汉墓群的南向或北向应该存在该墓葬群的主墓，北向未见主墓，因此墓葬群南向主墓成了主墓的焦点。在发掘完北墓葬群南向东侧的墓葬后，其向西的朝向让考古队将目光锁定在了位于中央部位的 M87、M88 位置上。这天，李泽斌将带领考古队发掘西侧编号为 M76 的一座墓葬，若其朝向为东，那几乎可以肯定 M87、M88 就是这片宏伟墓葬群的核心主墓了。带着期盼与疑惑，考古队员开始了 M76 的发掘工作。
1: 这是联营汉墓这个2019年发掘的，就是第一座比较重要的墓葬。这个墓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墓群里面还算是一座中等的墓葬，长坑口是3.8米，宽3.15米，到坑底就是3.1米，这座墓葬应该保存得很好。
0: 李泽斌判断墓葬保存完好，这留给考古队员很大的期待。
4: 我们现在在清理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席子，我们出口

0: 怀疑它的材质应该可能是芦苇编的一个芦席。
1: 把它吊起来。
2: 因为板子卖很多，但是有板子上面有席子很少，好像是吧？不多吧，这个。
3: 墓葬上方因何会有席子呢？椁板上发现席子的情况很少，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代贵族入葬时，一般会在棺盖上加盖席子，起到防止泥土渗入棺内的作用。只是席子太过容易腐坏，历经千百年的时光，与相邻的泥土融为一体，所以鲜少被后人发现。而此墓葬因保存十分完好，棺盖上席子奇迹般的尚未腐朽，这才让我们得以一见真言。
4: 是那种经纬线的那种编法，现在我们数了，横向的是八根并排，纵向也是八根并排，这样交错叠压起来。
3: 保存完好的席子成为李泽斌推测的第一个佐证。为确定席子的材质，考古队员们提取出一块样品送去检测。
0: 那就做实验吧。
3: 就在考古队员们清理到一半的时候，席子下方一些异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0: 这个局部好像凸起的鼓起来了一块，不知道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5: 感觉好像是有排列的。
6: 但不太是，
1: 这条心呢，
4: 这一个，那一个，
1: 出了一个东西，这心的是啥？
4: 说不定是铜钱。
0: 铜钱，
4: 有可能会在席子下面撒铜钱。
6: 撒钱啊！
3: 那是什么东西？考古队员迫切地希望揭开谜底，但毕竟历经两千多年岁月，席子与盖板紧密粘连在一起，十分不易提取。
5: 那这条缝嘛，拿刀稍微划一下，这块板子
0: 就是一个板。
1: 嗯，切走了以后，我这个板子我就老实的把它
4: 这个一裹，
1: 把它盖在这个地方。
4: 嗯，那个啥一裹，
1: 裹在这个地方。
4: 对，
3: 完整的提取整块席子似乎不可能。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商定后，决定划开席子，将席子和盖板一同提取，之后再做分离保存工作。席子的发掘工作被雷声打断，大雨随之而来。
7: 北京时间10:06。
3: 为防降雨给发掘带来困难，工作人员赶紧集合，抓紧时间用竹子在墓穴上方搭起简易的防雨棚。
8: 把它车站一停。
0: 差不多了，因为估计
8: 一会儿又来一阵。
3: 大雨过后，天色已暗，考古队只能结束今天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继续前一天的工作。昨天提取的席子样本已确定是用芦苇制作而成，那么席子下方的凸起是否如考古队员们所推测的那样是铜钱呢？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考古队员们需要先将盖板和苇席一同提取上来。
1: 现在看这个上面，这个有五块那个盖板，椁的盖板，然后呢，这个椁盖的厚度就有30厘米厚，而且又埋得深，它的保存特别的完好。
3: 椁板的状态成为李泽斌判定墓葬保存完好的第二个佐证。那么，对于棺椁内的期待，让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
9: 1、2、3，
1: 现在我们请了那个国家文物局那个墓漆器保护中心的两个专家，这个对这个就是椁盖上的这个

0: 席啊进行清理。
1: 很快，考古队员们顺利地提取了尾席与椁板，谜底即将解开。
0: 一般来说就是又宽又厚的这个木材，它这个预防它开裂，所以它在这个两头啊做一个工字锁，那这个然后就不容易开裂。
1: 尾席的下面没有发现铜钱，凸起的部分是由于编制时材料厚度不一所导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考古队员们的心情。椁板上另有惊喜，他们发现了什么？
2: 老起子，
0: 穿壁啊，就是
3: 这是最士兵的，
0: 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二龙穿壁，就是这个玉璧嘛，中间一个
3: 这地块，
0: 一个孔穿过
3: 来，这是士兵最底的一块。
1: 十字穿壁纹，又称二龙穿壁，图案原为龙形和玉璧。随着时代的变迁，图形慢慢有了变化，从龙形发展到十字，从玉璧发展到圆环，从繁复的图案简化为写意模样。十字穿壁实际上是二龙穿壁的抽象化图案，含有阴阳和谐、化育子孙之意，是汉代最常见的用来装饰棺椁和墓室的图案。
4: 这个汉人长得算几根手的。
1: 考古队员先行开启边箱，棺木密封性极好，甚至难以嵌入工具。
4: 这板压得很紧。
5: 对的，对的。
6: 板和板之间的几乎没有缝隙，压得太死，就怕筋用大了它就会破裂。
4: 你
6: 把它什么先
4: 不要紧
6: 的，
4: 不要紧的，
6: 对，
4: 他
6: 这边卡着
4: 呢，不行不行，像徐良玉了，徐工了，机会。
1: 考古人员花费不少时间才将天花板移开，映入大家眼帘的，居然是一罐清水。汉人习俗皆土葬，棺内为何有水呢？水面上所漂浮着的撞死断线的串珠又是什么呢？
0: 但是枣子，
7: 有粮食是吧？
6: 枣核，
7: 粮食那就老
0: 就是枣子了，
7: 那就老啊，粮食是那就老了。
1: 在我国，枣远在秦朝就有种植，到汉朝，贵族们享用也合乎情理。
0: 汉代人对这个枣的那个喜爱是很那个，就是这个汉代人认为吃枣能够成仙。
1: 这些汉代的枣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后已经碳化，但整体保存十分完好，连枣皮都完整无缺的附着其上，实属罕见。
8: 这个要枣子，
0: 枣子。你看2000年前的枣子，这个已经，我发现干部已经快几十年了，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连枣皮，枣就是枣的皮还在上面，一般的都出点枣核，出枣核就已经算保存好的了。
1: 水棺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地质原因，多为土壤内蕴含丰富的地下水所致。古人下葬之前勘探地形，可推测其地质大概情形。棺椁埋下后，地下水慢慢将棺内渗透，逐渐没过整个棺木内部。俗语有云，土千年，水万年，不土不水几十年，可见棺木有水反而易于保存遗体及骸骨，使得棺木得以完好保存。
6: 不行，井很大，他不但这个，他这两个小井子还有水呢。把往外
1: 在开启完所有边箱椁板时，一片毛竹浮出水面。
6: 竹，啊，毛竹。

0: 我说，
1: 这个，
2: 这是什么器物上的残片？在这一汪清水下面，又有着怎样的器物等待着李泽斌和考古队员们来发现呢？
0: 隐隐的看见一个发白的东西，
1: 发白，这个是陶器，
0: 这么大一个陶器。
2: 取出枣子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排水。水位慢慢下降，沉浸于墓中2000多年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考古队员们难掩激动之情，在抽水的同时，随即开始了清理工作。
3: 抽水，抽水，抽水，要不看不到。
0: 至少有30个耳锥。这什么小腿啊？老虎头吗？哎，不不，这个动物头好看。
1: 在扬州已经几十年不见了，76.5。脸盒，这是尊碑啊，
0: 叫尊。
4: 再说，你说那个竹子的这个东西，植物的，这还有好长呢。
2: 边箱中的器物陈放凌乱交错，不同器物之间紧挨在一起，提取其中任何一件器物，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器物，而这些器物似乎还只是表面一层，其下应还有未见的器物，因此考古队员们在提取器物的时候需要加倍小心，以确保每一件物品的完整提取。

0: 浮出水面的各种文物即将提取，而在水面之下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睁眼，萤幕群发掘在心。M76 墓葬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关键环节，它将直接佐证墓葬群核心主墓的位置。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惊喜连连。
3: 因为板子卖很多，但是板子上面有席次很少。
0: 少见的芦苇席和厚重的薄板均表明墓葬保存完好。水封的边箱中，2000多年前的枣子保存完好，
4: 连枣皮，枣的皮还在。
0: 抽水过后，大量精美的器物浮出水面。考古队员准备逐步提取 M76 边箱器物。
5: 放那这边。
6: 一举来一个，一举来一个。
4: 尊，请尊。
0: 首先取出的是一只漆木尊。
4: 尊，墨使金尊空对月，就是那个尊。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0: 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下。

0: 帮友圈足，酒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商周时代就有了尊的最早形式，木质酒尊一般仅做盛酒使用。这两只黑红漆绘酒尊在所出土的尊中如此之大，也算稀有。
1: 质地保存得也很好，它漆面也很完整，而且这个器型很大，壁比较厚。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有很多的漆尊，但是能保存这么完整的非常少见。呀，这是个龙吧？这是那条龙，
2: 嗯，
1: 很漂亮。
2: 它有几个？
1: 像是龙，又不是龙啊。神兽，它这个挺特别的，你看这个，看这个比较明显，这个蹄子像是鹿的蹄子，但是头身子像是龙，嗯，很特别。这是头，两个眼睛，啊，脖子，这是它的四肢。
0: 两套漆尊中，一套完好无损，另一套尊身有一小孔。尊盖有一小段裂纹，边沿略有脱落。
1: 这是这个尊的盖子。
0: 即使穿越2000多年，红依然耀眼，黑仍旧深邃。红黑相间，勾勒出灵动的线条，映现出大汉帝国的强盛，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1: 这个，
3: 我感觉，反正是。就像个龙头兽，这个龙头兽身的，嗯，那边是个鸟，
1: 这边是个鸟，

0: 继九尊之后，考古队员又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黑色如长条板凳状物品，很可惜其一端的两条腿已然掉落。考古人员取出掉落的木腿，大致拼出它的全貌，形似一条黑色的板凳。它到底是什么呢？在汉代的时候，这个物件叫做鸡。鸡作为中国古老的家具之一，在周代才与案因用途不同而区分开来，分为平鸡与鬼物鸡两种。鬼物鸡是供放置物品使用的工具，平鸡则是指作为人们席地而坐时用来倚靠的工具。现取出的鸡面板较窄，且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正符合汉鸡中弧形鸡的特点。在鸡下方的水中，考古队员发现一只莲盒的盖子，接着又接连出土了长方莲以及马蹄莲。
1: 长方莲、
0: 马蹄莲与长方莲均是莲盒的一种。莲盒是古时盛放梳妆用品的盒子。
2: 马蹄莲是摆梳子和篦子。
0: 汉代人很注重妆容，墓葬中出土莲盒也屡见不鲜。
2: 戴耳朵，这是滋杯啊，就是喝酒的。
1: 又来一个，李老师，
0: 两只七只艳丽的色彩依旧，丝毫不曾因岁月褪减半分。滋杯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起初底部是不平整的。发展到汉代则底部多为平制。
2: 还有这些器材是装菜装饭的。
1: 几个几碗？
2: 三个，
1: 两大一小。
0: 除去泥土，漆盘也露出原本亮丽的样貌。
1: 我扶着呢。
0: 接下来的两件器物则难以辨认，两根黑色长条状物品上

0: 又弯钩，弯钩处掉有斧头，两件器物似乎关系紧密。这究竟是什么器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一时也没有定论。随之，几只耳杯也从边厢一头的泥水中被提取出来。耳杯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似乎不算罕见。边厢中斜侧而立的是与之前的平基相伴的案，案在古代是搁置物品的用具，此七案为石案，案面上有红黑彩绘云气纹样，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纹饰。由于这只案仅部分露出，当下不便提取。墓葬可见器物中同样没有缺少陶壶的身影，与陶壶一起的还有三个木质人俑，俑又被称为偶人，是象人和玉人之意，是现实中人的代替物。西汉的俑并非因为雕塑造型水平较低才显得执着，而是因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不推崇人训，反对俑的写实性。发掘还在继续，边厢的器物即将全部清理完毕。
1: 这是铜的是吧？这个，这个是那个剑鞘还是啥？这个东西，一直连到这儿，然后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吧？到这儿，
2: 这个
1: 对的，
2: 这个是不是一把伞？
1: 这
0: 究竟是何物？到底是伞还是剑？
1: 是跟这个是连着的。伞它不应该两头都有这个铜对堵上啊？
3: 那个剑，
1: 跟剑感觉像是剑，
2: 扁的。
1: 你看这个对的形状，
2: 这是一把剑
1: 的，
2: 这个是一把剑，这隔在这儿呢，隔在这块，
1: 对，
2: 那就行了，我知道，这皮呀。
4: 哦，对。
2: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皮革的皮，这皮就像剑一样的，但是是装着病友的，就像毛一样，
1: 前面像一把剑，然后是装在长木柄上的那种。
2: 对，它这个皮它必须要用那个竹子来做柄，而且不能是圆的，这个皮它要可以刺，可以劈，可以砍，所以它这个要灵活的，可以转，但是不能是圆的以后它就把不住那个。
0: 劈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作战时主要用于直刺和砍杀。秦汉时期出土劈的墓葬多属为高等级墓葬，是用来展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之前发现的毛竹就是从劈柄上脱落下来的，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劈的柄已经破碎，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宛如迟暮的英雄。破碎的劈目前难以提取，在劈柄碎片下方，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5: 下方这边好像有一个木签之类的东西。
0: 为确保劈和木签两件器物不受损害，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木签抽出。
1: 一个牌签牌，上面有字，现在看上面有字，所以现在不能刷了，要马上带回去，等马上让他们到实验室慢慢清洗了。清洗过后拿了红外相机拍这个字，就应该很清楚能看到。
2: 就是下葬的时候他写个牌子挂在这个器物上面，
1: 连这个都看到，我就写
2: 这个，他是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枣什么的，梨丝啊，丝就是竹子做的那种箱子。
0: 在劈的下方

一只大莲河装着一面铜镜，躺在边厢的最下层，如今随着器物的清理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两根长条状物品，与之前发现的带有虎头弯钩的长条状物体一样。这四根长条状物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0: 发掘至此，边乡多数器物已被提取。然而，虎头形器物再现，这究竟是何物？形似竹杖的器物又是什么？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M76 墓葬边厢抽水之后，露出大量精美的器物。保存完好的七木尊，色彩亮丽的支杯和大小不一的漆盘，
1: 把这些脸色摆竖着和闭着，
0: 这些精美的器物让考古队员们惊叹汉代漆绘的高超技艺。
2: 呀，这是个龙吧？
0: 表层漆。

0: 一物以下，披雨露千排，又相继出土，使得考古队员们热情不减。
1: 下葬的时候才写个牌子。
0: 大莲河与铜镜躺在边箱底部等待提取，虎头形器物的再次出现，让考古队员们对接下来的挖掘工作更加期待。经过李泽斌的确认，这四个物品是一个器物的四个部件，由于泥水的侵蚀分散开来，将其还原为一个整体。但这是什么呢？
2: 这个器物还比较少见，它是四根这个木条拼出来的，拼出来应该是个方框，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两个挂钩，两个钩子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面伸出来一个钩子，应该是拼好了之后挂到墙上，然后这个钩子上可以用来摆兵器的。这个钩子上两种都是老虎，但是造型不一样，这应该是最上面一根，它这边有这种榫头，跟刚才洗的那个拼起来，最后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型的。你看这两个钩子比较靠中间，然后呢这个是在底下的，这个是最下面一根，这两个钩子手上翘的是在两个侧面拼出来，是一个方框的形状，然后呢可以大概可以摆四层。
0: 那么这个兵器架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得益于墓葬完好的保存状态，这件脆弱的器物得以还原。
2: 40不到46，45.6，45.6，52一米多，也够放。
3: 把一个给的六九。
0: 边箱中，坯以及部分器物还待提取。坯破裂的长柄旁边，可见一弯曲竹杖。
1: 这个东西，
2: 这东西是个坯啊？
1: 不是，这个东西。
2: 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一根杖啊？
1: 这
2: 不是杖，
1: 这是什么？这个很难挖的，这是结。就是死者嘛，死者你要看那个树牧羊那个手上拄着一根拐棍，那就是结，就是那个相当于外交官所指的一个代表身份的一个东西，相当于护照啊，就是比如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代表我是
2: 使者
1: 外交官。他竹子一节一节的，所以他叫节。
0: 使节一词便是由使臣持节而来，使节大家都知道，但节这种物品却鲜有出土。节代表替君主行使特殊使命的凭信，汉代的出使巡查节制军事往往有持节之制，后期又发展出兽头、龙头等形状附于柄上，来代表出使不同的地方。由于节是由竹子制作，无法承载太久的岁月，已经断成数节，仅有残片述说往日的故事。
4: 在这儿帮我拖一下，我俩一块拖。
1: 我来，
4: 来，让船友来。
0: 边箱中的器物所剩无几，终于可以开始进行坯的提取。坯的柄与刃勉强连在一起。坯下是一把反手刀。

0: 清理完坯之后，还手刀也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两件兵器或许曾经一同伴随墓主人驰骋沙场，也曾共同放置在之前的那座兵器架上。
1: 标签下来了。
0: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已死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至此，只需提取出最后的两件物品 ，M76 的边箱清理工作即可宣告结束。然而，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大联合时，发现了一件意外之物：
3: 木叶，木头的。石井身上穿骨呢？石井木头的。
0: 木印和铜印的作用一样。往往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只不过铜印是墓主人平常使用的物品，而木印则是随葬用品。
4: 装钟，但是你现在都已经变形了，
3: 抛起来了，一个人够。
0: 随着案的提取，边箱的清理工作正式宣告结束，接下来即将开启内棺。墓主人头的朝向即将揭晓。
5: 铲子、
6: 签子，
3: 这个箱子要不要搬？
4: 不搬，
3: 你直接这样敲。
5: 哎，好了。啊，校车还是校车？校车。前面旁边那几个单子，这一栋。
4: 上。
3: 慢点，
4: 等一下啊！这个绳子拽
7: 着点
4: 啊！
3: 咱兜着点啊，别那
4: 方
3: 别掉下去。
4: 好，也再掉不下去。我的那个判断绝对是正确了，管怎么的雨水，你向东啊，没动。
0: 内棺中除了凌乱但保存完好的骸骨外，还有一个枕头，此外别无他物。
3: 从这往那边冲，这块手骨全都在这，基本上没动过。
0: 根据 M76 墓葬的朝向，李泽斌推断 M87 或 M88 极有可能是主墓。至此，本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全部完成。现 M87 M88 墓葬左右两侧的墓穴朝向皆可表明主墓几乎就在这两座墓葬之中，答案呼之欲出。让我们随着考古队的下一步发掘，继续探究真相。
8: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飞大裂谷，自然界最残酷的赛道，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东非动物大迁徙。斑马幼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征程，在迁徙途中，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等待着他们。要抵达过冬的草场，他们必须横渡凶险的马拉河。河中的鳄鱼蓄势待发，我们的主角斑马炫目能成功吗？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被当地的马赛人称为塞伦盖蒂，意为无边的平原。这里每年都会上演世界上最壮观的奇景之一，著名的东非动物大迁徙。每年一月，一群群斑马加入了塞伦盖蒂东南平原迁徙的队伍。经过9个月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这里，开始享用丰美的牧草。这是最好的奖励。斑马是群居动物，一般以一雄多雌的组合生活。这匹雄性斑马带着6匹雌性，它时刻守护着它们，以及幼崽。我们的主角是这匹新生的斑马幼崽，就叫它炫目吧。今天是他迁徙旅程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一生中，他都能分辨出父亲的叫声。首先，他要记住自己的母亲。雌性斑马也记住了炫目的气味，它以后能在斑马群中分辨出炫目。炫目是斑马群的新成员，成年斑马会引导它，教育它，在以后的漫漫征途中小心呵护它。二月，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迎来角马的产犊高峰，每天有近8000头角马幼崽诞生。南方丰美的草场是它们快速成长的关键。

角马幼崽一出生就面对生存的挑战。大量角马幼崽的诞生也吸引了众多的掠食者。大量幼崽让掠食者眼花缭乱，此起彼伏的稚嫩叫声就像在提醒掠食者，美味就在眼前。角马幼崽一旦落单，掠食者就会趁机袭击。

没能挺过这一关的角马幼崽，成了一旁等待的掠食者幼崽的美餐，这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关键。猎豹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猎豹母亲的两只幼崽能不能活下去，全看它捕猎成功与否了。为下一代奔波的母亲不止她一个，斑鬣狗的觅食过程更加隐蔽，他们等待夜幕降临。

黑夜中，这只斑鬣狗嗅到了机会。斑马，它立刻唤来了族群。群体协作是斑鬣狗的狩猎方式。混乱中，斑鬣狗专挑年幼体弱的斑马下手。但他们低估了斑马群的防御能力。或许是因为新手的运气更好。

小斑马炫目没有在昨夜的袭击中受伤，但它不能掉以轻心。它紧贴着母亲，它长长的腿可以使它身上的条纹和母亲的融为一体。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每天消耗4000吨草，很快塞隆盖蒂南部草原的草就被吃光了。远方即将迎来降雨，动物们启程赶往那里。迁徙的动物群首先向西北走去，寻找水源和草。他们将面临渡河的挑战。对初次迁徙的斑马幼崽来说，它最缺的就是经验。大多数角马都是迁徙的老手，他们凭借经验和本能前往迁徙的下一站。西部迁徙走廊的稀树草原，这里地形骤变，数千年来迁徙的食草动物途经此处时留下的树种长成稀疏的树，可以给动物遮阴。然而这里也是掠食者绝佳的伏击区，炫目听到了警报。

对猎豹来说，可捕食的对象很多。但他们需要一个落单的目标。

0: 们兴奋不已。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小斑马炫目的第一次渡河将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它能否成功？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浩浩荡荡的兽群朝着西北，沿着天禧走廊向格鲁梅蒂河走去。这条河是这场迁徙的第一道难关。格鲁梅蒂河的水位下降，河道变窄，看上去很容易通过，但还有一关。

口渴的角马带头冲向河流，斑马群停下脚步，等待有经验的渡河老手上前试探。格鲁梅蒂河岸边松软多沙，选对渡河点至关重要。任何地方都可能潜伏着鳄鱼。

对鳄鱼来说，在浅滩捕猎并不容易，但它还有很多尝试的机会。带领雌性斑马渡河。

是雄性斑马的重要责任，关乎族群的生死。斑马群不敢贸然过河，他们口干舌燥，聚集在岸边。还好，炫目还在迟来。可是他的母亲非常口渴，必须喝水。

如果雌性斑马不能幸免，炫目也无法存活。这时他的蹄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他转头向鳄鱼咬去。

很明显，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在这场生死竞赛中，稍有差池，迁徙动物的命运就会改变。

作为第一次迁徙的新手，炫目没有什么优势。他胆怯地夹着耳朵，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成年斑马的后面。

其他雄性斑马跳入水中，他们选择了河面更窄的深水区，但在深水区鳄鱼施展的空间更大，每年迁徙的队伍都会经过这里。在深水区，鳄鱼可以潜到猎物的下方伏击。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往上游走去。他们知道有河马的地方水往往较浅，现在炫目必须适应在水中行走，而且要快。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湍急的水流一直把他往下游冲。斑马群一直保护着他。

前面没有路了，在慌乱中斑马可能会误伤同伴。要是落入河中，只有死路一条。

两头都没有路了。雄性斑马将族群带入险境，现在他必须带领大家脱险。

幸存下来的斑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这支顽强的队伍继续向北迁徙。

0: 幸存下来的斑马顽强地继续向北迁徙，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斑马群能否狮口脱险？经过草原之后，斑马群迎来迁徙路中最严峻的考验，小斑马炫目将会遭遇怎样惊心动魄的生存挑战？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8，点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时值七月，到达卢瓦纳平原，斑马群的迁徙旅程就已过半。丰茂的草原是休憩的好地方，这是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应得的。然而，这里也是狮子的领地。平原上生活着3000多头狮子，它们全年都会捕杀食草动物为食，它们会根据迁徙动物留下的足迹跟踪兽群。角马尖锐的犄角是它们自卫的武器，斑马列队行进，它们身上的条纹连成一片，让捕食者眼花缭乱。面对众多的猎物，狮子在等待时机。

角马是草原上的奔跑健将，没追上它并不丢脸。角马擅长远距离迁徙，但不适合短时间内快速奔跑。刚刚的奔跑让它肌肉痉挛，

狮子成功捕到了猎物，斑马群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接下来几天，狮群暂时不需要捕猎了。远方的乌云预示着降雨，吸引着兽群继续北上。他们追寻着乌云和降雨，寻找降雨滋养后新长出的草。

就这样朝着降雨的方向，历经五个月跋涉，疲惫的兽群终于抵达塞伦盖蒂北部。这里是他们的乐土，这里有丰美的草原，还有短期内不会干涸的水源。然而最后一道难关正等待着他们。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河流，也是他们迁徙路上最严峻的考验。要继续前行，迁徙的动物必须渡过马拉河。持续数月的降雨让河水暴涨。

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兽群必须穿越这条生死线。对岸掠食者早已摆开阵势，静候这场盛宴。他们等待许久的猎物终

在本能驱使下，角马群冲向河流。领头的角马犹豫不前，但身后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上百万头角马将拥挤着渡过河流。河岸上的角马越聚越多，逐渐达到某种临界状态。他们无路可退，洪水般的角马群冲入河中。

斑马群则显得更为谨慎。雌性斑马呼唤走散的斑马幼崽，家族重新集结。地球上少有如此大规模的斑马渡河发生，但他们此时并不急于渡河，小心一点或许更安全。鳄鱼也有自己的行动策略。马拉河里的鳄鱼会协同捕食猎物，

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等待着时机，期间他们目睹了河中的鳄鱼接连夺走其他动物的生命。

与角马不同，斑马显得更加专注而不慌乱。它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共同抵御强敌。掉队的斑马只能靠力量和求生的意志了。

但并不是所有斑马都能成功。面对鳄鱼的血盆大口，即使勇敢挑战，也未必能得到命运的眷顾。

侥幸逃脱的动物用坚蹄攀上最后几米，重获自由。后方仍有大批迁徙的动物涌来，

上岸的地点和下水的位置同样关键。马拉河的河岸是出了名的陡峭，筋疲力尽的动物如果攀爬不上，可能就会丧命于此。炫目所在的斑马群继续向上游走去，他们搜寻着合适的下水位置。但不管怎样，都避免不了危险。是时候拼命一搏了。下水以后，炫目必须跟上队伍。

整个斑马群里最不擅长游泳的他渐渐掉队了。母亲焦急地用叫声给他指引方向，其余的他只能靠他自己了。鳄鱼虎视眈眈，

小斑马炫目掉队了，他在激流中挣扎，渐渐疲惫不堪。河岸近在咫尺，终于他的救命稻草出现了。他借助成年斑马身后的水流转向，小斑马炫目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跟上斑马群了，水流将它冲向下游，他必须拼命地划水。

0: 终于上岸了，但他此时孤立无援。
1: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2: 哎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他的母亲正在上游方向奋力逃生。这是小斑马炫目的最后一道关，但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在这最后时刻，炫目和他的母亲仍有可能输掉这场生死竞赛，倒在终点线前。

炫目的母亲逃脱了。然而炫目被困住，

他的双腿像他刚出生时那样颤抖。

他的母亲焦急地呼唤着他。此刻他们只相隔不到200米，但炫目因为惊慌变得手足无措，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恐惧中。河岸上一片凄惨的景象。

小斑马炫目的母亲在死伤的动物中寻找着他，而炫目就在不到100米之外，正用尽最后的力气。炫目的母亲很疲惫，不小心滑向了死亡的深渊。他顽强地躲过了2次鳄鱼袭击，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此刻绝不能放弃。水中的鳄鱼蠢蠢欲动，如果不挣扎，所有努力都将白费。

河岸上，一匹雄性斑马正集结家族里的雌性。这是对小斑马炫目的呼唤。

0: 安全了。他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成年礼，小斑马炫目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但征程还未结束。幸存的斑马向南进发，踏上最后一段旅程，返回他们来时的家园。他们身后是25万头角马和又一段勇敢与坚韧的传奇。许多雌性斑马已怀有身孕，10月了，他们要在2个月内赶到塞伦盖蒂南部的平原分娩，那里是这场征程开始的地方。在这永不停息的生死循环中，塞伦盖蒂永远保持着生机。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呀，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三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那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集中分布在青海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严寒的高原之上，冷峻的冰川，苍茫的旷野，是很多人对三江源的初步印象。然而，这里却也是世界高海拔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据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4种，这些动物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种群数量巨大。三江源是高原有蹄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这里还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富集区，其中生活在高山之巅的雪豹就像是特立独行的隐士，引人关注。杂多县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其中尤以雪豹等大型兽类最为集中。而杂多县东部的昂赛大峡谷是青藏高原

0: 树、雪豹和金钱豹两种大型猫科动物都有分布的区域。这段神秘的山谷为何能成为野生动物汇聚之地？它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别之处？队员决定深入大峡谷实地考察。考察队乘车进入一条山谷，车两侧的景观从辽远的高原风光迅速变为奇绝险峻的峡谷景致。仅从地形地貌上，昂塞峡谷就显现出它在三江源地区的与众不同。扎曲河穿峡谷而过，与之相映衬的是峡谷高处如同晚霞般色彩的山峦。这里的山峰不仅色泽艳丽，而且造型奇特，奇峰怪石不禁让人展开遐想。
1: 有的像柱子一样，有的那个呢像好像像一个脸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那个石头它肯定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石墙，就像我们一个石墙，然后它沿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垂直节理方向，然后流水侵蚀侵蚀侵蚀以后，然后它中间的可能节理比较密集，然后进行了一个崩塌，崩塌以后最后就形成一个丹霞石峰嘛，啥丹霞石峰，但是后期它还要进行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侵蚀，侵蚀以后这个就是形成我们一个象形石景观。
0: 专家告诉队员，青海省丹霞地貌具有分布面积广、类型丰富、造型奇特、色泽鲜艳、保存完好的特征。其中澜沧江流域处在半湿润气候区，昂塞峡谷深藏着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被认为是青藏高原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是青藏高原上的红石公园。红砂岩易受流水侵蚀，历经多年风雨冲刷，才让昂塞峡谷拥有了如此特别的奇幻景色。而在三江源地区，澜沧江源园区由于峡谷众多，逐渐形成了石山、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河谷森林这些典型的大峡谷风光。这样的地理条件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因而大峡谷也吸引了众多珍稀动物。
3: 哎，岩羊，岩羊，岩羊，看到没？
4: 看到了，看到了。
3: 左前方，左前方，
4: 看看看看，对，
5: 在左前方有很多，
1: 好大的一群呀！林子里也有，这路边也有，而且我们车停这儿，它都不躲，还看着我们。
6: 对，它就是不怕。2019年的当时一个特大的雪，当时是咱们的这个生态管护员，就是当时就是落单的两只岩羊，就是被救助了，救助了以后就是领到他们家里进行就是饲养。4月份好像是我们进行了这个放归仪式，因为这个岩羊不同于其他野生动物，其他像雪豹啊，其他动物的你放归了它就自然而然就走了，它也头都不回。像岩羊就是它比较有这个依赖性对人，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是尝试这一个，半野生、半饲养的这么一个放归仪式，最后非常成功，估计这一只靠近我们最近的这一只，估计
1: 就是那一只
6: 当时放归的
1: 两只当中的一只。
6: 是。
0: 岩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却在昂塞大峡谷中随处可见，这足以证明其野生动物的丰富程度。云塔是峡谷内的居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生态管护员原本就是普通的牧民，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巡查大峡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考察队将在他们的帮助下，一路探寻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其中，漂流就是一种观察野生动物的方式。借助漂流，队员就有可能看到河对岸偶然出现的野生动物。

0: 啊，刚刚三十三分钟。
1: 好，
0: 我们先维持一个天。
1: 好。
2: 今天上午看你真
3: 拉，
2: 看你真
3: 是个真不乐意。
1: 我这样是对的吗？我应该这样还是应该这样？
4: 谁去他说？
1: 谢谢。
4: 哎，对。
5: 因为划船是容易造声的，它不会打扰到这个野生动物。我们是相当于就是很近，就是往河里往下漂，野生动物也打扰不到我们，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上次我们就在那个峡谷里面看到一只雪豹。
1: 相对于其他的三条河，
6: 船行在波涛之上，队员零距离感受到河流的脉动。
4: 三条鱼来说，它的蓝长江的水量是最小的，
1: 水量最小。但是它那个最汹涌是吧？
4: 这个要看哪一段。就像蓝长江来说啊，它这个上游就是这段，就是昂塞嘎峡谷这段，勾大鼓山。
1: 勾大鼓山。
4: 然后它这个峡谷是那个 V 字形的。
1: 对，就是从这样能看到哈。
4: 对。然后它这个谷底可能是就是。落差比较大一些，这个地形也是比较复杂，这个就是峡谷里面。
6: 果然，就在河谷地形变化剧烈之处，河水突然变得湍急起来。
7: 哎呀，这个地方这么急！
1: 推过去，所以我们就往前滑。
5: 你用这个身体往前推，要是你往后躲，
1: 他就把你打倒了。
5: 浪的推力会把你推翻。
6: 就在这处河流湍急之处，船老大却决定要在河对岸停船靠岸。
1: 老师，我们为什么停船了呢？
5: 我们停船，我们就这边有些垃圾，我们就清理一下，因为这边的垃圾是没办法处理的。这边平时人也过不来，因为这边没有路，没有公路。这样的话，我们平时也是，每次在这漂流当中，我们会带一些那个编织袋。
6: 船老大告诉队员，自从昂塞大峡谷成为保护区后，当地居民经常自发性组织捡拾垃圾，维护生态环境。就在捡拾的过程中，队员发现一个形似鹿角的东西。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5: 这是鹿角，白春鹿的角。
1: 这是公鹿的吧？
8: 对，是公鹿。
1: 只有公鹿的角哈。
5: 但它这个角是不完整的，它是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就是可能就在泡在水里，就是一般的鹿角可能会有这么长。
1: 嚯，那鹿得多大？对，
5: 跟马差不多。
1: 我听说是白春鹿，公鹿的话，到夏天会自己脱鹿角，是吧？
5: 对。
1: 那么大的，这么长的鹿就自己脱落了？
5: 对，一年脱一次。
6: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当地人视为神鹿，是世界上分布海拔高的鹿科动物，主要栖息在青藏高原。向导告诉队员，进入大峡谷深处就有可能遇到这种珍稀动物。船员将成袋的垃圾装运上船后再次出发。就在此时，远处一片乌云随风飘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大峡谷仿佛马上要变天。
7: 你看那个，那就明显在下雨吗？
6: 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内陆，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高寒、低氧、干燥和日照强烈。但是玉树南部的众多峡谷中的气候却

0: 有所不同。这里的气候兼具峡谷的温暖湿润和高原的变化多端。
1: 相较于我们就是青海的那个西东部来说的话，

0: 夕阳下，带着幼崽正在饮水的母兽警觉地回到了对岸。
1: 在哪呢？
2: 那呢，岸边呢，已经上岸了。哎
1: 呀，好了，
3: 关系不好吧，老师？
1: 这是什么鹿？哦，这是白唇鹿。哎，它不应该在这个海拔高，它应该更高点，是不是？
4: 它傍晚就下来喝水来着。
1: 哦，那它不是说都是一群一群的？那现在就这两个？
4: 一群一群的。
1: 哦，它有可能它喝完水，它是不是就回？
4: 一大群，二三十。
1: 别说话了。
2: 白脸的，
5: 哎呦，你看，
6: 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5: 那漂亮。
6: 点头了。
7: 它是那个上了年纪的标志。
2: 哦，上了年纪
7: 就
2: 说明是白脸的。
7: 褪色了，对，白脸的。然后这边还能见到，经常能见到一个是黑色的，是吧？
2: 你是每天巡护都能看见吗？
7: 你个车子去来入吧，对。对，只要从这边路过，他都能见。
2: 都能见的。
7: 对。他说这边经常是在有就三四十只在一起。
2: 三四十只，几个小群体、啊。
7: 对对对。
2: 我看到这些，就这些鹿，我们在这围观了这么长时间，也在悠闲吃草，一点都不害怕我们。
7: 是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7: 对啊，因为它现在咱们这边生态保护的好了，野生动物的伤害基本是零嘛。
2: 嗯。
7: 然后就是你看，就是咱们这么近，
2: 嗯，
7: 也就可能二十几米吧，
2: 嗯，
7: 他们都是很悠闲的在那边吃草嘛。
2: 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
7: 哎，对，是。
0: 一路走来，队员感受到三江源原始的美，也感受到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众多的像云塔一样的生态管护员，组成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强大网络。对于园区中的一草一木，他们都如数家珍。此时，云塔向着暮霭中的山顶仔细观察起来。
7: 当时是他那个就在对面拍到了金钱豹。
2: 哦，当时那个金钱豹干嘛呢？
7: 那当时他是吃了一个鹿。
2: 这吃鹿呢？
7: 哎，对
2: 啊，白唇鹿哈。
7: 白唇鹿，对。
2: 那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好好看一看，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哈。
7: 是，所有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肉食动物，
2: 嗯，
7: 都在那边出现过。
2: 哦，
7: 像比如说雪豹啊、金钱豹啊、棕熊啊、狼啊、狐狸啊。
2: 嗯。
7: 出现过好几只这个大型的这个食肉动物，
2: 就都在那
7: 都在
2: 一片区。
0: 白唇鹿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到5000多米之间，是雪豹等大型猛兽捕食的对象。昂塞大峡谷中，岩羊、马鹿、白唇鹿等多种有蹄类动物密集分布，所以这里也吸引了众多的食肉动物来此定居，其中就包括雪豹和金钱豹。清晨，考察队跟随云塔再次上路，进入峡谷中野生动物更为集中的区域。为了能够更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多家科研院所在这里成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首座科研工作站——昂塞工作站。峡谷间，一座依山而建的橘红色小屋格外显眼，这就是昂塞工作站。它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座科学研究和志愿者参与的平台。每年都有众多的志愿者在这里参与动物保护和研究。
2: 老师好，
8: 大家好。
0: 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动当地牧民在昂塞乡布设红外相机，对大中型食肉动物进行识别，为当地生态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现在，昂塞乡实现了红外相机的覆盖，划分了72个网格，每个网格里放一或两个红外相机，每个相机都有一个牧民来管理。据说，当地就有牧民在同一个点位，监测到了雪豹、金钱豹、猞猁、棕熊4种大型食肉动物。

0: 数据上看，昂塞大峡谷的生态恢复已经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志愿者告诉队员，当地雪豹数量从早期几十只增加到140多只，而金钱豹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化，就连峡谷以外的人们都有切身感受。2015年，扎多县城曾经出现雪豹进城，旁若无人地在街上闲逛的情景，而这样的景象在随后的几年还多次发生。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是每个当地居民的强烈感受。
1: 对的，我们在昂塞野外驻站全都是住这个房子。
2: 刚刚说这山上也会遇到雪豹、棕熊，那住在这儿岂不是有危险呀？
1: 危险其实哪里都有，就是我们这工作站也是被熊进去过。
2: 被熊进去过？
1: 对对对。
2: 他没搞破坏吗？
1: 他当时没有人，但是我们的房间还是有破坏，可以看到那个沙发的椅背，它其实是被它拍坏了，到现在都
2: 还是坏的。
1: 对对对，他当时是绕了一圈，因为集装箱房子嘛不好进，然后就从那个阳台上爬到了顶上。然后顶上的时候，当时有块玻璃在装修，他就直接掉下去了。对，他就很想出来，然后也没有吃我们东西，就一直各种转想出来，最后是从我们这个洗漱间的窗户那儿翻出去了。然后翻出去的时候就被我们旁边的木户看见，然后跟我们连忙打电话说你们的工作站被熊扒了。然后我们一看里边都打得乱七八糟，因为他很慌，他就到处拍，然后想要出去。
0: 相较于雪豹等大中型猫科动物，藏棕熊是杂食性动物，因而活动范围也较大，它与人类就有更多机会接触。这是一户牧民在秋季回到冬窝子看到的一幕，因为整个夏季并未居住，此时房屋已经被几只小熊占据。与棕熊相比，雪豹的社会关注度则更高。2018年，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2018》研究报告显示，位于三江源地区的杂多昂塞雪山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每100平方千米分布有近3只雪豹。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是草原生态食物链的重要一环。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以及祁连山都监测到雪豹个体及种群活动的迹象，表明雪豹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青海省。而昂塞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少数雪豹、金钱豹都有分布的区域，那么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是怎样在此共处的呢？
3: 大峡谷的山顶上为何猛禽聚集？
2: 20多只有。
3: 同在大峡谷的金钱豹、雪豹能否和平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此
0: 时队员忽然看到

0: 山顶有很多猛禽在盘旋。观护员都说，山上可能有大型食肉动物。
1: 那是有东西是吗？
2: 有。
1: 秃鹫。
2: 秃鹫
1: 在飞，我能看到五六只。
2: 起码20多只有。
1: 哦，20多只有。那这说明啥呀？
3: 这说明是它在上面盘旋时，它们还不敢下，因为它下面有可能是金雪豹，有可能是金钱豹，就在吃岩羊或者是其他东西。等金钱豹和雪豹离开了以后啊，它才敢下来吃剩下的东西。所以它正在上面盘旋嘛。
1: 就在等着，只要他们那个雪豹一走，它就下来了吃了。
3: 对，是。
1: 那我们能不能就用无人机，我们飞机飞上去看一眼？
3: 这不行。
1: 为啥呢？
3: 因为会惊扰到他们嘛。
1: 哦。
3: 像我们在昂塞这边，就是比如说对野生动物啊，不允许就是以飞行器去跟踪，或者是它，只能是远远的，就是拍一下，这样可以。
1: 就能看到的话就看到了。
3: 对。
1: 看不到的话
3: 不能惊扰到它。
1: 就无人机声音太大了，是吧？
3: 对，声音太大。对。冬天
0: 几率。那么，怎样确认山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管护员想到，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架设有红外相机，山顶的神秘动物很有可能就被记录下来。
1: 在哪放着呢？
2: 在上面的背包。有没有拍到雪豹？
1: 那就去看一下那个刚刚那个雪，是不是拍到那个雪豹了，是吧？
2: 对。
1: 走。那我们雪豹是主要是在这一片地区活动吗？
4: 岩羊包括金钱豹包括雪豹都会在待在这种地方。对，它也是那种半山嘛，然后都会喜欢待在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凸出来的地方更明显，就是说是雪豹和那个岩羊的地方，可能有林子的可能是更比较密切的，可能有金钱豹。对。
0: 峡谷高差明显，气候较为湿润，使得它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少数金钱豹的栖息地。管护员推测，此处林木茂密，山顶一峰突起，金钱豹、雪豹两种动物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1: 我看见了，在这儿呢哈。
2: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就能看一看，是不是？拍到雪豹了哈。
2: 就是能拍到雪豹。
1: 它应该就今天的吧？
4: 对，是的。
1: 有哈？
4: 有。
1: 你看，确实是一个雪豹啊。
4: 对，它走过去了。
0: 画面显示，在当天凌晨时分，一只雪豹从这里经过。
1: 这就是一个它走过去的那个身影哈。
4: 对。
1: 那也许今天那个吃就是秃鹫盘旋在底下吃抓着岩羊的那个动物，可能就是它，是吗？
4: 应该就是它。
5: 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6: 水流突然大了，
7: 这我们这个先走了。
5: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专家解释，多种迹象表明当地出现金钱豹向高海拔地区迁移的现象，因而昂塞大峡谷中存在金钱豹和雪豹重合的大片区域。但是这两种动物有没有互动，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冲突，这还需要科研工作者持续深入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生态建设，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增长。如今三江源是学界公认的世界范围内雪豹种群增长较快的地区。据可靠数据估算，三江源现存的雪豹数量已超过1000只。三江源并非完全是人们印象中雪山戈壁荒无人烟的所在，而是一个高山与深谷并存，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的生物资源宝库。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一无二的生物区系，高寒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许多独有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研究物种进化、气候变化等多种科学前沿的现成实例，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安全屏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3: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1: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2: 第一时间，第一线，我们就先打120。
0: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回顾昨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解锁了关于卒中预警信号和高温因素的关键知识，希望能够引起各位的高度重视。今天我们继续准备了几道2选1的问题，并再次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专家李子孝医生为您带来权威解析。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听题。
10: 哪种高血压患者更应该警惕脑卒中？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
11: 高压太高了以后危险太大了、特别是老年人本身血管就已经比较脆了，然后它本身就容易破，然后你血压很高的时候万一破了，那个血就流出去了。另外血压高的人实际上也一定伴随着血脂高，因此他那个血栓也容易堵在血管里头，所以这个高血压我觉得更容易引起脑卒中。
12: 对，因为这血压要不稳定的话，忽高忽低，最容易出事儿，最容易出现这个脑中风。为什么呢？你看他低着没事儿，突然这噌又起来了，这一下就不知哪下这一起就出大事儿，这是最严重的波动的。
10: 叔叔说的也非常有道理，给我整迷糊了啊！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呢？李主任，您给出正确答案。
13: 这道题的答案是波动较大的更应该警惕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10: 波动较大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3: 刚才其实这道题的答案它有两层意思，波动较大呢指的是这个病人本身已经有高血压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血压本身就很高，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他又有一个波动的动态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又低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的问题。那么继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我们血管的破裂还是毛细血管的堵塞。第二个呢，波动较大的血压容易对患者或者说高血压的人群误以为不需要这个很好的用药，那么可能他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血压一会儿不怎么又就好，那么对我们的控制没有达到我们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问题。第三个，这种血压的波动刚才提到对血管本身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10: 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再请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来有请。
13: 这第一根道具呢是一个正常的血管，大家可以看到我摁它的时候它的弹性非常好，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我们的摁压它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空间。那么这根血管别看它挺粗，但实际上是长期高血压以后血管变得很脆，硬度很大，我们摁的时候它的回收能力都比较差。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心脏跟它的搏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给大家演示为什么这个血压搏动对我们的脑血管病是有影响的。用我的手代表心脏的这个收缩，通过我们这个手的心脏的收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管有规律的在搏动，这是在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我们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他的心脏收缩以后血管的搏动就没有刚才那么的响，

0: 那么的弹性就比刚才差。那么如果你的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时候，就类似于你我们大家在自然界看到的这个绝低，这个波浪对低的冲击，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波过来冲击一下，那么后面退还再给它一个冲击，所以它产生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容易诱发血管的破裂，或者容易诱发我们血栓的这样的一个脱落，导致我们猝中的发生。
1: 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所以也就是这道题为什么会选择说血压波动较大是危险的因素。好，谢谢李主任。我们来看下一题，以下哪种行为习惯是导致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抽烟还是饮酒？
2: 其实我也抽烟，抽烟的年头呢也不短了，也有50多年了。得过病以后呢，现在抽烟少了，但这饮酒啊，我是天天喝，每天呢都喝2两。但是稍不注意的时候，一高兴喝多一点呢，我就感觉这脑血管里嘣嘣蹦。所以呢，我就认为它呢容易引发这个脑卒中。
3: 我是这个抽烟。因为什么呢？抽烟是百害无一利，抽烟里边它有尼古丁啊，尼古丁可能对大脑的神经各方面的有刺激，都没好处，反正是，所以我就坚决选择就是抽烟了。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0: 两个危险因素到底我们选哪个呢？答案是抽烟，抽烟是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危的因素。
1: 可是刚才叔叔虽然答案是对了，但是好像没有解释的特别让我信服。叔叔说的是尼古丁对脑神经的影响，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0: 是的，抽烟的这个过程产生很多的物质，这些物质吸的时候经过肺里面的这些交换就到我们的血液系统，那么它抽烟所引起的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一个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大家刚才提到的尼古丁之间的对内皮的损伤，那么引起内皮的收缩，还有一氧化碳的这个升高，大概抽烟以后会短暂性的使我们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的含量达到3%左右。第三个，它会增加它的血流的粘稠性，还有其他吸烟导致的微小血管的痉挛收缩，包括一些内皮的一些损伤，导致我们猝中的发生。
1: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道具啊，来看一看这个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究竟是如何造成伤害的，和脑卒中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来，有请。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有多重的这个因素组成，那么今天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道具哈，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种因素。刚才提到了抽烟以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会升高浓度到3%到5%，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成分呢，这个红色的代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血球，红血球的作用呢就携带我们的氧气，那么到我们包括心脏、脑袋等各个脏器需要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红血球是有序的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红血球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说这个病人抽烟了呢，那么就意味着他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水平就会升高，那么这些升高的这些一氧化碳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红血球的血氧的能力，因为一氧化碳会结合我们的血红蛋白，使我们正常应该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的这个数量就减少，功能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增加我们的血红蛋白，也就是这个红血球呢它会
1: 负重，
0: 对，这个红血球会有更多的这个血红蛋白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为了保证基本的供氧的过程，那么这么过程就会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之间就会粘附在一起，那么可以看到就没有刚才那样的一个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排队往前走，那么很多的红血球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粘贴在一起，那么聚集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瘀滞的情况，血流就没有刚才那么快，大家可以看到就会粘贴在一起，对我们的血管就造成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会增加我们这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等于是有一些拖泥带水了，
0: 对，
1: 而不是轻装前行。好，谢谢李主任。那现在赶紧问问孙叔叔吧，叔叔您现在还抽烟吗？
2: 还在抽烟。
1: 你每天抽多少根呢？
2: 一包。
1: 每天要抽一包烟呢？
2: 对，这样的烟量啊比有病之前啊已经少了。
1: 李主任您现在赶紧劝劝叔叔吧，这个烟是不是得赶快戒了。

0: 是的，烟肯定是要戒掉了，正如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吸烟所带来的对血管这个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很多吸烟的人同时又伴有熬夜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这种多重的因素叠加，就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升高。
1: 熬夜也是造成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0: 是的，长期的熬夜会使我们毛细血管这个收缩，因为那时候处于交感兴奋的状态，那么会加重我们这个血管的损伤，导致脑血管病的卒中的发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以下哪一种情绪最易诱发脑卒中？经常抑郁还是发火易怒？
2: 人呢，在平常的时候你觉得不怎么样，突然因为比如说跟人吵架了，或者一个窝囊事儿特别生气的时候，那个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对，
2: 这种情况下血管容易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火易怒是最危险的，
1: 所以叫火冒三丈往上走。
2: 对
1: 吧？
3: 因为经常抑郁啊，他情绪肯定不好，对血管啊，对神经啊，哪儿都没好处，又不愿意说，老闷着自己这儿的琢磨着，心情压抑，肯定容易得诱发这个脑中风，
1: 就是把自己给生生的给憋出病来了。
3: 对呀、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5: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4: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发火易怒。
1: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的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脑卒中啊，但是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一般来说都是有它的基础因素在里面的，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发火易怒哈，一怒冲冠，一发火全部脸都憋红了，通红通红。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因素，就一般来说这样的人都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就尤其是在基础血压相对比较高，那么他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一发怒会出现交感兴奋，这些激素的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会影响我们的微小血管，那么使我们的微小血管的这个收缩，那全身血管一收缩，血压就会出现升高的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破裂，引起卒中的内容。所以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在高血压的人群。
1: 叔叔阿姨平时的这个情绪稳定吗？
2: 我就是如果有一事儿比较让人生气，我生气也就生个2-3分钟，然后我就会平息自己，没不值得，这值得吗？不值得，然后就平息了。但是我会见到周围有人会因为一些这个事儿发怒，一发怒以后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3: 我也一样，有时候突然间就发脾气，这可能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
1: 那这个易怒的人一般都有高血压，这话您觉得靠谱吗？
0: 不是特别的准确哈，当然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是绝对的因果关

0: 系。嗯，确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平常血压相对高一点，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溢露的情况，容易让你的血压还会在往上飙升。嗯，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吵架，吵着吵着过来突然间就倒地了。
1: 对，
0: 这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升高，突然间中风了，或者突然间心脏出问题了，这时候还是在身边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的。
1: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您平时爱发火吗？
0: 很少发火。我觉得情绪的管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那么入口就对周围的事物，大家有时候一些小事就开始发怒，一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能够平常的看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减少这个诱发易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发火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如何去缓解疏解这个情绪。每周的锻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是缓解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1: 说是阿姨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2: 我们在一个专业的舞蹈学校里跟老师也学这个专业的舞蹈，然后我还报了绘画班，还报了书法班，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儿，我就整天想这画怎么画得漂亮，这字儿怎么写得好，舞蹈怎么跳得美，然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如果遇到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我就想我是一只鹰，我在高高的天上俯瞰底下，哎呀，人世间什么事儿都有，没必要生气，想完自己是个鹰，啥事儿都没有了。
3: 原来保持情绪平稳，严格控制血压，以及戒烟限酒，这些都是有效预防卒中的关键举措。然而一旦家人或者是身边人突发卒中，您知道该如何正确应对吗？是立即驾车送医，还是保持患者静止等待专业救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究竟哪种做法才是挽救生命的关键？请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寻找答案。
1: 脑卒中发生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让家人开车送去医院，还是拨打120急救电话？
4: 因为这个症状啊很难断定，你要是有一些这种症状，要随时拨打120的话呢，谎报军情的机会太多了，所以呢还是观察一下，让家里边人开车呢给送到医院去。我是第二天我去的医院，因为当时这个症状消失了，所以呢就没打120。
1: 叔叔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啊，连叔叔，
5: 我选择这个家人送我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抢救这个脑梗啊不是有一个最佳时间吗？你他家里有人的话开着车到医院快，
1: 立马
5: 打120呢还得联系车再来，万一车上再堵呢，我怕这耽误时间，我是为了赶速度让家人送，我是这么想的。
2: 我觉得打120比较保险，这个车上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他能判断你这是什么病，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病情来采取措施，是给你输液还是打强心针，还是吃阿司匹林，还是吃硝酸甘油，这个呢是要有专业的医生护士来判断。如果你自己开车去，如果他情况非常紧急不采取紧急措施，那可能就还没到医院出问题了，所以这还是得打120。
1: 叔叔阿姨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0: 这道题的准确答案是拨打120。
1: 本题答案已经给出了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究竟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李主任，
0: 刚才提到的这个题目的这个要点是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拨打120急救电话是我们第一的选择，因为我们中风之后呢，我们需要接受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评估跟救治，那么专业的120医生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专业的知识。阿姨提到了我们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充分的院前急救的评估，这些对他中风之后的这些症状的评估跟体征的评估，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到了医院以后的决策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专业的医生救护呢，可以对中风病人的搬运跟救治过程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监测。第三个呢，中风之后专业的120能够根据您的症状可以送到您家里最近的有能力能够救治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医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刚才像孙叔说的啊，他在家里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舒服，但

0: 是一会儿又缓解了，那么他决定第二天再去医院，这种做法您觉得可取吗？
1: 一般来说，这个刚才叔叔提到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表现病人呢，他预示着他未来24小时或者7天甚至14天内再次出现卒中的风险很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急症，就类似胸痛似的啊，心绞痛，你不能说哎，胸痛完了缓解了就不去医院等着，那么说再次出现胸痛或者出现我们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肢体麻木的概率会增加，所以应该尽早的去急诊或者去专科医院进一步就诊。
0: 也就是说这些症状已经提醒给我们了，给了我们这个去救治的时间，但是不要因此而不当一回事，可能更凶险的在后面。
1: 是的。
0: 那这个手麻的这种情况啊，具体如果到了半夜，叔叔阿姨们上了岁数了，觉得身体麻了，胳膊麻了，是不是就应当警惕脑卒中的发生呢？
1: 是的，正如刚才我给大家举的两个例子一样，那么这个手麻，尤其是偏身的这个麻木，那么有的人会认为手麻，哎呀，是不是就落枕了哈？我睡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颈椎不舒服压迫？但是偏身的这个麻木是需要警惕的，是需要作为一个卒中的这个症状来对待的，要紧急处理的。
0: 就是单侧。
1: 对，
0: 明白。所以出现了以上症状要警惕，并且立即去到医院，不要错过黄金救治时间。来看下一题，家人突发脑卒中倒下，你该怎么办？这个很重要，让患者平躺等待救助，还是把患者挪到沙发上等待救助？平躺，挪到沙发上，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2: 如果要是犯得这么厉害，他已经都躺在地下了，就别动他了，这么一动他呢，容易造成二次伤害。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0: 好，连叔叔呢，
3: 突发这病怕他摔怕他碰，家里人不知道怎么情况，沙发呢比较柔软，把他轻放到沙发上躺着等着来救治，我想这样可能更安全。
0: 这道题厉害了，躺在沙发上还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动，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1: 这道题是关于这个卒中发生之后体位摆放的，答案是把它平躺等待救助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0: 就是还在平躺在地上。
1: 对，
0: 可是我很好奇啊，平躺在地上和躺在沙发上有什么区别？就一个硬一点，一个柔软一点而已。
1: 这边刚才这个答案是患者平躺很重要，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而不是把患者挪动到从这个发病的这个地方再给他挪到沙发上让他躺着呢？这个是因为患者这个得病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患者如果说给他挪动的过程，刚才这叔叔提到的存在这个二次伤害的，比如说关节脱臼啊这些风险。第二个呢，在这个患者本身就存在这个恶心呕吐这些现象，在搬动过程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如果我们要去动它了，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1: 刚才提到了这个搬运的过程可能存在这个关节的脱臼，因为它这个关节的肌肉，之前我们肌肉是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得了中风之后这个肌肉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状态，在搬运过程有可能会存在脱臼啊这些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搬运的过程这个其他的方式不合适，可能会诱发病人的情绪紧张，那么血压升高，那么进一步有加重卒中症状恶化的这个风险。
0: 所以在这里，如果出现了脑卒中的这个突发状况，建议就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随意的搬动。
1: 对，
0: 我们来看下一题的挑战，脑卒中救治时应让患者保持以下哪种姿势？平躺偏头还是平躺仰头？
3: 就我感觉啊，平躺以后他哪儿都伸得直，这样是不是对这个血液流通要好一点？
0: 平躺就整个放松的状态。
3: 对，
4: 我觉得平躺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放松，再一个把他的扣子这个脖子的地方要解开，让他更充分的放松，然后那个这个呼吸道会更加畅通，所以我觉得平躺仰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2: 你没想到他往往有呕吐的时候。呕吐呢往往就容易这个堵塞这个气道产生窒息。你要是侧歪着头呢，这个呕吐物呢可以顺畅的流出来。
0: 好，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1: 到底我们该偏头还是仰头？它的正确答案是平躺偏头。
0: 平躺偏头是正确答案。您说到这个平躺是要偏头的，原因是不是刚才孙叔叔所说的呕吐物？
1: 孙叔叔刚才提的一部分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我们知道中风之后呢，这个病人有时候存在这个口腔分泌物增多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出现眩晕呕吐物的增多，所以呢，正确的姿势是让他平躺偏头，让他的分泌物可以顺着我们这个侧面口角流出来，减少这个误吸甚至窒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中风之后如果平躺这个仰头呢，他这个舌后坠容易，这个舌头因为比较松弛，不像正常人他比较通畅，他容易后坠以后堵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部，那么会影响我们气道的呼吸。在我们的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一位患者哈，他62岁，那么在家的时候晚上吃完饭突然间就头疼头晕，然后呢就无力就倒在地上，那么同时这个病人又有呕吐的一些表现，家属想把他搬动到沙发上让他靠着，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患者的这个误吸，引起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导致这个病人的血氧的水平下降，加重了这个病情，到了医院以后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这个救治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比较标准的在急性期的时候，刚才提到就是发生以后就就地平躺侧头是比较好的。
0: 那可不可以说不平躺偏头也不平躺仰头，我干脆侧躺？
1: 侧躺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选择哈，但是侧躺有时候会对肢体有一些压迫的一些现象，当然侧躺也有侧躺的一些姿势。
0: 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最准确的，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呢？
1: 侧躺，你要选择适合的这个肢体，比如说他的正常侧的肢体，就力量好的肢体在下面，那么右手是自然的搭在这个枕头上面，这一侧瘫痪这个是跟脉部的这种屈曲的这个关节，大家像脉部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正常的这个左侧呢是一个稍微有点弯曲的膝关节的这样一个表现，来保证它的梁支位的白化。
0: 那这种这个睡姿是不是还要固定的，要把它固定住，
1: 相对的
0: 枕头用被子，
1: 对对对，来减少它这个受压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脑卒中救治时应该先采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服用降压药还是量血压？
2: 先看一下他这个血压高不高，然后再确诊需要不需要服药，如果要高的特别厉害的话呢，可以给他一片降压药先救治一下也可以，如果说不高的情况下，那就赶紧想想办法，马上找车也好是怎么也好去送医院了。
0: 连叔叔您的答案不一样。
3: 你看凡是有脑中风的这种家里，他肯定知道平常有血压的问题，突然一看他不是，赶紧先给他吃上药先稳定下来，再量血压再送医院，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很多脑卒中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引起的，对不对？
3: 是啊，
0: 所以这个血压一旦冲上去就会引起这个脑卒中，这种情况很多见，所以咱们就要及时降压，对不对？
3: 正确，
0: 我站在您这一边。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1: 量血压是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方式。
0: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量血压。
1: 对，
0: 就都已经这么紧急的状态下了，还有这个这么冷静的功夫在这量血压，搞清楚到底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血压段位，是吗？
1: 对的，两种类型的中风，一种是出血性的中风，一种是缺血性的中风。那么80%都是缺血性中风，高血压又是中风的一个独立的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6%-70%的病人都合并有高血压，中风发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测量血压，必须知道我们血压的范围，因为一般来说急性期血压都有一个反应性的升高，大概高的可以到200-220，如果你这个时候盲目的给他吃降压药，有可能他是缺血性卒中，你有可能他本身就有血管狭窄，给他紧急降压的时候幅度过大，他会加重他这个缺血的这个损伤，就跟你家的这个2楼的水管这个洗澡似的，你把他的1楼的压力给他水压给他降下来，那你2楼的这个洗澡的这个花洒的这个喷力就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流就不足，那么这个症状就会被加重。所以如果除了中风症状以外没有

0: 其他症状是不需要降压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给患者喂一点水呢？
0: 也不太建议给患者这个喂水哈，包括喂一些什么饮料啊，这些都不太建议，因为在喂的过程，他本身现在中风之后，一部分病人出现吞咽功能，包括刚才提到的出现，本身有恶心、呕吐，还有分泌物，那么这些少量这些水的吞咽，它可能本身功能不好、协调不好，就会容易引起误吸，那么引起吸入性肺炎等这些人为性的因素加重了这个病情。
1: 嗯，那么有一些家属可能会去掐人中啊，还有这个拍打这个面部啊，这些方法您觉得可取吗？
0: 这些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拍打、掐人中、拍打胳膊活动，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他的症状是没有帮助的。第二个，脑血管病本质的中风原因初衷是因为血管堵了，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拍打掐人中就能够把它给这个恢复过来，
1: 所以其实是无效的，但也可能会引发二次伤害。
0: 对，它其实是一个 无效的这个措施，有可能会继发一些损伤。
1: 明白。那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出现了脑卒中，我们的准确的救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目前的情景是叔叔突然间不舒服，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怎么去第一时间去救治呢？
0: 假设我们现在身边突然间有一个同事、朋友或者家里人突然间因为突发的卒中倒在这个地上啊，我们都应该怎么救治呢？这要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患者现在趴的这个姿势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呢，我们不知道他哪根胳膊腿不好使，有可能他是这边不好使，他这样趴着就会把这个患侧给压了，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可能会引起继发的这个损伤。那么第二个，有人说要不要把他赶紧从地上给他拽到这个沙发上呢？
1: 刚才说不要。
0: 对，不能拽到沙发上，拽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关节的这个脱臼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我们要让他头朝上躺着，平躺的这个过程。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他的头往一侧，这样的一个偏斜侧头的这个形式。为什么要做侧头的动作呢？刚才提到，第一，我们需要知道中风症有些病人有分泌物的增多，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呕吐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平躺偏头让他的分泌物给他往侧边流。同时我们需要去看一下他口里的一些分泌物，可以通过一些清理的方法，我们帮助着患者把他的分泌物清理出来。再一个就是通过他的带有假牙的话，能够卸下来的假牙最好给他卸下来，
1: 千万不要阻塞气道。
0: 对。第三个呢，为什么要偏头？大家都知道，刚才提到平躺的时候，他这个中风之后，这个舌的这个张力会下降，它容易形成这个舌后坠，堵住我们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位置，使它的气道不通畅，这是我们要求偏头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测个血压，看他现在的血压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测血压呢，如果这个患者衣服不好脱掉的话，我们直接就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袖带式的这个血压给他做一个标准的血压的这个监测哈，初步判断一下他血压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衣服夹着，这时候可能容易使血压的测量值不是特别的
1: 准确，
0: 但是大概能够判断这个血压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之前，就是必须要给他打120哈，就不是说都处理完了再打120，
1: 第一时间就要打120，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来等待着这个120的到来的过程再处理这些内容。那么另外呢，如果这个患者有血糖的问题，或者起始既往没有血糖的问题，如果家里有一些血糖的监测的一些血糖仪，也可以给病人做一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指尖血糖的这个测量，
1: 为什么现在又要测血糖呢？
0: 因为看看有些人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一个胳膊腿无力的现象，或者说血糖极高的情况下也会有肢体无力的现象，对我们后面的处理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要做一个判断。
0: 对，现在是在测血压哈。
1: 好，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脑卒中啊出现的这个发病情况了，我们需要做的处理哈。
0: 对，
1: 好，辛苦叔叔，谢谢您的配合。所以这些关键点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啊，如果出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的话，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处理了。来看下一题，缺血性脑卒中溶栓的黄金时间为多少？1小时之内还是4.5小时之内？肯定是越快

0: 越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小时之内呢？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0: 秋天呢，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1: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小时之内呢？
4: 现在这个标准的黄金时间窗是4.5小时之内的溶栓时间窗。
3: 哇，已经宽限到4.5小时了，不是说越快溶栓越好吗？
4: 是的，但是这个4.5小时不是告诉大家，比如说你一小时发病，非得拖到4.5小时再去看病。确实是一个原则，是越快越好，但是它有个黄金时间窗是在4.5小时内。
3: 是内了，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4: 这个4.5小时之内的依据的，第一就刚才提到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对大脑的损伤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栓本身堵塞之后呢，它的大脑有个缺血耐受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血栓的周围堵塞的周围还有一个缺血帮氨带的这个存在，在这个地方就跟您家的麦田似的，中心堵了，堵了以后缺水枯萎了，但周边缺水不太严重的这一圈还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通过这个溶栓的药物可以把血栓可以溶开，那么使那边还没有死透的这个砖架得到了再次水的补充，或者我们大脑得到血的补充，那么就可以得到症状的这个改善。
3: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出现了脑卒中，肯定是越快送到医院越好，但是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脑卒中的症状，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呢？
4: 是的，这样的患者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多见的，能够在4.5小时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的救治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不超过10%到20%的病人才能够在及时的到这个发病后的4.5小时内到院治疗。
3: 那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呢？
4: 我们这个病人男的50岁，是单位里面的骨干，开会过程中他自己觉得肢体胳膊腿有点无力或者麻木，但是非常轻微哈，也不太在意，就说哎呀能坚持把这个会开完。等到这个会开完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还没有加重的很明显，就说那我们就谈一会儿，就是不是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等他休息一会儿再起来的时候，哎，胳膊腿就动不了了。这时候到了我们医院已经超过了这个4.5的黄金时间窗的救治时间，虽然后期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康复跟早期的治疗，虽然他现在能够实现生活的自理，但是想回到最初的岗位上面就有很大的难度，
3: 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救治时期。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4.5小时，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4: 一般来说都是从出现症状开始算起，到他到院我们准备溶栓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就是有的人是在睡觉前都挺好的，睡觉起床以后才觉得胳膊腿麻了无力的，这个时候的时间是从入睡的开始到他早上醒过来的这段时间。当然也有的人中间可能起夜那段时间说的挺好，那就从起夜的时间算起。总的来说就从最后看起来是正常的时间这个点作为它的计算点。
3: 明白了。那说到脑卒中，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救治的方式就是大家熟悉的溶栓了。溶栓究竟我们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结合视频请李主任呢给大家梳理一下来看。
4: 可以看到这个血栓 从远端脱落以后堵到

0: 到我们远端的这个血管引起堵塞，那么有的时候是一个出血，可以看到那边有个跟气球一样的冒泡，那就是出血性卒中。那么80%是缺血性脑卒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药物的溶栓，如果是在4.5小时内是优先先溶栓。
1: 先溶栓？
0: 对，然后后面根据这个如果有狭窄这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这个血管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会把它取出来。比如说你这个血栓它的神经功能缺损到一个中重度的程度，同时它的大血管体是有大血管闭塞的，我们可以在溶栓的过程之间就可以去做导管室做手术把它取出来。
1: 嗯，明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4.5小时是黄金救治的时间啊，如果超过了这个4.5小时，比如说这个路途太遥远了赶不过来，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救了呢？
0: 刚才提到了静脉时间穿的黄金时间穿是4.5小时，那么现在我们有新的技术，通过影像筛查可以对部分病人可以扩展到24小时。我们可以通过影像的评估，比如说影像的这个血管，我们可以看到血管到底堵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一些血流动力学的这个灌注 CT 或者核磁的评估，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类似砖架那样，哪些区域是枯死了，哪些区域的核苗还是有一定可能被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根据这个组织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决策给它进行进一步的溶栓，还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直接取栓。
1: 嗯，那您刚才说了啊，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扩到了24小时之内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年轻的患者说，我出现了症状，我觉得可能不是脑卒中，是不是就可以稍拖一拖，然后再观察观察呢？
0: 建议大家不要有这个拖的这个字，或者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虽然我们提到现在技术的进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救治时间窗扩展到24小时，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这个延迟治疗，越早的治疗效果越好，拖的时间越长它的救治的效果越不好，功能残疾遗留的风险就会越高。所以在黄金救治时间窗内救治是会得到最好的效果，应该及早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
1: 节目最后感谢李子孝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下期节目再见。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另一些地方却是寒冬。一天时间内，大自然中发生了哪些令人惊奇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哎，
8: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5: 屋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什么样的烤肉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不上火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2: 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
0: 精心制作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成就美味烤羊的烹制秘诀是什么？
3: 太好看了，哎，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关于什么是人间烟火气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答，但人们不约而同的会发现，对于用烧烤这一具有烟火气的原始烹饪方式烹制出来的舌尖美味，大家似乎拥有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喜爱。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天南地北，似乎总能在烧烤食物的

0: 烟雾缭绕中找到一种奇妙的共鸣。用新鲜的秦川牛肉制作的烤牛肉串，为什么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美味又不上火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2: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
0: 简简单单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让人交口称赞，其烤制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3: 太好看了，哎，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烧烤食材包罗万象，炙烤美味琳琅满目。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感受人们记忆里烟火缭绕的幸福时光。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3: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3: 您呢？
4: 我是新疆的。
3: 哦，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4: 味道还不错。
3: 味道还不错。
4: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嗯，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5: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口味。
3: 什么样的烤肉？
5: 这个烤，它烤到比较，就是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3: 您吃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吃。
3: 哦，从小就吃。
5: 这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3: 谢谢。嗯，
2: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6: 这是用秦川牛的

0: 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1: 不，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0: 啊，不，它不柴。
1: 啊，不柴。
2: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0: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2: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地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地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4: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2: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吃个早餐。哎，李大哥您好。哇，哎呀，好。
3: 你好。
2: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5: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3: 我母亲。
5: 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6: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3: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5: 简单一点，
3: 就是这样的。
5: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3: 对，
5: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3: 对。
2: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5: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6: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5: 苹果和梨。
6: 完了那个酵素。
5: 自己做的酵素。
6: 是。
5: 哦，那很讲究。
2: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5: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3: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2: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 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

0: 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1: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2: 比较。
1: 是吧？
2: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对。
2: 然后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1: 对吧？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2: 这么放起来。
1: 啊，
2: 这么。对。
1: 好。
2: 给对齐。
1: 啊，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最后一层的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1: 不要有漏出来。
2: 嗯，
1: 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2: 等匀了。
1: 弄碎了。
2: 对对对，弄碎了，等匀了。
1: 弄匀了。
2: 啊。
1: 细节处哈。
2: 对。
1: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地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1: 卷得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2: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
1: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2: 啊。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1: 嗯，哎哥呀，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2: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1: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1: 啊，
2: 再慢慢的一推
1: 塞进去。
2: 对对。
0: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
2: 嗯，
1: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2: 嗯，
1: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2: 嗯，
1: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2: 嗯，
1: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族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0: 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1: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2: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3: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2: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4: 对
2: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4: 去做豆腐呀。
2: 做豆腐是吗？
4: 嗯。
3: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2: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4: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2: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4: 嗯，一百多次吧。
2: 一百多次呀。
3: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一百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2: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4: 这是烫豆浆呀。
2: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4: 对对对，我们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3: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2: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5: 好香，你们还吃几口？
2: 大老远就闻到了
5: 啊！
2: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5: 是呢。
2: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5: 就是，你烤着吃了。
2: 哇，就闻起来真的很香，哎，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6: 好吃吗？
2: 好吃。
5: 俺买说好吃。
6: 好吃吗？好吃。
2: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5: 这器皿的可以吃了，
2: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5: 哎，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
2: 啊，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哎，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5: 哎，烤你头的嘛？
2: 嗯，烤透了。
5: 哎，
2: 哇，
5: 嗯，不头的是白色的呢。
2: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哎，完全溢出来了。
5: 是吗？
2: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
5: 哎，烤的时间长了些。
2: 对，
5: 一点。
2: 哎呀，真好吃。
3: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烤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2: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5: 我也包给吃，
2: 包裹啊，用玉米啊，
5: 哎，
2: 哦，就吃一个就扔
5: 一锅丢一锅，
2: 啊，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5: 挺清醒的。
2: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5: 没得，
2: 没得。
5: 哎，你那个筷子那几人的了，
2: 啊，
5: 那个筷子那几
2: 啊，然后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

0: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豆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1: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2: 对呀。
1: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的吧。
1: 两年多、
2: 对。
1: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2: 是的。
1: 哇，
2: 之前没有。
1: 那你心疼吗？
2: 肯定心疼啊。
1: 真的吗？
2: 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豆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豆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0: 据说豆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豆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豆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升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对对对，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嘛。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
1: 啊，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1: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2: 用铁丝扎。
1: 用铁丝来扎。
2: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
1: 啊、哦。
2: 就这里。
1: 啊、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2: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拧牢。
1: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2: 对 对, 对，
1: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2: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
1: 哦，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哇，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
2: 好。
1: 哎，我发现，还往这边推。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打开我看看。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
1: 干，烤的干、
2: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而且效果很好。
1: 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我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1: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2: 对对对。
1: 哦，
2: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
1: 啊，
2: 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
4: 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对
1: 对吧，
2: 很焦的啊。是不是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2: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2: 对，
1: 特别香。
0: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

0: 爆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族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杨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林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
3: 之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二十四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中的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纵观全世界，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而另一些地方却面临着冬天的黑暗。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的同时，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日升日落很少有什么不同，但两极却有着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将要在一天时间内展现地球上所有这些不同。

温暖的朝阳为世界注入了活力，而那些上夜班的人却必须下班睡觉了。日行动物，或者说在白天活跃的动物，正准备开始他们的一天。飞溅的水花洗去睡意，燕鸥在梳羽，准备开始一天的捕鱼作业。

梦之后，玉鸟早早起床。玉鸟通常很害羞，行踪隐秘，它们只在拂晓和黄昏才会出现。他已经宣誓，这个舞台是他的，他要在这里表演，以博取异性的欢心。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地盘，以防被别的鸟抢了去。如此高调实在是冒险。即使晨光昏暗也不足以保护一只小鸟，它变成了苍蝇的早餐。但是关小嘴乌鸦的死亡使得这只玉鸟暂时安全，至少眼下是。黎明是很多掠食动物捕猎的时间，

海雕扰动鸟群，寻找脆弱的个体，但是白冠鸡很坚强，紧紧聚拢在一起，让自己变得难以下嘴。

湖中重归平静。晚上，地面以上的空气冷却下来，当水面上湿润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起来，雾就形成了。厚厚的雾气覆盖了黎明的景色。当然，还有一些早起者只想寻找伴侣而不想引起争斗。浓雾中，这只雄性棕熊不能指望用浪漫的环境来吸引它的倾慕对象了。雄性棕熊已经跟随这只雌性棕熊好几个星期了，试图阻止其他雄性和它交配。不过现在，它的等待结束了。他们的交配被雾色遮掩，这样雌性棕熊三岁的幼崽们就不会看到这一幕。雌性棕熊的交配意味着这些幼崽们受妈妈照顾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光走向了终点。

每个生命都准备好要迎接这一天。黎明伴有一种独特的音乐，鸟鸣。全世界的鸟都全心投入的歌唱，这是黎明的合唱。对我们来说是音乐，对鸟儿来说却是宣战的怒吼。每只鸟都大胆地宣示自己的领地，每种鸟都使用不同的组合和音高来显示自己的不同。而且不仅仅是鸟，靠近赤道的地方，在非洲东部平原，太阳升起得很快。凉爽的夜晚和灼热的赤道烈日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窗。这是进食、旅行和社交的最佳时间。非洲草原上，狮子

的吼声在回荡。如同鸟鸣一样，这是一种宣示。

擅自闯入者。早晨往往会暴露杀戮现场，那是夜间行动的证明。很多肉食动物在夜幕的掩盖下捕猎，狮子的猎物没有剩下多少，胡狼捡走了骨头。白天即将到来，从夜晚到白天的转换会产生一些壮观的景象。数万只蝙蝠整晚都在树冠上采摘成熟的果实。而现在，太阳在召唤它们回到自己的栖息处。它们之所以全都挤在一起，是因为有太多的掠食者会拿蝙蝠当早餐。如果他们全都挤作一团，天敌就会很难从中选取一只。蝙蝠以数万只的规模栖息在一起，这么多蝙蝠挤在一处，树可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折断，但这是他们保证安全的最好方式。直到夜幕降临，正当蝙蝠准备睡觉之时，很多花朵揭开面纱，准备绽放。它们在晚上闭合，让多彩的花瓣和娇嫩的花粉保持新鲜。因为今天它们有一个工作要做，吸引昆虫为它们授粉。很多昆虫在晚上会藏起来，所以花朵没有必要在晚上绽开。不过现在他们打开花房迎接访客，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呈现。而且他们不只是绽开，追寻太阳划过天空的轨迹印刻在他们的基因里。这帮助植物按时启动所有内部程序，以保持健康和成长。它们通过调整周身细胞里的水分，扩张一侧或者另一侧来制造移动。朝向太阳也提供了一个良好温暖的着陆点，更可能吸引蜜蜂这样的授粉者

0: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日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在清晨被太阳唤醒了生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很多植物都受益于清晨阳光的馈赠。和雾气一样，露珠也是在夜间因为空气冷却而形成的。

最后一个干燥下来的地方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浓密的树叶阻挡太阳的光线到达地面。真正的热带雨林或者热带丛林坐落在接近赤道的地方，这里的阳光最为炙热，所以有更多的水分从海洋和河流里蒸发出来，导致更多的降雨。在凉爽夜晚形成的厚重雾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散去。除了太阳，亚马逊雨林还有另一种较早方式。在这里实在很难翻个身继续睡懒觉，吼猴的叫声在5000米以外都可以听到，这叫声高达140分贝，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响，这让吼猴成为陆地上嗓门最大的动物。这叫声就是在告诉其他猴子，这一小块林地是他的。当太阳升起，清晨来到，雨林雾气也开始散去，雨林的地面开始暖和起来。对地球上10000多种爬行动物来说，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日光浴。它们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由周遭世界来决定。找到暖和的岩石或者在太阳下行动，是它们能够控制体温的唯一办法。爬行动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皮肤变暗，以吸收更多的热量。直到变暖的血液流过周身所有的血管，它们才达到最佳状态。

即使是这一家族最大的成员之一，也采用相同的技巧。像凯门鳄这样的大个子，能让身体保持温暖，多亏了它们巨大的体型。身体的每一个变化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它们的巨大身体可以储存这些热量。即使这样，每天早上它们都会爬出来晒太阳，补充热量，利用太阳的温度而不是自己产生的热量，这帮助它们节省能量。美洲豹是肌肉最发达、最孔武有力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温热的血液在它的血管中流动，它可以随时捕猎。它知道凯门鳄不能。沿着河岸追踪，它似乎要利用凯门鳄的弱点来取得优势。狩猎的成败取决于所处的时间段。凯门鳄可能行动迟缓，但它们的感觉很敏锐。美洲豹必须步履谨慎。

凯门鳄强有力的颌可以轻易杀死这只大猫。但是美洲豹是捕猎专家，完全知道如何去做。他抓住了凯门鳄的后头盖骨，凯门鳄被死死钳住，无法转身回击。

美洲豹等待着，一直到它的猎物被淹死，然后把它拖上岸，开始吃早餐。世界醒来了。到了上午，中非已经很热了。在很多动物最活跃的时候，河马却反其道而行之。与其承受高温，不如把自己泡在凉爽的河水里。最后一只落伍者回来晚了，想找一个地方和他的同伴一起凉快凉快。在河边的平原上，狮子们在活动。昨晚的杀戮让他们大快朵颐，现在他们的肚子是饱的。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变热变高，他们开始感到受不了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去寻找阴凉地。多亏他们是食肉动物，可以从每一餐中获得足够营养，负担得起慵懒。天中的18个小时，他们都在睡觉。其他动物监视着掠食者的动向，狮子们留下的猎物残骸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这些鸟在等待着太阳升高，它们需要它的热量。当地球被烘烤，暖风在平原上流动，遇到悬崖时热气上升。上升的热气流可以把鸟推向高空，即使像秃鹫这样大的鸟也不例外。凭借宽大的翅膀，秃鹫可以搭一次便车。乘着热气流，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从这里，它们可以俯瞰很远的距离，而几乎不用扇动翅膀。它们有着惊人的视力和敏锐的嗅觉，用来寻找残羹剩饭。它们是食腐动物，自然废弃物的清洁工。人们通常不喜欢秃鹫，认为它们是肮脏的。但是它们给其他动物都带来好处，把死尸清理走，防止尸体传播疾病。它们狼吞虎咽，一顿猛吃，让自己的体重可能又增加了10%。它们不能冒险吃更多了，以防万一热气流拖不动它们。

到了中午，烈日当空，而月亮早已被遗忘，但是它的威力仍然显而易见。它的引力拖拽着海洋潮汐跟随着它，每24小时引起2次涨潮和落潮。在潮汐地区生活的生物必须掌握对付极端情况的技巧，一半的时间浸在寒冷的盐水里，另一半的时间则暴露在太阳下炙烤。到了正午，太阳的威力达到了顶峰，它火力全开。

烘烤着地球，地面变得比地面之上的空气还热，两者不同的温度改变了光线，创造了海市蜃楼。闪闪发光，仿佛水塘倒映着天空。眼下，冷血动物们有一个问题，过热会损害它们的脏器和大脑，所以它们要寻找阴凉之地。它们无法从内部控制自己的体温，但是可以通过移动来控制。即使像松果西这样对付炎热的高手，也必须在被烤熟之前隐藏进阴凉处。开阔平原上的大型动物们仍然照常活动，没有可以躲避太阳的阴凉之处，所以它们需要独特的应对方式。没有谁比沙漠羚羊更在行，它们对炎热有超强的忍耐力，以至于它们可以在正午的太阳下奔跑。和其他羚羊一样，它们会正对着太阳站立，让身体受光面积达到最小，或者转向微风，让风来吹走热气。它们大脑周围的血管网络很强大，先在鼻子处让血液变凉，把热气呼出去，然后血液才会进入大脑，以免大脑受到伤害。有些羚羊可以从尿液中再次提取水分，以减少水分流失。它们还可以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很少需要喝水。在中东的沙漠地区，植物干枯，这里的羚羊拥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们直接饮用海水，强大的肾脏能有效过滤咸咸的海水，很少有动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浅滩中，汤水可以使它们降温。即使在同样炎热晴朗的天气里，地球上不同地区也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在中非，太阳在头顶的正上方，可是即使在夏天，北极圈内的太阳也很少超过地平线，不过也不会低于地平线。24小时之内，它就在地平线那里徘徊，让北冰洋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北极动物像小嘴鸻，把长日照时间的利用最大化。这是一次长时间值班，所有这些日光让植物的生产力增加了。有这么多的食物，鸟类聚集到北冰洋抚育后代。这里虽然不热，但足够使生命繁盛。雪雁旅行近5000千米，在台原地区度过夏天来养育下一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天的长度。更北的地方，低矮的太阳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冰原。虽然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差不多10摄氏度，但长时间的日照恰好能融化北极的冰盖。

这意味着，当夏季对很多动物来说是食物充足的季节时，北极熊却要在这适宜的气候下挣扎求生。它们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在太阳下度过，另一半则在黑暗中度过。只有在严酷的冬天，当海洋结冰时，北极熊才能在冰上捕猎海豹。在这样一个相对炎热的日子里，他们的世界正在脚下融化。这迫使北极熊登陆。在长长的明亮的夏日里，北极熊必须竭尽所能地搜寻食物。任何能够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直到冰盖重新回来的食物。水面反射着金色的阳光，捕猎并不容易，但是这只北极熊很幸运，

在潮湿的北方，午餐时间和遥远南方的感觉十分不同。同一天，纳米比亚的沙漠达到了47摄氏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个温度都太高了，无法生存。即使是沙漠行家，也必须艰苦跋涉以寻找避荫处。对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生物来说，中午最好待在遮阴处。就像日晷一样，当太阳从天空划过，树的影子就可以告知时间。动物们必须时时变换自己的位置，保证自己待在阴影下。北美洲南部的仙人掌沙漠与距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有着极其不同的面貌，但是这里的动物使用着相同的技巧。在这里，阴影有着独特的形状。虽然阴影能帮忙防晒，但很多居住在亚利桑那沙漠的动物自己就很厉害，可以应对正午的太阳。野兔硕大的耳朵充满了血管，帮助散热，为身体降温。走圈抖动喉咙，那里也布满血管，同样能够达到散热效果。幸运的是，24小时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随着地球的转动，被烘烤的地区送走了正午的骄阳，我们看到太阳从天空中穿过并逐渐变低，是时候慢慢凉爽下来了。太阳沉落，阴影

0: 随着太阳渐渐沉落，很多忙碌了一天的动物该结束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很多在白天隐藏起来的动物则要开始外出活动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像狍子这样胆小的动物，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自信离开森林的庇护，在开阔草甸的边缘地带进食，但仍然不会走远。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随时冲回。

很多在白天隐藏的动物此时开始骚动起来。獾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的地下巢穴里睡觉，但是现在在森林的阴影里，他们可以伸展腿脚进行社交活动了。獾生活在群体中，傍晚的玩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以和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没有觅食的压力，那是天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此时用来梳洗一番，做点杂物最合适不过了。獾在他们的夜班开始之前想要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换床垫。把旧床垫带出去换一个新床垫，可以减少寄生虫的侵扰。他们可不想被任何臭虫叮咬。在澳大利亚，一大群果蝠一整天都挂在树上，他们在睡觉。当空气凉爽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变得躁动起来。可他们还没准备好起床，还想赖一会儿床，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社交和做一番梳洗工作，清理他们翅膀上娇嫩的翼膜，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准备。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栖息处时，在他们附近另一个栖息地热闹了起来。喧闹的凤头鹦鹉一整天都以小群为单位分散觅食，当下午即将结束时，他们汇聚起来。在公共栖息地睡觉有安全保障，在睡觉之前，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仪式要举行，一场晚会。这些鸟儿闲聊着，打听八卦。

分享哪里有好吃的等信息，为明天做准备，和伴侣诉说衷肠，以确保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凤头鹦鹉通常终生为伴，所以这一宝贵时光至关重要。他们的吵闹声会随着太阳的消失而消失。很多鸟在晚上组成大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椋鸟。闪闪发光的鸟群像水里的鱼群一样移动，用来迷惑天敌。

虽然天色已晚，鸟仍在捕猎。但是很难单独选中一只鸟。夜晚时分，在捕猎者面前进行芭蕾表演，让他们很难被瞄准击中。他们会一直表演下去，直到天太黑为止。

傍晚为非洲平原带来了凉爽。狮子睡了一整天，到了黄昏，它们骚动起来，

这些半大的狮子仍然处在学习阶段，还没有掌握精妙的技巧。即便如此，本能告诉他们，天光暗淡时会有更好的机会。他们还没有过多考虑策略。他们处在斑马可以径直看到的地方。

除非有意外发生，否则他们毫无胜算可言。但属于他们的时刻终将到来。在纳米比亚的烈日下，胡猛的白天过得很艰难。凉爽的夜晚带

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大部队的动静。他们甚至一起抚养、保护和教导幼崽，轮流站岗放哨，让他们在白天可以冒险活动。但夜晚的非洲也有很多动物出来觅食，所以他们必须退回到地下。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他们白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值夜班的动物现在才刚刚醒来。

现在足够凉爽，他们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如同鸟儿在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宣示他们的领地一样，河马以提醒谁是老大开启他们的夜晚。这些巨兽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通常一只体型巨大的雄性河马会占领一段河道，享受那些选择在那里沐浴的雌性河马的陪护。雄性竞争者不受欢迎，虽然河马体重超过1500千克，相当于一辆轿车，但它们在水里却出人意料的灵活。

熊河马把嘴巴张到180度，用50厘米长的牙齿互相挥砍。即使是虚张声势，也足以把任何入侵者赶跑。

河马从水里出来去觅食。晚上觅食使得它们可以避免太阳把它们敏感的皮肤晒伤。它们会在星光下的原野上吃草。

0: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

0: 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纵观世界，很多动物都在享受着这昼夜交替的时刻。大地沐浴在长长的影子和金色的阳光中，这是过渡的时刻，场景和出场人物都在变化。海鹰一整天都在进进出出，忙着把鱼送回巢穴，但是很快他们就要去海上一起漂浮睡觉。当落日失去了威力，月亮变得更加显眼，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它在黑暗中提供光亮，帮助了很多动物。它也是一个指路灯塔，它为小海龟引路。海龟蛋在两个月前被妈妈埋起来，留在海滩上。小海龟在没有父母引导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本能告诉他们跟随大海的反光，月光指引着他们安全到达海潮中。暮色中的世界像个魔法世界，黑暗森林可能很吓人，但也可能很有魅力。

这些黑暗中的小亮点。萤火虫在它们的肚子里制造光亮。这些信号帮助它们吸引和寻找异形。如果这些昆虫的数量足够多，效果会很壮观。这是大自然自创的烟花表演。这些昆虫甚至可以即兴合作表演灯光秀，给森林的夜晚带来生机。

作为白天活动的生物，人类可能觉得夜晚很恐怖。这是一个我们几乎认不出的世界，即使它离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才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已。那些在晚上出没的动物，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表而已。

在夜幕的掩护下，狮群准备好展现性格的另一面。视力有限，猎物们在黑暗中很容易受到攻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挤在一起，但是狮群在慢慢靠近。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四周都是狮子。猎物无处可藏，试图逃跑的动物跑进了狮子的侧翼包围圈，

0: 不久之后，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慢慢的，太阳驱散了黑暗，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推测 M87 或 M88 可能为墓葬群核心主墓，历时一年的发掘工作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究竟 M88 墓葬是否为主墓？封存完好的边疆为何凌乱泥泞？环形金属圆盘为何物？箱底的球状物品是什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1: 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2: 不能动啊，是不能动。
1: 就是冰。
0: 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已历时一年，如今渐入高潮。 M76 墓葬的成功发掘让考古队收获颇丰，各种文物的发现以及文物保存良好的状态都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振奋。

但其最大的意义还是给出了最后的佐证，让考古专家越发确认了编号为 M87、M88 的墓葬中必有一个为墓葬群的核心主墓。在一切准备稳妥后，考古队员们以高昂的士气开始了 M88 墓葬的挖掘工作。移出椁板之后，刻有二龙穿壁纹样的天花板被慢慢清理出来。M88 的椁板图样与 M76 类似，但在规模上则更加庞大。这也意味着很可能有更多的陪葬物在这座墓葬中，

带着对未知的期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移开天花板。天花板之下，考古队员再次看见了大量积水。边箱和足箱的文物都浸没在积水之中，这与 M76 的情形格外相似。由于积水淹没文物的水封效果，可以有效地阻止文物被氧化，是以很多文物得存千年仍不失当年风采。

0: 在一片积水之中，一个黑色的漂浮物率先引起了李泽斌的注意。这会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那个葫芦做的一个器皿，他把那葫芦的上面木把它去掉，然后在边上穿两个孔，
2: 就是原来是有绳或者什么穿着的，
1: 对，它穿着拎起来，
3: 开水道。
0: 在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葫芦器皿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稻米等谷物的残留，而在不远处，工作人员又捞起几颗已经碳化了的谷物。看来这葫芦原本应该是存放粮食的器皿。在对墓葬边箱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发掘现场突然迎来的狂风暴雨，将原本焦热的墓穴封土迅速打

0: 为了防止土层因松动而发生意外，考古队员决定等待雨停以后继续清理土坑周边的封土，同时降低 M88 墓坑的土墙高度以测安全。
1: 这块够了，
2: 特别是，哎，别。

0: 结束土坑的清理之后，考古队继续对安巴巴墓葬中的两棺两箱进行挖掘工作。
1: 要不来，
0: 队员们决定先开南棺。开棺后，率先发现的是棺内侧立着的一个中央有圆孔的金属圆盘。这又是什么？

这是璧，璧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环状物，通常为玉制，此璧竟为铜制，非常罕见。在关内发现了一柄铁制长剑，剑身很长，几乎占到整个内棺长度的一半。汉代的金属制品处于有

0: 剑质是镶嵌于剑鞘上，供穿戴配器之用。镶嵌在剑鞘中央，正式为长方形，其上雕琢云纹、兽面纹、螭虎纹等纹饰，下方有一方框，便于额带穿过，可以把剑固定在腰带上。玉剑质是古代贵族特有的配饰，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铁剑旁边还有一把包金环首刀，环首刀在商代只是一种生活用具，用于裁开信笺等。到了汉代，形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刀身变长，并建为佩刀使用。包金环首刀也是墓主人显贵地位的标志之一。与男棺不同的是，在女棺内除了一具骸骨以外，没有发现任何陪葬物，可提取的信息极少。从棺内出土的陪葬器物以及发掘痕迹和墓葬位置来判断， M88 虽非主墓，墓主人也应与主墓墓主人关系匪浅，其身份必然非常尊贵。因此在这积水之下，M88 的边箱和足箱很有可能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1: 早期墓里面是放的随身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随身的佩剑、刀，然后尚书的，比如说是一口痕啊，什么耳鼻塞啊，就这些东西。他不放器物，包括那个铜镜啊、那个器帘，他都不放进棺材。他也是这个变革呢，也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就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时候，跟人的一个尚书的一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2: 可能四个人没有，完我再翻坐吧，
1: 你坐看啊。
0: 第二天，在边箱积水抽取之后，箱底的文物逐渐显露阵容。与 M76 边箱的整洁不同， M88 的足箱呈现出一派凌乱泥泞的景象，其形状犹如遭遇火情之后的现场，显示出一片焦炭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仔细清理，工作人员发现这片焦炭色是因为在多数随葬品表面都有一层黑色附着物，这层附着物原本是竹丝编成的竹席，用来封盖随葬品。然而经过多年的积水侵蚀，竹席已经完全腐朽碳化，附着在器物表面，这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3: 他这个压的
4: 压的
3: 呢，那你就把那个取的取上头的。
2: 有没有？
3: 你那样给我，可以放哪？还有啊。
0: 为了避免腐朽的竹席与随葬品颜色趋同而有所遗漏，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冲刷箱底，来分离随葬品和碳化了的竹席。
3: 你要糊啊？
5: 昨天那个哪个小盒子？
0: 考古队员先从箱底取出了一个球状物体，这是什么呢？
6: 上面是象征，有孔的那个。
0: 根据考古队员的判断，这就是史书中经常出现的府赠。

0: 赠皆为古代炊具，盛行于汉代。釜为收口，圆底或有两耳。赠是中国古代的蒸食用具，与笠或釜通过镂空的壁相连，利用蒸汽将赠中的食物蒸熟。
1: 它这个里面是三件东西呢，扣了一个盆，釜在底下呢，我让下午把它洗出来就知道了。
2: 实验里这个螺丝性
0: 与釜赠同时出现的圆筒状器皿，根据李泽斌的判断，应该是一个酒盒。
3: 有东西，
1: 你看那个的话，原来这个里面是装满了酒下葬的，
3: 装满酒下葬的、
1: 酒器。
3: 龙首是在
1: 这上面，这龙头吗？
3: 我来，哦，真是龙首。
0: 以炊具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作为陪葬品，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似乎墓主人对于生活饮食有着特别的喜爱。而接下来发掘出土的陪葬物则更加凸显了墓主人热爱生活的志趣。
4: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5: 一个本地军训的。
4: 对，
6: 口罩房顶高的，是不是？
7: 是的，好像是的。
6: 是房顶高都有
1: 起床了。把它补了，就是还是叫陶具。它带天窗的，因为它开两个门嘛。高的带天窗的，应该意思是什么？牛马啊。
0: 陶制的牛马等牲畜的小模型，惟妙惟肖。棚屋瓦舍也塑造得精致可爱。
3: 小，这个小一点。
1: 这个小的就是人从楼梯上面爬上去，从这个地方进去喂料，不跟这个动物这个杂处，对吧？
0: 甚至连石盆和畜舍都一应俱全。这些器物的出土，似乎给整个发掘工作带来了一丝童趣，大家脸上也有了笑容。在汉代，达到一定品阶的官员用牛羊等家畜家禽陪葬，意为谷物满仓，牛羊成群。
1: 牛马羊猪，然后还有个鸡，还有个牛。是大牛。
0: 由此可见，汉代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状况。这些文物也成为展现汉代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
1: 接瓢哎，
8: 一百多些开始是吧？
9: 一百多。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装饰有玳瑁的七杀墓砚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这一玳瑁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遗症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M88 墓葬作为疑似主墓的重点发掘对象之一，考古队全力以赴。发掘过程中，佩刀的出现让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为一位武将。
4: 是不是还是个武官？那武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
3: 而铜币和包金环首刀的发现，则表明了墓主人显赫尊贵的身份地位。与我们想象不同 ，M88 墓葬中各类石具、炊具、陶制家畜等随葬品丰富多彩，这给大家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有了很大的期待。用于喷水的喷壶成为本次发掘的制胜法宝。又一件奇特文物被清水冲刷出来，这是四个蟾蜍形状的小物件，它们紧凑有致地排列在一起，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相较于蟾蜍较小的体型，其质量却相对较重，
5: 拎不动，
3: 这让工作人员将其拿起时颇感惊讶。
6: 哎，你与我开玩笑？很沉啊，很沉很沉。
3: 这又是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7: 哦，真是蛤蟆？
8: 是的，真是。
9: 这干嘛用啊？是
10: 证
9: 子啊？真
10: 真啊，
11: 这个证
10: 证
3: 鞋。经过李泽斌的辨认，确认这四只蟾蜍为古代的席阵。席阵是系压帷帐或洗脚之用阵。在垂腿座椅发明出来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席子还会移动。因此席阵应运而生。
10: 我说了一点不错的，它这个里面是灌铅的，灌铅。
3: 为了增加席阵的重量，古代匠人对这四只蟾蜍进行了内部灌铅。古人把金蟾作为可以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这四只蟾蜍无论样式还是工艺都十分罕见，让考古队员们赞叹不已。
10: 阿鲁在我的那个用银子啊，我当然的
6: 但是还没选择去不比我皮还有来这么快，
10: 他都不说他留了。
9: 主要是你的铜钱要露，
10: 随身有配件，是不是还是个五官啊？那五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就相当于司令、边上各个军长、师长。
3: 带着墓主人是否为五官的疑惑，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柄小型环首刀。根据其尺寸判断，这很有可能作为日常裁剪信笺之用。在古代又被

0: 称为萧。同时在萧旁边又陆续出土了几个小巧的风泥匣，这两样器物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1: 行了，行了，行了，随地你就行了，
2: 我回去，我不想啊，风泥匣。封口呢，就是两根绳子绑好，然后用这个泥巴把它封在里面，然后盖上一个印。他如果把绳子抽掉了，那这个印就
1: 坏掉，
2: 就坏掉了，这个印纹就坏掉了。
1: 说白了就是信条，
3: 封信条，
2: 印纹了。
0: 封泥匣内藏封泥，封泥作为古代信件的封口。从封泥痕迹可检验信笺或药文在传达中是否被偷越。只是泥匣中的泥封早已被地下水冲刷殆尽，印文无从辨认，无法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0: 又一场骤雨之后，墓坑变得更加泥泞。经过摸索，一堆钱币浮现出来。经推断，此为五铢钱。汉武帝时，皇帝因深感疆域内货币混乱，于是废铢币，造五铢钱。因五铢钱质量高，便于流通而不易盗铸，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的百余年间，钱制规范且流通广泛。一个先进探测仪器出现在文物清洗的现场，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X 射线的一个便携的能谱仪，在对这个五铢钱的元素的成分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可以来看一下。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它的一个元素的组成，可以看到它的铜的含量大概77%，然后铅大概有15%，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们用这个机器在考古现场就能比较快速的对我们特别是一些金属文物它的一个元素成分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然后对我们判断它的工艺乃至判断它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帮助。另一个就是对一个现场的一个应急的保护也提供一个依据，如果表面有鎏金或者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工艺，我们在现场进行初步清洗或者下一步的保护中，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
0: 现代化的考古技术可以给考古队员提供更加详实的信息，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就比如这五铢钱币，它不仅可以让考古专家推测出墓主人下葬的大略时间，还可以体现出西汉自汉武帝后的铸币冶炼工艺水平。
2: 就是再来一个长的盒子，放在这个用。他一喝哪个是哪位？
3: 我都要跟你比。
2: 你行的，
3: 把这个用了它。
0: 突然，一个东西的出现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是什么？
3: 我们一个七三一就晓得。
4: 这是那个，是砚台
3: 啊？
4: 七砚，
3: 真七砚啊？
4: 哎，
3: 什么？
0: 这是一方七砂木砚，最早的七砂木砚始至于汉代。之前发现的七砂木砚大多在汉代晚期，这一个是在汉代中期，是出土很早的一方七砂木砚，为一些考古学上的推论提供了新的物证。
4: 这个东西不得了。
0: 七砂木砚用木胎做胎骨，在环期操期中加入极细的砂调和制成，打磨抛光近百道工序后方始得，并以质地细腻轻巧耐用著称。墓葬所在的扬州正是七砂砚制作技术最为纯熟的地区。
4: 它这个是龟壳做的边呢？戴帽边呢？不是龟壳的造型，
5: 就是的，
4: 它就是龟壳做的，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0: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此砚盖上装饰的是戴帽。戴帽在古代是奇珍异宝，中国在汉代并没有地区可提供戴帽，所以必是外来品，最大的可能来自海外，是东南亚还是更遥远的波斯，彼时丝绸之路还未形成。但这一戴帽的出现证明当时已有通商往来，他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我国与西方交流历史的空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团泥浆中惊现2000多年前的烧鸡和禽蛋，罕见的汉代器物重见天日。下节内容中 M88 发掘高潮迭起。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诸多罕见的物品随着考古队员的发掘依次出现，少见的风泥匣，大量出土的五铢钱，让考古队判断出了墓主人生活的大体时间。
1: 是不是还有五个？
0: 练习锚进一步证实了考古队员们对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七杀墓砚的出土让全场为之沸腾。这方砚不仅代表着那个年代制作工艺的精美，其上的玳瑁装饰更是成为我国历史上与国外交流通商的佐证，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发掘仍未结束，考古队期盼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1: 可能四个人了，把我的饭。阿贝，阿贝。
2: 毛的那头。
0: 在足箱的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长柄兵器，是一根长矛。矛长1.6米，与汉代流传的1.23米的步兵矛及2米多的骑兵矛皆不相同。难道这是一种新型兵器？经专家判定，这是一杆练习矛，有可能是墓主人平素练武时用物。他的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先前关于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考古发掘继续进行。
3: 这是什么？这个？
0: 考古队员从杂乱的泥泞中竟发现了烧鸡的骨架，以及一些早已碳化的禽类蛋。这一有趣的发现联想之前出土的谷物、炊具、猪牛羊等陶塑牲畜。一个上午却又钟爱饮食、热爱生活的墓主人形象渐渐清晰起来。继发现实物之后，一个残损的木架和一个纺轮被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又是什么？
1: 这个知道什么东西吗？这个鞋。脚下头沿那个字，这个就是唐朝朝丝线的字，拴在那个箭尾巴上面，它射出去以后还可以把它收回来。
0: 经专家判断，这是镯架，与弓箭搭配使用，在箭尾拴一根线，在箭射出后可凭借线的痕迹寻找箭，而被箭头射中的猎物也能被顺利收回。
4: 这是什么灶？
0: 官灶指的是官方出品、督办制作的物件。通常来讲，是当时的朝廷为了制作精良物品，将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劳作，所生产出的合格品，打上官灶的字样。
4: 这是什么官灶呀？
5: 你就不得了了。
0: 在这座官方定制的镯架一旁，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弓和若干箭头。因汉代中原地区气候湿润，几乎没有出现过汉代弓的实物。目前已出土的几种汉弓都来自西域。早期的北方弓皆为木制，此弓为竹包木一体之弓，说明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懂得在弓的木胎外加竹片来增加其韧性了。
6: 还有
1: 圈着盘上来了，
0: 把这藏着呢。M88的墓葬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本次发掘收获颇丰。 不少陪葬品的样式及工艺在考古史上都属首次发现。工作人员们迫不及待地将陪葬物拿回营地进行冲洗，希望一窥这些珍稀古物的真容。75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虽然部分物件已经略作清洁，但仍有一些漆木器等物待清。其中一些漆木器的状态似乎有所不同。
5: 难度首先可以看到它的木胎都已经收缩变形了，而且造朽得很厉害，强度已经很差了，就是很容易断。第二，你看它的漆皮已经完全跟它的胎体分开了，漆皮都产生了这种皱缩，产生这种起泡，而且漆皮非常的薄，也是一碰就碎。它上面的这种污染物又特别多，所以想把它清理干净是很不容易的。
6: 最清楚的地方你在哪？
0: 清理工作需要考古队员格外耐心和细致。

清理工作需要考古队员格外耐心和细致。的动物形象，这些文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鼎盛，也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真貌。带着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考古队员们将尽快开始后续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在降低土层查看发掘痕迹的时候，考古队已然发现了 M87 的墓道，这基本确定了 M87 就是考古队所追寻的主墓。考古队也满怀希望，期待着 M87 墓葬的发掘。

0: 这些人，心里万花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4: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

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陕西杨凌，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农林学府，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科教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学校目前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之一，国家级特色专业12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3个，卓越农民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专业8个，每年招生规模在6000人左右，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各类人才30余万人，其中28位校友成为院士。在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琳琅满目的蝴蝶标本如何见证昆虫泰斗的报国初心，两株朴素的小麦植株标本怎样诉说西农育种人守护国家粮安的故事，深耕麦田数十载的院士为学弟学妹带来了怎样一堂特殊的实践课，青年农学博士为何一心想要成为杨保姆，设施园艺智能化团队能把珍稀菌类种植变得多么简单。
1: 同学们，我身后的这尊塑像就是白骨之神后稷，4000年前他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育五谷，中华农耕文明自此开篇。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学校在此受命而生，孕育扎根，现已成为我国高层次农业人才培养、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策源地。90余载悬钩铿锵，薪火相传，在这满载丰收与憧憬的美好时节，我们共同开启2026年崭新学年，学海扬帆，筑梦启航。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正在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的周瑶立下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的铮铮誓言，毅然归国请缨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前线师长惜才爱才，深知他是难得的留学高精人才，劝导其退伍转岗科研报国。自此，周瑶扎根西北70余载，潜心深耕农业教育与科研事业。
1: 先生是中国小麦西江虫科学防治的开拓者，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虫治虫的生活防治，很快控制了小麦西江虫的严重危害。
0: 同时，面对国内蝴蝶分类混乱、名称不统一、大量新种未标记的行业困境，周瑶带领师生走遍全国30余个省区，系统采集、整理、归类各类蝶类资源。

0: 1994年，已是80多岁高龄的周瑶主编完成《中国蝶类志》，这部划时代的蝶类学术巨著，彻底填补了我国蝴蝶分类学的研究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始终传承周瑶先生的治学初心与报国情怀，聚焦农业虫害绿色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与粮安屏障。
1: 这两株小麦植株标本分别是蓖麻一号和小燕六号，是我国小麦育种史上的里程碑式成果。赵鸿章是我校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42年回母校工作，投身小麦育种。当时小麦品种一岛多病，亩产不足100斤，农民终年劳苦却难以饱腹。
0: 赵鸿章历经6年攻关，选育出蓖麻一号，产量提升10%到30%。1959年，种植面积达9000多万亩，创我国单个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最高纪录，被誉为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就在赵鸿章扎根麦田，护佑万家温饱的同时，另一位育种新星也正在冉冉升起。
1: 1956年，李振声从北京来到杨凌，大胆尝试小麦与燕麦草远缘杂交，历经20余年，1979年培育出小燕六号，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育种新的领域。作为我国小麦育种的功勋亲吻，燕生新品种80余个，累计推广面积超3亿亩。
0: 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深耕作物学优势学科，传承两代育种宗师治学报国精神，为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赵鸿章院士培育出蓖麻一号，以超高产量稳住了国人温饱根基，而他的学生许维刚院士所培育的正麦9023则补齐了国产优质麦短板，打破了食用小麦出口空白。1982年，23岁的许维刚考上了西北农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情形。赵鸿章院士用红蓝铅笔在纸上写下了3句话：大学者入门也，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好逸恶劳回也。
2: 在今天的工作中间，我也时常将这3句话告诉我现在的学生。
0: 眼下又一季小麦即将成熟，静待丰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试验农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学校核心教学科研试验平台，农场常年承接100个团队的教学与科研试验任务，小麦年种植面积近1000亩。这次重回母校，许维刚第一时间是来这里现场查看同学们的育种试验成果。
2: 这是一个比较实验吧，你们刚才只税率数有多少，大致看一看。
3: 分界
4: 大概
5: 5个左右，
6: 对，5、6个左右。哦，
7: 次粒数应该在
2: 34、45粒，我估计。过去的小穗子话，它只能结20粒种子，而且这个粒种呢也很小。
0: 从穗小粒轻、产量微薄，到穗大粒饱、粒重翻倍。一代代小麦品种的迭代改良，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跨越。
2: 几十年发展过来呀，咱们的技术手段呢，比过去强多了。那个时候，看这个品质好不好，就是把这个穗子哈，籽粒给揉出来，然后用嘴巴撅，撅了以后，用舌头在里面使劲的撸，撸了以后看。 弹面筋的多少啊，面筋有弹性没有。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有很好的仪器设备的。
3: 嗯
2: 嗯，哎呦，老牙都叫不动了。
0: 为了让同学们直观读懂两种优势，许维刚带着大家走进实验室，用精密仪器实测品种品质。经过专业检测，这批小麦水分含量仅9.73%，蛋白质含量达14.44%，水分低，蛋白高，是典型的强筋优质小麦，非常适配面条、面包等各类面食的制作。
2: 那么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蛋白质含量那一块来说，面筋含量那一块都是很好的。
0: 看着年轻学子朝气蓬勃，满怀热忱，投身育种科研，接续种业报国的初心使命，许维刚院士倍感欣慰。
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共同缅怀我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赵鸿章先生。
0: 每次重返西农，许维刚都会与学生们一起缅怀恩师赵鸿章院士。他希望新一代学子不要忘记赵鸿章院士等前辈的坚守与担当，让诚朴勇毅的校训在一代代学子手中薪火相传。
1: 新时代智慧农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农业新业态，我身后的这台机器就是学校首创的智能表型车，正在进行爱家农业病害场景训练，为实现天空地一体化智能侦测与防控决策做技术储备。新时代的农科学子应不负时代，不负重托，不负韶华，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以智慧赋能农业，书写强农兴农的青春答卷。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把广袤田野作为育人主阵地，把乡村大地作为成才大课堂。每年上万名学子走进三峡劳动实践现场、火地塘野外实训基地、试验示范站驻站一线等。新学期伊始，动物科技学院的赵家豪同样没有直接返校，而是和众多西农学子一样奔赴基层一线。2023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杨凌示范区共建滁漳村集体经济循环农业产业园养殖基地，并为村里引进了西农萨能奶山羊。一年后，畜牧学专业的赵家豪作为选调生来到滁漳村搞科技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的养保姆生活。如今已是农学博士的他，把村里的养羊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
7: 可以说我们这三年每年都在一步一个台阶，我们从一开始的90头羊到目前也已经有了360多头羊，实现了指数级的飞跃。
0: 刚来滁漳村的时候，其实村民们并不信任赵家豪，大家觉得一个还没出校园的学生娃怎么能懂得养羊。可没过多久，赵家豪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他很快找出村里羊舍设施简陋、疫病多发等问题，并积极解决。
7: 一开始去到我们羊场的时候，条件还是比较恶劣，因为村里的还是养殖户嘛，还是用比较土的方法，粗放型养殖，申请不下防疫许可证。但整改呢也需要资金，没有办法，我们就自己干，把我们的羊场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
0: 在深入调研村内现状后，赵家豪还发掘出了滁漳村独特的种养优势，搭建起秸秆、饲料、粪污、肥料、磷果完整种养循环链条，各类废弃物变废为宝。村民们看在眼里，渐渐认可了赵家豪潜心养羊的热忱。 为精准掌握每只小

0: 小羊的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赵家豪每周都要为小羊测量体脂，记录体高、体长、胸围、管围等关键指标。他得知本校信息工程学院王美丽老师团队发布了一项突破性成果，成功搭建萨能奶山羊专属三维扫描数据集与参数化模型，主动对接该团队展开合作，将这套设备引入自家羊舍。
1: 目前测量编号为7的羊只体脂数据，好，待羊只保持静止，好，现在开始拍摄，
2: 确认一下。
3: 这个系统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就用手持设备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体脂数据。
0: 引进新设备确实提高了效率，大部分小羊都能快速完成体脂测量，但是依旧有几只刺头小羊难以驯服。
3: 小羊比较活泼好动，不好保定，所以我们也是学羊叫来引导它。
0: 好不容易稳住小羊，完成三维扫描测量，体脂数据一目了然。对比各项标准参数后，几只体态明显不达标的羔羊立刻引起了赵家豪的注意。
4: 身上有点萎靡不振，可能在进食方面是有一些存在一定的问题。
0: 赵家豪决定先从饲喂源头排查，采集羔羊近期采食的饲料样本带回校内实验室，核验饲料营养配比是否符合标准。
3: 取上这个样，
0: 但是饲料概略养分分析实验的结果显示，这批饲料检测指标完全合格，那小羊长势偏弱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实验室老师一语点破关键，赵家豪忽略了季节差异带来的先天体质差距。这批羔羊都是早春羔，而非往年的秋羔。早春产羔的母羊在冬季经历枯草期和低温，管理稍有不足，母羊就会膘情下降，初乳质量变差。初乳摄入不足会导致幼羔免疫力低，肠胃弱，生长起点慢，通用常规饲料粗纤维偏高，能量不足，难以消化吸收。找准根源后，赵家豪专门为这几只长势较弱的小羊重新优化饲料配方，把粗蛋白含量从16%提升至19%，同步降低粗纤维占比，精准补齐小羊生长短板，有效改善长势滞后、状态萎靡的问题。
3: 我们一共有160多头小的奶羔羊，希望它这个在生长的过程中，这个死亡率能少一点，都能让它们茁壮成长为能够产奶的母羔羊。
5: 始于学问，成于实践，先于强农，是指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广大新农青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赵家豪扎根乡村，以技会农的青春奋斗，只是无数西农学子的生动缩影。每年都有大批西农学子奔赴祖国各地，投身基层服务，在各行各业逐梦前行。而在智慧农业科创赛道上，正有一群青年学子，同样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解锁菌类种植新范式。他们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智慧设施农业创新团队。
6: 我们课题组呢是将传统这个设施农业与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未来呢希望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手段和方法能够去帮助老百姓将这个生产开展得更好、更省力、更高效。
0: 自2019年起，孙先鹏老师带领团队研发温室大棚智能监控远程控制系统，农户借助手机便可异地调控大棚环境，实现便捷管护。如今团队又将目光投向食用菌智慧方舱，这款方舱长12米，宽2.9米，高3米，种植面积约36平方米。团队率先选取人工培育难度较高的 药食同源菌类

0: 金耳作为试验品种，传统大棚一年仅能采收一茬，智慧方舱全年可连续种植近十茬，单个方舱每茬收获鲜金耳约1000千克，年产量可达10000千克，生产效率为传统种植模式的10倍。
1: 然后最好是每一个组都多测几次，然后到去平均值。76.56，我再测一次。
0: 吴伟俊是团队里的大师兄，距离研究生毕业仅剩一年的他，最期盼这款食用菌专用智慧种植方舱早日落地。他希望这个方舱能够为自己的学生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金耳它作为珍稀食用菌，它的管控难度是比较大的，它就是生长需要在18到20摄氏度，大概恒温的一个条件，然后还需要大概达到90%以上的湿度。
0: 野生金耳多生长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阔叶枯腐木，喜冷凉湿润气候，生长条件极为苛刻。想要在方舱内人工培育，就需要整合加湿、温控、补光、通风等设备，精细化管控各项环境参数。只要参数稍有偏差，娇气的金耳就会闹脾气。
2: 就像我们现在在方舱里出现一些出布不均匀，或者是一些病害的一些现象。
1: 然后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种病害的，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现在就立马先把它清理掉，就需要把它割掉。
0: 金耳种一茬病一茬，这让吴伟俊非常苦恼。于是他找到了团队指导老师孙先鹏。
3: 这个金耳在不同的生育期，它对于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从管理上来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要给它提供不同的环境。但是呢，我们的人在管理的时候，我们虽然设定的这个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但是它的管理呢很粗糙。
0: 吴伟俊本身对金耳种植也并非十分精通，难以根据金耳长势实时调整舱内环境参数。在孙老师的启发下，吴伟俊决定给方舱加装食用菌专属 AI 智能体，以此降低珍稀菌类规模化种植的技术门槛，助力零基础农户轻松开展种植。团队按专业特长分为3组，分别负责搭建金耳专属知识库，研发方舱设备控制模块，开发金耳生长图像识别功能。历经无数轮模型试验与参数调试，

0: 在 AI 的全程辅助培育下，团队最新种植的这一批金耳病害大幅减少。精准的智能判断标志着食用菌智慧方舱测试实验顺利完成。
1: 我们针对每一个这种产业类型，我们都去抓住它的痛点问题，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呢去解决它。最终呢，我们希望让中国的老百姓，让中国的种棚的农户都能当上这个甩手掌柜的。
2: 农业的未来一定在人工智能与跨界融合之中，希农勇当时代领跑者，聚焦生命科学、智能装备、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初心如磐，让中国碗盛满中国粮。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扎根西部大地，矢志不渝，支撑引领汉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勇毅前行，为农业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坚持顶天立地、砥砺奋进，走出了一条科教产教融合的特色办学之路。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根铸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卓越人才。
2: 同学们，站在食物发展的新起点上，你们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垂耐品德修为，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新的智慧和更大力量。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浓的传承。

0: 1000多摄氏度，火烧不穿，
1: 也不烫手。
0: 通电后会变色的玻璃，能横着走、原地掉头的汽车，用玉米种出人血清白蛋白，高效科技创新的原力量，每一间灯火通明的实验室，一项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
2: 很明显。
0: 创新进行时特别呈现，科创集结号。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大家看，大家看，这真的是蒲公英。虽然我在晃动，但是特别轻微，因为我怕它真的散了。天哪，同志们，我居然把它放在了蒲公英上面。
2: 这里是吉林大学高压与超硬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
1: 李老师，这是什么呀？这怎么能这么轻？
3: 这就是我们用大化硼做的一块大化硼气凝胶，就是你眼前的这个粉末，不同的合成工艺能够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
1: 就是这粉末。
3: 对，
2: 这看似面粉的白色粉末正是氮化硼原料，作为材料界不可多得的全能六边形战士，它不仅轻，还具有强大的隔热功能。此刻接受考验的是一块由氮化硼制成的气凝胶板。
1: 我现在一直在烧着，但是这个板没有任何变化。我来测测这多少度，看见了吗？这真的1000多度，居然也没烧坏。
3: 对，
1: 那我
3: 你再试试这面，
1: 28.1度。
4: 那我感觉我也可以摸一摸它。
3: 可以啊，
1: 真的没什么变化，也不烫手。
2: 一边是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灼烧，1厘米之隔的背面却只有不到30摄氏度，氮化硼隔绝热量能力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它还能快速散热。把一模一样的 LED 小灯珠通电后，分别放在一块泡沫上，一块氮化硼垫片上，两者的散热效果会有怎样的差别？
3: 红外热像仪的这个图谱，你就能看到它的温度越来越高。
4: 哎呦，我真感觉到这个温度现在比刚才要热多了。
3: 就是因为它的热量一直在累积
4: 啊。这个就没事儿，这个跟刚才好像没什么区别。
3: 因为这一块呢，它放在我们的氮化硼高导热垫片上，那么有了这块垫片呢，我们就能迅速的实时的把这个温度啊给它排出去了。
2: 对于一枚高性能芯片或者任何一个电子元器件来说，不能及时散热是电子产品烧坏和稳定运行的分界线。因此，氮化硼极佳的散热性能为芯片、电子元器件散热提供了新方案。
3: 如果一个电子产品啊散热做不好，首先它这个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就会打折扣，很多的性能就上不去。还有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里面的电池包，如果隔热保温做得不好，但发生碰撞，那么它的热就会快速的传出去，容易产生事故啊、爆炸等等。
2: 导热、绝缘、隔热，这看似矛盾的三件事，材料学里的不可能三角，在氮化硼一种材料上解决了。因此，氮化硼也在民用、医用和工业、国防等方方面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加工它却难上加难。中国虽是全球最大的氮化硼生产国，以立方氮化硼为例，产量占全球75%以上。但在高纯度、大单晶、球形化、纳米化等高端领域，仍严重依赖进口，就是受限于加工这些高端氮化硼材料的能力不足。这正是殷红和他的团队20多年如一日想要改变的。
3: 这种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所有的球是圆的，球形度特别好，而且您看这些粒径特别均匀，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小球就是3微米的。
2: 屏幕上一个个圆球其实是放大8000倍后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一个个小球的直径其实不足头发丝的1/30，加工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想方设法把氮化硼加工成大小一致的球形，因为球形排列在一起更密实，也能更好地传导热量，均匀地散热。
3: 但凡涉及到散热的场景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些氮化硼作为填料。如果是球形的话，它添进去的时候呢，它的流动性就会很好，然后填充量也会很高。假设是一个一个小的海洋球，那么这些海洋球它总会有一个点它接触上， 那么这个热就沿着这个球从一个球传到了另外一个球，逐渐从一个表面传到了另外一个表面，所以这是热传输的通道。
2: 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30年，不只是球形，殷红团队还攻克了氮化硼片晶、纤维以及纳米管等不同形状的氮化硼粉体材料的合成，转化产率达到85%以上。这意味着这种白色粉末可以被大规模做成高导热电片、凝胶以及隔热剂凝胶等材料，广泛应用到芯片、电子元器件散热、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隔热防护，甚至核电站的中子屏蔽以及国防等诸多领域。而这只是吉林大学众多科技成果的其中一项。2025年，吉林大学共获得2388件发明专利授权，日均6件，平均拿证周期15.7个月。这些数字背后是一连串的具体难题，里面藏着哪些科学家们想啃的硬骨头？
4: 看，厉不厉害？我能让眼镜变色。张老师，咱们这眼镜怎么这么特别呀？还能变色？
5: 这个最神奇的地方里边是有的染料，这个染料
6: 它是在电刺激下能引起那个化学反应，从而引起了颜色的变化。
2: 2009年，还在吉林大学读博士的张雨墨，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发现，通电后新合成的染料变颜色了。这个意外的现象，成了他此后17年的研究方向。
6: 刚开始不是为了应用它有用，就是因为觉着，哎，我觉得这个现象我没说清楚，然后我又现有的知识我也解释不清楚，所以我要研究让它说清楚。这也是我们基础学科的核心目的之一。
2: 17年，他从博士研究生变成博士生导师。当年那个偶然的发现，也终于走上了货架。眼前这块透明的大玻璃，通电后颜色正从四周逐渐向中间变暗。短短几分钟，玻璃完成了变身。
4: 来，大家看。现在这个玻璃已经完全变色完毕了，
7: 我感觉像镜子一样，就是我的脸都可以清晰的看见。
4: 但是呢，咱们可以看见后面的瓶瓶罐罐，我感觉我的手放在这儿都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5: 这就它神奇之处，就是它在不影响玻璃本征特性的情况下，我依然可以对它的光热进行管控。
2: 从透明白玻璃到墨镜般的深色玻璃，肉眼可见颜色变深，通透性却没有明显折损。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阻隔阳光中的热量和紫外线。先后把专业测光仪器放在变色玻璃和普通白玻璃上，对比更加明显。不论是红外线还是紫外线，变色玻璃的数值都远远高于普通白玻璃，这意味着阻隔效率越好。
6: 09到26中间只做了这一个课题，也从来没有换过课题，这也许是我们吉大给我的基因，因为我们吉大化学从我们唐先生到我们的恩师张翔老师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要专注地做一个事情，因为做我们可以就是要解决一个别人不太能解决的问题，或者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你就需要专注。如果一辈子都要做，说明这个问题足够难，足够我做一辈子。
2: 17年，几十个人的团队接力，才把这项看似简单的技术从实验室带到市场。这块变色玻璃的出现，为建筑、汽车行业解决热、晒痛点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而当玻璃学会了听话，下一步会不会整辆车都学会听话？这是一台能横着走的车，意味着你以后再也不用为侧方停车发愁了，甚至还能原地掉头。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8: 我们传统汽车底盘有很多拉杆啊、轴啊，在约束这个车轮。我们新的这个底盘零部件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的转向器实际上直接在车轮上，还有一个驱动的电机，它可以让这个车轮转90度，跟我们老虎的四个腿一样，可以使不同的劲儿、使不同的角度，然后让这个车在任意方向都可以直线走。
2: 劲力强。2002年博士期间开始研究汽车的轮毂电机，但你以为这20多年的研究只是为了让你好停车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汽车为什么能横着走？玉米又是如何种出人体所需要的白蛋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靳立强用了20年，让车学会横着走，原地转，这背后是他对驾驶安全的深度思考。
1: 现在的4个轮的汽车，只要有一个车轮离地，这个车就不能走了。我们这个车是这样，只要有一个车轮着地，我这个车就是受控的。所以它的安全维度和这个能力的边界远远要大于我们现在的汽车。
0: 电动车时代的到来，突破了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壁垒。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传动轴，底盘的设计可以推倒重来。靳立强抓住了这个窗口，不仅实现整个底盘100%模块化建造，更是让4个轮子都能独立操作，让车学会了横着走，原地掉头。
1: 20年前做轮毂电机研究啊，就好像在走夜路一样，你是看不到未来的。但是我认为未来能不能产业化，可能得等待一个时代的到来。
0: 20多年，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一张图纸到一个底盘，这项技术交出的成绩单是这样的：零部件减少40%，能量效率提升40%，安全性提升50%。当我们在地面上追求极致的操控和安全时，我们的脚下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同样需要被守护。2020年，西宁道路塌陷。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后，全市出现多处道路塌陷。2024年，雷打高速塌方。这些悲剧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地下空了，却很难及时发现。
2: 那么常规的道路巡检，包括现在最常用的手段呢，是探地雷达，它的这个分辨率比较高，速度很快，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它的局限性就是探的不是特别深，形成这种致灾性的或者说比较重大的事故，尤其是偏地质这类的，往往是深木导致的。包括24年梅大高速道路塌陷，它也是有几十米的这个深木，那这种它雷达是探不到的。
0: 过去想要探测地下情况，需要带着设备定点测量，然后再隔一定的距离继续测，不仅效率低，成本高，也没法全面连续的检测整条路的地下情况。而这台给大地做体检的设备，保持时速20公里的情况下，一边移动一边向地下发射电磁波，并通过接收反射信号，实时生成地下60米深的 CT 切片。横向分辨率1米，也就是说一个脸盆大小的空洞它都能扫出来。
3: 这是现在过了第一个井盖，这是第二个井盖，5个井盖，很明显。
0: 过去一个月干的活，现在一天搞定，成本降到原来的1/20。如今这一项技术已经在长春、杭州、深圳等全国20多个城市示范应用，未来它也将守护你脚下的每一寸路。但科研人员的守护不止于脚下。这些照片都是从50万米高的太空给地球拍下的照片，是不是觉得并不出奇，会拍照的卫星多了去了。
4: 一般的高分卫星对于东西走向1000公里，对于长江、黄河这种条带目标，你想10公里拼一次，10公里拼一次，至少100次，对吧？按照每天没有云没有雨，它需要至少100天，而且这100天的图呢，它还要再经过拼接，所以才能出来一幅这种1000公里的图。
0: 以往传统遥感卫星给地球拍照，只能沿着飞行轨迹每绕地球一圈，飞过目标物时才能拍一张。要拍一条弯弯曲曲的河，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往往需要绕行数十上百圈，分多次拍摄，再拼接成一幅完整图像，又慢又容易错位。但吉林大学1号卫星可以在2分半钟内边走边扭头完成整段1000公里级的全景成像。
4: 在我们在吉林大学入轨之前都认为是不可能 impossible， 包括我们一些国际友人，我们要做一些别人没做到的事。
0: 如今吉林大学1号卫星已有2颗在轨运行，未来当卫星数量达到规

0: 形成矩阵，长江黄河这样几千公里的长条形目标，一到两天就能获取全景遥感影像。卫星记录的是这片土地每天的变化，而科研人员思考的是如何让这片土地长出更多创新成果。人血清白蛋白，烧伤肝硬化打出血病人的生命线，它像一块分子海绵，在血管内吸附水分，使水留在血管里，而不是从血管里渗漏出来造成水肿。但长期以来它只能从血浆里提取，来源有限，有污染风险。我国每年需求1000多吨，超过65%靠进口。梁重阳团队做的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把人血清白蛋白植入玉米蛋白体中，玉米生长过程中就能自己合成人血清白蛋白。
1: 因为玉米有几个特点，它呢在种植上的产量它是吨量，每一亩可以产到1吨粮，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玉米的蛋白含量要达到12%，也是国内首推，在国际也是具有领先水平的高蛋白玉米。而且玉米也几乎是所有作物里面它的用途在工业上最广泛的，它可以大量的生产。
0: 一亩玉米地产出30公斤人血清白蛋白，规模化生产成本是传统血浆提取的1/6到1/7。从一粒种子到一瓶药，解决的是缺的问题。而另一个团队在解决剩的问题。
2: 那玩意儿好像很难。
0: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全球第一，但是2023年全国气风气光电量超过500亿度，够一个中型城市用好几年。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并不能刚好完全消纳，这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濒临灭绝，人工繁育扩大种群数量。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拯救黄唇鱼》。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是高金武和团队研发的氢能智慧管理系统，能将多余的风光电能转化成氢储存起来，有需要的时候再将氢转化成电供给使用。
2: 因为新能源的方式是它靠天吃饭，那负荷端呢又不能随着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呢完全适配，这就中间就必然存在一个大量的能源存储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从电到氢再到电，这个循环为能源的存储供应提供了新方案。对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更稳的电价，更少的停电，更蓝的天空。从纳米级的材料到太空中的卫星，从脚下的安全到未来的能源，它们看起来各不相同，但有一条共同的主线，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解决一个真问题。80年前，吉林大学在这片黑土地上扎根，是为了兴北报国。80年后，这里的科学家们依然在用最硬核的方式践行着这四个字。创新图强，就在每一间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

0: 初登皇位，刘彻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祖母控制。
1: 最近太皇太后好像把矛头对准了老夫啊。
2: 这个老家伙，让他还乡吧，好好养老。
3: 自己倚重的太傅魏完现在也被迫离职了。汉武帝运人的事好捉襟见肘了。
4: 表面上朕已经当上了皇帝，其实呢，
5: 大家拿朕
4: 还是只当个小孩子。
0: 窦太后不仅要控制孙子的身边人，更要安排他的枕边人。
2: 去告诉皇上，他得跟阿娇完婚。
4: 朕哪里是在搂着一个女人，朕不过是在搂着太皇太后的一个龙头拐杖啊。
3: 如果汉武帝不认称阿娇这个皇后，那在汉初当时的这个政治格局就没法往下书写了。
0: 国事家事处处别扭，刘彻与祖母的矛盾日益升级。
4: 不是说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皇帝，
2: 其实皇上还是个半大的娃娃，眼睛呢得盯着皇上。
0: 一心要施展抱负的少年天子将用什么方法摆脱祖母的控制？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一集，年轻的汉武帝要烧自己继位以后的第二把火，那就是要革故鼎新了。做这个工作，从古至今我们说都不好做，他会遇到层层阻力，层层障碍，身边的人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这种阻力，我们说有时候就跟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能切切实实的感悟得到。你要想对抗它，你又发现没着力点，没抓没挠的，没法办。这汉武帝就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好难受，怎么办呢？咱们来看剧。
1: 太傅，近来身体可安好啊？
2: 陛下，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出了点事。
1: 出什么事了？
2: 陛下，
3: 上午程不识将军过来，
1: 对臣说了些话。怎么了？朕并没有听奶奶说起过这事儿啊。
2: 陛下，老臣是做过中尉的人，现在北营许多将领都曾是老臣的部下。未央宫卫尉李广将军、长乐宫卫尉程不识将军都是老臣奉先帝之诏调回就任的。平素程将军对老夫毕恭毕敬的，

0: 此次他来，却出言不逊，这后面有文章啊！陛下，最近老臣反复考虑，陛下政府春秋来日方长，许多事目光要放远，不宜太粗太急。天时分四季，日月有早晚。
1: 音律分高低，弓弦有张弛，陛下更化改制，必须注意节奏，不能操之过急，积则生变呐。
2: 老师，是不是有些畏惧了？
1: 老夫是有所畏惧，最近太皇太后好像把矛头对准了老夫啊。
2: 臣最近在朝廷上也听到一些人议论。 说陛下太年轻，而陛下的两位师傅魏老和王臧都是儒门出身，他们说皇上的新政策都是由他们煽动的。
0: 太皇太后一向信奉黄老，对儒家之学极为反感。如今陛下的新政亦尊崇儒学为主，用人呢也多用儒士，当然反感是一回事，翻脸是又一回事。
3: 太皇太后是您的祖母，她总当陛下是自家孩子，是绝不会对陛下翻脸的。对老夫则不同了。近来，太皇太后已派人去查老夫的家产了。查你？谁不知道你魏婉一世清白，虽然封了万户侯，可从不到封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啊。
0: 他们说，那正是老夫的伪装和狡猾，所以想请皇上准老臣告老还乡。
3: 那好吧，既然老师要辞职了，那朕也不干了。这样吧，朕也退位了。陛下此言差矣啊！
0: 老夫之退是出于不得已，陛下来日方长，前途远大。只要老夫一退，太皇太后就放一半心。陛下，当今朝廷最高职衔就是三公：太尉、御史、丞相。太尉掌兵权，御史大夫掌人事权。 丞相是皇上的首辅，若老臣在，三公形同虚设，没有实权，朝中的大事总是先由老夫奏报皇上，然后再派给三公去办。三位大人也不服气，若老夫一走开，窦丞相是太皇太后家里的人，田太尉后面有王太后、赵御史，有皇上，这样三位大人就好办事了。
3: 那朕如何向太皇太后去说呢？就说，老夫年事已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如站到有点距离的地方，帮助皇上。暗中啊，影响一些人，说话也更方便。请容朕考虑考虑再说吧。

0: 庄大人，你这是受谁之命，竟敢要我调查魏太傅、郎中令和御史大夫？这几个可都是当今皇上的红人呐、
1: 啊！你管那么多干什么？难道我来举报，你就可以不查？你要想想你的职责是什么？任何官员违法都应核查。你是廷尉，你的责任就是纠察违法。
0: 哼，本官清楚自己的责任，不是不能查，而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能想查谁就查谁。仅凭那些市井间的闲言碎语。

就立案查究内阁大臣，这不是想造反吗？哼！知不疑啊，知不疑。你这个名姓倒还不错，可是你呢？该疑的你不疑，不该疑的你却乱疑。我劝你还是谨慎去办。你不办也罢，但若此事泄露出去，你现在坐的这个位子。 立马就得让出来。大人从学时也是宗黄老之学的吧？当今皇上崇儒，你该站在哪一边？想清楚。告辞。

0: 孙儿，给奶奶请安。
1: 侄儿啊，这个安字有多好啊，上面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女人，必有女人方能叫安呐。
0: 谢奶奶教导。其实奶奶，孙儿宫边本也不缺女人，而且前阵子奶奶又送来一个灵儿。听奶奶这么说文解字，那孙儿身边早就有女可安了。奶奶，孙儿来是想要报请一件朝中大事，孙儿不知该如何处理，特来向奶奶请示。
1: 大事，我看陛下的大事还是你那个革故鼎新吧。怎么这些个读书人都爱给自己的主张前面加一个新字呢？当初贾谊给文皇帝进册也是冠以新书。
0: 魏晚向朕提出辞职了，朕已准他告老还乡。
1: 这个老家伙已经干了三朝，门生故吏遍天下，他要是不退呀，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皇位是你在做还是他在做。他自动请退还算有自知之明，他倒是个聪明人，难怪两位先帝赐给他七把宝剑，让他还乡吧，好好养老。
2: 行。

0: 圣旨到，传建陵侯魏婉接诏，
1: 恩师大人，朕于先帝乾元七年侍从先生，至今八年有余。先生接诏时，朕正站在昔日的太子学社之前为先生送别，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宦海浮沉，世事难测，归讲堂有在，轻松脆然。朝中熙熙，多为利来；宫中攘攘，多为利往。
2: 武帝建元元年，刘彻的老师、建元革新的实际推动者魏婉被迫辞职告老还乡，同时被免职的还有御史大夫直不疑。刘彻筹划中的改革刚刚开始，就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同时，长安城中正在张灯结彩，准备欢庆年轻皇帝的新婚大典。
3: 我们说，魏婉的丞相之位，电视剧说在他一继位就宣布罢免了，然后呢运了窦婴。现在魏婉让程不识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话以后吃不住劲儿了，决定退隐。这魏婉被迫辞职还乡，他的家是哪儿的呢？电视剧里边说自己是江南一介寒儒，其实呀他的家是北方的，是山西人。魏婉我们说其实这个人资历是有的啊，平定乌处七国之乱也出过功，人品也非常好，直不疑。我们前面交代了，这个人品行很好，是一个忠厚长者，其实是道家一派的人物，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啊，做了御史大夫，但是他支持汉武帝，所以也受压力，这些人相继都辞职，然后以庄亲敌为首的这些人相继走上舞台。庄亲敌啊，他是汉初开国功臣武强侯庄不识的孙子。武强侯顾名思义，他是封在武强。武强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窦漪房就是衡水人，所以等于说他跟窦太皇太后是老乡。他一切为窦太皇太后马首是瞻。那窦太皇太后不认同汉武帝的这种革故鼎新，那他当然也就跟着反对，是这么一个人。电视剧里边还提到了窦太皇太后吐槽说，这么新皇帝老想弄新啊，弄新政，那写读书人写个书叫新书，就说贾谊，哎，汉文帝最信任的那位不世出的大才子贾谊后来写了本书，的确是就叫新书。哎，这部书呢其实就是贾谊的政论集。这部书好多人不熟悉，但这部书里边的几篇知名的政论文，我相信诸位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过秦路、上中下三篇就在贾谊的新书里边收的。治安策，这个被誉为是古代政论文的纲鼎之作，也散见于新书里边。论机著书，就是说国家要防患于未然，要有忧患意识，提前要积蓄粮草以备灾年，以备不时之需，这都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所以贾谊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他的很多政见都是真知灼见。新书讲的这个，实际上新书就是贾谊的一套治国理念、治国思想。他死了以后，这才是有后边太子嘉令晁错他的脱颖而出。那么改革，现在你看电视剧里边表现的是汉武帝已经陷入了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啊，当然其实作为汉武帝的老祖母，他本身我们说也不是要把汉武帝怎么着的，他只是希望汉武帝收心改弦更张。他为了让小皇帝把心思转到别的方面，所以接下来就给汉武帝安排了一场大婚。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 泸州老窖浓影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5: 娘，我是不是就穿这身进皇宫啊？
6: 对呀。
5: 哎，那皇上到哪儿接我啊？
6: 按惯例，皇上需在司马门内迎接。
5: 可我怎么听别人说，都是男方到女方家迎亲呀？
6: 因为他是皇上啊。
5: 那我还是皇后呢。不行，必须让他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干嘛我非要送上门去，就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
6: 阿娇，你说什么疯话呀？
5: 哎，我怎么说疯话了？本来就是嘛。哎呀，
6: 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啊。
5: 宫中的规矩不好也能改吗？对呀，他不是皇上吗？娘，到底是规矩大呢还是皇上大？
6: 阿娇，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5: 我要脱了
6: 衣服，穿上。
5: 他要是不来接我呀，我就不嫁他了。
6: 阿娇，
5: 我
6: 你别脱呀。阿娇，
5: 那是不是到司马门来接我啊？
6: 阿娇，阿娇要懂事儿啊。
5: 那也行，

0: 那你们必须给我准备红绸，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要不然到那天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阿娇，你穿上衣服，你给我穿上衣服。
1: 这是胶东王刘瑞送来的珍珠项链，这是常山王上贡的宝石金钗步摇，这是胶东深海所产之夜明珠，夜间发光幽蓝，外形也好，色泽更好。
2: 这夜明珠的个头挺大呀。怎么，我怎么摸着它像座房子？
1: 太皇太后，您说对了，它是座房子，整体啊鎏金打造，外形为房，金碧辉煌，内里可成竹照明，又为宫灯一盏，其蕴意一言以蔽之啊。
2: 你是说金屋藏娇？
1: 哎呦，太皇太后，您可真英明啊。
2: 是谁这么煞费苦心呢？
1: 这是淮南王刘安所献。
2: 哦，
1: 刘安之女刘玲昨日亲自护送到宫中的。
2: 哎呀，太铺张了。听说刘安聪明睿智，可别把聪明用在这个上头。
0: 母后，母后出事了，母后出大事了，母后。
2: 哎呀，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阿娇要红绸，你给她不就得了？
0: 哎呀，娘，那得多长的绢绸啊！
2: 哎呦，这事儿啊，你得跟淮南王刘安学学。你瞧，人家造一座金屋，也只不过用一层少许的金子，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意到，则情到。

0: 婚礼是人生的大礼，古代啊，仪礼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婚礼有所谓六礼之说，就是有六个主要步骤啊，分别是，纳财，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亲迎就是新郎官要亲自去迎接新娘，这是婚礼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步骤，也是最后一步。但是中国古代因为礼要讲中卑有序，就明确有一个说法叫天子不亲迎。所以啊，汉朝的规则就是天子娶亲最多就是到司马门，这是符合礼的。那么司马门是个什么门呢？司马门就是皇宫的最外边的这么一道门。司马门啊，它有一个驰道，这个驰道是只有天子的御驾能够长驱直入，一般人包括太子包括诸侯王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想当年汉武帝他爹刘启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没留意，直接驾车直闯司马门，结果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大臣叫张世之，张世之就弹劾说太子不守礼法。汉景帝当时是太子，赶紧只能道歉，只能认错。后世三国时候曹植，我们知道曹植很得曹操的欢心呀，有一次他喝醉酒驾车长驱直出司马门，结果的话呢也因此失宠。所以我们说司马门这是皇宫的象征，皇帝到司马门来门口来接你，这就是礼遇，这就是待遇，只能到这儿为止。
1: 那皇上到哪儿接我啊？
2: 按惯例皇上需在司马门内迎接。
1: 不行，必须让他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
0: 这只能说明这个孩子呀太刁蛮了。当然我们看阿娇这个成红的这个片段啊，表现的成阿娇啊特别的骄纵。其实我们说这一段纯粹是电视剧臆造的，《史记·外戚世家》里边明确讲到说，初上位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也就是想当年刘彻做太子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迎娶了陈阿娇，所以陈阿娇就是太子妃。既然已经做了太子妃，那就说明已经娶进家门了。所以汉武帝做了皇帝以后，那么太子妃自然就立为皇后，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不存在再举办一次皇后大婚之礼的这么一个桥段的可能性了。但电视剧要这么表现，为什么这么表现呢？是因为陈阿娇最后呢她的命运很悲惨，她失宠了。通过刚才电视剧里边陈阿娇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看出来，你说她为什么会失宠啊？过于娇娇，二气盛行啊，不但奢华，而且呢花钱无度，铺张浪费。那史书记载了说他始终就没孩子，所以他就花了大量的钱去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据说花9000万钱。所以这才是陈阿娇我们说最后不得宠的原因所在。所以电视剧上一集有个桥段，汉武帝啊听了舅舅的话，说咬着牙硬着头皮也得娶这个陈阿娇，答应了以后扔出一个瓜，
3: 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啊，告诉他们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谢陛下。
0: 我们说这就是有极强的暗示意义啊，就是提醒我们强扭的瓜不甜呀。但是很遗憾，人世间有好多事儿啊总是这么错配，结局呢还是强扭的瓜终究就是不甜。
4: 好姑娘，哎呀你来了，是吧？哎呀
1: 来了，
5: 哎，进来就行。
6: 好。好。

0: 刘玲。
1: 原来是你呀，你也到这儿来了。朕看到了你父亲的礼物，朕很喜欢，非常喜欢。
0: 你得好好谢谢我。
1: 好啊，你竟敢跟朕说你。
0: 妹妹该死，皇上，妹妹想跟你面谈。陛下。
1: 啊，姐姐。哼，没看朕正忙着，以后再说吧。嗯，
0: 来，你怎么就喝上了？你得先去敬敬老祖宗、母后还有姑母。
1: 哎，是。可老祖宗和母后在哪儿呢？
0: 不就在那儿吗？你看。
1: 这没见到他们啊。
0: 啊，我看陛下喝多了，还是中邪了。你眼中该看到的人都没看到，跟姐姐走。
1: 不行，今天是朕大喜，不是姐姐大喜，一切得让朕高兴才对啊。
0: 啊，我陪陛下去敬酒，走。走吧。
2: 皇上，您该去更衣了。
1: 哎呀，更什么衣呀？
0: 别说了，去吧，快带他去。
1: 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这样？你笑什么？
0: 外间都说刘彻是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皇帝，你可知道世间情为何物吗？
1: 妹妹，其实朕只在男人面前成英雄，在女孩子面前，尤其是像妹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朕倒希望不当这个皇帝。
0: 不当皇上当什么？
1: 就只当个男子汉，纯粹的一个大男人。
0: 陛下难道不明白妹妹的心吗？
1: 不行，朕要走了。
0: 陛下，您舍得就这么走？
1: 天下纵有湖海万千，朕眼前只能取一瓢饮。
0: 陛下，
1: 朕知道妹妹有心，后会有期吧。

0: 我看你最好把朕忘掉。
1: 我想你的。

朕希望你明白，朕作为君主最爱的是江山，而不是美人，忘了朕吧。朕只当什么也没听到。记住吧，妹妹，朕不会随便爱女人的。

你错了，陛下，我不能忘记你。你最爱江山，我的父王也爱江山，我恨你，早晚，早晚我要报复你。

0: 陛下，何苦老去惹太皇太后？你得学学母后啊！来来来，这边来。大小，你什么时候见过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直过腰，连高声笑一笑都没有过？快点啊，快点啊！但你怎么不萧规曹随啊？姐姐嫁了这曹参的曾孙，朕听说姐夫他可是。 管不了你，别提你那病鬼姐夫了，多喝几杯啊，嫁他跟守活寡似的。啊，快走，走吧。陛下如果在宫中不开心，就去姐姐家玩，好吗？我还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打发。我得先把自己灌醉了。 回去再见那个傻丫头。哎，你怎么这么胡闹啊？不准喝了。好姐姐，我要是醉了，就是别人照顾我；我要是没醉，我还得去照顾那个傻丫头。哎，陛下，即使再对这婚事不满，也不能视大婚大典为儿戏呀。可是姐姐。 我这心里头不痛快啊！你知道吧？这哪里是在搂着一个女人？这不过是在搂着太皇太后的一个龙头拐杖啊！这不过是在搂着母后的谦卑温良，搂着姑妈长公主，搂着咱姑妈长公主的贪得无厌和嚣张啊！莫非咱这大汉朝是阴盛阳衰？
1: 为何做主的都是些女人呢？就连你们老曹家，不也都成了这样了？表面上朕已经当上了皇帝，其实呢，
0: 大家拿朕，
1: 还是只当个小孩子。陛下别不痛快，可是陛下，太皇太后总有一天要去的，陛下也总有一天会真的君临天下。可您连自己的皇后都不能从容应对。 那将来又怎么能应对天下呢？好了，快去吧。

0: 朕就愿意和姐姐多待一会儿，送送你，顺便再多说几句心里话。你别忘了，今晚是你的初夜。<笑>我的好姐姐，你还拿朕当小孩子呀？<笑>哎，姐姐，这位是谁啊？
1: 这是我的一个奇奴，卫士，叫卫青。
2: 奴才卫青参见陛下。
0: 奇奴。

0: 目光如炬啊。
1: 他喜欢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走吧。陛下，你还是回去吧。
0: 骑奴都有贵相，必定是藏龙卧虎啊。好，改天朕一定到姐姐家去逛一逛。
1: 那就说定了。
2: 陛下，失礼了。
1: 陛下，回去吧。啊！
2: 撤！
3: 大家今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公主，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2: 是不是不舒服了？还是有心事？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找个御医瞧瞧。
1: 郭姐，你是一直都喜欢我吗？
2: 公主，为什么问这个？
1: 能永远守着我吗？
2: 只要公主不嫌弃的话，我郭姐这条命都是你的。这样，
1: 那你就永远别离开我。

0: 您您放那儿啊。
1: 好好
2: 好。哎，轻点轻点轻点儿、啊。好了好了，哎，
0: 好，
2: 我跟你们说啊，这
3: 哦哦，陛下，天都大亮了，该起来了，陛下。
2: 来，
0: 啊，
2: 哎，赶紧的，到太后那儿禀报一声，皇太后、太皇太后都等消息呢。
0: 这个禀报什么呀？
2: 哎，禀报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告诉太后，说皇上和皇后昨天晚上圆房了。
0: 哦哦，哎，
4: 皇上跟皇后昨天晚上圆房了。穷驼这句话呀，我们说真的是信息量极大。他说的不是小两口的事儿，说的是汉武帝这一朝，汉武帝这个皇帝能不能当下去的一个头等大事儿，是长公主刘嫖这个丈母娘最关心的事儿，也是刘嫖的母亲窦太皇太后最关心的事儿。说如果汉武帝不认陈阿娇这个皇后，那这汉初当时的这个政治格局就没法往下书写了，怎么演绎啊，就麻烦了。所以啊，对一个皇帝而言，家事就是天下事，家和万事兴，在他那儿是实打实的一个体现。但无论如何，汉武帝这算是把这一个事儿我们说顺下去了，他终于算是接受了陈阿娇这个皇后。那么这一段剧情里边啊，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汉武帝的一个堂叔伯堂妹，叫什么呢？刘伶。刘伶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淮南王刘安的女儿。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人还是汉代一个有名的女间谍。她是怎么成为女间谍的呢？这事儿啊，跟他的家世有关。淮南王刘安呢，我们知道他是刘长的儿子，刘长也是淮南王，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小儿子。我们知道，当汉文帝继位的时候，刘邦八个儿子，这个时候就剩俩了，一个刘恒就是汉文帝，一个刘长，就是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呢，专心不法，干了好多违法犯罪的勾当啊，后来呢，就被这个汉文帝啊惩戒，把他发配到巴蜀，就是想让他受点罪，长长记性。没想到呢，囚车押运的过程中间，押运到地了，打开囚车一看，刘长死了。有一个说法说是一路上这个负责押送的官员也不敢打开囚车，也不敢给这个刘长吃饭喝水，他被活活的饿死了。当然也有个说法说刘长这个人呢接受不了这种安排，气死了。但无论如何，刘长死了。那汉文帝怎么做呢？只能把刘长的几个儿子都封王。那其中呢，刘安就继承了淮南王的爵位，变成了新的淮南王。刘安呢有个女儿就叫刘伶。这刘伶呢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的一朵交际花。她在长安城干嘛呢？司马迁说了一句话，说她是中秀。中秀是什么意思？就是职业侦探。她是刘安派到长安的一个侦探间谍，而且是个女间谍。所以有人说这恐怕这个刘伶啊是汉王朝第一大间谍了。他在长安城，你看他第一步找谁去了？找汉武帝刘彻。因为刘安他有想法有野心，所以他希望让女儿接近刘彻。当然史料上记载说他首先勾搭上的是这个安平侯鄂千秋的宣兄，叫鄂伯。那么鄂千秋是谁啊？大家知道汉高祖在分封功臣的时候，当年说过一个功臣功狗论，说有的功臣是功人，有的功臣呢充其量就是功狗。什么叫功人呢？ 汉高祖说了，负责发号司令的那些人，首脑那就叫公人。什么叫公狗呢？听首脑的话，负责贯彻落实命令的那些功臣们就叫公狗。这话糙理不糙啊，但这话对一些功臣们听了他就受不了啊。结果鄂千秋率先表态说，汉高祖说的对，的确有的人是公人，有的人是公狗。那谁是公人呢？鄂千秋说了，萧何就是公人。刘邦一看这鄂千秋这么上道，把他封为安平侯。来，鄂千秋的后人就让刘琏给看上了。那么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和刘安呀，在后边在汉武帝这一朝呀，还有好多事儿，还有好大的戏份啊，后边我们剧情还会有展现，我们接着来看剧。
5: 听说最近汉朝为新皇继位的事情，他们正斗的是不亦乐乎，我也老了，这事儿也要趁早安排好。今天我把各位找来，就是要议议此事。
6: 这个是
5: 要选出我死后大单于的继承人。在我的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人最适合继承我的，就是我大儿子伊稚邪和南宫生的小儿子于丹，他们我都很爱，却不知立谁更好，所以今日把诸位请来帮我做一个选择，你们出去想想吧。
7: 你说的是谁？哎呀，大单于，兄弟，人选呐！

0: 左右贤王，左右陆厉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本单于要你们现在去加以选择，你们各自选中了谁，上前执其马佩，得人多者
1: 继我之位。
0: 开始吧。

0: 单于，我是奴才。
1: 这么重大的事情，奴才不敢做主张。
2: 你这狡猾的奴才，你滚开！

0: 昆仑神注定让鱼丹成为我们匈奴未来的大单于，他的继位会给我们大匈奴带来和平，这正是昆仑神的意思。
1: 昆仑神。
2: 那么鱼丹就是我们大匈奴单于的正式继承人。苍天在上，
1: 感谢昆仑神。
3: 电视剧里边表现了汉武帝心心念念所要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匈奴，他内部的一些情况。匈奴当时的单于是君臣单于，君臣单于呢要选接班人，接班人呢在两个人选中选择，说一个是伊稚邪，一个是于丹，说他俩是哥俩。但实际上呢，伊稚邪呢其实是君臣单于的弟弟，于丹呢才是君臣单于的儿子。匈奴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实行的父死子继，所以于丹呢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是真实的历史过程是，于丹因为年龄小，所以君臣单于死了以后，于丹想继位做单于，伊稚邪是左卢离王，他不服，然后呢就把于丹给打跑，然后他做了单于。这就是伊稚邪单于。伊稚邪单于就任单于，实际上呢他是在汉武帝继位的十三年之后，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前期，主要面对的是君臣单于。其实汉武帝一生呀，我们说面对的单于总共前后有七个，伊稚邪在位总共也就十三年。其实真正让汉武帝吃了大亏的是呼噜姑单于，因为他把李广利二师将军李广利领的七万人打得大败，现在是伊稚邪要跃跃欲试的上位。当然了，他的上位电视剧里边还会有展现。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IX5。
2: 哎呀，太尉，太尉大人，久违久违了。
3: 韩大人是属猫的，闻着一点腥味就来了。
4: 大人来了，请坐，请坐，请。
2: 太尉，听到街头巷议了吗？
3: 安国兄，你找到新差事没？
2: 梁王去后，安国一直都还在京城挂单呢。
3: 我这可是急着用人呢。我看你还是先到我府上领薪俸吧，以后再引荐你见皇上，你就可以吃官禄了。
2: 太尉真有信心呐。
3: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怎么了？我跟你讲啊，这老魏婉一去，太后就可以省心了。这太后省心了，那一切不就消停了吗？
2: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如今的内阁中，窦家、王家、皇上的人各得其所，各方面都照顾到了，这是一个平衡各方面的内阁呀。
3: 安国兄好像话中有话。
2: 那好，我问你，太尉早年是不是曾师从儒门呢？
3: 是啊，我是读过几年。怎么样，
2: 丞相窦婴不也是儒门弟子吗？
3: 也是啊。
2: 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都是魏婉的同门学弟。
3: 这么说事情还没完完？
2: 魏婉走了，儒家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增强。老魏婉是以退为进呐。可是太皇太后何等圣明啊，他能听任儒家的势力空前扩张而坐视不管吗？迟早是要干预的。太尉还是早做准备，千万别走得太远呐。
3: 那安国兄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5: 电视剧《进行到这儿啊，说韩安国来跟田丰来聊天，来提醒田丰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这个就挺有意思了。田丰是谁啊？田丰是汉武帝的亲舅舅，王质的弟弟，王质现在是太后啊。哎，韩安国说了，你看现在汉武帝构建的政治格局是什么样的？魏婉已经被免了丞相了，免了以后谁做丞相呢？窦婴。窦婴虽然也算外戚，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儿，但是窦婴好儒。田丰虽然也是外戚，也好儒。赵绾典型的儒生，王臧郎中令好儒。郎中令今天话相当于秘书长这个级别的角色呀。这些你看，核心的汉武帝的组建的政府成员的这个核心人员，这几个人全是好儒的。但是窦太后能满意吗？你运的人全是儒家的人物，他能满意吗？ 我们可以想象窦太后极不满意。所以在这儿韩国这个时候他已经落魄了，失势了，没事干啊。他作为局外人提醒田丰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预判到了窦太皇太后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报复。我们看下一集电视剧就会展现这一段。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风、雨、云，从人类诞生就与我们相伴。从读懂它到利用它，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智慧与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人之力？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云端时风雨。

流淌的风，翻涌的云，奔腾的雾气，这些难以把控的气象变化被早期的人类归为神的威力。到了19世纪，航海家、画家、天文学家等等，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依靠简陋的技术，初步掌握了预测天气动向的密钥，为看似混沌的自然现象找到了规律。不过灾难还是不期而遇。1828年，小猎犬号才下水，准备开启它的探险之旅，但在第二年就遭遇到了一场海上风暴，并因此失去了2名船员的生命。这让船长菲茨罗伊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个能预报天气的装置。菲茨罗伊于180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保守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将军，祖父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但是菲茨罗伊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对大海一直充满好奇。19岁，他从普斯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名海军少尉。1829年，他成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被派往南美洲进行考察，同行的还有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冒险号。按照约定，在马尔多纳多港汇合，一块前行。但是1829年1月29日，一股强烈的风暴突然袭击了港口，把停在港内的冒险号吹翻了，而正在准备进港的小猎犬号的桅杆也被吹断了几根。短短几分钟，海浪冲进了船舱，2名船员被风暴卷走。对于刚刚上任6周的菲茨罗伊来说，打击太大了。在后来的日记中，他写道：天空的迹象、气压计的读数以及气温都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坏天气，但由于对这种迹象缺乏自信，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在看到海军中将的旗舰后急于汇合，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收帆时机。对于这一次的事故，大家对菲茨罗伊没有过多责备，因为南半球的夏季风暴是随时可能到来的，没有人能预估。但是菲茨罗伊却决定要建立一套风暴观测和预警的系统。对于世界各地的海员们来说，最怕的就是在大洋上突然出现的风暴，所以都盼望着有人能够预测天气。其实对于当时的航海而言，已经有了一些预报天气的设备，比如温度计就很重要。温度的急剧变化很可能预示了狂风和暴雨的到来，而且水手们不仅希望能够预测风暴，另外还需要测量海温。大家可能不清楚测量海温，可是个重要的细节，因为知道了温度，就能掌握海水的密度，可以判断船的吃水线深浅，而洋流的走向可以帮助船顺流而行。据说在小猎犬号上携带了不少种温度计，除此之外，还有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在1823年的时候发明的一种湿度计，名为丹尼尔湿度计。对于航海而言，仅仅知道这些数字还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测量雨量。因此小猎犬号在航行的过程当中，雨量器也是船上必备的仪器之一。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有没有影响到航行。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如今气象部门不仅用雨量器记录降雨量的多少，还把降雨量大小进行了分级，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在日常的天气发布中，一说是什么等级的雨，我们就能知道这雨大概会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要到地里排水，有了这场雨还需不需要再浇地之类的。1643年，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差利将一根长度为1米的玻璃管注满水银，然后用手指顶住管口，
把玻璃管倒插在盛有水银的槽里，待管口全部进入水银槽时，放开手指将管子竖直固定，发现管内的水银开始下落。而当水银柱下落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停下来。托里拆力反复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管内的水银柱 是由管外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压力托住的，可以用水银柱的高度来测量大气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大气压这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数字具体的描述出来了。托里拆力在实验中还发现，不管玻璃管长度如何，也不管玻璃管如何倾斜， 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都是76厘米，由此将76厘米水银柱确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另外他还发现，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会随着地面的高度、阴晴、气温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 1644年 托里拆力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雨量计和水银气压计发明之后，成为了很多船队航海出行的必要工具。在当时，除了像菲茨罗伊这样的航海家关心着天气预报之外，在陆地上同样有人对预测天气情况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就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非常有名气的研究天气的科学家。 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20岁的时候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后来他来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从事

他利用天气的磁力与气象的研究，而让他声明鹊起的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确定观测， 高度在1.2米。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会见多地的联络员验证观测数据，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天气报告并不是天气预报， 1848年8月31日发布在英国《每日新闻报》上的天气报告有这样的记录， 昨日上午9点，下列地区的风况和天气情况如下：德比东北偏北风晴，格罗斯特东南东风晴。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但当时这绝对是一个新鲜事物。格莱舍后来又尝试着把天气情况标注在地图之上。 1851年， 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 格莱舍向公众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张地面天气图，可以说格莱舍就是天气情况地面观测体系的开拓者。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不仅如此， 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对于风暴的预测，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他们都是以命相搏，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还是要归功于菲茨罗伊。菲茨罗伊作为一名航海家，深知对于船员来说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天气是否会发生变化，而是在于这场风暴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1836年，当菲茨罗伊的环球航行归来之后，尝试着让英国政府支持他开展风暴预警时，英国政府好像对这个事情并不在意。 直到1854年的11月14日， 当时英法联军准备从水路进攻俄军，突然一场巨大的风暴摧毁了法国的主力舰，英法联军因此不战而败。 这让法国政府才意识到预测风暴的重要性，并命令巴黎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主导研究。勒维耶研究后发现这场风暴是可以预测的，并建立了最早的风暴预警系统，这跟我们现代的天气预报已经差不多了。到了1859年的10月， 一艘2700吨的轮船在返回英国利物浦时却一头冲进了一片风暴中， 撞到了暗礁，断成了两截，所有的乘客以及价值 7.7亿英镑的黄金 全部沉没海底。面对如此惨痛的损失，英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也应该向法国学习，建立自己的风暴预警系统，于是想到了菲茨罗伊。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 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的出现。 1861年2月6日， 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国气象局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 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没有受到预警受到了冲击外，总体来看，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 还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给予了肯定，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都要来到他的家中询问第二天的

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他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而此时的格莱舍则想去了解高空的天气。1862年9月5日，格莱舍乘坐着猛犸象号热气球缓缓升上10000多米的高空，那里氧气含量很低，同时又极其寒冷，格莱舍差点因窒息丧命。热气球在升空的过程中，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0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会下降1.6%。当热气球上升到10000米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陆地的20%多，而这个高度的含氧量是不支持动物生存的。格莱舍就这样因为寒冷和缺氧而昏迷了，使他的助手不断用白兰地擦拭他的双手，不断用观测温度这样刺激性的词语呼喊他，才让格莱舍苏醒过来的。清醒过来的格莱舍不忘记录下当时人类能够飞行的最高处的大气数据，最终完成了对大气层不同层面的描述。格莱舍也因此而名声大噪。其实风在自然界中一直伴随着我们，只是它狂躁怒吼、破坏力极强时被我们称为风暴，惧怕它毁天灭地的力量。当它温暖和煦，于无形中唤醒万物，带来勃勃生机时，人们也得益于它无穷无尽的能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与我们为伴。也许古人并不清楚风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从我们与风相伴而行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风的重要性了。因为起风的时间、方向、强弱等，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祸福吉凶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古人眼里，风和日月星辰一样非常神圣。在我国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祭祀四方风的记载。在那个对风缺乏科学认识的时代，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各民族崇拜的风神有记载的就多于50个。比如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有四大风神，其中掌控北风的波拉斯看上了雅典的公主，就把公主强行娶回了家，成了雅典人的女婿。在一次跟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由于实力不济，就向女婿波拉斯求助。北风之神波拉斯大展威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让波斯的战船葬身海底，雅典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虽然远古时期一些不好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话，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先贤们，在人们普遍认为风是一种神明的力量时，他们偏偏陷入了思考：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对风神充满敬畏，供奉的也很虔诚，风灾还是该来就来呢？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怀疑，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庄子所理解的风是天地吐纳的气息，或许并不准确，但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了。尽管当时对于风的科学解释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凭借最直观的认识与观察，巧妙地借助自然风来帮助自己，将风应用于生产生活中。据说在南方的天空中有一个星座看起来像簸箕，只是不能用它来跛阳。这种运用跛阳以清玄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阳长还是跛阳，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那就是必须要借助

0: 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玄古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1: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2: 是。
1: 哎，那您带我们。
2: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1: 哦，太棒了。
2: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1: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2: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1: 哦。
2: 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1: 嗯。
2: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1: 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跟我们讲讲吗？
2: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
1: 嗯，
2: 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是吧，受风以后呢，
1: 风力来了，
2: 风力来了以后，它通过这个轮轴
1: 带动这个齿轮，
2: 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这个水车啊，
1: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2: 对，驱动水车，
1: 嗯，
2: 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就是这样，
1: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能，
2: 它然后驱动了。
1: 动能，
2: 水的
1: 动能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2: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这个机械，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1: 齿轮传动。
0: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2: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留在这个轮轴上，
1: 它会冲这个轮子，
2: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风能，最后把我们的氧气全输入到这个炼铁炉里面，
1: 用来炼铁的。
2: 对，这个炼铁炉呢，然后呢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优质的铁，这个整个的驱动呢它非常稳定，是吧，只要有水能，那么知道河水在不断的流，只要有水能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这鼓风机，这个鼓的风啊也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当然这个风肯定是很大的，
1: 对
2: 是吧，和我们的人力是不能比的，是吧，我们说你想一想，人力如果是24小时这样来这个扇扇子啊，或者当然我们也有过啊，那个小的那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近代大工业啊是用蒸汽机，是吧，尽管那时候还是小农时代，但是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0: 古代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很早就学会了对自然风、人造风加以充分的开发利用，不论是产生气流的风扇车、风箱，还是利用风做工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等，这些都离不开人们对风科学

学认知的加深。相逢同屋，五两古代的测风仪器是如何测定风向的？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为风力定级的科学家

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风神崇拜到大地土气的朴素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风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太准确，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风的利用。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智慧的古人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用自然风养场或跛阳来清选谷物。而后风扇车等风力机械的发明，不仅使得清选谷物、提水灌溉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产生风的机械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对风的观察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测定风力方向的测风仪器。说到古人的测风仪器，据说还有一段传说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坐在未央宫前殿，听到东方朔在自言自语，就问：你自己说什么呢？东方朔说：您听见外面有喜鹊的叫声吗？这只喜鹊的头一定朝向东方。汉武帝一看，果然枝头有一只喜鹊，头朝东。他很好奇，就问东方朔：你怎么知道喜鹊的头朝东？东方朔回答说：您看，风把我的衣带吹向西边，这说明是在吹东风。喜鹊是长尾巴鸟，它的头如果不朝东，身上的羽毛就会被风吹乱，它在枝头上就站不稳了。只有头朝东站，风吹毛顺才能站稳。所以，我虽没看见喜鹊，但能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想必它是站得稳了。既然站稳，它的头一定是朝向东方的。汉武帝受了东方朔的启发，就想在灵台上创建一个鸟形的风向器。用什么鸟合适呢？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乌鸦。为什么是乌鸦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乌鸦和喜鹊并称乌鹊。乌鸦懂得反哺，被称为啸鸟。风向器采用乌鸦形状更有深意，因此这个仪器就被叫做向风同屋。向风同屋由于是金属打造的，风小就不易转动了，所以后世有人把仅有五两重的一小把鸡毛拴在杆子顶端，称它为五两。古人测定风向的方法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却十分实用，帮助我们的祖先加深了对风的认识。他们通过风向仪观察记录了当时不同月份的风向，在《史记·律书》中就有“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之类的描述，大意是农历十月刮西北风，五月刮南风。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中，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那么古人对于风力大小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的古人便是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他在专门负责天文、地理、智力、修史等事务的太史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而这其中李淳风对于风的观察和研究为我国的气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设计的三角机风动标观风测风，并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变化和损坏的程度，在以四瞻中创制了8级风力标准。凡风动叶10里，鸣条100里，摇枝200里，堕叶300里，折小枝400里，折大枝500里。这里的动叶10里，就是说树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日行10里。鸣条100里，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时的风速是日行100里。李淳风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将风力的大小

分为动叶、明条、摇枝。舵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和根。李淳风对于风力开创性的定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划分。这种对风的不断认识、了解与研究，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成为从事农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同时，在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之上，这种对风的了解与利用则更为迫切。人们很早就发现，地球上某些地带的风向几乎是全年恒定不变的，比如低纬度的某些地方以东北风为主，另一些地方则以东南风为主，年年如此，很守信用。因此人们将这些地带的风称为信风。虽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信风的成因，但是这种风为欧洲的航海发展帮了大忙。15世纪以后，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们正是利用信风往来于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哥伦布就发现，低纬度地区总是刮东风，而中纬度地区则经常刮西风，所以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总是巧妙地借助这些经验来提高航海效率。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精明的西欧商人发现美洲是没有马的，当地的农耕运输都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船队装运马匹运往美洲。没想到一件怪事儿在这次的航海中发生了。当哥伦布的船队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西洋航行时，原本风高浪大的宽阔海面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风，闷热干燥，帆船寸步难行，船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风的到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10天乃至半个月。因长时间的被困，人和马的生命都难以保证，很多水手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马尾渡。当时的航海者都有个记航海日志的惯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气象记录。其中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注意到航海日志当中收集的关于风的记录，他在结合自己的航海经验，在1686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信风的论文，特意绘制了一张关于信风分布的地图。虽然这张图很粗糙，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给很多航海新手提供了一个大概的参考。哈雷绘制的信风分布图，因为有观测资料作为基础，所以在远洋航行中得到了众多航海者的推崇。人们开始参照哈雷绘制的信风分布图来科学地安排航行。哈雷的研究也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风研究的兴趣。173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德莱发表了关于信风之起因。他认为赤道四季阳光普照，两极常年缺少光照，导致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来自两极的冷空气不断向赤道流动，形成全球南北两方向朝赤道流动的空气循环。而赤道无风带的出现，是由于赤道地区气压分布十分均匀，大气中没有高高低低的气压系统存在，这样空气就无法流动，也就风平浪静了。哈德莱正确地解释了信风现象，第一次提出地球自转对风的影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至今仍把低纬环流称作哈德莱环流。但是在哈德莱的年代，观测资料十分有限，没有高空观测资料，因此哈德莱对信风的成因的解释也不够全面。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不断完善哈德莱的理论，直到1856年，美国人威廉·费雷尔第一次把地转偏向力正确应用于解释大气环流。他指出，正是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才使北半球低纬度地面的盛行风向由北风右偏为东北风，

半球则由南风左偏为东南风。费雷尔还首次提出，中纬度地区也存在一个经向环流圈，并且形成了中纬度地区的盛行西风带，于是这一环流圈被人们称作费雷尔环流。后来人们又发现，高纬度也有一个经向环流圈，被称为极地环流。大气环流的理论基本形成，在每个半球上就有三个风带，每两个风带之间是一个低气压带或高气压带，如北纬30度附近就是副热带高气压带，盛行下沉气流，风力微弱。这也就解释了过去曾闻之色变的马尾渡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对于信风的逐步了解，不仅给航海带来便利，还让很多欧洲国家享受了风车的助力。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在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却把他们当作巨人向前厮杀，结果连人带马都被摔了出去。实际上那个时期小说中提到的风车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很常见了，而风车的使用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便利，更给一个沿海国家带来了逆袭的机会，这就是荷兰。坐落在盛行西风带的地理位置为荷兰带来了四季不断的西风，另一方面，荷兰因为仅高出海平面一米的低洼地势，再加上荷兰濒临大海，使这里成为一个不适合生存的地方。但是有了强劲的自然风，这种取之不竭的动力，荷兰人民开始大量安置风车。对于他们来说，风车成了帮助他们跟大海较劲的强有力帮手。那这些风车到底是如何运转帮助荷兰汲水排水的呢？荷兰风车一般由风帆、齿轮、风车轴、风车体、驱动轴组成，然后根据风车的实际用途，把驱动轴连接在磨盘或者水车之类的机械上。在风力作用下，叶片带动风车轴旋转，固定在风车轴上的齿轮带动驱动轴上的齿轮旋转，机械能传递到驱动轴上，从而驱动磨盘、水车等机械运动。到了18世纪末，荷兰的风车约有12000架，最大的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风车可以带动荷兰的水泵，几乎可以全年不休地排水，这才让荷兰人有了填海造陆的可能。荷兰人甚至这样评价风车：上帝创造了人，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信风被人们发现之后，不仅为荷兰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给了各国运用风能的灵感。到19世纪，美国用于提水灌溉的风车达到600万台，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更是加快了海上舰队的发展，利用风力开启了海上争霸的时代。19世纪末是一个新技术不断爆发的时代，电力、内燃机、钢铁等行业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与创新，如火如荼地推动着整个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这其中，电力的发展激发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热情，苏格兰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詹姆斯·布莱斯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也是第一个将风力发电付诸于实践的人。1880年，布莱斯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安德森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在那里他开始了一项关于利用风力发电和存储的研究计划。在大学教书期间，每次讲课，别的老师都是直接甩给学生们一黑板定理公式，布莱斯却经常拿自己制作的发明模型，通过一系列实验操作给学生讲明原理。这也让他在学校十分受学生的欢迎。当他研究风力发电时，制作的模型就几乎堆满了他待过的所有房间。为了潜心研究风力发电，布莱斯甚至搬到了乡下的别墅居住。布莱斯几乎把别墅改成了实验室，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实验。
在詹姆斯·布莱斯的第一台风力发电机问世的时候，美国、丹麦的发明家们也在同一时期先后研究出了风力发电机械。但是当时蒸汽机的发明与煤炭价格的降低，让电网工程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风力发电经济性较差且不稳定，因此风力发电机长期被应用于许多国家偏远地区的供电上。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石油危机之后，风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风力发电得以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风的不断研究，与风相关的空气动力学、空气压力等知识也迭代更新，最终使人们模拟制造特殊环境下的风成为了可能。于是风洞出现了。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人类第一架飞机完成了第一次航程。这次飞行距离不足30米，时间仅为12秒的空中旅行，被誉为开辟了人类航空航天的新纪元。然而很少人知道，为了这辉煌的瞬间，兄弟俩曾在一个特殊的装置中对他们的飞机进行过无数次的模拟飞行试验。后来这个装置被人们称作风洞。风洞是一种产生人造气流的管道，主要用来模拟飞行器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也就是让飞行器处在静止的状态下，依靠人工产生的气流来模拟实际飞行过程。这个过程中，科研人员搜集气流对模型作用的数据，为飞行器的设计选型以及改进等提供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依据。因为风洞的控制性佳、可重复性高，风洞的用途非常广泛。它不仅在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研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我国很多的大型建筑、桥梁、汽车、高速列车等都在风洞里进行过试验研究。从民生到国防，风这种本属于自然的现象不断为人类所认识、所利用、所创造。如今不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科技发展中，它也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风，雨也是自然现象之一。当人类逐渐认识了雨的形成过程后，也想到了人工降雨。回想1862年9月5日，当格莱舍第一次乘热气球飞上万米高空，用生命记下了人类第一组空中数据以来，到1866年，50岁的格莱舍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共进行了28次的探空飞行，其中有7次进入到了高空的大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行为是非常冒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在他的飞行记录中，就对高空中云和雨的形成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高空中的水雾在强烈的对流气流的推升下，让云的底部开始变厚，积雨云开始形成。这些云在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接区域铺开，云中的水雾会被对流层下方的上升气流重新吸进上层云中，形成冰粒。冰粒落入下方的更温暖的大气中，冰粒开始融化，降雨就开始了。在格莱舍追踪云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叫詹姆斯·波拉德·埃斯皮的大学教师，在长期观察天空云气变化后，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埃斯皮通过研究发现了水蒸气随着暖湿气流上升到空中，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继而扩展形成云团，然后凝结成水滴，再次落回地面。这一个过程成为我们今天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埃斯皮意识到，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这一水文循环系统可以产生不同的降水过程，包括降雨、降雪或冰雹等自然现象。当时的埃斯皮到欧洲进行科学交流，在这期间，他

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人工降雨的方法，告诉人们他已经揭开云和雨的生成秘密。按照他的推理，只要造出一个稳定的可以控制的上升气柱，就能提高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当水汽到达理想海拔高度的时候，水汽将凝结成降雨。而且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伟大发现。他的理论得到了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主流科学界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还帮助他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他进行人工降雨实验。埃斯皮能说服国会支持他的造雨计划吗？国会最终又是支持了什么样的造雨实验？又是谁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造雨者？解码科技史云端时风雨正在播出。人类对雨的渴求让人们想尽办法求雨造雨，气象学家也绞尽脑汁研究云和雨的生成，直到埃斯皮出现，他声称能够帮助美国全国下一场大雨，前提却是点燃美国西部的大面积森林。虽然没有人支持埃斯皮的造雨计划，但是他的实验精神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当时人们也认为大雨一般在大战之后落下，有人举例说在美国内战火炮交战后就有200多次降雨的实例。他们认为爆炸的能量能够催动空中云的变化，促进降雨。1890年，美国国会拨款10000美元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任务交给了一位德瑞福斯将军。从1891年到1892年这两年间，这位将军在德克萨斯州进行了数次的炮轰造雨，一直都没有成功案例。最后没办法，这位将军把没花完的造雨资金归还给了财政部，这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人工增雨实验。1915年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严重的干旱，而距离圣地亚哥不远处的莫雷纳水库眼看就快要见底了，储水量还不到原来的1/3。1916年便要召开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了，如果干旱持续必将影响博览会参展人数，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实在想不出好办法的圣地亚哥市议会在绝望之中将希望投向了当时在民间小有名气、曾为大家带来17次降雨的造雨者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只要哈特菲尔德带来的降雨能把干旱的莫雷纳水库注满，当地政府就给他10000美元的巨额报酬。1916年1月初，哈特菲尔德在水库旁建了一个6米高的塔楼，点燃化学试剂开始人工造雨。几天后，雨真的下起来了。但是很快，人们的喜悦就变成了忧虑。从1916年1月5日起，这场雨就只在1月20日短暂喘息了2天，便几乎没有停过。而在一个月时间内，当地降雨已经达到990多毫米，突破了这个地区有史以来降雨量最高值。这破纪录的特大降雨也引发了一场圣地亚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很多桥梁、道路和铁路都被冲毁。蓄水大坝倒塌，翻卷的巨浪无情地冲刷着附近的社区，房子、牲畜、树木都被汹涌的水流冲走，就连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都被淹没在了 1.5 米深的水里，一共造成了20多人死亡。这场让当地人心惊胆寒的大水灾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现在重新回顾哈特菲尔德的降雨方法，不难分析出他应该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天气预报员，利用化学试剂只是一个噱头。我们来看地图，圣地亚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带，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

0: 夏天干燥少雨，冬季温暖潮湿，全年的降雨量冬季占 60% 到 70%， 而哈特菲尔德进行增雨的季节恰恰就在冬季，而且他把作业的地点选在水库边上，让老百姓看到化学试剂产生的白色烟雾飘到空中，让大家感觉他利用了埃斯皮的水文循环理论，制造了一个上升气柱，水汽会缓慢上升，冷暖气流上升交汇，从而实现降雨的目的。20世纪初，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气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由威廉·皮耶克尼斯带领的挪威气象学家，对大气的环流以及将水文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原理应用到大气科学研究上，提出了气流运行的冷风暖风等理论，让人们知道了冷暖风交汇更容易产生风暴和降雨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云的形成以及降雨的认知。而正是他的一位得意弟子，著名的气象学家贝吉隆，为我们揭开了云中雨滴形成的奥秘。贝吉隆发现，能够形成降雨的冷云层里通常是冰晶，水汽和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过冷水滴三种状态共存，即使云层内温度处在零下38到零摄氏度之间，云层里的过冷水滴也不会完全冻结。然而云层里的冰晶则会不断吸附周围的水汽和过冷水滴，使冰晶的体积不断变大，直到从云层坠落变成雨滴。云层里的冰晶越多，降雨的几率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冷云降雨是由冰晶触发，而且冰晶的多少决定了冷云降水的效率，这就是著名的贝吉隆冰水转换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量运用在战场上，然而当飞机进入高空遇到冷空气时，机翼上常常会出现结冰现象，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军方聘请欧文·朗缪尔解决这个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高空中飞机的机翼结冰是与高空的冷云中的水汽有关。虽然后来他解决了飞机机翼结冰的问题，但是冷云中水汽如何结冰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朗缪尔和他的助手谢弗设计了一个人工云的装置。由于没有找到当时朗缪尔实验的视频资料，仅凭几张照片似乎还难以让人信服。我们来到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邀请苏正军老师重现这个实验，同样也是采用了干冰作为催化剂，将干冰投入到冰箱的水汽中，水汽迅速升腾凝结，冰晶真的出现了。原来只要将温度迅速降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水蒸气就会凝结成大量的小冰晶，这些小冰晶自然就成了余下水蒸气的凝结核，使它们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较大的水珠而落下，从而形成了降雨。谢弗的发现是人工增雨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拨云种雨的前提。1946年的一天，谢弗乘坐飞机升空，向云层中播撒干冰。当看到雨滴从空中飘落下来的时候，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人工增雨实现了。后来人们发现，更容易在室温下保存的碘化银的粉末可以更好地替代干冰。碘化银的颗粒可以在降水云中生成冰核，带动降雨的出现。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冰核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找到郭学良研究员，让他在人工云室中为我们呈现冰核的形成过程。
1: 这个呢是碘化银的一个发生器，主要是呢通过这个燃烧的办法，使得这个碘化银这个粉末呢变成了碘化银颗粒物。这个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碘化银呢？就是因为碘化银呢它的这个成核率很高，大概在负的15度左右呢，每克碘化银就可以达到10到13次方克这个颗粒物。然后呢这个颗粒物在这个云室环境下，然后这个就可以呢产生大量的冰晶。
0: 碘化银经过燃烧后，碘化银

0: 发声器里充满了碘化银颗粒的气体。郭雪良老师用针筒从罐子中吸取了含有碘化银颗粒的气体，注射到人工云室中。碘化银气体注射进去后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激光摄像机随时捕捉将要出现的变化。大约五秒钟后，冰晶就开始出现了。一开始由于反应时间短，温度低，冰晶一般是柱状或者板状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冰晶就会进一步凝结成各种形状。
1: 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六角板状的冰晶，这个形成的温度一般都是-17-18度。温度呢，在升高的时候，它变成枝状的冰晶。
0: 人们终于找到了自然界的下雨秘密，正是因为揭示了由云制雨的过程。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不但可以实现人工增雨，还能实现人工消雨、人工消雹。自古以来，人类便对浩瀚太空充满向往。从古代武器到火箭诞生，火箭技术是如何从幻想变为现实？在激烈的太空竞赛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解码科技史，叩问太空，近期播出。揭开了云中冰水转化奥秘的北极龙，为后来的人工增雨提供了理论依据。谢福的偶然发现，首次成功完成了人工增雨的实验，让人们真正掌握了拨云种雨的技术。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因人工消雨作业载入奥运史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前的消减雨作业过程中，先有两架飞机执行对空中云物理探测，另外两架飞机分别在北京西北部和西部上游地区对降雨云层进行消减雨、播撒催化剂作业。针对不断逼近和加强的对流性降水，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从其他作业区域转运补充火箭弹，当天共组织了20轮次地面消减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有效保证了国家体育场外围降水云系提前降水或减弱，成功完成了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式拦截降水任务。他们的努力确保了在整个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国家体育场没有出现任何降水，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人工消雨。除此以外，人工增雨在三江源保护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人工增雨，三江源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扎陵湖、鄂陵湖水体面积明显扩大，草场也逐渐恢复。较人工增雨工程实施前增加了43.82%。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已经装备国产先进的新舟60和进口的空中国王高性能人工增雨专用作业飞机。飞机上的先进机载装备包括碘化银末端燃烧器、碘化银焰弹发射器等作业工具，适用于不同的作业目的。通过飞机可以将催化剂直接铺入云中，机上装载的探测仪器对作业前后云的宏观微观状态变化进行追踪监测。装备的改装无人机可携带多种催化剂执行人工增雨、消雾作业等。依靠先进的装备，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共增加降水量570多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功能逐步恢复，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对风的崇拜敬畏，到探索风的规律，向风借力，再把风为我所用，与风共舞的日子里，文明的脚步不断加快。1861年， 第一份天气预报问世后，天气预报这项诞生了100多年的科学技术，依托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飞速发展。几代气象学家的不懈探索，实现了人工的拨云重雨，推动了人工影响天气的技术不断发展进步。让我们不再被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所左右，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乱用科技干预自然的气象规律，和谐自然的地球生态才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解码科技史，谜案寻踪，下期播出。

0: 什么样的烤肉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不上火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2: 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
0: 精心制作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成就美味烤羊的烹制秘诀是什么？
3: 太好看了，哎，香味也不一样啊。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

0: 关于什么是人间烟火气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答，但人们不约而同地会发现，对于用烧烤这一具有烟火气的原始烹饪方式烹制出来的舌尖美味，大家似乎拥有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喜爱。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天南地北，似乎总能在烧烤食物的烟雾缭绕中找到一种奇妙的共鸣。用新鲜的秦川牛肉制作的烤牛肉串，为什么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美味又不上火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2: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
0: 简简单单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2: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让人交口称赞，其烤制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2: 太好看了，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烧烤食材包罗万象，炙烤美味琳琅满目。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感受人们记忆里烟火缭绕的幸福时光。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0: 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1: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0: 您呢？
2: 我是新疆的。
0: 哦，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2: 味道还不错。
0: 味道还不错。
2: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嗯，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3: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0: 什么样的烤肉？
3: 这个它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0: 您吃了多少年？
2: 多少年？
3: 从小就吃。
0: 从小就吃。
3: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0: 谢谢。
1: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啊，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0: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4: 啊，不，它不柴。
0: 啊，不柴。
1: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啊，这个穿得好。
1: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5: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6: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

0: 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吃个早餐。哎，李大哥你好。哇，哎你好。
1: 你好。
0: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2: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1: 我母亲。
2: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3: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1: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2: 简单一点，
1: 就是这样的。
2: 对呀、啊，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啊，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1: 对对
2: 是不是？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1: 啊。对。
0: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2: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3: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2: 苹果和梨。
3: 完了那个酵素。
2: 自己做的酵素。
3: 是。
2: 哇，那很讲究。
0: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2: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1: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0: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2: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1: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2: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1: 哎呀。
2: 是吧？
1: 对。
2: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1: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2: 对。
1: 然后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2: 调和一下哈，
1: 对，
2: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1: 对吧？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长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1: 这么放起来。
2: 好。
1: 这么。
2: 这边。
1: 对。
2: 好。
1: 给对齐。
2: 啊，对齐了。
1: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最后一层的上面。
2: 啊，不要有缝隙了。
1: 对，
2: 不要有露出来。这样一层叠一层。
1: 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1: 等匀了。
2: 弄碎了。
1: 对，等碎了，等匀了。
2: 弄匀了。
1: 啊。
2: 细节处哈。
1: 对。
2: 体现出来，到最后的口感。

0: 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2: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地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0: 卷的比较紧一点，
1: 对，必须紧一点，
0: 必须紧一点。
1: 对，
0: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1: 对，芯儿很关键。嗯，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0: 啊。哦，对对对对，
1: 你得把竹帘。
0: 我已经懵了啊，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1: 对。
0: 嗯，哎哥呀，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1: 啊，
0: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1: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0: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1: 压紧。
0: 嗯，
1: 然后这个两边
0: 啊，
1: 再慢慢的一推
0: 塞进去。
1: 对对，
2: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1: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0: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
1: 啊，
0: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1: 对对，
0: 冒着小油泡哈。
1: 嗯，
0: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
1: 啊，
0: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1: 嗯，
0: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1: 嗯，
0: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1: 嗯，
0: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族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
5: 对，
3: 喜欢他家的味道。
2: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0: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6: 对
0: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6: 去做豆腐呀。
0: 做豆腐是吗？
6: 嗯。
2: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0: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6: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0: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6: 嗯，一百多次吧。
0: 一百多次呀。
2: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一百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0: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6: 这是烫豆浆呀。
0: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6: 对对对，我们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2: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0: 香啊，
1: 好香，你们还刺激够、
0: 啊、大老远就闻到了啊。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1: 是呢。啊，
0: 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1: 就是，你烤吃了。哇，
0: 就闻起来真的很香、哎，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儿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2: 好吃吗？
0: 好吃。
1: 阿美说好吃。
2: 好吃吗？好吃。
0: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1: 这些青梅的可以吃了。
0: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哎，
1: 也可以了，泡起来就可以吃了。啊，
0: 就泡起来就可以了。哎，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哎，
1: 烤你头的嘛。嗯，
0: 烤透了。哎。
1: 嗯，不头那是白色的呢。
0: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1: 是吗？
0: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哎，
1: 烤的时间长了就软一点。
0: 哎呀，真好吃。
3: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烤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0: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啊，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1: 不是，包给子，
0: 包谷啊，用玉米啊，哎，哦，就吃一个就扔
1: 一个丢一个，
0: 哦，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1: 挺清楚的。
0: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1: 没得
0: 啊，哎，
1: 你那个筷子那就扔掉了，啊，那个筷子那就丢了，
0: 然后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
3: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豆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0: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4: 对呀。哦，
0: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4: 对呀，它才一年半。
0: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4: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0: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4: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0: 两年多。
4: 对。
0: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4: 是的。哇，之前没有。
0: 那你心疼吗？
4: 肯定心疼啊。
0: 真的吗？嗯，
4: 对。
3: 这位大哥告诉我，豆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豆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0: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3: 据说豆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豆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豆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0: 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的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升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4: 是的，是的。
0: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5: 到现在我们
0: 打是吗？
5: 对对对。

0: 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2: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3: 对，腌。哇，
1: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

0: 充分展开了，是吧？
1: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有缩的吗？哦，
0: 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1: 哇，
0: 哎，这还挺沉的呢哈。
1: 对。
0: 这儿。
1: 行。
0: 就架在这儿是吗？
1: 对，你那架高一点。
0: 好。
1: 好。
0: 哎，我发现。
1: 推。
0: 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打开我看看。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1: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
0: 干烤的干。
1: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嗯，而且效果很好。哦，
0: 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1: 对，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0: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1: 对对对。哦，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啊。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了。
0: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1: 对。
0: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1: 哇。均匀。
0: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好嘞，
1: 我啊，
0: 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哈。
1: 哎，对。啊，
0: 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哦、嗯，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
2: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

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族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

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推测 M87 或 M88 可能为墓葬群核心主墓，历时一年的发掘工作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究竟 M88 墓葬是否为主墓？封存完好的边疆为何凌乱泥泞？环形金属圆盘为何物？箱底的球状物品是什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1: 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2: 不能动啊，是不是？
1: 就是冰。
0: 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已历时一年，如今渐入高潮。M76 墓葬的成功发掘让考古队收获颇丰，各种文物的发现以及文物保存良好的状态都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振奋。

但其最大的意义还是给出了最后的佐证，让考古专家越发确认了编号为 M87、M88 的墓葬中必有一个为墓葬群的核心主墓。在一切准备稳妥后，考古队员们以高昂的士气开始了 M88 墓葬的挖掘工作。移出椁板之后，刻有二龙穿壁纹样的天花板被慢慢清理出来。M88 的椁板图样与 M76 类似，但在规模上则更加庞大。

这也意味着很可能有更多的陪葬物在这座墓葬中。带着对未知的期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移开天花板。天花板之下，考古队员再次看见了大量积水。边箱和足箱的文物都浸没在积水之中，这与 M76 的情形格外相似。由于积水淹没文物的水封效果，可以有效地阻止文物被氧化，是以很多文物得存千年，仍不失当年风采。

0: 在一片积水之中，一个黑色的漂浮物率先引起了李泽斌的注意。这会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那个葫芦做的一个器皿，他把这葫芦的三秒木把它锯掉，然后在边上穿两个孔。
2: 就是原来是有绳或者什么穿着的。
1: 对对对，他穿着拎起来。
3: 开水的，
0: 在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葫芦器皿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稻米等谷物的残留，而在不远处，工作人员又捞起几颗已经碳化了的谷物。看来这葫芦原本应该是存放粮食的器皿。在对墓葬边箱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发掘现场突然迎来的狂风暴雨，将原本焦热的墓穴封土迅速打

0: 为了防止土层因松动而发生意外，考古队员决定等待雨停以后继续清理土坑周边的封土，同时降低 M88 墓坑的土墙高度以测安全。
1: 这块够了，
2: 特别是，哎，别。

0: 结束土坑的清理之后，考古队继续对安巴巴墓葬中的两棺两箱进行发掘工作。
1: 要不来，
0: 队员们决定先开南棺。开棺后，率先发现的是棺内侧立着的一个中央有圆孔的金属圆盘。这又是什么？

0: 这是璧，璧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环状物，通常为玉制，此璧竟为铜制，非常罕见。在关内发现了一柄铁制长剑，剑身很长，几乎占到整个内棺长度的一半。汉代的金属制品处于由铜制向铁制逐步过渡的时期，汉代早期铁制兵器尚属少见。铁剑旁还躺着一串铜钱和一枚玉剑制，剑质是镶嵌于剑鞘上，供穿戴配器之用，镶嵌在剑鞘中央，正式为长方形，其上雕琢云纹、兽面纹、吃虎纹等纹饰，下方有一方框，便于额带穿过，可以把剑固定在腰带上。玉剑质是古代贵族特有的配饰，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铁剑旁边还有一把包金环首刀，环首刀在商代只是一种生活用具，用于裁开信笺等。到了汉代，形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刀身变长，并建为佩刀使用。包金环首刀也是墓主人显贵地位的标志之一。男棺不同的是，在女棺内除了一具骸骨以外，没有发现任何陪葬物，可提取的信息极少。从棺内出土的陪葬器物以及发掘痕迹和墓葬位置来判断， M88 虽非主墓，墓主人也应与主墓墓主人关系匪浅，其身份必然非常尊贵。因此在这积水之下，M88 的边箱和足箱很有可能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1: 早期墓里面是放的随身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随身的佩剑、刀，然后藏书的，比如说是一些口痕啊、什么耳鼻塞啊，就这些东西。他不放器物，包括那个铜镜啊、那个器帘，他都不放进棺材。但是这个变革呢，也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就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时候，跟人的一个葬俗的一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2: 可能四个人没有，把我这翻桌吧，你照看啊。
0: 第二天，在边箱积水抽取之后，箱底的文物逐渐显露阵容。与 M76 边箱的整洁不同， M88 的足箱呈现出一派凌乱泥泞的景象，其形状犹如遭遇火情之后的现场，显示出一片焦炭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仔细清理，工作人员发现这片焦炭色是因为在多数随葬品表面都有一层黑色附着物，这层附着物原本是竹丝编成的竹席，用来封盖随葬品，然而经过多年的积水侵蚀，竹席已经完全腐朽碳化，附着在器物表面，这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3: 它这个压在下
4: 面
3: 呢，那你就把那个取掉，取上头的。
2: 有没有？你那样给我。

0: 为了避免腐朽的竹席与随葬品颜色趋同而有所遗漏，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冲刷箱底，来分离随葬品和碳化了的竹席。
1: 小胡啊，
2: 昨天那个哪个小胡子？
0: 考古队员先从箱底取出了一个球状物体，这是什么呢？
3: 上面是象征，有孔的这个。
0: 根据考古队员的判断，这就是史书中经常出现的府赠。府和赠皆为古代炊具，盛行于汉代。府为收口、圆底或有梁耳，赠是中国古代的蒸食用具，与吏或府通过镂空的壁相连，利用蒸汽将赠中的食物蒸熟。
4: 它这个里面是三件东西呢，扣了一个盆，府在底下呢，我让下午把它洗出来就知道了。
5: 实验里的个螺丝性。
0: 与府赠同时出现的圆筒状器皿，根据李泽斌的判断，应该是一个酒盒。
6: 有东西。
4: 你看那个的话，原来这个里面是装满了酒下葬的。
6: 装满酒下葬的。
4: 酒器。
6: 龙首是在
4: 这是吗？这是龙头吗？看过来，
6: 哦，这是龙首。
0: 以炊具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作为陪葬品，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似乎墓主人对于生活饮食有着特别的喜爱。而接下来发掘出土的陪葬物，则更加凸显了墓主人热爱生活的志趣。
4: 啊，这个呢是个什么东西？
6: 可以去背个军训的。
4: 对。
6: 口子啥了？
7: 方顶盖子。是不是？
6: 是的，好像是的。
7: 是方顶盖子有气场的。
4: 把它补了，就是还是叫陶卷。嗯。它带天窗的，要再开两个门嘛。高的带天窗的，应该意思是什么牛马啊？
0: 陶制的牛马等牲畜的小模型，惟妙惟肖。棚屋瓦舍也塑造的精致可爱。
6: 小，这个小一点，
4: 这个小呢，就是人从楼梯上面爬上去，从这个地方进去喂料，不跟这个动物这个杂处，对吧？
0: 甚至连石盆和畜舍都一应俱全。这些器物的出土，似乎给整个发掘工作带来了一丝童趣，大家脸上也有了笑容。在汉代，达到一定品阶的官员用牛羊等家畜家禽陪葬，意为谷物满仓，牛羊成群。
4: 牛马羊猪，然后还有个鸡，还有个六十七，是大牛。
0: 由此可见，汉代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状况，这些文物也成为展现汉代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
4: 这瓢哎，
8: 一百八十一，工匠一百八十三，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装饰有玳瑁的七杀墓砚出土，让考古队员。

0: 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安巴巴墓葬作为疑似主墓的重点发掘对象之一，考古队全力以赴。发掘过程中，佩刀的出现让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为一位武将。
1: 是不是还是个武官？那武官的话，那就好解释了。
0: 而铜币和包金环首刀的发现，则表明了墓主人显赫尊贵的身份地位。与我们想象不同，M 八八墓葬中各类石具、炊具、陶制家畜等随葬品丰富多彩，这给大家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有了很大的期待。
2: 这个
3: 你卡不得无心啊。
0: 用于喷水的喷壶成为本次发掘的制胜法宝。又一件奇特文物被清水冲刷出来，这是四个蟾蜍形状的小物件，它们紧凑有致地排列在一起，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相较于蟾蜍较小的体型，其质量却相对较重，
4: 拎不动，
0: 这让工作人员将其拿起时颇感惊讶。
5: 哎，你以为我开玩笑？很沉哦，很沉很沉。
0: 这又是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6: 哦，真是蛤蟆？
7: 是的，
3: 这干嘛用啊？是正直啊？
6: 真啊，正邪。
0: 经过李泽斌的辨认，确认这四只蟾蜍为古代的席阵。席阵是技压帷帐或洗脚之用阵，在垂腿座椅发明出来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席子还会移动，因此席阵应运而生。
6: 我说的一点不错，它这个里面是灌铅的，
0: 为了增加席阵的重量，古代匠人对这四只蟾蜍进行了内部灌铅。古人把金蟾作为可以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这四只蟾蜍无论样式还是工艺都十分罕见，让考古队员们赞叹不已。
6: 二楼上我的那个用银器啊，我要当
5: 了。当时还没神气，我顶着皮还流来这么快，
6: 他都不够他流的。
3: 主要是你的铜钱要露。
1: 随身有配件，是不是还是个五官啊？那五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就相当于司令、边上各个军长、师长。
0: 带着墓主人是否为武官的疑惑，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柄小型环首刀。根据其尺寸判断，这很有可能作为日常裁剪信笺之用，在古代又被称为削。同时在削旁边又陆续出土了几个小巧的风泥匣，这两样器物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8: 为什么会放开？
3: 行了，谁盯你就行了。
6: 我回去。我回去。啊，是，我一下。封口呢，就是两根绳子绑好，然后就是用这个泥巴把它摁在里面。往上盖上一个印，他如果把绳子抽掉了，那这个印

0: 具都坏掉了，
1: 坏掉了，这个印纹就坏掉了。
0: 这本来就是新条，
2: 风停条
1: 了，印纹了。
3: 风泥匣内藏风泥，风泥作为古代信件的封口，从风泥痕迹可检验信笺或药文在传达中是否被偷越。只是泥匣中的泥封早已被地下水冲刷殆尽，印纹无从辨认，无法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0: 又一场骤雨之后，墓坑变得更加泥泞。经过摸索，一堆钱币浮现出来。经推断，此为五铢钱。汉武帝时，皇帝因深感疆域内货币混乱，于是废铢币，造五铢钱。因五铢钱质量高，便于流通而不易盗铸，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的百余年间，钱制规范且流通广泛。一个先进探测仪器出现在文物清洗的现场，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X 射线的一个便携的能谱仪，在对这个五铢钱的元素的成分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可以来看一下。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它的一个元素的组成，可以看到它的铜的含量大概77%，然后铅大概有15%，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们用这个机器在考古现场就能比较快速的对我们特别是一些金属文物它的一个元素成分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然后对我们判断它的工艺乃至判断它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帮助。另一个就是对一个现场的一个应急的保护也提供一个依据，如果表面有鎏金或者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工艺，我们在现场进行初步清洗或者下一步的保护中，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
0: 现代化的考古技术可以给考古队员提供更加详实的信息，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就比如这五铢钱币，它不仅可以让考古专家推测出墓主人下葬的大略时间，还可以体现出西汉自汉武帝后的铸币冶炼工艺水平。
2: 就是再来一个长的口子放在这个用，它一后哪个是哪位
3: 的，我都要跟你比，你先留着把这个用了它。
0: 突然一个东西的出现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是什么？
3: 我们一个七三一就像这样，
4: 这是那个
5: 试验台
3: 啊，
5: 试验
3: 真钱啊。什么？
0: 这是一方七砂木砚，最早的七砂木砚始至于汉代，之前发现的七砂木砚大多在汉代晚期，这一个是在汉代中期，是出土很早的一方七砂木砚，为一些考古学上的推论提供了新的物证。
4: 挂这个东西不得了。
0: 七砂木砚用木胎做胎骨，在环漆操漆中加入极细的砂调和制成，打磨抛光近百道工序后方始得，并以质地细腻轻巧耐用著称。墓葬所在的扬州正是七砂砚制作技术最为纯熟的地区。
4: 它这个是龟壳做的边呢戴帽边呢，不是龟壳的造型，它就是龟壳做的，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0: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此砚盖上装

饰的是玳瑁。玳瑁在古代是奇珍异宝。中国在汉代并没有地区可提供玳瑁，所以必是外来品，最大的可能来自海外，是东南亚还是更遥远的波斯，彼时丝绸之路还未形成。但这一玳瑁的出现证明当时已有通商往来，它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我国与西方交流历史的空白，具有重大的意义。团泥浆中惊现2000多年前的烧鸡和禽蛋，罕见的汉代器物重见天日。下节内容中 M88 发掘高潮迭起。

0: 诸多罕见的物品随着考古队员的发掘依次出现，少见的风泥匣，大量出土的五铢钱，让考古队判断出了墓主人生活的大体时间。
1: 是不是还有五个？
0: 练习锚进一步证实了考古队员们对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七杀墓砚的出土让全场为之沸腾。这方砚不仅代表着那个年代制作工艺的精美，其上的玳瑁装饰更是成为我国历史上与国外交流通商的佐证，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发掘仍未结束，考古队期盼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1: 可能四个人都没有，把我的饭吃。
2: 毛的那头。
0: 在族乡的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长柄兵器，是一根长矛。矛长1.6米，与汉代流传的1.23米的步兵矛及2米多的骑兵矛皆不相同。难道这是一种新型兵器？经专家判定，这是一杆练习矛，有可能是墓主人平素练武时用物。他的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先前关于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考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员从杂乱的泥泞中竟发现了烧鸡的骨架，以及一些早已碳化的禽类蛋。这一有趣的发现联想之前出土的谷物、炊具、猪牛羊等陶塑牲畜，一个尚武却又钟爱饮食、热爱生活的墓主人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0: 既发现食物之后，一个残损的木架和一个纺轮被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又是什么？
1: 这个知道什么东西吗？这个鞋，脚鞋头沿那个字，这个就是反正它丝线的针，拴在那个箭尾巴上面，它射出去以后还可以把它收回来。
0: 经专家判断，这是镯架，与弓箭搭配使用，在箭尾拴一根线，在箭射出后可凭借线的痕迹寻找箭，而被箭头射中的猎物也能被顺利收回。
2: 这是什么灶？官灶。
0: 官灶指的是官方出品、督办制作的物件，通常来讲是当时的朝廷为了制作精良物品，将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劳作，所生产出的合格品打上官灶的字样。
3: 这是什么官灶呀？
2: 你就不得了了。
3: 我上去吧。
0: 在这座官方定制的镯架一旁，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弓和若干箭头。因汉代中原地区气候湿润，几乎没有出现过汉代弓的实物。目前已出土的几种汉弓都来自西域。早期的北方弓皆为木制，此弓为竹包木一体制弓，说明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懂得在弓的木胎外加竹片来增加其韧性了。
2: 哎呀，宣召盘，
1: 上来了，把这上来了。
0: M88 的墓葬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本次发掘收获颇丰，不少陪葬品的样式及工艺在考古史上都属首次发现。工作人员们迫不及待地将陪葬物拿回营地进行冲洗，希望一窥这些珍稀古物的真容。75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虽然部分物件已经略作清洁，但仍有一些漆木器等物待清。其中一些漆木器的状态似乎有所不同。
2: 难度首先可以看到它的木胎都已经收缩变形了，而且造朽得很厉害，强度已经很差了，就是很容易断。第二，你看它的漆皮已经完全跟它的胎体分开了，漆皮都产生了这种皱缩，产生这种起泡，而且漆皮非常的薄，也是一碰就碎。它上面的这种污染物又特别多，所以想把它清理干净是很不容易的。
4: 最清楚的地方你在哪里？
0: 清理工作需要考古队员格外耐心和细致，伴随笔刷和清水的服饰，各类器物逐渐显露出它们尘封了2000多年的容颜。精美的漆画图案、制作的动物形象，这些文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鼎盛，也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真貌。带着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考古队员们将尽快开始后续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在降低土层查看发掘痕迹的时候，考古队已然发现了

M87 的墓道。这基本确定了 M87 就是考古队所追寻的主墓，考古队也满怀希望，期待着 M87 墓葬的发掘。

0: 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1: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0: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回顾昨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解锁了关于卒中预警信号和高危因素的关键知识，希望能够引起各位的高度重视。今天我们继续准备了几道二选一的问题，并再次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专家李子孝医生为您带来权威解析。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听题。
2: 哪种高血压患者更应该警惕脑卒中？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
3: 高压太高了以后危险太大了、特别是老年人本身血管就已经比较脆了，然后它本身就容易破，然后你血压很高的时候万一破了那个血就流出去了。另外血压高的人实际上也一定伴随着血脂高，因此他那个血栓也容易堵在血管里头，所以这个高血压我觉得更容易引起脑卒中。
4: 对，因为这血压要不稳定的话，忽高忽低，最容易出事儿，最容易出现这个脑中风。为什么呢？你看他低着没事儿，突然这噌又起来了，这一下就不正哪下这一起就出大事儿，这是最严重的波动的。
2: 叔叔说的也非常有道理，给我整迷糊了啊！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呢？李主任，您给出正确答案。
5: 这道题的答案是波动较大的更应该警惕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2: 波动较大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5: 刚才其实这道题的答案它有两层意思。波动较大呢，指的是这个病人本身已经有高血压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血压本身就很高，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他又有一个波动的动态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又低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的问题。那么继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我们血管的破裂还是毛细血管的堵塞。第二个呢，波动较大的血压容易对患者或者说高血压的人群误以为不需要这个很好的用药，那么可能他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血压一会儿不怎么又就好，那么对我们的控制没有达到我们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问题。第三个，这种血压的波动刚才提到对血管本身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再请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来有请。
5: 这第一根道具呢是一个正常的血管，大家可以看到我摁它的时候它的弹性非常好，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我们的摁压它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空间。那么这根血管别看它挺粗，但实际上是长期高血压以后血管变得很脆，硬度很大，我们摁的时候它的回收能力都比较差。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心脏跟它的搏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给大家演示为什么这个血压搏动对我们的脑血管病是有影响的。用我的手代表心脏的这个收缩，通过我们这个手的心脏的收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管有规律的在搏动，这是在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我们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他的心脏收缩以后血管的搏动就没有刚才那么的响，那么的弹性就比刚才差。那么如果你的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时候，就类似于你我们大家在自然界看到的这个绝低，这个波浪对低的冲击，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波过来冲击一下，那么后面退还再给他一个冲击，所以他产生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容易诱发血管的破裂，或者容易诱发我们血栓的这样的一个脱落，导致我们卒中的发生。
2: 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所以也就是这道题为什么会选择说血压波

0: 波动较大是危险的因素。好，谢谢李主任。我们来看下一题，以下哪种行为习惯是导致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抽烟还是饮酒？
1: 其实我也抽烟，抽烟的年头呢也不短了，也有50多年了。得过病以后呢，现在抽烟少了，但这饮酒啊，我是天天喝，每天呢都喝2两。但是稍不注意的时候，一高兴喝多一点呢，我就感觉这脑血管里嘣嘣蹦。所以呢，我就认为它呢容易引发这个脑卒中。
2: 我是这个抽烟。因为什么呢？抽烟是百害无一利。抽烟里边它有尼古丁啊，尼古丁可能对大脑的神经各方面的有刺激，都没好处，反正是。所以我就坚决选择就是抽烟了。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3: 两个危险因素到底我们选哪个呢？答案是抽烟。抽烟是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危的因素。
0: 可是刚才叔叔虽然答案是对了，但是好像没有解释的特别让我信服。叔叔说的是尼古丁对脑神经的影响，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3: 是的，抽烟的这个过程产生很多的物质，这些物质吸的时候经过肺里面的这些交换就到我们的血液系统，那么它抽烟所引起的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一个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大家刚才提到的尼古丁之间的对内皮的损伤，那么引起内皮的收缩，还有一氧化碳的这个升高，大概抽烟以后会短暂性的使我们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的含量达到3%左右。第三个，它会增加它的血流的粘稠性，还有其他吸烟导致的微小血管的痉挛收缩，包括一些内皮的一些损伤，导致我们卒中的发生。
0: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道具啊，来看一看这个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究竟是如何造成伤害的，和脑卒中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来，有请。
3: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有多重的这个因素组成，那么今天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道具哈，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种因素。刚才提到了抽烟以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会升高浓度到3%到5%，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成分呢，这个红色的代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血球，红血球的作用呢就携带我们的氧气，那么到我们包括心脏、脑袋等各个脏器需要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红血球是有序的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红血球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说这个病人抽烟了呢，那么就意味着他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水平就会升高，那么这些升高的这些一氧化碳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红血球的血氧的能力，因为一氧化碳会结合我们的血红蛋白，使我们正常应该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的这个数量就减少，功能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增加我们的血红蛋白，也就是这个红血球呢它会
0: 负重，
3: 对，这个红血球会有更多的这个血红蛋白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为了保证基本的供氧的过程，那么这么过程就会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之间就会粘附在一起，那么可以看到就没有刚才那样的一个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排队往前走，那么很多的红血球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粘贴在一起，那么聚集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瘀滞的情况，血流就没有刚才那么快，大家可以看到就会粘贴在一起，对我们的血管就造成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会增加我们这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等于是有一些拖泥带水了，
3: 对，
0: 而不是轻装前行。好，谢谢李主任。那现在赶紧问问孙叔叔吧，叔叔您现在还抽烟吗？
1: 还在抽烟。
0: 您每天抽多少根呢？
1: 一包。
0: 每天要抽一包烟呢？
1: 对，这样的烟量啊比有病之前啊已经少了。
0: 李主任您现在赶紧劝劝叔叔吧，这个烟是不是得赶快戒了？
3: 是的，烟肯定是要戒掉了，正如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吸烟所带来的对血管这个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很多吸烟的人同时又伴有熬夜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这种多重的因素叠加就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升高。
0: 熬夜也是造成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3: 是的，长期的熬夜会使我们毛细血管这个收缩，因为那时候处于交感兴奋的状态，那么会加重我们这个血管的损伤。

0: 伤，导致脑血管病的卒中的发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以下哪一种情绪最易诱发脑卒中？经常抑郁，还是发火易怒？
2: 人呢，在平常的时候你觉得不怎么样，突然因为比如说跟人吵架了，或者一个窝囊事儿特别生气的时候，那个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对，
2: 这种情况下血管容易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火易怒是最危险的，
1: 所以叫火冒三丈往上走。
2: 对
1: 吧？
3: 因为经常抑郁啊，他情绪肯定不好，对血管啊，对神经啊，哪儿都没好处，又不愿意说，老闷着自己这儿的琢磨着，心情压抑，肯定容易得诱发这个脑中风，
1: 就是把自己给生生的给憋出病来了。
3: 对呀、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卒中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5: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4: 卒中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发火易怒。
1: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的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脑卒中啊，但是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一般来说都是有它的基础因素在里面的，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发火易怒哈，一怒冲冠，一发火全部脸都憋红了，通红通红。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因素，就一般来说这样的人都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就尤其是在基础血压相对比较高，那么他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一发怒会出现交感兴奋，这些激素的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会影响我们的微小血管，那么使我们的微小血管的这个收缩，那全身血管一收缩，血压就会出现升高的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破裂，引起卒中的内容。所以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在高血压的人群。
1: 叔叔阿姨平时的这个情绪稳定吗？
2: 我就是如果有一个事儿比较让人生气，我生气也就生个两三分钟，然后我就会平息自己，没不值得，这值得吗？不值得，然后就平息了。但是我会见到周围有人会因为一些这个事儿发怒，一发怒以后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3: 我也一样，有时候突然间就发脾气，这可能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
1: 那这个易怒的人一般都有高血压，这话您觉得靠谱吗？
0: 不是特别的准确哈，当然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确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平常血压相对高一点，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易怒的情况，容易让你的血压还会在往上飙升。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吵架，吵着吵着过来突然间就倒地了。
1: 对，
0: 这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升高，突然间中风了，或者突然间心脏出问题了，这时候还是在身边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的。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您平时爱发火吗？
0: 很少发火。我觉得情绪的管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那么入口就对周围的事物，大家有时候一些小事就开始发怒，一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能够平常的看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减少这个诱发易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发火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如何去缓解疏解这个情绪。每周的锻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是缓解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叔叔阿姨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2: 我们在一个专业的舞蹈学校里跟老师也学这个专业的舞蹈，然后我还报了绘画班，还报了书法班，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儿，我就整天想这画怎么画得漂亮，这字儿怎么写得好，舞蹈怎么跳得美，然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如果遇到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我就想我是一只鹰，我在高高的天上俯瞰底下，哎呀，人世间什么事儿都有，没必要生气，想完自己是个鹰，啥事儿都没有了。
6: 原来保持情绪平稳，严格控制血压，以及戒烟限酒，这些都是有效预防卒中的关键举措。然而，一旦家人或者是身边人突发卒

重，您知道该如何正确应对吗？是立即驾车送医，还是保持患者静止，等待专业救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究竟哪种做法才是挽救生命？

0: 所以呢还是观察一下，
1: 嗯，
0: 让家里边人开车呢给送到医院去。我是第二天我去的医院，因为当时这个症状消失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打120。
1: 叔叔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啊，连叔叔，
2: 我选择这个家人送我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抢救这个脑梗啊不是有一个最佳时间吗？
1: 嗯，
2: 你他家里有人的话开着车到医院快，
1: 立马
2: 要打120呢还得联系车再来，万一车上再堵呢，我怕这耽误时间，我是为了赶速度让家人送，我是这么想的。
3: 我觉得打120比较保险，这个车上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他能判断你这是什么病，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病情来采取措施，是给你输液还是打强心针，还是吃阿司匹林，还是吃硝酸甘油，这个呢是要有专业的医生护士来判断。如果你自己开车去，如果他情况非常紧急不采取紧急措施，那可能就还没到医院出问题了，所以这还是得打120。
1: 叔叔阿姨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4: 这道题的准确答案是拨打120。
1: 本题答案已经给出了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究竟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李主任，
4: 刚才提到的这个题目的这个要点是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拨打120急救电话是我们第一的选择，因为我们中风之后呢，我们需要接受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评估跟救治，那么专业的120医生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专业的知识。阿姨提到了我们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充分的院前急救的评估，这些对他中风之后的这些症状的评估跟体征的评估，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到了医院以后的决策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专业的医生救护呢，可以对中风病人的搬运跟救治过程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监测。第三个呢，中风之后专业的120能够根据您的症状可以送到您家里最近的有能力能够救治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医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刚才像孙叔说的啊，他在家里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舒服，但是一会儿又缓解了，那么他决定第二天再去医院，这种做法您觉得可取吗？
4: 一般来说这个刚才叔叔提到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表现病人呢他预示的他未来24小时或者7天甚至14天内再次出现卒中的风险很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急症，就类似胸痛似的啊，心绞痛你不能说胸痛完了缓解了就不去医院等着，那么说再次出现胸痛或者出现我们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肢体麻木的概率会增加，所以应该尽早的去急诊或者去专科医院进一步就诊。
1: 也就是说这些症状已经提醒给我们了，给了我们这个去救治的时间，但是不要因此而不当一回事，可能更凶险的在后面。
4: 是的。
1: 那这个手麻的这种情况啊，具体如果到了半夜叔叔阿姨们上了岁数了觉得身体麻了胳膊麻了，是不是就应当警惕脑卒中的发生呢？
4: 是的，正如刚才我给大家举的两个例子一样，那么这个手麻尤其是偏身的这个麻木，那么有的人会认为手麻哎呀是不是就落枕了哈，我睡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颈椎不舒服压迫，但是偏身的这个麻木是需要警惕的，是需要作为一个卒中的这个症状来对待的，要紧急处理的，
1: 就是单侧。
4: 对，
1: 明白。所以出现了以上症状要警惕并且立即去到医院，不要错过黄金救治时间。来看下一题，家人突发脑卒中倒下你该怎么办，这个很重要，让患者平躺等待救助还是把患者挪到沙发上等待救助？平躺挪到沙发上，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0: 如果要是犯得这么厉害，他已经都躺在地下了，就别动他了，这么一动他呢容易造成二次伤害，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1: 好，连叔叔呢，
2: 突发这病怕他摔怕他碰，家里人不知道怎么情况，沙发呢比较柔软，把他轻放到沙发上躺着等着来救治，我想这样可能更安全。
1: 这道题厉害了，躺在沙发上还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动，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4: 这道题是关于这个卒中发生之后体位摆放的，答案是把它平躺等待救助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0: 着，
1: 就是还在平躺在地上。可是我很好奇啊，平躺在地上和躺在沙发上有什么区别？就一个硬一点，一个柔软一点而已。
0: 这边刚才这个答案是患者平躺，很重要。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而不是把患者挪动到从这个发病的这个地方再给他挪到沙发上让他躺着呢？这个是因为患者这个得病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患者如果说给他挪动的过程，刚才这叔叔提到的存在这个二次伤害的，比如说关节脱臼啊这些风险。第二个呢，在这个患者本身就存在这个恶心呕吐这些现象，在搬动过程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如果我们要去动它了，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刚才提到的这个搬运的过程可能存在这个关节的脱臼，因为它这个关节的肌肉，之前我们肌肉是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得了中风之后这个肌肉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状态，在搬运过程有可能会存在脱臼啊这些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搬运的过程这个其他的方式不合适，可能会诱发病人的情绪紧张，那么血压升高，那么进一步有加重卒中症状恶化的这个风险。
1: 所以在这里，如果出现了脑卒中的这个突发状况，建议就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随意的搬动。
0: 对，
1: 我们来看下一题的挑战。脑卒中救治时应让患者保持以下哪种姿势？平躺偏头还是平躺仰头？
2: 这我感觉啊，平躺以后他哪儿都伸得直，这样是不是对这血液流通要好一点？
1: 哎，平躺就整个放松的状态。
2: 对，
3: 我觉得平躺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放松，再一个把他的扣子这个脖子的地方要解开，让他更充分的放松，然后那个这个呼吸道会更加畅通。所以我觉得平躺仰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4: 你没想到他往往有呕吐的时候。呕吐呢往往就容易这个堵塞这个气道，产生窒息。你要是侧歪着头呢，这个呕吐物呢可以顺畅的流出来。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0: 到底我们该偏头还是仰头？他的正确答案是平躺偏头。
1: 平躺偏头是正确答案。您说到这个平躺是要偏头的，原因是不是刚才孙叔叔所说的呕吐物？
0: 孙叔叔刚才提的一部分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中风之后呢，这个病人有时候存在这个口腔分泌物增多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出现眩晕呕吐物的增多。所以呢，正确的姿势是让他平躺偏头，让他的分泌物可以顺着我们这个侧面口角流出来，减少这个误吸甚至窒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中风之后如果平躺这个仰头呢，他这个舌后坠容易，这个舌头因为比较松弛，不像正常人他比较通畅，他容易后坠以后堵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部，那么会影响我们气道的呼吸。在我们的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一位患者哈，他62岁，那么在家的时候晚上吃完饭突然间就头疼头晕，然后呢就无力就倒在地上，那么同时这个病人又有呕吐的一些表现，家属想把他搬动到沙发上让他靠着，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患者的这个误吸，引起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导致这个病人的血氧的水平下降，加重了这个病情，到了医院以后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这个救治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比较标准的在急性期的时候，刚才提到就是发生以后就就地平躺侧头是比较好的。
1: 那可不可以说不平躺偏头也不平躺仰头，我干脆侧躺？
0: 侧躺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选择哈，但是侧躺有时候会对肢体有一些压迫的一些现象，当然侧躺也有侧躺的一些姿势。
1: 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最准确的，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呢？
0: 侧躺，你要选择适合的这个肢体，比如说他的正常侧的肢体，就力量好的肢体在下面，那么右手是自然的搭在这个枕头上面，这一侧瘫痪这个是跟迈步的这种屈曲的这个关节，大家像迈步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正常的这个左侧呢是一个稍微有点弯曲的膝关节的这样一个表现，来保证它的良姿位的白化。
1: 那这种这个睡姿是不是还要固定的，要把它固定住，
0: 相对的这样的

0: 被子，
1: 对对对，减少它这个受压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脑卒中救治时应该先采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服用降压药还是量血压？
2: 先看一下他这个血压高不高，然后再确诊需要不需要服药，如果要高的特别厉害的话呢，可以给他一片降压药先救治一下也可以，如果说不高的情况下，那就赶紧想想办法，马上找车也好，是怎么也好，去送医院了。
0: 连叔叔，您的答案不一样。
3: 你看，凡是有脑中风的这种家里，他肯定知道平常有血压的问题，突然一看他不是，赶紧先给他吃上药，先稳定下来，再量血压，再送医院。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很多脑卒中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引起的，对不对？
3: 是啊。
0: 所以这个血压一旦冲上去，就会引起这个脑卒中，这种情况很多见。所以咱们就要及时降压，对不对？
3: 正确。
0: 我站在您这一边。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1: 量血压是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方式。
0: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量血压。
1: 对。
0: 就都已经这么紧急的状态下了，还有这个这么冷静的功夫在这量血压，搞清楚到底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血压段位，是吗？
1: 对的，两种类型的中风，一种是出血性的中风，一种是缺血性的中风。那么80%都是缺血性中风，高血压又是中风的一个独立的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6%-70%的病人都合并有高血压中风发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测量血压，必须知道我们血压的范围，因为一般来说急性期血压都有一个反应性的升高，大概高的可以到200-220，如果你这个时候盲目的给他吃降压药，有可能他是缺血性卒中，你有可能他本身就有血管狭窄，给他紧急降压的时候幅度过大，他会加重他这个缺血的这个损伤，就跟你家的这个二楼的水管这个洗澡似的，你把他的一楼的压力给他水压给他降下来，那你二楼的这个洗澡的这个花洒的这个喷力就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流就不足，那么这个症状就会被加重。所以如果除了中风症状以外，没有其他症状是不需要降压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给患者喂一点水呢？
1: 也不太建议给患者这个喂水哈，包括喂一些什么饮料啊，这些都不太建议，因为在喂的过程，他本身现在中风之后，一部分病人出现吞咽功能，包括刚才提到的出现，本身有恶心、呕吐，还有分泌物，那么这些少量这些水的吞咽，它可能本身功能不好、协调不好，就会容易引起误吸，那么引起吸入性肺炎等这些人为性的因素加重了这个病情。
0: 那么有一些家属可能会去掐人中啊，还有这个拍打这个面部啊，这些方法您觉得可取吗？
1: 这些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拍打、掐人中、拍打胳膊活动，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他的症状是没有帮助的。第二个，脑血管病本质的中风原因卒中是因为血管堵了，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拍打掐人中就能够把它给这个恢复过来，
0: 所以其实是无效的，但也可能会引发二次伤害。
1: 对，它其实是一个 无效的这个措施，有可能会继发一些损伤。
0: 明白。那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出现了脑卒中，我们的准确的救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目前的情景是叔叔突然间不舒服，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怎么去第一时间去救治呢？
1: 假设我们现在身边突然间有一个同事、朋友或者家里人突然间因为突发的卒中倒在这个地上啊，我们都应该怎么救治呢？这要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患者现在趴的这个姿势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呢，我们不知道他哪根胳膊腿不好使，有可能他是这边不好使，他这样趴着就会把这个患侧给压了，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可能会引起继发的这个损伤。那么第二个，有人说要不要把他赶紧从地上给他拽到这个沙发上呢？
0: 刚才说不要。
1: 对，不能拽到沙发上，拽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关节的这个脱臼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我们要让他头朝上躺着，平躺的这个过程。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他的头往一侧这样的一个偏斜侧头的这个形式。为什么要做侧头的动作呢？刚才提到，第一， 我们需要知道中风症有些病人有分泌物的增多，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呕吐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过银糖片。

0: 偏头，让它的分泌物给它往侧边流。同时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它口里的一些分泌物，可以通过一些清理的方法，我们帮助着患者把它的分泌物清理出来。再一个就是通过它的带有假牙的话，能够卸下来的假牙最好给它卸下来，
1: 千万不要走色气道。
0: 对，第三个呢，为什么要偏头？大家都知道，刚才提到平躺的时候，它这个中风之后，这个舌的这个张力会下降，它容易形成这个舌后坠，堵住我们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位置，使它的气道不通畅。这是我们要求偏头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它测个血压，看他现在的血压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测血压呢，如果这个患者衣服不好脱掉的话，我们直接就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袖带式的这个血压给他做一个标准的血压的这个监测哈，初步判断一下他血压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衣服夹着，这时候可能容易使血压的测量只不是特别的
1: 准确，
0: 但是大概能够判断这个血压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之前就是必须要给他打120哈，就不是说都处理完了再打120，
1: 第一时间就要打120，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来等待着这个120的到来的过程再处理这些内容。那么另外呢，如果这个患者有血糖的问题，或者起始既往没有血糖的问题，如果家里有一些血糖的监测的一些血糖仪，也可以给病人做一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指尖血糖的这个测量。
1: 为什么现在又要测血糖呢？
0: 因为看有些人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一个胳膊腿无力的现象，或者说血糖极高的情况下也会有肢体无力的现象，对我们后面的处理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要做一个判断。
0: 对，现在是在测血压哈。
1: 好，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脑卒中啊出现的这个发病情况了，我们需要做的处理哈。
0: 对，
1: 好，辛苦叔叔，谢谢您的配合。所以这些关键点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啊，如果出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的话，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处理了。来看下一题，缺血性脑卒中溶栓的黄金时间为多少？1小时之内还是4.5小时之内？肯定是越快越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1小时之内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3: 这秋天呢，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2: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4: 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5: 煮水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
2: 秋季养生正当时，用对食材解烦忧，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1小时之内呢？
0: 现在这个标准的黄金时间窗是4.5小时之内的溶栓时间窗。
1: 哇，已经宽限到4.5小时了，不是说越快溶栓越好吗？
0: 是的，但是这个4.5小时不是告诉大家，比如说你1小时发病，非得拖到4.5小时再去看病。确实是一个原则是越快越好，但是它有个黄金时间窗是在4.5小时内。
1: 是内了，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4.5小时之内的依据的，第一就刚才提到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对大脑的损伤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栓本身堵塞之后呢，它的大脑有个缺血耐受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血栓的周围堵塞的周围还有一个缺血帮氨带的这个存在，在这个地方就跟您家的麦田似的，中心堵了以后缺水枯萎了，但周边缺水不太严重的这一圈还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通过这个溶栓的药物可以把血栓可以溶开，那么使那边还没有死透的这个砖架得到了再次水的补充，或者我们大脑得到血的补充，那么就可以得到症状的这个改善。
1: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出现了脑卒中肯定是越快送到医院越好，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脑卒中的症状，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呢？
0: 是的，这样的患者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多见的，能够在4.5小时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的救治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不超

0: 超过10%到20%的病人才能够在及时的到这个发病后的4.5小时内到院治疗。
1: 那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呢？
0: 我们这个病人男的50岁，是单位里面的骨干，开会过程中他自己觉得肢体胳膊腿有点无力或者麻木，但是非常轻微哈，也不太在意，就说哎呀能坚持把这个会开完。等到这个会开完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还没有加重的很明显，就说那我们就谈一会儿，就是不是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等他休息一会儿再起来的时候，哎，胳膊腿就动不了了。这时候到了我们医院已经超过了这个4.5的黄金时间窗的救治时间，虽然后期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康复跟早期的治疗，虽然他现在能够实现生活的自理，但是想回到最初的岗位上面就有很大的难度，
1: 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救治时期。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4.5小时，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0: 一般来说都是从出现症状开始算起，到他到院我们准备溶栓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就是有的人是在睡觉前都挺好的，睡觉起床以后才觉得胳膊腿麻了无力的，这个时候的时间是从入睡的开始到他早上醒过来的这段时间。当然也有的人中间可能起夜那段时间说的挺好，那就从起夜的时间算起。总的来说就从最后看起来是正常的时间这个点作为它的计算点。
1: 明白了。那说到脑卒中，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救治的方式就是大家熟悉的溶栓了。溶栓究竟我们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结合视频请李主任呢给大家梳理一下。来看，
0: 可以看到这个血栓从远端脱落以后堵到我们远端的这个血管引起堵塞，那么有的时候是一个出血，可以看到那边有个跟气球一样的冒泡，那就是出血性卒中。那么80%是缺血性脑卒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药物的溶栓，如果是在4.5小时内是优先先溶栓，
1: 先溶栓，
0: 对，然后后面根据这个如果有狭窄这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这个血管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会把它取出来。比如说你这个血栓它的神经功能缺损到一个中重度的程度，同时它的大血管体是有大血管闭塞的，我们可以在溶栓的过程之间就可以去做倒灌室做手术把它取出来。
1: 明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4.5小时是黄金救治的时间啊，如果超过了这个4.5小时，比如说这个路途太遥远了赶不过来，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救了呢？
0: 刚才提到了静脉时间窗的黄金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现在我们有新的技术，通过影像筛查可以对部分病人可以扩展到24小时。我们可以通过影像的评估，比如说影像的这个血管，我们可以看到血管到底堵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一些血流动力学的这个灌注 CT 或者核磁的评估，可以看到刚才提到了类似装架那样，哪些区域是枯死了，哪些区域的核苗还是有一定可能被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根据这个组织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决策给它进行进一步的溶栓，还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直接取栓。
1: 那您刚才说了啊，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扩到了24小时之内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年轻的患者说我出现了症状，我觉得可能不是脑卒中，是不是就可以稍拖一拖然后再观察观察呢？
0: 建议大家不要有这个拖的这个字，或者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虽然我们提到现在技术的进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救治时间窗扩展到24小时，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这个延迟治疗，越早的治疗效果越好，拖的时间越长它的救治的效果越不好，功能残疾遗留的风险就会越高。所以在黄金救治时间窗内救治是会得到最好的效果，应该及早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
1: 节目最后感谢李子孝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面对恃才傲物的子贡，孔子如何因材施教的？万仞宫墙典故的背后，又藏着子贡对孔子怎样的维护之心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六集《辨识子贡》。

0: 在孔子众多弟子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存在，他年少时锋芒毕露，入师门未久便以辩才闻名同门。他富甲天下，以商贾之身行君子之道，他纵横捭阖，以一人之舌翻覆五国，重塑了春秋末年的政治版图，他便是子贡。然而初入师门的子贡虽在辩驳中尽显才华，却恃才傲物，爱逞口舌之快。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最终让这颗曾经漂浮的明珠被打磨成一位知行合一、堪当大任的辩士。那么孔子究竟以怎样的教育心法，把一位恃才傲物的富家子弟引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之路的呢？而子贡又是如何凭借一场外交之旅，以言语为刃，划开春秋末年的政治版图，改变五国命运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六集《辩士子贡》。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孔子弟子中，若论后世的名声之大，现实的成就之高，故事传奇的丰富，如果说子贡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子贡呢，是富可敌国的商人，是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他能言善辩，相较于宰我，更能够代表我们对于言语系高材生的普遍印象。子贡呢，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向我们生动诠释了言语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光辉耀眼的成就啊，并不是子贡一开始就拥有的。作为孔门弟子的子贡，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孔子的教育在他的身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孔门弟子的传奇人物子贡。子贡啊，父姓端木，名次，字子贡，是魏国人，比孔子小31岁。在孔门弟子中，颜回、子贡、子路往往同时出现，是跟孔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弟子了。如果把颜回定位为首席弟子的话，那么子贡可居次席。但是跟颜回住在陋巷、单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不同，子贡是孔门弟子中少见的富人。他出生于经商之家，他出身高贵，家世显赫。在他青年的时候，最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呢，遇到了因为徽三都改革失败而开始周游列国的孔子。当时孔子第一站就到了魏国，子贡呢，应该就是在此时加入了孔门。然而呢，刚进入到师门的他，就显示出与其他弟子迥然不同的面貌。子贡啊，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入门之前就已经跟着父亲经商，所以呢，见识广博，口才极佳。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才华和聪颖，天天在同学们面前吹嘘自己。有人不服呢，他就跟人家辩论，时常呢凭借着一张利嘴把别人说得哑口无言。发现师门里面已经没人说得过自己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历史上社会上的人物评头论足。有一年，子贡离开了魏国去鲁国做买卖，恰好碰到了鲁国附属国诸国的朱隐公来鲁国朝见，鲁定公进行了接待。子贡呢，全程参观了两国的接待仪式，边看边评论说：“哎，这诸国的国君把头仰得太高了，有点骄傲啊；而鲁国的国君呢，把脸俯得太低了，实在是太过于衰颓。”那么，这两国之君的朝会是如此的不合理法，恐怕两人死期都不远了吧？哎，没想到过了不久，鲁定公和朱隐公真的都去世了。这下子子贡更得意了，哎，你看我是不是都说中了？我可不只是会做买卖啊，我看人也准，我不只是能够判断货物的优劣贵贱，我还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盛衰生死呢。孔子在魏

0: 国听说以后啊，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意识到这个学生的聪明，如果再不进行引导，就要祸从口出了。于是呢，孔子连忙制止子贡说：“你这是不幸说中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子贡不服啊，他向孔子说起自己经商的道理：“老师，哎，您说我多言，可是为什么我总是能说中呢？因为我会看呢。那我的买卖就是这样，什么时候粮食会贵，什么时候货物该出手，那么这些市场的风向、业内的行情，我一眼就能够看清楚。别人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别人说不中，我说得中。这难道不是本事吗？”孔子说：“这当然是本事，而且啊是大本事。你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其中的规律，这是一种难得的天赋。但是亲爱的次啊，你要知道，在货值这些具体的规律之上，还有着更为根本的规律，在世事人情的变化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层的道理。上天赋予了你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是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在买卖得失之间去证明自己的聪明，你实在是太辜负这份天赋了吧。哎，你看看人家颜回，他很穷吧，你让他去做生意，估计他能把自己喝水的那个漏瓢都亏进去。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每天还乐呵呵的吗？因为人家用自己的智慧去追寻最深层的道了。可是你呢，天赋不比他差，却把这份天赋停留在这些较低的层面上，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智慧的双眼继续往更深处去看呢？那么这番话可以说深深地戳中了子贡的心窝子。于是呢，子贡开始认真地向孔子求教。他问道：“老师，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瞧，知道老师厉害，立马就想从老师那里学到一个根本大法。那孔子呢，倒也毫不吝啬，直接就给出了答案：“有啊，应该就是恕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仲弓问人的时候啊，孔子已然给出的答案。所以呢，孔子在这里其实已经把人的最高理念告诉子贡了，可见孔子对子贡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子贡呢，也开始认同了这位老师，常常呢把老师讲的话挂在嘴边，倒也确实进行了自我反思。他开始以君子之道来约束自己。他找了个机会就问老师说：“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意思是说，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不去谄媚别人，富贵的时候不骄傲自满，哎，您觉得这怎么样？很显然呢，这里的贫而无产，如果说在人格上的体现的话呢，指向的是颜回；而富而无骄，当然指向的是子贡自己。这应该说是子贡啊沉思良久得出了关于一个贫富的说法。所以呢，他非常的得意，希望能够得到夫子的肯定。但孔子啊，一眼就看出了子贡的小心思，就给出了一个叫做可也的分数。紧接着呢，孔子就毫无意外的先扬后抑了。不过嘛，还是比不上贫穷却快乐，富有却谦逊好礼呀。孔子明显是想要再继续的借颜回去刺激一下子贡，也借此呢给子贡树立起更高的目标。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孔子是怎样给子贡解释人的思想的？
0: 让别人站得住，也要让别人心得痛。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子贡是极聪明的人，他很快就领悟到了老师的意思，并且表示自己就像是一块已经很明亮的玉石，但是还需要继续的切磋琢磨，继续的提升才可以。那孔子看到这么聪慧的学生，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就说：“次啊，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诗经》了。” 你的资质

非常好，能够举一反三，自我发挥了。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啊是很中道的。对于子贡这样的璞玉魂精而言啊，孔子要做的就是不断打磨，去除子贡身上的浮躁散漫。子贡也慢慢的明白，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哎我比别人强这个层面。于是呢，又问孔子说，一个地方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说好。子贡又问，那如果大家都讨厌他呢？孔子还是说，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不好。那到底应该怎么看一个人呢？孔子说，不如让乡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喜欢他，让那些不好的人讨厌他。这是孔子啊在继续的打磨子贡。孔子呢告诉子贡说，真正有原则有立场的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只有把判断的标准从好恶转回到是非本身，人才不会浮华，人才不会被虚名牵着走，也才能够在世界上获得一个足以立足的精神根基。那么从前面的两次问学的过程看啊，在讨论贫而无产富而无骄时，子贡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在贫富得失之间不被外在的处境所左右，后来讨论乡人之好恶时，关注的则是一个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判断。在孔子的肯定和教诲之后啊，子贡所追求的境界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广泛的施惠于百姓，又能够救济众人，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仁人吗？大家看到这里啊，子贡的目光已经从确立自身转向了成就他人。他开始思考，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用到何处。子贡这次提出了自己对仁的思考。孔子听到这个问题啊，内心非常的高兴，他给子贡打了极高的分数，这哪里只是人啊，这简直是圣人的境界了。孔子并没有让子贡停留在这种宏大的想象中，而是立刻就给出了现实的指导。那么人是什么呢？自己要在社会上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做事儿要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你能够从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处境推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愿望，这就是通往仁的方法，你明白了吗？子贡啊，从老师那里印证了对仁的理解，逐渐的褪去了浮华，他不再是那个说的比做的快的骄纵的青年，而是开始变得成熟稳重，言语有分寸，做事儿懂节度，他富而好礼，乐善好施，已然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他的传奇人生至此才真正的拉开序幕。子贡一生最为传奇的成就啊，要从齐国说起。在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时代，当时有个小国陈国发生了内乱，有一位陈国公子逃难来到了齐国，被齐桓公收留，那这位公子也就在齐国定居了下来，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了田氏家族。经过了几代人的经营，田氏在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成为左右齐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而新一代的家主田常更是萌生了想要取代齐国的王室的念头。然而呢，田氏虽然势力很大，但当时齐国还有高氏、国氏、鲍氏、燕氏这些旧的贵族力量，田常心里面忌惮，他不敢贸然的动手，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干脆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先发动战争去讨伐隔壁的鲁国吧。消息啊，就传到了还在周游列国的孔子这儿，孔子非常忧心，鲁国可是我的父母之邦啊，

0: 孔子立刻叫来弟子们商议，母国危难，我不能坐视不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化解鲁国的这场危机呢？子路第一个跳了出来，率先请命，我要去跟齐国人拼命。孔子果断拒绝了。子张也请求前往，说我们去跟齐国人讲道理吧。孔子依旧没有答应，他在等一个人，一个既懂人心又懂利益，既能够判断局势又能够控制语言的人。子贡知道老师在等谁，他站了起来说道，老师我去。孔子点点头，于是呢，肩负着救国重任的子贡出发了。
1: 从贫而无产富而无骄的处世之道，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再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兼济天下，子贡的目光一步步从个人的得失转向了对苍生的关切。与此同时，列国争霸的战火也即将蔓延到鲁国，孔子和弟子们寄予厚望的目光最终都落在了子贡身上。那么在鲁国危机到来之际，没有一兵一卒的子贡将以何种方式前去搭救呢？这一场以存鲁为起点的救援又是如何引发后续的连锁反应的呢？
0: 子贡的第一站先到齐国，他见了田常，张口就说，田将军，真是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攻打鲁国这个决定简直大错特错，为什么呢？接下来子贡说了一番特别奇怪的话，说鲁国其实很难打呀，你看那鲁国的城墙都是薄土块，那鲁国的土地特别的狭小，鲁国的国君很愚弱，鲁国的大臣不中用，鲁国的市民百姓不堪一击，这样的国家难打呀。依我看，您不如去打吴国，那吴国城高池深，甲兵精良，士卒强悍，这样的国家才容易打呀。田常一听勃然大怒，哎，你当我是傻子吗？天下哪有弱国难打强国好打的道理，你这话恐怕三岁小孩都不会听的。子贡微微一笑，心里想啊，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他缓缓地说道，我听说呀，忧患在国内的就应该攻打强国，忧患如果在外面就应该攻打弱国，因为打弱国容易取胜啊。可是如今您的忧患啊，恐怕是在齐国的国内啊。田常呢脸色微沉，子贡继续说道，我听说您多次请求受封，但是呢都没能成功，看来朝中的大臣反对您的可不少啊。如今您来打鲁国，齐强鲁弱，打赢了并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国君反而会因为胜利太过于简单而骄傲，作为将军的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旦国君大臣形成这样的印象，别说成就大业了，恐怕您的身家性命都难保喽。田常的眼角抖动了一下，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起来。子贡依旧侃侃而谈，可是如果您去打吴国，那情况就不同了，吴国强大，战事一开肯定旷日持久，那个时候啊，国君仰仗您，百姓依靠您，这不正是扩展实力的好时机吗？退一步讲，即使是输了，削弱的是齐国的国力，老百姓只会抱怨齐国的朝廷，那时候您在齐国想要做些什么，难道不是轻而易举吗？田常终于被说动了，只是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啊，齐国的大军已经准备向鲁国进发了，突然改道去打吴国，大臣们啊一定会怀疑。子贡呢就会心的一笑说，哎，这事儿交给我，您只管按兵不动，我去见吴王，让吴国来攻齐不就行了。哎，田常一听，哎，很开心，答应了。于是呢，子贡的第二站就是南下去见吴王。这个时候啊，吴王夫差刚刚打垮了越国，越王勾践一度沦为了阶下囚，吴王啊正是志得意满，意图呢北上争霸的时候，子贡呢就抓住了吴王的心理，看到吴王开口就讲，

大王，现在有一个称霸中原的绝佳机会，就看您抓不抓得住了。吴王一听立马问，哎，什么机会啊？子贡说，现在啊，齐国正准备攻打鲁国，一旦齐国吞并了鲁国，势必要继续南下与吴国一争高低，我真是为您感到忧心啊。吴王说，哎，那以你所见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当然是要援鲁攻齐啊！您看，援救鲁国，您能够博得好名声；攻打齐国，您能够获得大利益。到时候啊，您既可以打击齐国，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些被齐国欺负的小国又会对您感恩戴德，说不定会推举您为霸主呢。吴王一听啊，瞬间就有了精神。可是他转念一想，话虽不错，但是呢，我刚跟越国打了仗。越王呢，现在就退守在会稽山上，万一我北上了，越王在背后捅刀子该怎么办？还是等我先灭了越国再说吧。子贡呢，赶紧说，大王，齐国灭鲁比你灭越要容易得多，等你灭越在北上攻齐，那鲁国早就被灭亡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您只要出兵救鲁，那各国诸侯定会争相朝见，您称霸天下的大业指日可待了。吴王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犹豫。子贡一咬牙，干脆说，大王，要是实在不放心越国，那我请求去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您，在战场上您还可以先让越国军队冲锋在前，这样的话呢，还能够消耗越军的军力，您看怎么样？吴王一拍大腿说，哎，妙啊，就这么办了。子贡呢，就来到了他的第三站越国。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放回越国后啊，卧薪尝胆，发誓要报仇雪恨。如今得知子贡要来，连忙清扫道路，亲自到郊外迎接。两人相见之后啊，越王非常的客气，说，我们这个蛮夷小国，先生怎么会不嫌低贱，亲临此地呢？子贡说，都这时候了，还客套什么？我刚从吴王那里来。吴王说，要来打你哦。勾践脸色一变，子贡接着说，没有报仇的志向，却让别人怀疑你，这是笨；有报仇的志向，却让别人知道，这是危险。那事情还没有发动，消息已经传了出去，那就更危险了。我明白大王您的志向，只是越是想要报仇啊，越是要忍耐。大王现在要做的不是跳出来和吴国去拼命，而是顺应着吴国去送兵、去送礼、去说软话，让吴王放心的去打齐国。如果答应了，那夫差一定更加的骄傲，势必再次北上争霸。到了那个时候，吴国的精兵都会被牵制在中原，那您等待已久的机会岂不就来了？越王听完啊，非常高兴，马上就答应了。子贡从越国回来，又去回复吴王，说越王非常畏惧吴国，愿意派兵跟随，还愿意献上兵器财物。吴王听了更加放心了，于是发兵伐齐。此时子贡还没有停下来，他知道吴国如果真的伐齐得胜，大概率就会继续北上与晋国争霸，于是他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晋国。子贡提醒晋军说，哎，吴国马上要北上与齐国展开大战，如果吴国赢了，必然会带兵临晋，你们一定要修兵修卒，做好准备。晋军听从了他的建议，严阵以待。那做完所有这一切的子贡啊，回到了孔子身边复命，静待时局的变化。果然后来的事情啊，全部按照子贡预想的方向发展了。先是越王采纳了子贡的计谋，派兵跟随吴王，吴王夫差就马上派兵北上去伐齐，在艾陵大败齐军，齐国大败，损失惨重，国内彻底的陷入到混乱局面。而吴国打赢以后，果然继续的移兵攻晋，晋国因为子贡的提醒，早有

0: 防备，以逸待劳，吴军大败，晋国维护住了自己在北方霸主的地位。而越王听说吴国的主力在外，迅速出兵渡江袭吴，吴王率师回援，可惜为时已晚，越王勾践就此彻底灭吴，成为东南霸主。大家看这一场传奇啊，最后是以春秋格局的大变而结束。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这样记载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史氏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一个孔门弟子不带一兵一卒，只凭一张利嘴，就让齐吴越晋几个大国风云突变，这样的子贡当然令人惊叹。
1: 透过子贡在外交场上的纵横捭阖，我们领略了言语足以搅动风云的巨大力量。他不携寸铁，不动干戈，只靠三寸之舌游走列国。然而文以载道，言以立身，一切动人心魄的表达皆需扎根于仁德的土壤。这场看似让春秋列国重新洗牌的重大胜利，在孔子的眼中却并非值得欣然嘉许的功绩。那么面对子贡以言语撬动欲望，以权术改变局面的做法，孔子究竟给出了怎样的评价？这位能言善辩的弟子又是如何理解并回应老师的那份深沉关切的呢？
0: 各国的消息传回到孔子这里，子贡呢本以为老师会大大的称赞他，没想到孔子的脸色并不太好看。子贡问道，哎，老师，您的母国鲁国得以保全，这不是您所期待的吗？孔子长叹说，赐啊，你使鲁国得救，这很好。只是后来吴国走向灭亡，越国得以称霸，这些啊其实是不应该干的。你在自己出使之前已经体会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道理，不能够只针对一国，而应该施行于天下才对啊。你在诸国讲的那些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话，都是在调动人的欲望。田常听了你的话，不是变得仁义了，而是觉得这样更有利于自己掌权。吴王听了你的话，不是因为同情鲁国，而是看到了称霸的机会。越王听了你的话，不是放下了仇恨和执念，而是更懂得如何复仇。你确实改变了局势，但是改变局势的方式却是借助每个人心中的欲望和恐惧。那这样一来，语言就很容易从道义的表达变成权术的工具，所以你的话越有分量，越需要谨慎呢。子贡听到这里啊，心中大震，他回想自己所做的一切，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士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极高的人格尺度。那我子贡，我是士吗？子贡犹豫了，再次抬头问老师说，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士呢？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那一个人立身行事，要知道什么是羞耻，受命出使四方，要能够不辱使命，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子贡听完没有说话，他刚刚经历的正是始于四方的极致状态，他也做到了不辱君命。只是面对行己有耻这四个字，他轻轻地低下了头。他对孔子说，老师，我很惭愧。不久之后呢，孔子带着子贡、子路、颜渊去龙山出游，孔子让他们三人分别谈论各自的志向。子贡这次的回答是，我希望以一人之身使邦国相亲，不用兵刃，不动粮草，而化解争端，使敌国如兄弟。 孔子听完

0: 欣慰地赞道：亲爱的刺啊，如今的你确实足以称为是了，真便是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别人对孔子的质疑，子贡是如何回答的？
0: 夫子的墙有好几仞高，我们找不到门进去，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富丽堂皇。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此后的日子里，子贡经常陪在孔子身边，而孔子也离不开子贡。孔子周游列国，许多现实层面的支持啊，都跟子贡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的时候啊，也是子贡跑去楚国求救，楚昭王派军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不只是物质上的资助，精神层面，子贡也是最懂孔子的人之一。从《论语》现存的记载看，子贡是跟孔子交流最多的学生，其中的很多对话都是孔子主动发起的，比如下面这段。孔子有一天感慨说：君子应当具备三种品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而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啊。子贡听到以后回应说：夫子您谦虚了，您完全就是在说自己了。这说明孔子已经把子贡视为可以倾心交谈的对象，而子贡对孔子也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师生二人无话不谈，从交友为政到天地鬼神，子贡也彻底服膺孔子，展现出对孔子的极高尊崇。晚年的孔子回到了鲁国，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子贡也追随老师到鲁国为官，工作之余啊，大多数时间都在老师的身边，陪着老师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一批更为年轻的师弟开始崭露头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早期的弟子们也先后离去，颜回英年早逝，孔子伤心至痛，子路死于非命，更是击垮了孔子，只有子贡成为孔子最后的依赖。孔子时常喃喃自语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关切地问：老师您不说话，我们这些学生还能记述些什么呢？孔子叹道：天又何曾说过话呢？这四季照常流转，万物照常生长，天说了什么话？鲁哀公十六年，孔子重病，有天早上他强撑病体，一个人拄着拐杖站在庭院里，眼巴巴地望向门外，像是在等待着谁。看到子贡赶来，孔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刺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他一边哭一边唱道：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柱将要断裂了，哲人也将远去了。看着眼前这位形容枯槁的老人，子贡想起几十年前刚刚入门的自己，张扬自负，目空一切。正是这位老人用最辛辣的言辞来磨砺自己，想方设法磨去自己的浮躁和任性，引导自己追求最高的仁，成为名副其实的治世君子。但是今天这个老人即将离他而去了。孔子接着说道：刺啊，你记着，三代的贵族们死后停放棺材的位置是不同的，夏代要停在东边的台阶上，周代停在西边的台阶上，殷人呢就停在两根柱子中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坐在

两个柱子中间被人祭奠，这恐怕预兆着我也要死了，我是殷人的后裔，我死了以后你要按照殷人的方式来安葬我啊。在最后的时候，孔子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了子贡。7天之后，孔子与世长辞。

0: 葬在了曲阜北面的泗水边，这是他们师生经常踏青的地方。孔子死后，弟子们皆为其守丧三年，三年后同学们相继离去，唯有子贡在老师墓旁盖了一座草庐，独自又守了三年。没有人知道子贡为什么这样做，或许他是为了捍卫老师的地位和尊严。因为在孔子死后，鲁国的朝堂上出现了质疑孔子的声音，实载叔孙武叔毁众矣。有个叫叔孙武叔的经常说，哎，孔子有什么厉害的，他颠沛流离十几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倒是这个子贡还算是个人才。子贡听说之后啊，非常的生气，他斥责说，不要这样讲，夫子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山丘，还可以越过去，而我们的夫子那是太阳和月亮，永远无法被超越，纵使有人要自绝于日月，那也只能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之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成功，那不过是因为他见识短浅，就好比说这宫墙，我们家的围墙就只有肩膀那么高，大家不用垫脚就能够看到里面的房子了。但是夫子的墙有好几仞高，我们找不到门进去，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富丽堂皇。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位列政治科之首的冉求为何会被孔子逐出师门呢？他一身过人的本领为何最终却没能护住立身的根本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0: 说到这个夫子之墙高数仞啊，我就想起我的老家山东曲阜，我们的明固城的正门上面的匾额便是四个大字，万仞宫墙。典故呢，即是出自《论语》中间关于夫子之墙高数仞的记载。实际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面，夫子之墙高万仞也。那么后来的话呢，子贡传奇的一生最后也落幕于齐国。史记记载，他在守孝六年后，先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魏国为官，后又辞官经商，他的生意最后可以达到与国君分庭抗礼、富可敌国的程度，可见其事业之成功。但是儒家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子贡的竭力维护和支持，得以薪火相传，延绵至今。在孔门之中，言语从来不是孤立的技巧，而是德行的外在展开。在我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言语的真实。到了子贡这儿，他把语言带出了课堂，带入了天下，让我们看到了言语的力量。但正是通过子贡，孔子提醒我们，言语越是有力量，越是需要人心的约束，言语越是能够成事，越是需要礼义的节制。言语的最高境界从不只是表达自己，而是承载道义。这就是子贡，也是孔门言语之学最深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过劳肥、压力肥是否真的存在？积极运动，体重为什么丝毫不减？市面常见的减肥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工作繁忙的打工人如何高效减肥？本期读书与您分享跟随医生科学减重和肥胖百科，听内分泌科医生讲肥胖原理，带您科学减重。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最近又胖了，我要少吃点，最近在减肥。人们都拒绝肥胖，天天把减肥挂嘴边。可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胖呢？一些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呢？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两本专家写给大众的减肥科普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跟随医生科学减重》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肥胖百科》。我们先来看《肥胖百科》这本书，是由两位专家主编的，一位呢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英，还有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周健教授。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101个和肥胖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我相信您都很想知道答案。那这本书呢，就是通过这些问题让读者能够科学的认识并且应对肥胖。像我们总爱挂在嘴边的一些和肥胖相关的热词，在这本书中啊都有科学的解读。您比如说过劳肥，我们生活中有人胖了，别人会这样来安慰他说：哎呀，你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才会胖的，好好休息就能瘦回去了。那么这个过劳肥、压力肥到底科不科学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目前的研究啊已经证实，较大的心理压力与超重乃至肥胖的患病风险存在密切关联。读到这儿我就在想哈，好像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当我们工作过于忙碌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些甜食啊、高能量的食物，这是不是也是导致我们过劳肥的一个原因呢？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1: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如果有，那就吃两顿。那么对于这样的吃货言论，《肥胖百科》里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心理压力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中多巴胺能神经通路的传导，使得人脑奖励机制的活动更为活跃，令机体更为迫切地寻求食物作为奖赏，尤其是高糖、高脂肪的

食物，而这种通过吃来缓解压力的做法，还会造成人体再度应对心理压力时对这类食物的偏好，类似于成瘾的状态。而且较大的心理压力还会破坏人们的自制力。哦，所以我们理解了，每当压力大的时候，吃上瘾的我们就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伸向食物的手。您说这能不胖吗？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从肥胖的魔爪中拯救出来呢？翻开这本书，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丽丽撰写的《跟随医生科学减重》，就给我们写出了答案。要科学减重，丽丽医生啊，带着我们梳理了一遍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减肥方法。第一，网络上流行的各种减肥神器到底神不神？书中这样说：桑拿浴、各种方式催吐、服用食欲抑制剂、泻药或者利尿剂等，都是现实中有人想快速达到减重目的所采取的极端办法。其实这些方法短期内快速减重并没减去太多肥，减掉的反而大多是水分和肌肉，长期使用这些方法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其他像是酵素、螺旋藻、左旋肉碱、咖啡、水果等等也不适用于所有人。想要具体了解呢，您可以翻开这本书啊，来看一看。第二，中医西医的一些常见减肥方法是不是灵丹妙药呢？咱们先来看西医。一般来说呢，西医的减重手段主要包括药物及手术治疗。药物方面，拿现在市面很常见的奥利司他举例。作者说，这种胰腺和胃肠道脂肪酶的抑制剂可减慢胃肠道中食物脂肪的水解过程，长期应用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的缺乏。其他一些西药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那手术减肥风险就更大了。不管是把胃切掉一部分，还是重建肠道顺序，使食物来不及充分吸收就被排出去，又或者是脂肪抽吸术，这些手术啊，哎，作者都提醒说，可能出现术后短期并发症和长期并发症风险，如消化道漏、出血、静脉血栓栓塞、胆石症、肾衰竭、呼吸衰竭。啊，看到这里真的是倒吸一口气啊！西医的这些减肥方法啊，存在着风险，那么中医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风险了呢？我们来看啊，薏仁、山楂、荷叶等药茶包在市面多见，减肥贴、艾草、益母草听起来呢也挺健康的，针灸也传承千年了，对吧？但是呢，本书作者还是这样来提醒，因中药成分及作用机制不同，对肥胖者需辨证分型施治，选择不同的药物组方，体质不同也不能贸然地接受针灸、按摩等，要遵医嘱。盘点了这么多市面上常见的减肥方法呀，每一种其实都有它的风险所在，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这就到了跟随医生科学减重的第二步。在书中啊，作者给了他的一些个性化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我们既能吃好也能减肥的211餐盘法。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把每餐吃的食物呢放在一个盘子里，首先将餐盘一分为二，然后把其中的一半再一分为二，最大的二分之一放不含淀粉的蔬菜，然后在餐盘的四分之一放主食，剩下的四分之一放优质蛋白质类的食物。这种方法呀，操作起来，哎，还挺简单，甚至很适用于我们点外卖的情况。哎，如果你想了解更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可以在书中具体来读一读。那么第二呢，就是管住嘴之后的那一步了，

0: 什么？迈开腿，管住嘴，迈开腿。啊，这本书中也给我们开了这个运动处方。一般而言，大家认为只要多运动嘛，就能够多瘦嘛。但是书中说了，通过运动产生的能量消耗并不是无上限的，因为随着能量消耗的增加，聪明的身体它会通过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率来降低总能量的消耗。听到这儿，许多准备运动减肥的人是不是可能会泄气？别着急，因为作者呢，根据他以往的接诊经验呢，也给出了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这个处方是综合了有氧运动、抗阻训练两种不同的运动类型，在书中也写明了不同人群运动时候的一些医嘱。减肥啊，没有捷径的，它的实现是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加上科学的办法，还有长期的坚持。所以我们跟随着这两本书能做到这三点的话，也许能够达成我们减重的目标。要知道我们现代的打工人，我们减重不仅仅只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健康。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杜甫和岑参，两位盛唐的大诗人，是和而不同的知己。

有一天啊，我在听一首流行歌曲，名字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就突然联想到了杜甫和岑参。这很奇妙啊，杜甫和岑参两位盛唐的大诗人，有着相近的身世和遭际。第一呢，曾经辉煌的家世与落魄的现状形成了尴尬的对比。杜甫一再表示，诗是五家事，五祖诗贯古，很是自豪啊。岑参呢则说，国家六业，五门三相矣。好家伙，岑参的祖上显然更阔，但到了杜岑这一辈啊，都落魄了。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和荣誉感令两个人都有着重振家风、光耀门楣的热切期待。第二啊，这两个人的求仕经历都很曲折。岑参感慨，我都30岁了，一直努力拼搏啊，但还是没能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所谓惜矣何容矣，今矣何萃矣。杜甫呢更是长期困居长安，所谓骑驴30载，旅食金华春，困顿非常。第三啊，这两个人呢都具备超绝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呢相互影响。现在的文学史经常将杜甫定位为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岑参呢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其实偏于概念化，不足以概括他们的卓越成就。他们曾有过非常接近的想象与表达。我来举个例子，杜甫的名作《兵车行》感染力很强。早一年的时候呢，岑参在武威做了一首边塞诗，当时的情况是岑参无法随军远征，于是又回到了长安。这其实

呢，也是他关于战争的想象，很奇绝，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较一下，不能说杜甫没有接受岑参的影响啊。而且呢，杜甫还说过一句，岑参兄弟皆好奇，一个奇字很能概括岑参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从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岑参仿佛杜甫的另一个我，两人呢是和而不同的知己。后来的安史之乱让岑参和杜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岑参二度出塞，结果呢尚未建功就匆匆的班师回朝，杜甫则是追随肃宗而去。虽然两个人晚年殊途同归，都在蜀中，但再也没有相见的记录了。朋友圈的朋友虽多，类型却是不同的。我的耳边又响起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难得真性情，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盛唐的文人啊，都以认识李邕为荣幸。李邕为什么更欣赏杜甫而轻慢李白？盛唐的大名士李邕啊，喜欢结交朋友，提携后进，他和李白、杜甫都有交往，他更喜欢李杜中的哪一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杜甫吧。李邕和杜甫两家有世交，杜甫曾经写自己的少年时代有两句话很自豪，说李邕求石面，王翰愿卜陵。我们看年纪轻轻的杜甫，李邕就主动想跟他结交认识，那是多大的荣耀啊。那李邕为什么要见才14岁的杜甫呢？其实啊，李邕求石面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人情往来的因素。李邕接触杜甫的父亲杜贤，实际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引介融入时任中书令的张悦的交际圈，以此啊来谋求仕进。但无论如何，对于此时14岁的杜甫而言，居然能得到文坛大佬的关心和垂询，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那李邕和李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谊呢？李白有一首名作，世人见我横书吊，闻语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首诗明显的带有负气的意味，合理的推测是李白干谒李邕，但李邕呢并不买账，并不重视李白，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轻慢情节，这才激发了李白的名作上李邕。李邕为什么更欣赏杜甫而轻慢李白？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李邕和杜甫啊，都是文化世家，家学渊源，天然呢就有一种亲近感。这个李邕啊，也是年少轻狂，名满天下，后来呢又经历了宦海沉浮，还因为自己的轻狂张扬而一度下狱。因此当李邕看到和自己年轻时

点类似，也才华横溢，但不加约束的李白的时候，想必难以认同。虽然李邕的为人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他的性格中呢，也不乏险躁的一面。这个《旧唐书》里就记载过，他因为得到了玄宗的垂问，就得意忘形，竟然当众说自己应当位置宰相，这让当时的中书令张悦大大的不悦。李白是天才啊，同样心高气傲，所以这两个人李邕和李白如果相互的较劲，产生一些矛盾冲突，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于那些真正欣赏自己、愿意提携自己的人，那真是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万一遇到不理解自己甚至不喜欢自己的人呢，也不必奇怪或难受，就让我们感恩相遇，珍惜相逢，多结善缘吧。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纸是脆弱易损的，轻轻一撕就破，遇水啊那更是不堪一击。我们很难将纸跟实用、耐用这些词联系起来。但今天我要颠覆大家对纸的传统认知，带大家去了解一种新型纸质家具。还等什么？快和我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突破纸的物理局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惊喜的吧。

0: 哇，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里大到沙发，小到我手里的拼图，所有的物品家具都是用纸打造的。相比我们平时使用到的木制品、皮制品、塑料制品家具，纸质家具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这些纸质家具、纸质用品采用多层复合技术，借鉴纸质气泡带的缓冲层设计，将
1: 瓦楞纸板
0: 和牛皮纸结合，形成表层耐磨牛皮纸加中层抗震蜂窝纸加底层支撑
1: 瓦楞纸
0: 的三明治结构，使其性能更加优越。传统的家具啊，往往有易损、笨重等问题，而纸质家具啊，由于纸轻巧的特性，都非常的轻量化，但是它还能保持像其他制品家具那样的承重能力吗？下面我们就通过印有木纹的纸质桌子、纸质书架、原木色纸质沙发来测试一下。

从刚刚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出，纸质家具的承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没有出现摇晃、变形、受损等情况。那么如果在潮湿环境当中使用，或者直接遇到水，它的表现还会这么出色吗？经过测试，纸质家具能够很好的防水防潮，这是因为新型纸质的密度较高，同时还在表面印刷了食品级大豆油墨和纳米防水剂，吸水率低于0.5%。不管是不小心洒上的水，还是潮湿的空气，都不会对它造成影响，轻松解决了纸家具易受潮变形的痛点。并且这些纸质家具使用原生木浆和长纤维作为原材料，零甲醛、零污染。纸质用品报废后

0: 而能粉碎回浆再造，或者自然降解为有机肥，真正实现了从纸到纸的绿色循环。
1: 我们的新型纸质家具，它的内部结构是由高强度高纤维的瓦楞纸板横向纵向进行交错摆放，并且在内部形成一个闭环的结构，以确保其稳定性以及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力。我们运用的是一个拱桥的力学原理，在垂直方向瓦楞纸板会形成连续的多个的拱形，当我们垂直方向受力的时候，它的力可以分散到两侧，以保证在局部位置不会有一个很强的承重力。那么在工艺方面，我们会用刀板来磨切出我们所需要的形状，并且用融合胶来把它糊合成型，最后进行组装，这样我们的新型纸质家具就可以做到既环保又美观又轻便。
0: 没想到啊，我们每天都接触到的纸以全新的姿态闯入了家居领域，摇身一变成为既环保又实用的家居好物。新型纸质家具、纸质用品采用的是折叠插扣结构，不需要浇水，像搭积木一样轻松拼接，搬家时方便拆卸，收纳也不占空间。新型纸质家具以纸为材，却突破想象，凭借其创新的技术和环保的理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将会有越来越多像这样环保创新的产品，满足我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2: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传了好，传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哎。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生活当中啊，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刚刚这样的情况？关键时刻，要么设备不给力，要么电量告急，用电问题经常让人头疼。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个便携式储能电源，它能让你告别用电焦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都能让你畅享电力自由。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便携式储能电源打破了传统电力供应模式，采用高密度锂离子电池组与智能能量管理系统，通过模块化集成设计，实现轻量化与高容量并存，支持太阳能、市电多方式灵活充电，快充设计让其只需2小时即可充满电。可以说，这台便携式储能电源就像一个口袋电站，小巧便携。它还设置了不同标准的插电接口，包括 USB 接口、Type-C 接口、交流插座等，可同时满足多台设备同时用电的需求。还可以通过显示屏显示实时电量状态，是外出活动的必备好物。而且多接口同时充电的状态下，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便携式储能电源内置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电池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的状态，当温度异常时启动保护机制。同时，电流采集传感器在出现大功率放电、短路等情况时发挥作用。智能管理系统综合各类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对电池进行全方位管理，从而实现过充、过放、过温、短路等保护，确保电池使用安全。根据不同使用场景的需求，便携式储能电源还可以使用更宽温度范围的电芯，支持-20摄氏度一次放80%的电，可以用于户外爱好者雪山露营等。高温环境下呢，可以适应40摄氏度全功率输出，不会触发安全热点，能够在极低或极高的温度环境下使用、储存或长途运输。除了在户外使用呢，它还可以通过应机并功率实现家庭储能功能。通过家庭智能互联、阳台光伏充电，它可以与市电并网，满足不同场景下的用电需求。配合专业级 UPS， 全面赋能个人与家庭能源的低碳化和数字化。它还可以连接手机，通过手机端控制交直流插口的开关，更方便、更智能。设备后方设置了 LED 灯，有3种模式可供选择。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开启 SOS 模式 ，LED 灯即会进行特定闪

0: 烁，发出求救信号。这个便携式储能电源还高效兼容 MPPT 电路创新，通过优化负载阻抗，让太阳能电池板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太阳能电池板中获取更多的功率，大大提高充电效率。从充电、储电到能量管理、用电闭环，便携式储能电源实现了简单、可靠、灵活的能源应用。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材料方面，我们运用了高强度的工程塑胶，抗压重量比较轻，便携。我们用了扣位加螺杆结合方式，里面运用了模块化的这种设计，会更加的牢固可靠。在安全方面，我们运用了更安全的磷酸铁锂电芯，加上多重保护的弱管理方式，然后达到更加安全的一个目的。它在自然灾害、户外缺电、少电的情况下都能使用。随着能源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希望能为实现双碳目标出一份力。
0: 无论是应对突发停电，还是满足户外用电需求，便携式储能电源其灵活性、大容量、高功率输出等特点，都可以为各种电子设备提供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为各种场景赋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美好，电量满满。
2: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中的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纵观全世界，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而另一些地方却面临着冬天的黑暗。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的同时，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日升日落很少有什么不同，但两极却有着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将要在一天时间内展现地球上所有这些不同。

温暖的朝阳为世界注入了活力，而那些上夜班的人却必须下班睡觉了。日行动物，或者说在白天活跃的动物，正准备开始他们的一天。飞溅的水花洗去睡意，燕鸥在梳羽，准备开始一天的捕鱼作业。

梦之后，玉鸟早早起床。玉鸟通常很害羞，行踪隐秘，它们只在拂晓和黄昏才会出现。他已经宣誓，这个舞台是他的，他要在这里表演，以博取异性的欢心。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地盘，以防被别的鸟抢了去。如此高调实在是冒险，

即使晨光昏暗也不足以保护一只小鸟，它变成了苍鹰的早餐。但是关小嘴乌鸦的死亡使得这只鹬鸟暂时安全，至少眼下是。黎明是很多掠食动物捕猎的时间，

海雕扰动鸟群，寻找脆弱的个体，但是白冠鸡很坚强，紧紧聚拢在一起，让自己变得难以下嘴。

湖中重归平静。晚上，地面以上的空气冷却下来，当水面上湿润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起来，雾就形成了。厚厚的雾气覆盖了黎明的景色。当然，还有一些早起者只想寻找伴侣而不想引起争斗。浓雾中，这只雄性棕熊不能指望用浪漫的环境来吸引它的倾慕对象了。雄性棕熊已经跟随这只雌性棕熊好几个星期了，试图阻止其他雄性和它交配。不过现在，它的等待结束了。他们的交配被雾色遮掩，这样雌性棕熊三岁的幼崽们就不会看到这一幕。雌性棕熊的交配意味着这些幼崽们受妈妈照顾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光走向了终点。

每个生命都准备好要迎接这一天。黎明伴有一种独特的音乐，鸟鸣。全世界的鸟都全心投入的歌唱，这是黎明的合唱。对我们来说是音乐，对鸟儿来说却是宣战的怒吼。每只鸟都大胆地宣示自己的领地，每种鸟都使用不同的组合和音高来显示自己的不同，而且

不仅仅是鸟。靠近赤道的地方，在非洲东部平原，太阳升起得很快。凉爽的夜晚和灼热的赤道烈日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窗。这是进食、旅行和社交的最佳时间。在非洲草原上，狮子的吼声在回荡。如同鸟鸣一样，这是一种宣示领地的表演。狮群提醒这一地区的每个动物，这是他们的地盘。狮群里的雄狮在进行日常巡逻，以确保这个地方在夜晚没有任何擅自闯入者。早晨往往会暴露杀戮现场，那是夜间行动的证明。很多肉食动物在夜幕的掩盖下捕猎，狮子的猎物没有剩下多少，胡狼捡走了骨头。白天即将到来，从夜晚到白天的转换会产生一些壮观的景象。数万只蝙蝠整晚都在树冠上采摘成熟的果实。而现在，太阳在召唤它们回到自己的栖息处。之所以全都挤在一起，是因为有太多的掠食者会拿蝙蝠当早餐。如果他们全都挤作一团，天敌就会很难从中选取一只。蝙蝠以数万只的规模栖息在一起，这么多蝙蝠挤在一处，树可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折断。但这是他们保证安全的最好方式，直到夜幕降临。正当蝙蝠准备睡觉之时，很多花朵揭开面纱，准备绽放。它们在晚上闭合，让多彩的花瓣和娇嫩的花粉保持新鲜。因为今天它们有一个工作要做，吸引昆虫为它们授粉。很多昆虫在晚上会藏起来，所以花朵没有必要在晚上绽开。不过现在，它们打开花房迎接访客。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呈现，而且它们不只是绽开。追寻太阳划过天空的轨迹，印刻在他们的基因里。这帮助植物按时启动所有内部程序，以保持健康和成长。他们通过调整周身细胞里的水分，扩张一侧或者另一侧来制造移动。朝向太阳也提供了一个良好温暖的着陆点，更可能吸引蜜蜂这样的授粉者。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日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在

0: 清晨被太阳唤醒了生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很多植物都受益于清晨阳光的馈赠。和雾气一样，露珠也是在夜间因为空气冷却而形成的。冷空气无法保持水汽，所以水珠就形成了。但是升起的太阳很快就把它们蒸发。

最后一个干燥下来的地方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浓密的树叶阻挡太阳的光线到达地面。真正的热带雨林或者热带丛林坐落在接近赤道的地方，这里的阳光最为炙热，所以有更多的水分从海洋和河流里蒸发出来，导致更多的降雨。在凉爽夜晚形成的厚重雾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散去。除了太阳，亚马逊雨林还有另一种较早方式。在这里实在很难翻个身继续睡懒觉，吼猴的叫声在5000米以外都可以听到，这叫声高达140分贝，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响，这让吼猴成为陆地上嗓门最大的动物。这叫声就是在告诉其他猴子，这一小块林地是他的。当太阳升起，清晨来到，雨林雾气也开始散去，雨林的地面开始暖和起来。对地球上10000多种爬行动物来说，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日光浴。它们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由周遭世界来决定。找到暖和的岩石或者在太阳下行动，是它们能够控制体温的唯一办法。爬行动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皮肤变暗，以吸收更多的热量。直到变暖的血液流过周身所有的血管，它们才达到最佳状态。

即使是这一家族最大的成员之一，也采用相同的技巧。像凯门鳄这样的大个子，能让身体保持温暖，多亏了它们巨大的体型。身体的每一个变化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它们的巨大身体可以储存这些热量。即使这样，每天早上，它们都会爬出来晒太阳，补充。

凯门鳄强有力的颌可以轻易杀死这只大猫，但是美洲豹是捕猎专家，完全知道如何去做。他抓住了凯门鳄的后头盖骨，凯门鳄被死死钳住，无法转身回击。美洲豹等待着，一直到他的猎物被淹死，然后把他拖上岸，开始吃早餐。世界醒来了，到了上午，中非已经很热了。在很多动物最活跃的时候，河马却反其道而行之。与其承受高温，不如把自己泡在凉爽的河水里。最后一只落伍者回来晚了，想找一个地方和他的同伴一起凉快凉快。在河边的平原上，狮子们在活动。昨晚的杀戮让他们大快朵颐，现在他们的肚子是饱的。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变热变高，他们开始感到受不了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去寻找阴凉地。多亏他们是食肉动物，可以从每一餐中获得足够营养，负担得起慵懒。一天中的18个小时，他们都在睡觉。其他动物监视着掠食者的动向，狮子们留下的猎物残骸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这些鸟在等待着太阳升高，它们需要它的热量。当地球被烘烤，暖风在平原上流动，遇到悬崖时热气上升。上升的热气流可以把鸟推向高空，即使像秃鹫这样大的鸟也不例外。凭借宽大的翅膀，秃鹫可以搭一次便车。乘着热气流，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从这里，它们可以俯瞰很远的距离，而几乎不用扇动翅膀。它们有着惊人的视力和敏锐的嗅觉，用来寻找残羹剩饭。它们是食腐动物，自然废弃物的清洁工。人们通常不喜欢秃鹫，认为它们是肮脏的。但是它们给其他动物都带来好处，把死尸清理走，防止尸体传播疾病。它们狼吞虎咽，一顿猛吃，让自己的体重可能又增加了10%。它们不能冒险吃更多了，以防万一热气流拖不动它们。

使它的威力仍然显而易见。它的引力拖拽着海洋潮汐跟随着它，每24小时引起2次涨潮和落潮。在潮汐地区生活的生物必须掌握对付极端情况的技巧，一半的时间浸在寒冷的盐水里，另一半的时间则暴露在太阳下炙烤。到了正午，太阳的威力达到了顶峰，它火力全开，烘烤着地球，地面变得比地面之上的空气还热。两者不同的温度改变了光线，创造了海市蜃楼。闪闪发光，仿佛水塘倒映着天空。眼下，冷血动物们有一个问题，过热会损害它们的脏器和大脑，所以它们要寻找阴凉之地。他们无法从内部控制自己的体温，但是可以通过移动来控制。即使像松果蜥这样对付炎热的高手，也必须在被烤熟之前隐藏进阴凉处。开阔平原上的大型动物们仍然照常活动，没有可以躲避太阳的阴凉之处，所以他们需要独特的应对方式。没有谁比沙漠羚羊更在行，他们对炎热有超强的忍耐力，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正午的太阳下奔跑。和其他羚羊一样，他们会正对着太阳站立，让身体受光面积达到最小，或者转向微风，让风来吹走热气。他们大脑周围的血管网络很强大，先在鼻子处让血液变凉，把热气呼出去，然后血液才会进入大脑，以免大脑受到伤害。有些羚羊可以从尿液中再次提取水分，以减少水分流失。它们还可以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很少需要喝水。在中东的沙漠地区，植物干枯，这里的羚羊拥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们直接饮用海水，强大的肾脏能有效过滤咸咸的海水，很少有动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浅滩中，汤水可以使它们降温。即使在同样炎热晴朗的天气里，地球上不同地区也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在中非，太阳在头顶的正上方，可是即使在夏天，北极圈内的太阳也很少超过地平线，不过也不会低于地平线。24小时之内，它就在地平线那里徘徊，让北冰洋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北极动物像小嘴鸻，把长日照时间的利用最大化。这是一次长时间值班，所有这些日光让植物的生产力增加了。有这么多的食物，鸟类聚集到北冰洋抚育后代。这里虽然不热，但足够使生命繁盛。雪雁旅行近5000千米，在台原地区度过夏天来养育下一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天的长度。更北的地方，低矮的太阳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冰原。

这意味着当夏季对很多动物来说是食物充足的季节时，北极熊却要在这适宜的气候下挣扎求生。它们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在太阳下度过，另一半则在黑暗中度过。只有在严酷的冬天，当海洋结冰时，北极熊才能在冰上捕猎海豹。在这样一个相对炎热的日子里，他们的世界正在脚下融化。这迫使北极熊登陆。在长长的明亮的夏日里，北极熊必须竭尽所能地搜寻食物。任何能够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直到冰盖重新回来的食物。水面反射着金色的阳光，捕猎并不容易，但是这只北极熊很幸运，

在潮湿的北方，午餐时间和遥远南方的感觉十分不同。同一天，纳米比亚的沙漠达到了47摄氏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个温度都太高了，无法生存。即使是沙漠行家，也必须艰苦跋涉以寻找避荫处。对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生物来说，中午最好待在遮阴处。就像日晷一样，当太阳从天空划过，树的影子就可以告知时间。动物们必须时时变换自己的位置，保证自己待在阴影下。北美洲南部的仙人掌沙漠与距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有着极其不同的面貌，但是这里的动物使用着相同的技巧。在这里，阴影有着独特的形状。虽然阴影能帮忙防晒，但很多居住在亚利桑那沙漠的动物自己就很厉害，可以应对正午的太阳。野兔硕大的耳朵充满了血管，帮助散热，为身体降温。走圈抖动喉咙，那里也布满血管，同样能够达到散热效果。幸运的是，24小时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随着地球的转动，被烘烤的地区送走了正午的骄阳，我们看到太阳从天空中穿过并逐渐变低，是时候慢慢凉爽下来了。太阳沉落，阴影变长了。

0: 随着太阳渐渐沉落，很多忙碌了一天的动物该结束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很多在白天隐藏起来的动物则要开始外出活动了。
1: 开心的一天。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像狍子这样胆小的动物，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自信离开森林的庇护，在开阔草甸的边缘地带进食，但仍然不会走远。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随时冲回野

很多在白天隐藏的动物此时开始骚动起来。獾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的地下巢穴里睡觉，但是现在在森林的阴影里，他们可以伸展腿脚进行社交活动了。獾生活在群体中，傍晚的玩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以和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没有觅食的压力，那是天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此时用来梳洗一番，做点杂物最合适不过了。獾在他们的夜班开始之前想要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换床垫。把旧床垫带出去换一个新床垫，可以减少寄生虫的侵扰。他们可不想被任何臭虫叮咬。在澳大利亚，一大群果蝠一整天都挂在树上，他们在睡觉。当空气凉爽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变得躁动起来。可他们还没准备好起床，还想赖一会儿床，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社交和做一番梳洗工作，清理他们翅膀上娇嫩的翼膜，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准备。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栖息处时，在他们附近另一个栖息地热闹了起来。喧闹的凤头鹦鹉一整天都以小群为单位分散觅食，当下午即将结束时，他们汇聚起来。在公共栖息地睡觉有安全保障，在睡觉之前，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仪式要举行，一场晚会。这些鸟儿闲聊着，打听八卦，分享哪里有好吃的等信息，为明天做准备，和伴侣诉说衷肠，以确保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凤头鹦鹉通常终生为伴，所以这一宝贵时光至关重要。他们的吵闹声会随着太阳的消失而消失。很多鸟在晚上组成大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椋鸟。闪闪发光的鸟群像水里的鱼群一样移动，用来迷惑天敌。

虽然天色已晚，鸟仍在捕猎。但是很难单独选中一只鸟。夜晚时分，在捕猎者面前进行芭蕾表演，让他们很难被瞄准击中。他们会一直表演下去，直到天太黑为止。傍晚为非洲平原带来了凉爽。狮子睡了一整天，到了黄昏，它们骚动起来。

这些半大的狮子仍然处在学习阶段，还没有掌握精妙的技巧。即便如此，本能告诉他们，天光暗淡时会有更好的机会。他们还没有过多考虑策略，他们处在斑马可以径直看到的地方。

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大部队的动静。他们甚至一起抚养、保护和教导幼崽，轮流站岗放哨，让他们在白天可以冒险活动。但夜晚的非洲也有很多动物出来觅食，所以他们必须退回到地下。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他们白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值夜班的动物现在才刚刚醒来。

现在足够凉爽，他们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如同鸟儿在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宣示他们的领地一样，河马以提醒谁是老大开启他们的夜晚。这些巨兽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通常一只体型巨大的雄性河马会占领一段河道，享受那些选择在那里沐浴的雌性河马的陪护。雄性竞争者不受欢迎，虽然河马体重超过1500千克，相当于一辆轿车，但它们在水里却出人意料的灵活。

熊河马把嘴巴张到180度，用50厘米长的牙齿互相挥砍。即使是虚张声势，也足以把任何入侵者赶跑。

河马从水里出来去觅食。晚上觅食使得它们可以避免太阳把它们敏感的皮肤晒伤。它们会在星光下的原野上吃草。

0: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纵观世界，很多动物都在享受着这昼夜交替的时刻。大地沐浴在长长的影子和金色的阳光中，这是过渡的时刻，场景和出场人物都在变化。海鹰一整天都在进进出出，忙着把鱼送回巢穴，但是很快他们就要去海上一起漂浮睡觉。当落日失去了威力，月亮变得更加显眼，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它在黑暗中提供光亮，帮助了很多动物。它也是一个指路灯塔，它为小海龟引路。海龟蛋在2个月前被妈妈埋起来，留在海滩上。小海龟在没有父母引导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本能告诉他们跟随大海的反光，月光指引着他们安全到达海潮中。暮色中的世界像个魔法世界，黑暗森林可能很吓人，但也可能很有魅力。

这些黑暗中的小亮点。萤火虫在它们的肚子里制造光亮。这些信号帮助它们吸引和寻找异星。如果这些昆虫的数量足够多，效果会很壮观。这是大自然自创的烟花表演。这些昆虫甚至可以即兴合作表演灯光秀，给森林的夜晚带来生机。

作为白天活动的生物，人类可能觉得夜晚很恐怖。这是一个我们几乎认不出的世界，即使它离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才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已。那些在晚上出没的动物，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表而已。

在夜幕的掩护下，狮群准备好展现性格的另一面。视力有限，猎物们在黑暗中很容易受到攻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挤在一起，但是狮群在慢慢靠近。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四周都是狮子。猎物无处可藏，试图逃跑的动物跑进了狮子的侧翼包围圈。

0: 不久之后，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慢慢的，太阳驱散了黑暗，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们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他是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在西南山区的大江大河上，他和同事克服万难修建水电站，为城乡输送源源不绝的动力。
14: 祸困竹峰，王仁坤。

1986年，一位名叫王仁坤的毕业生来到了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恰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正在设计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项目二滩水电站。刚参加工作就能参与这么大一个国家重点项目，这让王仁坤颇为兴奋。可是没两天，他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水电站是

0: 工需要海量数据，其中一个数据出错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计算校对这些数据的工作就交给了王仁坤来负责。庞大的计算量如同千斤重担压在了刚刚走出校园的王仁坤肩上，那他该如何在短时间内保证所有数据都准确无误呢？刚一参加工作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又会对他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大山深处，工程即将动工，成堆的资料，海量的数据，需要他快速计算校对。
2: 脑袋都懵了，工作量太大了，如果我一个人来做，估计一年也不一定搞得完呢。
1: 面对300米级特高拱坝，涉及到数百个参数，他该如何破解诸多难题？
2: 在水推力作用下，包括地震作用下，这个大坝的安全控制如何保障呢？
1: 青藏高原大气稀薄，气候严寒，混凝土浇筑施工难度成倍升高，它能否按时完成水电工程建设？
2: 进度有要求，质量还必须保证，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想办法去解决呀。
1: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西南大山深处，探秘工程背后的故事。这里是位于川藏交界处的叶巴滩水电站，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委主任王仁坤正在指导大坝混凝土施工中的系统保温工作。作为一名工程师，王仁坤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设计建造了20余座水电站，为解决我国西南用电，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2024年1月19日，王仁坤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么当王仁坤在大江大河上描画出一张张宏伟蓝图时，都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86年，王仁坤硕士毕业，由于西部地区汇集了我国大部分水能资源，又坚持有着建设家乡的理想，王仁坤选择进入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当时的成都院正在设计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项目二滩水电站，拱坝高240米，也是我国首座突破200米大关的高坝工程，全国上下从来没有建造过如此规模的水电站，与之相匹配的方法、手段、标准、经验都近乎于零，因而特别引入了外国专家协助我方进行技术咨询。王仁坤刚进入成都院便有幸参与其中，原本是件极其幸运的事，没想到很快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摆在了他的眼前。
2: 当时啊，设计室主任给我报来了一大堆计算成果资料，并对我说：小王啊，这是二滩拱坝控制性坐标的计算成果，涉及到大坝基础开挖和混凝土浇筑，可千万除不得错呀。这一大堆计算机计算出来的成果资料都是计算机计算的，我们那些老同志啊不懂计算机，你年轻，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你来校对。
1: 上个世纪80年代，即便是初级的台式计算机，对于成都院的老员工来说也很生疏。王仁坤在学校学习过计算机知识，在师傅们的眼中，计算机这种高科技得出的数据结果校对只有他能搞定，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王仁坤的头上。
2: 当时我呀看着这一大堆资料，脑袋都懵了，为什么要校对？如何校对？当我弄明白了这个校对的内容以后啊，发现如果用他们用老式计算机来计算逐条校对的话，工作量太大了，如果我一个人来做，估计一年也不一定搞得完了。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另辟蹊径，重新编个程序，用现在新的计算机重新算一遍，如果两者一对，完全一致，不就相互验证了吗？
1: 在此之前，王仁坤很少有机会能真正摸到计算机，而此时他却决定要自己尝试编写代码。想要完成这一挑战，他只有啃书本，下

0: 苦工这一条路可走。
1: 拿定主意以后啊，我就加班加点，甚至熬夜查资料学编程。嘿，折腾了一段时间，这程序我还真把它编出来了。
0: 怀着不安与期待，王仁坤把二滩水电站的参数一点点输入进去。当计算数值慢慢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时，他兴奋地发现自己的计算结果与原有的一大堆报告上的数据完全一致。从那以后，特高拱坝的数据验算对于成都院来说再也不是难题。在这期间，王仁坤还努力攻克了语言障碍，与外方专家积极交流探讨技术，逐渐赢得了外国专家对中国团队的认可。
1: 当时啊，外国专家看我们的眼光啊，好像看小学生似的，因为我们呢、对这么高八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啊，确实有些吃不透，需要请教人家。但是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变得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八有些技术问题，他就觉得就按你们那个思路这样做下去也是可行的。
0: 有了二滩水电站的成功经验，1991年，工作才5年的王仁坤便担当起了金沙江西洛渡水电站的副设计总工程师。初担重任，自然是踌躇满志，希望大显身手。但经过实地考察后，他却发现，西洛渡大坝的设计难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拦河大坝高285.5米，属于300米级特高拱坝。这意味着设计建造西洛渡大坝面临新的技术突破。
1: 二滩拱坝高是240米，而西洛渡拱坝比二滩还要高50米，是属于300米级铁高拱坝。它所承受的水推力几乎是二滩的2倍多。300米级铁高拱坝涉及到数百个参数，每一个参数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拱坝的体型。再加上西洛渡位于金沙江的下游，设计泄洪流量很大，泄洪压力也大，需要坝身开设更多的泄洪孔口。在水推力作用下，包括地震作用下，这个大坝的安全控制如何保障啊？这些的设计啊，对300米级铁高坝的设计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充分总结二滩拱坝设计技术的基础之上，最后建立形成了一套300米级铁高拱坝设计方法体系以安全控制的成套技术。
0: 西洛渡水电站设计泄洪流量高达5万立方米每秒，从泄洪孔流出来的水流通常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稍不注意就会对大坝以及下游河道造成不利的冲击影响。这些水流能量要如何消除？
1: 对于泄洪设施的布置啊，我们采取分散泄洪、分区消冷、按需防护的策略，最终确定西洛渡的泄洪设施啊，主要有2大类组成。一类是坝身孔口泄洪，也就是我们在坝的顶部设置了7个表孔，坝的中间部位区设置了8个中孔。第二类呢，是由岸边的泄洪洞，我们有意识地布置了左右两个呢2两对冲除流碰撞跌入河床的中间区。所以我们在孔口泄洪的下游，也就是坝的下部啊，设置了一个水电塔，水流在里面呢充分搅动，能量消散，它在流入下游就对河床影响就没多少。那么时间证明情来看的话呢，效果非常好。
0: 完成西洛渡的挑战，又迎来叶八滩的重任。他和同事们如何在不利的地形地质条件下攻克一个个难题？
2: 破困逐风，王仁坤。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2006年，在工作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的王仁坤，接到了在金沙江上游叶巴滩兴建水电站的任务。叶巴滩地处四川与西藏的交界处，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王仁坤和团队每次前往都犹如一次探险。在这种环境下，坝址坝型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水电站的工程造价、工程质量。那王仁坤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在大坝设计过程中，他又会遇到哪些突如其来的挑战呢？
3: 叶巴滩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从318国道进入叶巴滩坝址勘探营地，仅有一条机耕道，长约100公里，越野车勉强可以通行。从营地到坝址江边更是无路可走。规划阶段，考察队就是在山上远眺，通过观察水流走向和两岸山体特征，选定了这里作为建坝地点。选定了坝址之后，坝型的选择就成了重中之重。从坝址条件看，混凝土重力坝、堆石坝、混凝土拱坝三种坝型都是可行的，但又各有优缺点。因此从2006年的前期策划直到2012年的可行性研究，坝型一直定不下来，意见无法统一，最后还是王仁坤一锤定音。
4: 叶巴滩的坝子啊，河谷狭窄，基岩裸露，崖体质地也好，是建设拱坝的一个好坝子。只要我们处理好两岸中上部深陷和崖体，这个坝安全是有保障的。同时它的开挖范围小，对环境的影响也小，总工程量也少。
3: 坝型的问题确定下来之后，王仁坤带领团队认真辨析坝基岩体条件，结果发现坝址岸坡中上部存在深泄和带岩体。所谓深泄和带岩体，指的是老化破坏较为严重、裂隙松弛、相对较差的岩体。经过无数次的勘探和现场研判，勘察团队基本确定了深泄和带岩体的分布情况。而这种情况给王仁坤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4: 如果这个深泄和带呀，在我建基面的附近，我们就连同大坝基础开挖一同把它挖掉了，不就得了吗？恰恰这个深泄和带呀，它在我预设计的建基面1里约30米左右，对大坝基础的承载抗滑都有一定的影响。那最简单的处理办法的话，那一起把它挖掉，也就是说把深泄和带及其外部的岩体都挖掉，那安全是当然是有保证的。可是工程量增加很大，投资增加约30个亿。
3: 参照以往经验，团队里多数人建议全部挖掉深泄和带及其外部岩体，加深拱坝建基面。而王仁坤经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最终决策加强对深泄和带的灌浆处理和局部洞挖置换处理，拱坝建基面置于深泄和带外侧的紧密岩体上是可行的。
4: 如果深泄和带岩体的裂隙呀紧松弛有缝隙，那我们就采取打孔灌浆的办法进行处理，也就是先打个孔穿到这些缝隙的岩体，再用水泥浆液呀填充缝隙。如果这个深泄和带情况很差，有软弱物质，整个带的岩体的强度啊很低，容易变形，那我们就要打个洞进去把它挖掉，再充填混凝土。从现场施工情况来看，这个设计处理方案是科学合理的。
3: 2022年，拱坝基础开挖全部完成，深泄和带的局部开挖置换处理和大量固结灌浆处理也在有序实施。经专家检查验收，建基面开挖和地基处理合格，

0: 叶巴滩拱坝地基深卸荷带的处理与利用，大大减少了拱坝建基面嵌入深度，节约了工程投资近30亿元。对特高拱坝合理建基面的研究又是一个新的案例拓展。
1: 40年投身建筑设计，他如何力求创新，优化布局，为一座座建筑注入人文关怀？破困逐风，孟建民，近期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青藏高原建设水电站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气候环境。青藏高原海拔高，大气稀薄，昼夜温差大，不少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我们都知道，一个自然现象叫热胀冷缩，物体在受热时会膨胀，遇冷时会收缩，这就给高寒地区的混凝土浇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施工难度会成倍增高。那么在如此严酷的气候环境下， 王仁坤能否顺利完成水电站的建设呢？在青藏高原地区的露天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冬季一般都存在漫长的冬歇期，通常接近4个月。这是因为坝体外部的高寒环境与混凝土内部的高温存在着巨大温差，混凝土会非常容易开裂。然而，根据国家电力建设安排，叶巴滩水电站必须全年不间断施工。
6: 因此，如何在冬季气温变化大的时候确保已浇筑混凝土的内外温度一致，就成了重中之重。既然国家有部署，进度有要求，质量还必须保证，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想办法去解决呀。通过我们团队的深入研究啊，针对高原气候拱坝混凝土施工，我们提出了一个
5: 内控外薄、长久保温的温控水井理念。这个设计思路首先是尽可能选择白天适宜的气温时段，采用薄层浇筑法施工混凝土，层面采用暖风机等综合蓄热手段营造正温的浇筑环境。一旦浇筑完成，立即喷涂聚氨酯，覆盖保温被、横缝面贴合式保护、洞口封闭等，将混凝土保护起来。在混凝土内部， 因为刚刚浇筑的混凝土还会发热升温，就要通过埋设的塑料通水管和智能温控系统调节流量和水温，实现均匀可控降温，减小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温差。最后考虑到聚氨酯在高原强紫外线之下容易老化，后期外部加设防老化层，实现永久保温。在这样的保障措施下， 2022年11月到2023年2月的4个月冬季里， 大坝浇筑混凝土方量近20万立方米，未出现一条温度裂缝，创造了在高寒区冬天建造混凝土大坝的奇迹。随着叶巴滩水电站的建设，其周边的交通也更加便捷。如今，318国道至叶巴滩营地开车距离仅需约2小时。 叶巴滩工程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也带动了当地的建设与繁荣，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与经济发展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我很幸运，遇上了好时代。学水利建电站，工作40年了，参与和主持设计建成了20多座大中型水电工程，也感到挺自豪的。但是呢，水电工程它是一个特殊建筑，每一座坝、每一个电站呢，都有不同的地形、地质和环境条件。要建造这些工程，都会面临一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是高坝、大水库、大电站，问题啊都比较突出。所以我也很乐意与年轻人一道，为高质量的建设好水电工程，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浪潮中，稷下学宫是思想碰撞的盛大舞台。在稷下学宫这片学术沃土里，荀子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同时毫无保留地将学识倾囊相授。稷下学宫如何锻造出后圣荀子的治学之道？他是如何书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奇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稷下治学。

0: 以学为乐，贯穿了荀子的一生。初入稷下，荀子正值风华正茂，他眼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求学若渴，学而不厌。他穿梭于学宫的讲堂与书阁，不放过任何一个求知问道的机会，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仅如此，他还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当他身份转变为老师，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诠释诲人不倦？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稷下治学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荀子，名况，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出生于赵国，少年时便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因为学问渊博，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稷酒，也就是学宫之长。在儒家的发展中，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性地传承了儒家思想。对于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荀子进一步提出“学不可以以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指出学习应该永无止境，而且教学相长，两者相互促进。那么，2000多年前荀子在临淄的稷下学宫又是如何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呢？今天的临淄又能找到哪些荀子的遗迹呢？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荀迹团，来到山东省淄博市，在这里去探寻荀子求学育人的故事。
1: 请告诉我们，淄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2: 淄博有着悠久的历史，是齐国故都和齐文化发祥地。淄博历史可追溯至距今8000到4000年之间。
0: 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其历史文化深厚。今天的淄博是一座现代工业城市，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淄博烧烤更是成为淄博的新名片。

0: 子。
1: 荀子，
0: 哦，这里都是荀子的文章。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2: 太熟悉了，
0: 这边吧。
2: 行。你好。我们要是想了解荀子的话，应该去哪儿比较合适？
3: 去，那就是稷下学宫林子。
0: 林子，
2: 哦，对，
0: 林子，
2: 嗯。
4: 淄博市临淄区作为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此外，这里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稷下学宫。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荀子等一批历史名人在这里群星汇聚。寻迹团来到临淄区的临淄大道上，找寻这座城市当年的辉煌以及有关荀子的印记。
0: 晏婴，他是一个齐国相。
1: 这是
2: 孙，
1: 这是孙膑。
2: 哇，看到大人物了，齐桓 公，那个有光的圣人。
1: 终于找到了
2: 荀况，
1: 你看这个光洒在他身上，显得他好伟岸啊。
0: 请帮我们画一幅荀子时期的临淄城。
5: 我画好了，
1: 到时候我想象的是一样的。
0: 灯火通明。
4: 齐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其都城临淄是列国中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
0: 我们在淄博哪里还可以找到荀子时期的文物？
6: 可以在齐文化博物馆找到与荀子时期相关的文物和资料。
4: 寻迹团来到了齐文化博物馆，找到了齐文化研究院的原副院长马国庆。今天他将和寻迹团一起走进齐文化博物馆，寻找荀子的历史遗迹。
7: 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走过的这个地板就是当年齐王宫殿和稷下学宫他们可能踏的这个地板，就这个样子。这是原件，你感觉一下啊，当时稷下学宫他们那个地板是什么样子。大家看这个，哇，看这是什么吗？
2: 宫殿基址，大门遗迹。
0: 这是个门啊。
2: 这是个门吗？
7: 这是个门，这是在咱们稷下学宫附近发掘的。好，
2: 临淄齐故城模型。哇
1: 哇，好大一座，
2: 好大呀。
7: 当年荀子就是来到了临淄，战国的时候宋弘嘉苏秦呢，他说临淄之城七万户，
1: 确实是一座大都城。
0: 是因为大都城所以荀子才会来这里吗？
7: 那不对啊。荀子来到了稷下，他是来学习的，他是来寻求治世治国的良方的。
4: 荀子来到稷下学宫后有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呢？马院长带领寻迹团来到稷下学宫展厅，展厅中以雕塑的形式展示出当时诸子百家的形象。
0: 百家争鸣，
7: 百家争鸣，嗯，这是荀子向往稷下学宫一个重要原因。
0: 稷下学生守则，弟子职，
7: 弟子职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学生守则，要温公自虚，见善从之，看得好的一定要学习。哦，
0: 最早的学生
2: 守则。荀子如果来这儿求学，这些是不是都得背过？
7: 啊，他要按这个来执行。
0: 执行啊，他之后才能学写出来劝学。
7: 啊，那劝学怎么说的？
2: 君子曰：“学不可已矣。
0: 青取之于
2: 蓝而青于蓝，
8: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2: 对。
4: 此时背诵着这些熟悉的句子，寻迹团有些兴奋又莫名感动，仿佛隔着时光看到了那个虔诚求学的少年荀子。那么荀子为何如此热爱学习呢？寻迹团跟随马院长前去瞻仰善本荀子中的文章劝学。
7: 咱们平时觉得学习
0: 挺苦的，
2: 是啊，我感觉，对，
7: 但是荀子是一个真正爱学习的人。就用荀子的话来讲啊，学习是一件

0: 甘之若饴的事情，就像吃蜜糖一样，很美好，
1: 很美好。
0: 你觉得很奇怪是吧？
2: 对啊。对。
3: 为什么？我们把学习当成一件事，实际上是不对的。学是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嗯，习是另外一个过程。什么是习呀？习这个字啊，繁体的习是两只羽毛，
2: 对，
3: 底下一个白字。哦，这个鹰啊，它把巢穴建到悬崖上，嗯，随着它羽毛的丰满，它要学着飞行，嗯，太阳光出来了，把鸟身上的露水晒干了，它就开始学着飞翔，这叫习。
1: 哦，实践
2: 自己。
3: 对了，它是一个实践过程。我学来之后啊，我还要在实际行当中来实践它。嗯，
4: 原来学和习是两回事儿。马院长的解读刷新了寻迹团的认知，大家围着荀子善本仔细辨认书中熟悉的句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指出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完善自我，提高辨识力和洞察力，继而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中。荀子在此基础上在劝学中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意思是说，君子以广博的学识每天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如此遇到事情才能不糊涂，行为也就没有过失。正是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荀子获得了学习的乐趣，才能做到学而不厌。那么荀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巡记团跟随马院长来到了荀子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稷下学宫遗址。这里位于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稷下学宫遗址与齐国故城的小城相接，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现已发掘2000平方米，其中的四排建筑基址推测为校舍，其规模与现代大学相似。
1: 大家看，这就是那个房舍，你看哈，这个G22，H108是吧？
2: 嗯，
1: 这 H 就是灰坑，就是古人生活的遗迹。
2: 嗯，
1: 基址一坑就古人的建筑基址。
3: 哦，
1: 按从这上面建房。
3: 那荀子当时也是住在这样的
1: 对
2: 环境当中，
1: 荀子一定在这求过学。
3: 哦，
1: 他一定在这住过，他一定在这教学生，他一定在这诲人不倦，他一定在这儿跟诸子百家进行争鸣，思想砥砺思想，智慧碰撞智慧。
2: 哦，
1: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
2: 嗯，
1: 这个现在的太阳，
3: 嗯，
1: 一定照耀到荀子的身上。
3: 现在，
1: 但是今天也照耀到我
3: 们
1: 身上。
3: 对对对，是。
1: 你是不是有种感觉？这个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嗯，
1: 是不是？
3: 天天这么跟我们说，我就感觉看到了诸子百家在这儿
2: 争鸣的景象。
3: 对对对。
0: 稷下学宫因位于稷门附近而得名。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在历代学子心中，它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现在巡记团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回望历史，这里曾经风云际会，百家争鸣，孟子在这里与诸子百家辩论，荀子踏进稷下学宫时孟子刚刚离去，儒家的亚圣和后圣失之交臂，却似接力一般担起了传承儒家思想的重任。
1: 大家看这个地方，活动广场，这是稷下先生们
2: 他们
1: 在讨论问题，这是当年的一个
2: 哦论辩
1: 场。
2: 您下面的瓦片也是当时的是吗？
1: 是的。
2: 哦，
1: 也许这片瓦片荀子当年曾经踏着的走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官办大学，最早的社会科学院。
2: 哦，
3: 世界上最早的。
1: 对。
2: 请问在稷下学宫同时代西方还有哪些大学？
4: 在稷下学

0: 工的同时代，西方还有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
1: 哦，他说的对，
2: 嗯，
1: 这个时代特别微妙啊，脚下这方土地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所以说我们走进这个遗址，就像脱下手套，触摸我们老祖母的皱纹。
2: 哦。
3: 2000多年前的稷下学宫该是何等的令人向往，巡迹团站在遗址之上，看着眼前的校舍、活动广场，仿佛看到了当年荀子在这里学习教学的情景。作为学生，荀子学而不厌，作为老师，他又是如何诲人不倦的呢？
4: 我自己也是一名师范生嘛，然后下学期对就要出去实习了。我想知道荀子当年是怎么当老师的。
1: 你是师范生是吧？
4: 对。
1: 什么叫师范？我告诉你，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么荀子当年呢，他当老师的时候诲人不倦。
2: 嗯，
1: 我们一般理解诲人不倦，就一个劲儿的灌输知识，一个劲儿的唠叨，一个劲儿的教你怎么做，是吧？
4: 嗯嗯，
2: 对，
1: 错了。荀子不是这么当的，荀子怎么当老师的？他是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般的教化。另外，他教的内容也很明确，他不光教书本的知识，他还出去游学，他讲究教学跟实践相结合。
2: 为什么他这么重视教育呢？
1: 培养出人才，治国平天下，匡正这个混乱的年代，让他有序，使老有所养，少有所为，鳏寡孤独各安其位，结束这段苦难的历史，奔向我们民族国家的正道和光明的前程。这是荀子的最大的梦想。
4: 哦，
2: 懂了，
4: 明白。
1: 来，你也将走上三尺讲台。
4: 对，
1: 不要忘了，学高为师，
4: 身正为范。
3: 荀子这一思想是如何影响了历史，又如何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巡迹团来到一处城墙遗址跟前。
1: 这是南城墙，我这是一个厚度啊，它是这么围的啊。
2: 这个是厚度吗？
4: 啊，是厚度。
1: 对对对，那你以为呢？
2: 我以为这个是厚度。
4: 我以为这是厚度。
5: 这也太厚了，这样的话。
1: 就是这样，你如果是理解这么厚的话，现在我们就看不到了。
3: 因为宽厚方能遗留世间，这也让大家不由得感慨，荀子的思想不也是因为厚重才能影响深远吗？他是墨家学派创始人，以崇智求真、光耀古今的科学思想被后世尊为科圣。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墨子为何会有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科圣求真。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3: 荀子强调师道尊严，将教